啊，你有听出来无？有啊，台湾人啊。哦，台长，哦，阮台长，逐摆咱变变叫咱知影吼，即马现在逐工礼拜现在拢做老人吼，礼拜规工拢做老人吼，咱台长现在一滴棒吼，做快闪。哦，逐礼拜让咱的台长做快闪吼，做带头，6点8点开拢做现场的吼，8点10点换安琪。安琪这棒吼，快乐假期哦，当时有快闪，但是咱是后礼拜二开始买肉粽吼，啊，今年卖肉啊吼，足侪人好朋友食到咱的肉粽了，拢一摆食一条吼，食十几担啊吼，20-30担啊拢咧食吼，哟，谢谢你哦，啊，当然安琪今日无快闪吼，后礼拜二开始买肉粽，哦，安琪就爽啊。哇，10点到12点啦！新会护理师接棒哦，新会护理师一打工就是快闪。你只要听到新会护理师的，咱啊，伊咧做快闪，一打工就做快闪哦。包括咱礼拜做快闪吼，哎呀，即摆佫刷咧快闪，佫有美金哦，美金嘛做快闪。咱的美人节哦，美人哦，美人嘛做快闪吼哦，所以拢伫礼拜即个时阵吼做老个咧。咱扛棒头啊来吼，拢优惠会到啦吼，拢优惠会到。即马当嘛咧起价吼，啊！但你若咧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版吼，你若感觉今仔即个物件有下用赞哦，台长今仔讲的即赞哦吼，你着甲伊买使用吼，啊，拢顾会着听着，佫熟会着，优惠会着，即上该赞吼。好啦，大赞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做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我昨暝了咧买倒伫眠床要困时，就滑一下手机。啊！咧撸啊撸哦，看到一个咧介绍啥物吼？介绍迄个红山吼卖碗粿，因为我就看到伊咧切碗粿迄个形，尾啊伊个卖冬啊米糕，伊就叫咧就讲只家己，我想讲只家己哦，迄、那个就是家己，哎，结果真正咧不家己，伊讲迄头家娘就对家己来，哦，因就对家己来，伊个家己伊在地的口味摕来高扬吼，嘿，迄个红米浆啊，米浆。米酒伊迄个有一个红，有小红红色的吼，红米酒吼，啊个男女一个同个米糕，这就是家己，我一看啦，这家己吼，真正是家己无唔对吼，系啊，哦，啊家己啊，包括肉丸哦，咱台湾做侪肉丸咧，咱台湾吼好各县乡做侪肉丸有用炊，但是我家己就是用煎的，有煎的肉丸哦，啊起来淋米酒，就是米酒，米酒。迄、那个米酒哦，佮淋青的豆油、淋盐水落去、淋蒜头落去、辣椒来、南瓜落去，好安尼话，有够赞的赞。台湾做好个吼，因为每一个关系，你有恁从细汉恁食惯些物件吼，迄、那个食物件是做主观的，有食北部物件，啊，我去住北部食也袂合，啊，回来来过啊，高雄做个甜不不的，我食买我袂合，啥也袂合，啊，因为你的故乡你食惯些你的物件，就你食惯些你的物件吼，啊，所以。北中南呐、啊、吼，包括外岛厉害的吼，拢无同款你故乡的口味，哦，所以讲无讲好食甲歹食，哦，就是你故乡的口味，你食惯是就好，哦，像我是嘉义人啊，啊，所以只要嘉义凉面啦，全台湾啊嘉义凉面咧淋美乃滋啊，哈，淋美乃滋会食起，无淋美乃滋会好食呢，你若徛伫嘉义，迄个来甲讲的话对唔对？嘿啊。哦，啊，就是安尼哦，这就是故乡的滋味啦，吼、哦，怀念着故乡的滋味。你都啊出国吼，你十天就好啦，你就日见啦，你就想要食台湾一粒白米饭就好啦，对吧？嘿，咱的肉燥饭、鸡肉饭、四季饭，咱排骨饭、鸡腿饭、四季饭，对不对？但你外国无当食，你会瘾啦，你会想要食，你想对吧？迄就是咱对故乡的气味啦，迄叫做故乡的气味啦。哦，无讲啊，迄也咧好食，南米酒也咧好食。嘉义人食一直讲，啊，就是好食，啊，就是一定爱有这种的口味，对吧？嘿，啊，过来大肠，大肠有诶，就即卖像红地豆，然后红地豆拌豆芽嘛吼，那红地豆咧大出，因为大肠咧有灌红地豆无？有够好食，诶，目睭一个限定啊，嘿，有红地豆够当灌大肠啊，诶，大肠内底灌红地豆，迄食吼，佮感觉足无同款诶，是无？嘿呀，吼，好啦，会食，人生在世。食清两字啦，过来咧，游山玩水啦，好赞赞赞赞赞，安尼就好，唔免讲欠啊偌济钱，唔免讲存啊偌济钱，心情轻松快活，会行会走会食，安尼就好。穿水穿歹，佫无一定啊吼，穿水穿歹，你着穿衫就莫讲褪褪出去，都袂看一啦，啊莫讲穿啊阿杂干咧，莫穿啊烂烂干咧，
哦，啊，咱要去正式场合，你穿甲足随便的，安尼就无好嘛吼。哎呀，所以讲有当下穿的物件，不一定都爱名牌吧，唔免整齐就好。吼、哦，啊，整齐你轻松舒适就好。为了要穿好寒，安裤个穿足俗的，哦，安尼穿一开也艰苦。啊，若要食一个物件，加食两嘴啊，吼、哦，足想要拍裤头，安尼毋是足艰苦。明明就一千多，你要穿只衫俗甲吼，一千多走出来，安尼介奇怪呢？人是咧遮丑呢，啊，你是要献丑呢？啊！都一天都不是都提出来了，你不是爱深呼吸，深呼吸是啥物人？我都随时咧深呼吸呀、啊。你们定不是咧内动内动，还袂足艰苦？轻松自在得好啊，对待你家己得好，对不对？别人安那看了恁兜的代志，我感觉我爽快得，我轻松自在得吼。嘿呀、啊，人生就是安尼嘛，你家己快乐得好，莫用别人眼光哦。你过生活安尼就艰苦啊。是不是？嘿哦，这个今仔日吼，好，我才加大加袂赴，我甲看，安尼啊，五点，迄、那个八，迄、那个七点五十五，我时间要到。哦，迄搭一个加大做事，伊甲讲哦，伊之前就开分享，我还袂甲加，因为我逐工拢加出侪物件，我就甲伊就甲讲哦，安吉你来偌久啊？我来13吨啊，我甲三月都满13吨，嘿。对吼，你来偌久，我就食你啥物食偌久啦。我迄地还袂，我加袂煞，拄啊加袂拄啊短，哦，时间拄啊到，我大家报着恁听。诶、欸，介心情哦，恁起来分享，我拢非常非常珍惜，非常非常十二万分的感恩哦吼，谢谢大家吼、哦。来哦，这个阿爸，你敢知伊安那？伊活一世纪吼，老甲无对手啦。做啥物生意嘛，爱一对手哦吼。刚刚无一首歌找无对手哇哈，吼、哦，一首歌找无对，啊，这个我之前我报，我六点八点节目我报伊泰国人，第一旧年来咱台湾参加世壮运动会，迄个泰国个1908岁，伊80几岁才开始运动，啊，恁即马几岁？我若问恁讲，啊，我老啊，几岁？70外，70外刚算老，即马70外无老，即马70外你像你早起出水呢，会保养个话。足水哦！你看，哈、啊，70岁无成，像咱50几岁人尔，只咱50几岁人，阮执行长，嘿，我唔是咧甲抱，我是因为咧甲对面坐咧讲讲，哦，这倒成啊！我讲管几岁，哎呦，系啊，有人无人知影几岁，但是啊，都足少年，像50几岁人讲，你看偌水，足水个水，来，这活过一世纪吼，伊老甲无对手啦。咱台湾旧年办这世壮运哦，上届高龄就是伊啊，萨旺爷爷105岁摕两个金牌，啊，伊报名即组啊100岁以上呀，都干伊一个尔，因为只有伊个当破家己的纪录啦。所以当当一般人以为年纪大就是该吼放慢列脚步啊吼。2025旧年双八个记得无？双八世界壮年运动会，上届高龄来参加比赛的泰国这105岁电竞的选手萨旺阿公，所以不断用伊的行动哦，来甲咱世俗人讲，年纪只是数字啦。伊唔嘛参加100米吼的短跑，佮有铅球，佮有踢饼，佮有标枪的项目，过去佮屡创吼新极限，伊破家己的纪录。这个活到一世纪吼，诶，人做105，搁运动在咧走呢，唔是坐咧踩扑啦尔呢？哦，伊是安保持活力吼，因为伊看到伊朋友破病啦。就那像我即摆去荷兰啦，阮共团的86岁阿伯，86岁，伊就讲伊的朋友哦，迄存足侪钱，伊讲哦，迄存足侪亿个，迄个亿咱袂晓讲个亿，安尼啊，我是想啊是偌侪亿吼，袂晓讲个亿哦。伊讲哦，啊，就是阮咱大拢，阮拢招佚佗，伊拢无爱。好嘢人去食命人足济呢，但是好嘢人吼，伊去食命，罔去食命，叫伊投资伊面呢。啊，无即马是安那诈骗哦，迄一骗拢1000外万、1000外万咧骗。有无？伊有钱呢，伊要投资，但伊要佚佗个，袂晓开啊，啊，遐钱加钱哦。哎呀，迄都够开刀啊！你摊摊只济安尼，佮提投资，佮无实在人投资吼。啊，伊就是看伊朋友破病。啊！我即、這个我即摆去佚佗，即86岁吼，伊是咱台湾足大间个呢，兆差银行个副总经理退休个呢。伊讲以前少年就拍阿拉伯啊，好迄时人拢趁有钱，好迄时阵个人有无？嘿啊！去年5月，台北甲新北这两个所在是毋是国际个赛事吼？即、這个规模上爱大世界个壮年运动会有无？咱简称世壮运哇！去年也无，去年5月，即马一档尔，多一档吼。世壮运是4年哦，举办一届啦。啊，这个、智利吼、哦，伫这个推广哦奥林匹克的活动，人家要倡导啥物？
终身运动，终身运动，哦，还有全民运动，这样，是哦，终身运动，全民运动，这个选手哦，不用经过选拔，选拔不用，你组队嘛，没受到国籍的限制，哦，你只要有满30岁，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自己参赛，啊，今年这个赛事哦，有的要跟这个要到90岁的选手有15个，包括一个104岁台湾羽球选手林友茂，还有纽西兰99个电竞的选手，99个走电竞呢，你有厉害不？你来向他学习，我也要向他学习。你的心态是健康是快乐，你就往这个方向走。那墨菲定律，墨菲定律就是你若有想到好的好，一直一直好；你若想歹的歹，一直串惊串到。啊，串惊串到叫做墨菲定律。啊，我昨暝六点八点讲伊故事哦，迄个往好的方向走。你想好好，你就对伊好伊好。那用你对好人行，你对好人行；你对歹人，你变学歹人去做，对吧？嘿啊，对着好人，伊教你行好路嘛。啊，若对着歹人，教你行弯路嘛。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年哦，规个赛事哦，90岁、15个，104是咱台人哦，咱台湾羽球哦。羽球的选手吼，林友茂，吼，一个纽西兰99个电竞，上爱坐位来自泰国电竞的选手萨旺阿公啊，今年105岁啊。哦，咱台湾个104咧拍羽毛球嘞吼，羽球选手吼，来，伊参加100公尺的短跑、铅球、吼、哦、铁饼、标枪，爱做出来无？爱做出来，敢叫你压低你又压袂起来，一旦铁饼嘞，哈，电火锅铁饼嘞，安尼，嗨。害我去呢！我甲一世纪的煞旺哦，伫个正人所想的那银发族，会当讲是哦，大相哦，敬亭不但会当行，阁会当走，甚至伫个过去八年来哦，伊不断一个国家做一个

学校的校长退休，伊原本吼只是想要充实伊家己做热爱吼，做事啦，要做远啊倒啊的活动。但是伊看到身边足侪介病侪岁吼，拢倒啊，啥货倒门床啊，爬袂起来啊。伊就发现家己吼，伊无想要过安尼生活，伊就开始积极运动，所以这就伊思想嘛。伊的思想带伊行，伊的思想带伊往好的方向行。伊讲到我病侪岁，拢倒伫门床啊，我无爱，所以我无想要过安生活。啊，你无想要过安生活，你变哪？爱改变你的生活，所以开始积极运动，佮因左肩甲鼓励。即、这个萨旺伊伫97岁时开始锻炼身体，97岁开始锻炼身体。你即摆70岁，莫讲你侪岁啊哈。第只进前伊伫手会喘会老问题，手会喘会喘。吼、哦，爱协助规划吼，即、这个锻炼的就是安尼，伊的查某囝，虽然查某囝嘛已经70岁安尼，哼，伊嘛是因老爸吼上介好吼，即、这个跑路吼，而且伴侣佫兼教练，嘿啊，你甲看吼，嘿啊，因即个查某囝发现老爸吼开始运动了后，不但原本的问题大幅改善，含伊心理的状态吼嘛更加健康啊，但是即对爸仔囝吼，安那嘛想嘛想袂到。安尼刺激竟然展开到一个吼，即个强身健体、激烈竞争吼，诶，人生新的篇章。虽然98岁才开始参加运动的赛事，但这萨旺阿公的脚步啊，伊煞完全无因为年纪愈来愈侪，伊这赛事参加愈来愈少，伊无哦。伊伫高龄102岁开始，伫泰国举办世界吼大师田径锦标赛。伊创下百米的短跑27.08，来到104岁，伊继续伫泰国哦高龄者运动会当中啊吼，伊端出32.92秒佳绩，104岁的人，比我早紧，我伫遮坐伫遮，要走到个平素吼，嘛爱走要100公尺，差不多80至90公尺，吼我嘛无早紧。哦，伊就要紧，但是这个萨旺阿公伊参加的运动的项目，唔是干走100公尺这尔呢，伊阁曾经得着吼单铁饼呢，啊单这标枪吼，啊阁举重的项目金牌奖呢。这个萨旺阿公伊参加国家吼，遍及整个东南亚，诶，不但伫个各国吼来收集着金牌，伊阁总是诶这个竞赛吼。竞赛中，吼、哦、中人当中年纪上爱侪。两年前，萨旺阿公甚至计划要飞去芬兰，吼、哦、甲其他介同级的吼，一再优秀的选手哦作为比较。但因为欧洲的旅行吼、哦，保险不爱承担100岁以上的客户，那、只有作罢。所以你若要出头出国有钱哦，你也未100岁进去，无人去100岁。然后这个。这是澳洲哦，诶，旅行保险，伊不爱承保100岁以上的人客啦，所以袂当去。啊，那大龙问啊，我这是安那，我哪有甲遮健康呐？吼，啊，食甲100外，佫会走啊？吼，这个长寿的秘密吼，运动后伊胃口变大，我讲咱人爱食，我定讲哦，爱食，营养对咱三顿蔬菜、水果、鱼肉、5谷10粮来摄取，啊，敢会食？你就是因为你袂食。啊！你生活本来佫袂食，有愈食啦无？嘿呀、啊！所以萨旺阿公吼，伊拥有哦跨世纪的健康的体魄，的秘诀是啥物啊？吼！伊就分享家己即个健康长寿学的秘诀，伊就爱运动，用适度吼、哦、有规律的即运动，还佫尽可能伫日常生活当中摄取天然的物件。运动怎啊，互我胃口大开啊！伊讲哦，伊的饮食相当重视营养啦。吼、哦，营养选择啦，吼、哦，还佫有咧煮的是个方式哦，伊开啊煮菜，用炊用煮的，尤其是蔬菜佮鱼啊，吼、哦，伊就无要擘只油的钱，伊油的钱，伊一路不爱食。伊讲哦，因为运动，互我变健康勇健，啊，伊因为运动，怎变成改掉戒烟戒酒，嘿，戒烟戒酒，所以这萨旺阿公伊就学习吼，因为阿公每一工下早散步。爱把持续做一寡简单的家务啦吼，比如讲诶，摒扫花园啊啦吼，啊就树叶落叶吼，迄个扫树叶咧扫咧安尼。除此之外吼，伊更加热爱大自然，所以总是伫个树拿的环境当中啊，得到心灵的满足。像我即摆去荷兰，因的树吼，我因的树啊花，甲因的山真，啊伊无山因。

啊，因也无超过一千公尺的山，无啥物山，无，因拢平坦坦。荷兰是一个足平坦哦，足平坦的国家，吼、哦，啊，伊水吼、哦、丰，足丰沛，水足济。我一讲下早咧，搭早两只巴客，因为外口有烟花，我要出来看烟花，哦，空气也足好。啊，一个讲做田里上吼，一对一对苗栗红啊无，啊，伊就咧看遐树啊，一直笑一直笑吼，看心情足欢喜，笑讲，我话讲看树啊足欢喜哦，讲嘿，伊讲我吼。那看到这树啊，心情拢足好个，讲，因为这树啊，甲咱无共，咱个山吼，哦，得无啊吼，啊砍，安尼砍这砍砍电个啦，有诶无安尼乱七八糟，爱呢无，因个山拢足清气，因无山，因个树啊，安尼一丛一丛啊，足树啊拢平悬，拢平悬呢。你若去看恁远啊，你开一日，咱咧坐车拢看恁贵，因拢平原啊，你看拢平原，啊那树啊拢正规白，拢平悬咯，拢平悬，嘿嘿，我哪只水做成明信片？就是明信片的，无像咱的，咱其实咱的山都无采哦。咱台湾是群山环绕吼，啊，咱有海有山，啊，那山咱那有当我看几片的青色山哦。像我拜去南麻乡，哦，爱讲去顶礼拜去了半基哦，好够寒。咱遮三十几度，半基哦，超十度、十二度，好够寒。我咧讲，我大家要去山顶避暑呀。我甲看一片山，哎呦，这山也像外公安尼，秋天规个变甘啊，变黄色个甘啊色，唔知要偌赞吼。哦，这山像啊是，啊，咱个山阿杂乱七八糟，无当。咱这个土地就是铺起，铺起伊山就是安尼啊，遐无当有人去了啊，对吧？你若去像迄水族无，水族同格林兰，格林的童话村啊，迄童话村迄规个山坡地吼，像迄坡地毯起来。青青青青出，咱平平平，也无野草，无花草，无一枝较长的草，无，规个拢像地毯铺起来安尼，看有水无？足水吼！啊，咱台湾无多，唔是咱唔对，唔是咱无爱制造无多，迄大粒山里面制造啊。咱咧山，咱就对头铺起来，伊顶个就是一再就一种只原生的植物伫遐，对吧吼？嘿，迄个未必者，但咱嘛是足水啊，所以树啊，这树啊，真难通拉休恩啊，无树啊，无打休恩啊，对吧吼？嘿啦吼！所以伊咧比赛才一摆赢出个金牌吼，但是这沙旺阿公伊讲哦，伊家己运动唔是为着要得冠军呢，伊是感觉讲哦，实在新的朋友足好个啦。啊，因为一百零五位朋友拢无呀，吼啊，做伊伫个去年的世壮运吼，伊就一百零五，今年一百零六位啊，伊这摆伊个顶很足好个成绩，摕两个金牌等于，嗯，甲大家分享，伊是一百零六位的人，希望你只七十几岁人，甲家己过勇敢。大家顾健康起来，安尼好不好？我就讲，大家哩顾健康、顾勇敢嘞，是咱个人的责任，对不对？吼、哦，有方法的嘛，有法有谱啊，有病有药，过来嘞，活动活动，要活，请你爱拿叮当。

0: 本歌我最爱听，这首日本歌表示讲，啊，咱两分开，但我感觉足想你的吼。啊，那台语是唔敢甲你分开。好来，啊，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因为我未加好啦。我时间已经够啊，我要紧张来吼。来，这大姐谢谢伊吼，来甲大家来分享吼。好来，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
1: 公司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鲜啦，水里旺啦，啊，干腰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水里旺，啊，搁干腰啊，真鲜，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放多要万八块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甲伊顾着，感觉做价值嘞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嗯，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钱较快活。
1: 嘿，安尼哦，我拢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啊，脚哦，嗯，平时咧困拢麻几暝，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未得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未得啦，乌斑就较会得。
1: 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登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鲜味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迄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鲜，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鲜啊，含咧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男做伙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也要来吃。因老母啊，食香菇精食十几年，正九十几岁啊呢。
0: 哎呦，够好个好啦！
1: 因老母我车嘛正九十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呢。
0: 那卖高山山吼，较济有得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啊，平要来吃。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万八块加在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吃好啊，吃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济人个，我后尾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多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了，你看。
1: 嗯，其实总会。
0: 咱讲一气啦，通百病无啦吼。
1: 嗯，这个真正好用。
0: 足好用个，
1: 真个。来买来吃。
0: 有呀，谢谢你，啊，祝贺你呢吼。
1: 我就想要问你，我你带几年，我来吃几年啊？
0: 安尼哦，我祝贺你哦诶。
1: 我你来带时阵，你就讲这人写这番全国政策，只用个鼻腔塞鼻东去，我耳腔鼻腔差不多听四十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用那边挂人拢未塞鼻，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好，这项工真真好用，我刚开始要来食，食到真拢，我来去来骂我咧。
0: 嗯，啊，因拢因啊，好你听好听，伊讲伊今仔骂啦，
1: 好
0: 来来，
1: 我食
0: 食食，你不要再食个多。
1: 嗯，我即马甲讲啊，我今日食香菇精，你捌甲头仔洗鼻腔无？拢点点。
0: 嗯，够好啊！因为你食个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有看到。
1: 你们拢未念吗？
0: 有呀，有呀，
1: 还个
0: 哦，这种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啦，吼！咱阿金姐吧是，阿金姐吧是咧加钱啊，好，加加这手扳指数拢未加。哦，咱这个，来，我听阿金姐啊，吼，来甲咱分享一下。
2: 今年吼，咱来讲扳指炎啊啥吼，你来继续个食有效呢？
0: 迄个扳指锁迄啊，
2: 扳指锁咬袂落去啊。
0: 嘿。
2: 你阮高槟榔吼，迄个手拢手势拢同款嘛，搭配咱的金香啦，啊个 Q 天啦，啊雪梨王林果精。
0: 哦。
2: 伊即几条我拢无放嘞，
0: 哎，
2: 做落来食个即嘛，你看几年啊？
0: 哦，看落，啊是安尼安食啊济年。
2: 哎呀，啊就好啊，真好个呀，
0: 真真好啦。
2: 哎呀，头拄你讲真香，我就讲啊，无来甲你分享个
0: 呀。
2: 啊，
0: 今年
2: 真香吼，救足济人个。一当个吼，找着这个真香，甲秋天啊，甲甘油啊，啊，雪梨王林果这条啊呢，这五条呢，
0: 一甘落本啊。
2: 下个拢有食呢，啊，可是即马食过来吼，拢保养啦。
0: 真正较好。
2: 啊，是有影。
0: 嗯，做个吼，系啊。哎，那咧，啊，因为咱做工课吼。所以因伊这支手啊，暗时吼，甲困下早起来，哦，袂电话啦，吼、哦，会疼啦，压袂悬啦，啊，长期拢安尼艰苦，你做使用嘛吼，等下你做啊出力，你有力啊出力，迄个起来就是会安无同款，啊，所以前那个食，那个一气啊通哦，百病都无啦，哦，啊，咱那个听哦，咱的这个参政牛了嘛，食甲做个呢，手啊顶酷酷啊，救紧呢。
2: 那个买回我的手吼、哦。会得加车，会照紧硬硬袂热身啊！人即摆拢好个。
0: 哦，你啊咧讲加车啊咧哦？
2: 嗯，拢在菜里咧。
0: 真高，八十外岁，高加些。
2: 阮囝阿姐，啥呢？咩阿姐真兴，阿姐香菇精。
0: 嘿，恁囝爱过我做好。
2: 我阿姐真兴，阿姐香，我阿姐水利旺。
0: 有够好啊！
2: 无一年阿未阿未煞食，迄拢会阿未加。我净食真兴，就拢唔捌叫紧啦。
0: 有够好诶！
2: 迄卡多叫紧叫噶，顶酷酷。啊，正直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顶酷酷吼，是有够疼的哦。
0: 足疼的哦。
2: 嗯。
0: 迄卡多紧偌疼的哦。
2: 系啊，啊顶酷酷咧啊。
0: 好加在恁囝干买真香，互你食哦。无啊，囝甲过用叫哈。好，啊，长长牛奶去倒哈。
2: 啊好。
0: 好，拜拜，拜拜，
2: 拜，再见，
0: 拜，拜拜吼，拜吼。嗯。这个那卡刀人咧听，足听听好，迄两刀听个阿未拗弯，阿未纠结，阿唔敢落门床啊！哎，你有家就有家人，希望你帮位帮位，你帮位，嗯，我定我死。哦，迄个较深沉的细条血咯，虽然无贵，啊，真心在咧食这末梢细条细条血咯，细条血更做细条的呢，但做糟蹋的呢，但做济条的呢，较一个鸟问你看偌济条，因为咱身体90%的血，拢伫细条血跟咧送，拢伫细条血跟咧走。所以若一个事项无好嘞，较深沉的、较深的无过，万几多银嘞？好，像这翁仔某嘛是万几多银嘞？
3: 卡多拢安尼，结交啊结几万咯，啊即马食食嘞，含不倒来就紧嘞，啊食食啊即马都较未，我啊改食几啊罐尔嘞。
0: 啊本来是安那就紧叫安那？
3: 本来是起来吼，啊卡多拢就加啊结几万啦。
0: 我做听定国国，
3: 定国国就对，啊加安那出啊，阮囝两个拢。买落啊！一条筋话推推落切落就直接就过桥啦。哎呀，啊，拢含筋哦，条狗哦，卡刀狗啊桥，啊不刀筋后时啊会桥，啊阿妈过来生。嘿啊，啊爸，啊若要行，行未去，拢用啥物温落，拢用坐就死啊嘞。
0: 安尼了
3: 啊！今麦我放食两三罐啊，今麦食有较困难。
0: 哦，够好啦。
3: 啊，落罐头啊，你食啊我。
0: 哦，按头的时啊，你食。
3: 我头都话叫紧啦，还有时啊，一晚时困困的讲，啊，今日啊，今日我卡叫紧，干那来搞算啦。啊，今麦听你讲讲，啊，无来甲挂进去，按记着讲好。哦，食因为食改食几啊罐尔。
0: 啊，真正有好去无啦？
3: 好去呀啦，听了无听你记着，啊，伊记得我十个叫挂一罐来。
0: 我都讲啦，迄卡多银的两万的，迄不是欠钙质啦，迄是细条血更无贵啦。
3: 无贵那种花，结带啊结
0: 袂行。嘿啦嘿啦，我
3: 食几碗啊，听讲较脱啦是安尼几碗啊。
0: 哎，听讲袂忘记咯。嘿
3: 啊，啊就忘啊，改了结几碗，卡到个结高哩。
0: 啊，结高是啥物意思啊？
3: 哎，就那种花结高呀，安尼更加旧啊，咱都袂啊。
0: 哦，我够听，嘿，真足听哦，我敢听就听哦，哟，真真听啦。真哦，咱这个真，咱的真有认真的哦，吼，真有许可哟，吼，安心的哦，优先真好买哦，吼。在咱卫生福利部专门咧管药品的，吼，伊有咱优先真好买。你定听安琪讲哦，咱的真兴啊，卫部药字号吼，11003003，在咱的卫生福利部，咱的真兴的，伊大概有几何食治疗效果，万一旧年的病无哦，吼，一去啊通百病都无啦。甲现主是8:30，8分，你昨暝困叫有爱叫卡紧无？昨暝变来变过去，困未去无？暗时要困前30分，甲食2粒哦，2粒咱进行吼。暗时互你一足好困的，困到唔知他们叫放尿哈，困啊足落眠，困啊足沉的，爱困落眠，爱困的沉，你三哥较袂得牙，三哥就因为你困未饱眠，困未落眠啦，车破病啦，三哥牙足悬的起来，你安那食药都袂控制，都就无困啦吼。好啦，祝大家勇敢得力。真兴，真的真的真的真，真真假假真，幸运的幸，90粒2000块，超好用。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哦，咱的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妈妈讲到啊，我你从一头你食囡仔念无讲，啊，我你艰苦时，恁就会送我看医生啊。 怎点伊吼？即摆搁我做勇敢，毋免人搁送去看医生啊，看我偌赞。有啦，爱勇敢啦嘿。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恁敢知影迄迄个居家看护吼，爱开足侪钱的呢？迄有诶居家看护，有诶临时诶嘛，有诶都爱向阮跋倒去吼，啊爱开刀，爱找爱人顾诶，有无？咱在咧上班上有闲顾，对无？你临时叫一个人偌济一工哦，一工差不多3000-4000哦。那日薪诶话，日诶一工一日来讲吼，你若临时诶要全日照护诶，啊无就短期诶喘息服务诶。那咱台湾诶看护费用，那咱台湾诶话哦。一天拢3000-4000，一天哦。恁也咧开这钱，你也知影，哇、哦，这钱真正无省钱，对。所以想要提早顾家己，对。啊，那外籍的看护，咱台湾的一天临时的超3000-4000，这是咱今年上个新的一个钱哦，今年哦。啊，那外籍的看护费用啦，外籍吼、哦，一天2000起跳，一天都要2000。即马叫你一个月开2000，丢丢单想嘞买嘞，唔嘞想嘞买嘞。等下读嘞时阵啊吼，我讲细条花路，虽然是咱规身躯90%花拢是细条咧走。啊，几条啊？我卡一个鸟仔门，一条都袂当读嘞，一条读嘞，我分一工我咧开遮钱啊，啊，够意义？无意义啊，安尼就无意义啊，对唔对？吼，啊，那食月啊吼，那包月啊，你若只需要稳定吼、长期照护诶，你那请吼。聘请这个外籍的看护的话，那若请外籍的看护哦，一个月差不多7万以上，一个月请人家 NKN 都才7万以上。哦，那咱台湾的7万以上，啊那是这个月薪佮加上健保啦吼，啊佮这个就安费等等哦，拢总超25000-35000。那请外籍的话，25000-35000，啊咱台湾7万以上，你甲看这個，哦。这是2026病院看护的费用，上个新的行情。哦，这是上个新的行情。哦，你讲说这，你着一点钟啦吼，一点钟你若个参考一下，一点钟哦，500-1000啦。啊，那24小时你包费用差不多5000-12000，啊，一个月月包60000以上啊，你敢要去开？60000以上，咱出国偌好用啊呢？一个月60000，两个月12万，当然后尾啊呢？对不对吼？你后面佚佗啊呢？你要甲放哦，你2000，你唔开，你放哦，一天来开3-4000，你不是咧？他甲浸水哦，对不对？爱顾勇行啦，会行会走，一定爱甲家己顾，会行会走啦，是不是？嗯，正想考考你呢。

0: 要有生命，精彩无精彩是看你的观念吼。我讲讲观念若正确，你的生命活了就有价值。有无？啊！你顾身体，半着爱开钱。你去拜拜烧，你要甲佛祖求，哎呦，佛祖啊，保庇哦，啊，大赚钱。你敢免甲烧寡香哦？敢你敢免甲发个金纸？对不对？你扛酒好个，啊，拢无敢付出啥？你叫伊保庇遐只钱哦？迄五百块，迄财神爷都甲摕转来个，一百块，大家都甲摕转来个。财神爷，啊你哦，好啊，富贵万万年哦。啊你哦，得几啊百万，几啊千万，上亿个还好啦吼。财神爷对窗仔门飞出来，五十块行李。你花五十块尔，你要上亿个、上千万的，对不对？相对的嘛，这什么人使用？使用者收费嘛，对吧？使用者收费啊，使用者收费这是应该啊，对不对？嘿呀、啊，阮家的苦路啊，偌好生啊！阮天天，阮天天，因为我住在一个所在吼，都啊有咧都诶，应该是用壁岩，就迄个所在浴室。浴室的对面这壁吼，有这壁，啊，愈来愈大偌地，啊，我本来去人物大小事吼，去看我，哎，哦，今仔到遐遮济人，恁嘛，恁嘛唔知对者是形势好，是真啊是真啊人推荐，是家己推，咱也唔知吼。那啊，我恁介，我带黄山带十九栋啊，我附近阿叔啦，阿叔啦，因小妹，因姐姐阿莲啊，阿莲翁仔要做陶醉，我甲翁头讲，你找看有因有陶醉咧做，咱即卖要做这项目有无啦？有甲麻烦伊来甲恁看。哦，啊，就红头叫伊来，伊就长来。啊，伊长来是我下班进前，伊先来吼、哦。啊，这个我就等等来，我天顶就走出来。阿东，哦，我阿东啊呐，阿东一波阿东哦，阿东带人去楼顶啊。我讲哦，阿东带人去楼顶哦，好伊好足紧张诶，迄狗仔加足紧张诶，好伊下外伊下外叫我物件紧扛诶，伊下外吼要带我去楼顶，我讲好好行好行，别看阿东哦，好走进前。跟爬楼梯去哩，我阿东带人来吼，我以为阿都在里户了，今日在讲，我都在讲，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在讲在讲，哦，伊带我入去看吼，我咧看了我咧看咧，诶，到看阿公啊，阿公带人去楼顶咧甲看哦，我足紧张咧吼，啊，怎么去哩？了我都咧甲伊讲咧吼，讲咧你啊换红头咧甲伊讲。我讲，我专门要甲甜甜，我先来要看。我讲，因为这你看，我怎出来过这边吼，楼梯这边就是迄个壁，迄个壁都葫芦根啊吼，水石头壁。我你看，这变歹歹，你看吼，迄壁岩变歹歹，看无？伊看，伊逐工咧爬楼梯，伊知影，但伊可能无去注意着迄块啦。伊就安尼爬楼梯，就是三楼喊阿妈吼。我若等下伊知，我等伊就对三楼爬楼梯落来吼。啊，我报你看，拜拜，你看，啊，我用手甲摸。壁岩面，咱咧擦咧流起来无？我讲，你看，拜拜，你看，拜拜，好，拜拜，拜拜。即马我搁入面咧，甲阿玲搁咧讲话，讲若安那做咧个，伊甲伊甲我拖啊。阿妈，拜拜。我讲啥物咧？啥物咧？拜拜，所以咧看，你是咧看是看拜拜。然尾啊，伊要扛我出去看遐拜拜遐啦。我吼，伊人讲遐拜拜啊，安尼啦，嘿哦，还有遐拜拜吼，遐就拜拜。啊，要做个好事起安尼就好啊。我都要叫人来个做，所以有当时啊，咱都。咱唔，你想我做者要洗咱的这个水塔吼，会全世界乱台湾水塔吼，啊加这个天棚迄位风台吼，迄山陀尔会破，人来做我伫人物大小事看到遐讲，哎遐会当有啥物人，哎我有用，但即摆我就无叫，我讲吼，迄、哦、一个问哦，啊七十几个留言，我讲啊这要对一个确实好，咱也唔知。第二找咱实在得啊，人啊实在食厝内，你查未？咱较安心得，对不对？我也袂叫遐人，我怎啊个？直接甲叫人，叫人长耳来看。啊，伊用写啊，未好偌济，爱写估计单啦吼。估计单拢看咧，安尼会使无？安尼吼。那时我最后要讲，阮家的苦恼来甲我斗过阿公，你甲讲，我阿东，迄找人来哦，我紧嘞要叫我较紧嘞哦，较紧嘞啊！啊，看完了，我出来去散步啊。那我散步，我是去那个大卖场吼，我奥多麦放边啊无，啊因的椅啊放边，我一条一条甲好啊，带咱放我的奥多麦庙天顶，伊拢徛咧啦，伊拢徛咧吼，啊我若两个要食物件，伊拢手徛咧安尼，我想人咧坐吼，会坐咧较舒服啊，加条椅啊放咧，但伤加啦，啊我专个放只抱枕吼，我都等于厝，一条我甲买吼，啊就等于甲放只抱枕，我坐起来，吼，伊这么坐了偌威风咧。那么坐嘞吼，啊，唔免穿鞋啊，我把鞋拢脱起来，甲摕起来，甲放伫迄个置物箱遐吼。咱遐坐开当开安尼呢，像咧坐禅嘛好吼，啊，都坐啊都舒适啊。我看过，我今昨个再出去散步吼，啊，伊即摆佫坐嘞，摸嘞，啉袂凉安尼。哦，我都唔敢转啊， 我讲加哭两年啦，加哭因伊坐啊足舒服啊。昨即马暗时风凉凉吼，哦，今日是咱的农历四月初七啦，讲，佫无一个月到咱的肉粽节呢。哦，出去看月娘，伊比月娘，以前细我就看伊看月娘，看月月娘本来是月牌，但昨佫较大地啊，好无吼？有啊，咧初七人，今日初七人吼，哦啊，渐渐月牌伊。过来就变到就月月到圆吼，月到圆就是过来个变月白，伊过来个是变圆就是一年一个。你看我今今个礼拜啊，哦，顶礼拜顶礼拜啥物节？母亲节哦，母亲节就是顶礼拜的顶礼拜是母亲节，五月七十对不对？今日咱的五月二十安尼，目一个年过两礼拜去啊，你有感觉幸福无？爱感觉幸福，迄、那个节日是一个，咱用咧叮咛囡仔。咱啊，对大人较好诶，对是大人较好诶，有无？爱甲等下迄落咧吼，嘿啊！啊，但是咱平常时啊，囡仔友好安尼较好啦，哦，时时刻刻会记呐，无闲啊，等下吼，无把敲一个电话，我啊讲无话啦，啊，敲电话都无效啦，等下就是要念你啊，啊，无就念嚣敲医疗，人啦好不容易要甲催你，你就是念，安尼就袂爱等下，你该往外推嘛，爱讲些鼓励甲关心诶话就好。哦，伊有诶哦，像我讲，因为我是等于三个月，我糖分了，就三个月我等于做检查吼，啊，摕药啊嘛吼，检查了摕药啊，我一摆阁比一摆吼，较勇健康偌赞。你说有咧讲吼，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呐、啊？啊，因为我咧甲迄个药师开工，迄、那个药师本来是日时，尾调咧暗时我也无拄着，尾即阵要阁看，喂，又看到你了吼，啊，拢会认得我，啊，咧开工的时阵吼。在开讲时，阮是嘛是讲到啥？伊讲，伊那是讲，哎、欸，我结婚的时候捏他们，我甲甲问讲，哦，你结婚了哦？我讲安尼啦吼。伊讲结婚两三四冬啊，通常啦结婚三四冬你也问啥物？啊，你敢有声音啊？我，我讲真咯，人个少年上不爱人问，我嘛甲讲哦，恁个少年啊上不爱人问的吼，那问人结婚未啦？问人男朋友未啦？问人有生囝未？人若生囝，佮问人讲生查甫查某，若生一个查某，佮暗佮生一个弟弟来做伴，若生弟弟暗生一个查囝来做伴，啊，斗一个好字无吼？啊，恁少年人拢上不爱人问这个，讲未啦，惯死啊啦！我应该的嘛，定问讲啊，怎么还不结婚安尼啦吼？啊，现在已经结婚三四年了吼。啊！我甲问哦，啊，恁囡仔偌大汉啊？伊讲在努力中啦，伊讲在努力中啦，吼、哦。那可能较侪岁有事，可能嘛，若较侪岁了，你要搁生囝是工作压力有较大吼、哦。就是啊，你若医生讲你放轻松啊，你去佚佗啊，放轻松啊，放轻松，心情好，可能就会当生囝嘛吼、哦，是毋是？对啦，但是我即卖袂鼓励人搁生囝，像阮查某囝。阮新妇我袂阁顾虑生囝，因为咱看做者社会无吼，当然是你拢爱甲看好个啦，你来看歹，因为这社会袂保护咱个囡仔，敢袂？袂啊，伊也袂保护咱个囡仔。吼、哦，咱若当然是咱上好个囡仔，拢变做好是上解个，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大社会啊，你若入去社会时，毋是讲咱讲要变好啊，对不对吼？社会无保护咱个囡仔，安尼感觉虽然咱个总统讲即马。迄落开始，明年开始吧，吼，哦，开始要饲囡仔，对零岁饲到十八岁嘛，吼，一个月五千块，五千不是一工五千拢给你啦，伊是一半给你付2500给你，一半给你欠起来做基金啦，成长基金啦，等你满十八岁时，伊这条钱超3,600,000-2,300,000，你就当领出去看要创业的是要创啊，你就当去就行列学贷还是啥物款安尼啦。伊要帮你饲，这嘛是一做个代志。啊，无你甲讲啊，生一个囝吼，啊5万啦吼，啊无10万，啊你生3个咯，这迄要创啊？迄阵30万好啊，一个囡仔30万饲会大呢啦，对不对？所以人无意愿嘛。啊，但伊这袂歹，饲到18岁，佫在读册哦。你像我高中拢毋免读册钱啊，除非你去读书入袂哦。无伊该饲到你高中啊。咱这嘛是这就算有鼓励着啦。啊，无你甲一个，你甲讲啊，出事啦，领10万啊，啊生第二领5万啊，生三个领，即摆送你生10个啊，生三个啊，看着鬼，好来交电台广告，甲阮需要服务电话都拨，总共一位你的心境爱转，心情爱好，哦啊，食下落困下落是上介好，吼、哦、来，啊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个电话作用，包括你今日来去经销药房，按其所带的产品，你袂记哩，你啊经销药房面头前个卡这个电话，一定专人来做服务。谢谢大家吼，高电台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爹，咱出发喽！

下播这首歌，就希望讲，因最近听讲李炳辉吼，李炳辉先生哦，伊伫个淡水，而且码头伊附近遐，伊个伫遐咧唱，哦，那去的话啊吼，会当互伊打赏，嗯，你讲总是伊中风过啊，李炳辉伊中风过呢吼，然后啊77岁啊，哦，77岁，哦，那当遐你那去了多有即马，因为即马那个淡水吼，迄条路哦，淡江大桥足闹个，足闹个呢吼。啊、你若有去遐行行，有去遐佚佗，拄啊去遐淡水的码头的时阵，哦，你若拄啊看伊伫遐唱歌，就甲打赏一下，吓甲鼓励一下，安尼嘛好。咱也袂讲倒伫遐闲闲袂消闲，等人去家救济，人伊也无，人嘛出来唱歌，大家听，吼、哦、啊五路咱大家，哦对唔对哦，嘿吼、哦，好啦，我、哦、就唱播这首歌，就是想要甲咱大家分享这件代志。好啦，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那是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这个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个佛家讲的真世因即世果，哈，万法皆空，哈。安尼来只讲，啊，咱那即马做善事，咱是毋是咱改变咱的运命？啊，前世都做了无好啊，啊，那即世来个做较好咧。有当咱那知影前世好啊无好，唔管，只要咱即世做好得啊。我讲啊，咱那即马做善事，咱敢会当改变咱今生的运命咧？哦，来听安吉来讲这个故事哈。古早有一个叫做李慧官哈，诶，这个太太啊，有一个因为大这庄头的所在哈，都有来就位，伊讲家己是自称姓王哦，啊，所以这庄阿头人拢来合作王道长啦，哦，王道长啊，讲像算命啦，看风水的这都对啊，吼，安尼王道长啦。那么这王道长看到这庄阿头哦，青山绿水啊。鸟语花香，有够好地理的所在啊！所以甲讲，伊就怎住咧？吼，就住伫个庄仔头家。那么伊住咧了吼，就传播吼这道法啦。这个王道长啊，伊世上吼灌溉着这庄仔头的人，爱心存善念，爱给做寡善事。那么这个会官啊，伊嘛定定吼听道长咧说法，吼啊，不但哦，伊拢记住哦。伊拢记伫个心肝底，而且呢还付诸行动哦，哦，啊，做好大公而为存好心哦，伊拢安尼付诸行动，伊定定吼会提出了伊钱财，也够伊食物去帮助吼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这会官啊吼，啊有一天一出门伫外口，啊都要回去的路上，会看到路边哦一只狗啊吼安尼干干叫哦，啊做凄惨的干干叫。啊，因就看到一群人伫个街咯，啊，就围做伙嘛，哦，那像咧议论啥物代志。这个会官啊，伊就真好闲，伊就挖一包果啊看麦啊咧。哎呦，看一只狗啊吼，趴伫个涂骹干干叫。啊，这只狗啊吼，咧流目屎，伊头打起哦，咧看足正人咧甲看，但是伊边啊徛一个高强大汉的查甫人，啊，手举一支刀啊嘛。哦啊！这个会官啊，一看到了，个问讲：啊，你为什么要被抬高啊啦？迄人讲哦，迄只的老狗啊啦，你有看老狗面，老狗面啊、哦，你也看啊，脚个受伤啦，啊，未顾家啊啦，啊，未背叛人啊啦，啊，牺牲难得，老要创啥会？哦，这只狗啊，因就趴伫涂骹，啊，头举起来看个围着伊口啊，一只人。好、哦、啊，目屎流目屎滴呢，哟！尾啊，这个会官看这只狗啊，做唔甘的，伊就甲这个吼高强大汉的查甫人讲：啊无，我愿意出高价，甲你买这只狗啊，好不？迄人讲好啦。啊，所以会官啊，伊就甲这只狗啊碰嘞吼，揽嘞，因为脚等于袂咸，总啊摸嘞啊等于刀啦。等于处了后，红色吧做善良呢。这个翁婿可以请大夫哦来看这只狗的脚。那么过无偌久吼、哦，哎，伊嘛是这个会官啊，嘛要过路上吼、哦，啊要去买物件嘛吼、哦，哎，都啊行伫街了，就向一阵哎偷心目暗嘛，好跋跋倒啦，跋倒要安那，跋倒就摔断一只脚啦，怎啊变摆脚啦？啊，这庄仔头人甲笑，哎呦！啊，无讲诶，王道长咧讲叫大家做好心，做好大家讲好话。啊，你甲看伊，啊，毋是做好心诶。啊，那人啊，上需要帮忙，伊毋是拢会去分钱，互人搁摕食，互人。嗯，爱讲过伊假咯。哎，看只狗啊咧个，啊，无搁开钱掠狗啊咧，啊，跋跋倒。啊，无讲咧做好，大家咧偌好康，有啥物好报啊？哎呦，敢若真正遮好下哦、喔，迄天公伯啊，应该甲打砸啊掉啊，对唔对？哦，这庄仔头的人拢咧甲笑，但是这会官啊，无咧插因，笑笑恁咧，对唔对吼？伊坚持做，坚持做好代，啊出钱出力啦。得只要那庄仔头有人吼，啊日子歹过，哦啊即看咧未过，伊拢做热心斗三工哦。有一工庄仔头吼，吼落大雨啦，落三工三暝大雨啦。甲因这个庄仔头要对外界联络的这座桥啊，冲歹去，吼、哦、啊！大家要出门变无方便啊嘛，
啊，所以这个会官啊，伊就出面招庄仔头的人来木棺，吼、哦，啊来修这条桥啦。啊，这个木棺嘛买啊，吼，伊把说服伊的翁婿安那讲，因这个翁婿吼，因有欠一寡钱，要做后生娶某本的呢。伊讲啊，即马目前这条桥吼较重要啦。后生即马要娶某，都阿个无对象嘞吼，无甲咱那欠长内都欠起来，这笔钱要娶不先赔钱，咱先啊捐出来修这条桥，安尼好啊啦，安尼啦。啊，即马桥修好啊哦，哦，桥修好，但是无偌久吼，搁换目睭诶有毛病呢，嘿，目睭他向我一日变无看去呢，阿爸去请足侪医生看。目看无好，食足济药啊，目食袂行呢。哦，落尾哦，伊倒泪哦，目睭怎青眉啊？哦，这庄仔头去爱笑啊，更加爱笑啊啦。哎呦，啊无讲好人有好报，较有啊。哎呦，迄古早人啊吼，自古早就咧讲啊，迄造桥铺路啦，啊唔是讲工地上盖大吗？唔啊，我发现只倒病啦，啊造桥铺路啦。啊，是只个卡断去啦！啊，无代无志，目睭青眉，搁你看袂好啦。对啦，吼、哦！啊，大家拢安尼甲笑，但是这个会官啊吼，伊嘛讲决心要行善事啦，吼、哦，要做善事的信心哦，搁更加强，要做好代啦。安尼转眼一过吼、哦，过几啊冬，炎热的热天啦吼，吼、哦，迄日头炎日头赤炎炎，虽然咧顾性命啦。这个会馆来这街路买物件，要回去的时阵，都要经过这溪边。哦，那听到这溪边有人在化休的声啦。哦，啊，这个福建查甫做一步行，紧行挖去，去看到这两个囡仔吼，伫个溪边咧默默守啦。这个会馆啊，伊足着急的，紧要跳落去河来再去救囡仔。那么好，伊妈足认真嘞哦，妈唔认真，做咧做手安尼足奋力吼、哦，要去牵这个囡仔起来啦，哦，啊伊家一个扭起来啊，哎呦，咱伊个目睭绝对无看过卡白卡，啊伊即阵要去准备落去要去救第二个囡仔时，无体力啦，有一点啊未卡命啦，但是落尾硬去紧夹好安，伊把向迄个冲起囡仔好紧收伊，收甲这个囡仔扭着三支尾了后。伊怎个扭起来？吼、哦，塞食灵啊啦！甲这囡仔甲偏好起来，甲拄好起来抱旁边啦。爱家己嘞，伊家己因为体力无个够啊啦，体力不支，去予大水哦冲伊啊啦。那么冲伊了后吼，伫个下底在遐去予发现时阵，已经过用去啊，无喘气啊。那么会馆的后生跟他的翁婿吼，全家伙啊，吼，给办丧事啦。但咧办丧事的时阵，这做人后生心中真委屈，阿爸足万分的，因为因阿母啊，一再给他教伊做人一定爱心存善念，爱加做寡好代志。这做人后生哦，拢听老母的话，深信不疑。但是为什么老母做这么多好事拢无得到好报，唔嘛讲叫阴事咧？所以这个时阵，这个后生开始怀疑这个王道长咧讲的一套话啦。所以过了几啊天，后生愈想愈气，做好事哪有可能有好报？我老母人讲善尽家财，庄仔头什么人艰苦，伊拢走第一个。结果咧，伊得到这种哦阴事啊！阴事的这个效果啦，好气噗噗走去找王道长，讲出着伊心中的这艰苦。但这时王道长就笑笑讲哦，天道循环呐、啊，报应不爽啦、啊，哦，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一点啊都未假哦。咱世俗人敢拢看表现，看表面。但是你无看到这個表象的背后的真谛啦，你卖着急啦，你请你慢慢听我讲，来，我吼甲你讲予你听，因的老母哦，这耳后表一块足大块红色胎记，耳后一块足大块红色胎记，伊讲你慢请想起咧，你听我讲，恁老母的命中注定一世，吼、哦，下一世
爱摆倒脚，搁下下一世爱正蕊爱青梅，搁下下一世还是叫最阴死，所以伊这三世拢报来伫这世。因老母跋倒摆脚无？有啊。因老母目睭倒蕊青梅无？有啊。因老母叫最阴死无？有啊。这是一世一世一世哦。但是因为恁老母所做好代志，有够充足改变伊的命运。所以天公伯提早好伊伫即世会把伊所有灾难拢啊做个了解，做甲改变了伊的命运。你的老母如今已经去投胎伫好野人的因兜啊，就像讲阮阿母咧抬鸡啊，因解无吼，做鸡做只无聊死，下一世你要去出世做好野人的囝儿。所以这个王道长就跟他们后生说，你的老母如今已经去投胎给好野人他们家了，你如果不相信怕，我带你来看看一下。哦，这个时候他们的后生半信半疑啦，他就对着王道长开始起行，好去你多久一个多月，来到江南一个庄子头，一个好野人做官的他们家，他们家刚生一个查某囝。这个王道长吼，因为道长嘛，伊就用着积福的名义，和这个做官引导的人抱这个查某囝出来。下骹手人把囡仔抱出来了后，这个道长甲接过来抱伫怀中啦，家己背开着这红影囝囝的耳啊，耳啊后壁甲会馆一模一样的，一块红色，而且胎记伫遐。哇！这个做会馆的后生就看到这个耳啊后，这个胎记了后啊。跟他老母的胎记一模一样，是红色的胎记啊！这个时候，会馆的后生就问这个下骹手人，请问这个查某囡仔出世的时间呢？这个时间拄啊是会馆过往去的迄一天啦。这个时阵，伊的后生伊才相信，这个、老母可能就应该就是老母转世啦。哎呦，故事讲到这。哦，咱的可爱好朋友，所以卖因为咱看袂到善恶之果啦，咱就放弃咱家己的善念。平常时啊，咱赶快唔去咱看前世因这世个唔管，伫咱这世做好得，哦，加做寡善事啊，你讲对唔对啊？

0: 宝贝这个家吼，大杯吼，好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吼。其实热天来，咱的澎湖啊爱做注意吼。安那讲，因为热天伫外口咧做工活啊，还是你无咧做工活流汗。啊，流汗，咱的血恁也是水无成啊，正啊啉水落去吼，70%是水啊，70%是水吼。啊，水流出去，咱的血变疙疙落落颗颗，啊，疙疙落落颗颗就无好拍。就是黄康林博士讲，无好拍，无拍，你的心脏爱加压，啊，你心脏爱加压，去拍足紧嘞。啊，啊，过来，你若是一个心脏无力的人，我看你要去拍，哦，继续喘，继续艰苦吼。啊，那乱你就胸喘起来足艰苦，紧去找医生哦，紧去找医生，紧挂急诊啦，嘿，紧看医生啦，好，医生知是安怎，哎，有当啊心肌作态足紧嘞，人就倒下嘞，吼，那叫医生检查，那无安怎嘞，恭喜你，今仔上电台，像这个戴大姐吼，因早间做老师。哦，按好像做园艺，好像园艺做当，另外头做当的呢。你看花种啊，做水哦。你看种的头，迄做当的，拢日头卡咧晒咧咧种啊哦。啊花都爱花啊，树都爱啊日头啊，光合作用啊，是不是？热了吼，来，咱来听这大姐讲分享，因囝遐么分离呢？我讲你食三片安那好啦。
1: 嘿啊，我讲真正作用的，我会使嘛？贴阮的条啊呢，
0: 贴条啊。吼，迄那无啦，心脏无啦，我都贴条啊。
1: 嘿啊，迄六日外深呢，教我地家己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嘿
1: 啊，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作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石档的那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吼，挂甲真正有够多的啦。
0: 安尼吼。
1: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日顿啊，真正用要昏呢，停伫迄边呢，啊讲。母啊，系啊系啊，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哦，六岁啦。阿祖，你在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听话，那无嘿就系啊，无恁嘞。嘿啊，本来面啊顺顺啊，平的边，用要温落下呢。我家在恁有恁的味啦。
0: 哦，我现在巴掌去了没？
1: 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1: 嘿啊，即卖我早囝伊是做老师，伊拢去日本嘛，啊，伊拢会买当的。我讲。今晚免买啊！今晚咱家有啊，福利伊也有吧。
0: 好福利的哦。
1: 有啊。
0: 啊，所以你看，和妈妈食物件，伊嘛拢顺过呢。
1: 系啊。
0: 啊，嘛叫做安心的安尼。
1: 啊，我家己买物件，伊当下拢甲我看。
0: 对。
1: 好最好。
2: 我阿爸啊，我小妹嘛心脏断，心脏病断。
3: 哦，小妹啊，心脏病断
2: 的
3: 啊。
2: 嗯，二个月断的。
3: 哦。
2: 嘿，啊，我只有七十五啊。
3: 哦，你七十五啊，你过啊最好哈。
2: 哦。就好咯，当然嘛好。阮翁即马对我咧食呢，阮这两年一年拢爱加咧几十组呢。因为无法度两个咧食。
3: 啊，食到会唔敢无啦？
2: 未啦，好，迄个也唔敢。哎，你讲的啊，比人一个月若要请人3万块，我不如免。
3: 嗯，家己顾起呀。
2: 家己顾起，还佫会惊走哦。我还咧做新呢，我佫咧种柳丁，佫种水果，还佫转药的。
3: 啊，若心脏无，哈像你爱做。
2: 无可能，
3: 无可能，
2: 系啊，啊，就是即卖呢，好，足好诶，
3: 足好诶，吼，
2: 嗯，足好。
3: 啊，你那咧牙真牙呐，
2: 都安尼平平叫平平，啊，直窜直窜直窜啊。
3: 哦，你话像我咧广告遐安尼啦。
2: 哎，对。
3: 哦。
2: 但是迄直拍正光，你拢袂使叮当啊，坐迄边，凉个坐迄涂骹呢，坐伫涂骹，啊，会窜窜窜窜，行十分窜过啊，啊，就好呀。
3: 哎呦，啊，行十分才久哦。
2: 系啊，拢倒伫迄树仔骹呢。
3: 啊，当时要牙敢知？
2: 唔知。
3: 啊！一工夜几届是，逐工夜是久过一届。
2: 无停无停夜。
3: 哎呦，吼，足恐怖的。
2: 啊，怎啊袂啦？怎啊足好个啦？夜较足好个啦，所以我夜过夜做一做，这里我嘛拢夜加咧补啊。
3: 有够好，阿公婆知讲健康养
2: 健康。哎啦哎啦，爱顾啊。
3: 啊，做事就做忝头的，做事日头咧晒啊，夜当足艰苦
2: 个咧。哎呀，我怎啊作用个啦？
3: 有够好。
2: 嗯，感谢你啊。
3: 谢谢黄太太。
2: 感谢你。
3: 多啦你啊，谢谢你，祝贺你哦
2: 嘿。好，
3: 拜拜。
4: 我听你咧讲这树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昨去七里哩，从咱文化这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哪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嘿，无规律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无力嘞，就点。
4: 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到。
4: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袂放好，啊，尾啊就拢袂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着拢规条
0: 啊。啊，真正最好用的哦。
4: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够好用。
0: 最好用。
4: 哦，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0: 安尼哦。
4: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 咁多一辈咧，听恁这动作，恁那些我都是随便切下来吃啊。
0: 好，安尼呢，做方便咧，阿免出门。
4: 系啊，
0: 定起你咁样哦，好家仔，因为咱啊，因为你行较袂喘啦。
4: 系系，食迄个对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佮有咧无力啦，咧无讲，系啊，
0: 都袂无力啦，
4: 无力哩安尼啦。
0: 系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客讲分享一下哦。
4: 好，好，我会，谢谢啦。
0: 啊，叫你用胶嘿。
5: 哎呀，起来安尼扫甲甲香安尼吼，拢袂喘气了。哦，我讲好个，再安尼，我听到你这安尼听甲，我是点点啊，甲你听哦。啊，听甲安尼，人你讲安尼讲落安尼吼，有影足好个哦。我咧好惨惨，我包三袋。
3: 哈哈哈，才包三袋嘞啊！
5: 我食两组个了。
3: 哎，安尼吼。
5: 哎呀。
3: 啊，刚刚夹甲你香就皇宫啊，咁过个。
5: 什么饼？
3: 没啊，
5: 哎，这饼这鸡饼敢吃？无咯，唔敢吃。
3: 吃鸡鸭饼哦，
5: 哎，
3: 好啊，等你扫，你真正唔敢吃冷的啦。今晚咱吃咱身边一个做信心的啊，
5: 哎，
3: 有够。等下姐，俺今要叫你愈来愈健康，愈勇敢，像咱大家这样快乐哦。
5: 好啊，好啊，
3: 啊，祝贺你，
5: 真好啊，真好。我呢，无我想讲，干那这个香啊，唔知要香，唔知要安那安尼了。
3: 你讲一声，那你扫讲安那扫你啊？你讲该安那扫？
5: 我扫个拢安尼白门成多啊，苦门成看呢，扫扫个。叫弄啊动嘞，啊，拢袂使倒落嘞，倒落袂喘气。
3: 啊，这可怜哦。
5: 哎，倒落都袂喘气，啊，即马陪个子哦，迄条半天倒啊，倒落安尼嘛袂喘气嘛，足刚好，拢坐起来坐咧扫啊，裤伊门窗卡扫，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安尼拢袂看袂停安尼，偌勤干嘞，啊，一段时间安尼正停安尼，再我安尼，互你家捡着这条命。
3: 不要，好家仔，别听心机，好家仔，好家仔。
5: 我呢，安尼吼，我常常我听个讲人安尼。讲个安尼正好地，我呢真正咁闷啊，我咁也唔出运。
1: 应该就好些。
0: 好，你本来会唱呢？
1: 那台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这八珍粿，味道有较好安尼。
1: 有啦，啊，拢甲烤掉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真安那。
1: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1: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要等我等下，我等爸爸接了哈。
1: 好好好，
0: 叫你，叫你往行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介艰苦安尼哦。嘿
4: 啊，就安尼，甲就讲，穿甲真正袂用讲安尼就对。
0: 哎，拢爱惊吼。
4: 哎呀，我食骨啦，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诶。
0: 哦，咱咧真兴哦，你头啊哪要食真兴诶啊？
4: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那开刀过爱食真兴啦。
4: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
0: 哦、
4: 手较好啊，
0: 本来
4: 手嘛是拢会麻，一困啊，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哦，我讲咧，
4: 我八十一岁啊，
0: 哦，啊，是我啥少年家咧，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4: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在底下了，先去病院做手术啊，
0: 哦，再搞，
4: 啊，伊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咧。
0: 听你咧讲的嘛，做健康的呢。
4: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咧，早上。
0: 你来使行，啊，即马较袂喘啊你啦。
4: 即马较袂啊，加加好啊。
0: 有靠，有啥你讲你？
4: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马有差。
4: 哎，有差。
0: 啊，无真正喘较对型的啊。
4: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啊，较紧张，啊就喘到吼，哦，安尼扑扑掉，哎，心肝应该扑扑清啊。
0: 嗯，够勇敢，好吧。
4: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着搁关。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有心脏较袂安喘倒啊。
4: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即有大家吼，乱个较食力吼，你像安尼一礼拜做完过了，你感觉哦足艰苦，安尼闷闷杂杂足艰苦，啊无快无就出力，你无电你出无力啦，啊会足艰苦，安尼闷闷杂杂个要绝开去哦，痛苦。去顺者嘿，一定爱顺心脏物件，即马足食力，即马热人无输寒人呢，心肌阻塞啦。心肌阻塞无输寒人哦，因为乱流汗，血变热变渴，吼，啊，会啪啪足紧啪紧，疼的，啪过会肥大，肥大就疼的，卖惊啊！即期现代人吼，啊观念爱正确，充电充好吧，啊靠，人爱充电呢，啊无病时爱斗电池，好听无？病时爱斗电池，无电无力啦，哟，啊咱这里充电咧掉力啦，充电兼掉你的力啦，掉我起来，变我乒乓球有够赞的赞吼，叫你用行，叫做八兆元 Q。NB 这180粒2800，足好用诶！充电未满满，充电未满满，充我爸那少年家的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球广播版哦，咱的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卡。 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啊那咱这支产品哦，咱的全台湾保德旺的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全台湾的保利，咱的保德旺吼，咱的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哎，来咱来听保德旺的联合服务处。在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足方便的吼，啊，为咱就近做服务，但你来家看看卖，因为咱今日有做些是礼拜日，咱保德旺是拢休困吼，啊，有的保德旺有开，因为遮济经理，那唔知你家家敲电话，我来公司0800335599，安尼也可以。过来就是咱的好朋友，咱老朋友拢知影吼，啊，那新朋友啊，听个产品真好，就想要加入健康的团队呢，足欢迎你，10万分的欢迎你，啊，你也电话记录起来得，啊，你就爱咱的经销药房，叫咱的产品咯吼。伊若毋是阮的经销药房，伊无阮的产品，伊更加袂当有阮的产品。因为阮的产品品质足好啊！哦，啊，阮的对这产品来甲这药房遮，阮拢足认真的哦。哦，有大封条，哦，一定有大封条嘿。而且个是咱的正品正货。啊，所以若新标你毋知影对，紧是咱的经销药房，勿紧，你爱敲电话就好。敲咱即款24小时吼，安吉专线0800335599，包括你来个经销药房啊，哇，我袂记哩呢，安吉讲的产品，迄度买咧食啥物啊，我都袂记哩呢。这个时阵药房会甲你转回哦，因为你袂用甲产品讲出来哦。即阵你紧敲一支电话吼，哪怕安吉无伫线顶，好像即晚我等下10点录节目，你10点要去经销药房的话，你袂记哩，你甲我敲一支电话，因为这支电话是安吉的专线，你只要人养就知道，啊，这安吉的专线。伊开咧，你若问啊，安吉讲食对，伊食啥物产品？客服一定甲你讲，哦，啊，因为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要敢订货，一定透过客服，所以客服一对药房，伊是足熟悉，哦，足熟悉的嘿，吼，安尼较袂用转回去，较安心，哦，为你服务本来就是阮的义务，吼，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霓虹舞蹈。

哦，对，潘先生，安吉日子我管唔对吼，哈，一定一卡一卡一卡，今日初八对啦吼，今日初八是咱四月初八啊，那后礼拜就四月十五啊，农历讲吼，农历吼，今日四月初八啊对啦吼，赶快你拜落去，咱是初七，今日是初八啊吼，吼，今日是初八啊哈，四月初八，你看，无甲一个月就买肉粽节啊，足紧吼，嗯，肉粽节五月五，西瓜满街咯吼。哦，西瓜摆大咯哦，嘿哦，都那西瓜糖好食啊，你啊吼，好哦，来哦，今仔日就是咱的廿四号啊，对不对吼？哦，啊个这个三十一号，哦，后礼拜，后礼拜，啊，这几天啊吼，来讲生肖吼，这几天啊，五月哦，五月上界强的收官，收官周啊吼，哎，已经到了吼，这个。命理老师的点名，四个生肖出运啦，吼、哦！啊，三个生肖吼，爱秀，吼、哦，唔好想过攻，吼、哦，以守不宜攻啦，吼、哦，吼，卖想过冲就对啦，吼、哦！有人感觉顶礼拜足烦呢，足未顺呢，吼、哦！面对这个五月最后一个礼拜，就是明仔嘛，吼、哦，明仔最后一个礼拜，吼、哦，十二生肖吼，上界新的运势出炉啊，哦，出炉了。这个命理师来讲哈，对今仔日廿四号开始，有四个生肖哈，爱开心来迎接哦大型运气哦，的那种坐上哈直升机啊，一路直上啊，嘛事业一路直上哦，包括你的感情哦，嘛春风得意哦，啊个你的财运哦，拢总摕五颗星，嚯、哦！最满的分数五颗星啊！哈，好，更加有吼，这个强国王吼的神队友，啊，个贵人陆续都到位了。唔管是你提案，还是要开阔新的案件，拢有成果漂亮，拢当成果漂亮。偏财运更加是亮眼，诶，但讲是这礼拜吼，诶，吸金大赢家，哦，对，今天开始哦。拜一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哦，七天。另外有三个星座哈，较禁忌哈，切记哦，不要照进哦，卖博士，食紧拢破碗，愈低调愈平安呐、啊。第一个生肖嘞，受鸟气的哦，事业五颗星。这个事业运哦，足强的啊，足旺的，贵人那个助力很明显。一运吼、哦，一季二运三堪成啦，有贵人来斗三工啊吼，所以你足容易伫这关键的时阵啊得到支持。上班族呐，你上班有提案的，有协调的，哦，拢表现到你的机会拢做好吼、哦，你容易得到主管的一些赏识。啊，那创业的人呢，适合吼讲合作，哦，推进新的案件。将有漂亮的成果，秀鸟气五颗星呢。哦，啊那感情呢？哦，感情运大旺啦。啊那独行爱吼，魅力提升啦。哦，容易拄到主动有个真诚的对象，有伴的人哦，有默契哦。啊，适合安排约会哦，还是短暂的诶旅行哦，加一点啊温柔的表达，你的感情就会更加甜蜜兼稳定啦。我、哦、这五颗星呢，含感情嘛五颗星呢，啊那财运呢，有嘛五颗星呢，吼、哦，这只鸟气哦，这个财运足亮眼呢，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一种正财运吼，正财运是稳定上升，啊那偏财有好消息，哦容易哦因合作介绍，还是专业表现所带来吼你额外的收入。所以建议你首先来规划这用途，吼，来稳健你的理财。哦，五颗星，来这只牛的两颗星。这个事业运较偏弱，压力甲责任感有加重，工作上容易拄到这卡关，还是面临着吼临时修正。啊，那上班族你需要谨慎处理文件，还有流程哦。哦，避免这个眉角出差错。啊，那创业的人不宜冒进，要先观看，
卖青崩白崩，真落嘞，通嘞都无用吼。啊，应该先稳住你现有吼，诶，即个客户吼，稳定着你只现有的客户，啊，你基本盘呢？啊，即只牛的感情嘛，两颗心俩，哦，感情温嘛足低迷的。啊，那独行啊嘞，你总讲你拄着你心仪的对象，你嘛容易因为距离的感觉，吼、哦，难以亲近，难以靠近呐、啊。啊，那有伴的人呢，因为压力啊，甲生活开销琐事吼，啊，甲这个伴侣产生着这摩擦，哦，应该较卖用你的情绪去回应的吼，互相有一个空间，安尼搞，因为你即马都咧行这十几礼拜呢吼，那啊，上午的灾运呢，运灾运较弱，哦，即阵嘛突然间会发生一挂支出的增加，哦，比如讲消散啊。还是健康啊，还是生活在六个所个的代志增加你负担，所以不宜风险较悬的操作。建议先控管现金流，保守理财才是上你的上上之策哈。即只上古的来上好的哦，伊讲有几个生肖有五颗星的呢哈。哦，十个生肖内底哈有。哦，这几个样呢？哦，五颗星哎！哦，这家好吧，五颗星啊！这家好吧，五颗星哦。事业运有够赞的赞，行动力甲表现力吼同步提升，适合主动哦，争取机会。上班族容易去有主管哦看见你的能力哦，说来吼、哦，接下重要的任务。啊，那创业者改做头家哦，有利拓展人脉，爱甲新的合作，人脉人潮就是钱潮，安尼吼。啊，那这只上好的感情哦，感情运有够旺的啦。那独行来吼，桃花增加吼，还是机会增加，容易拄到好感的，对你较好感的，互动自然，而且对象有伴的人相处温暖，但是需要撇边，因为伤过无用哦，转甲对方舒服去安尼，爱加一点仔陪伴，啊，甲关心，就当恁两个关系升温吼。这只上好的，啊，那再温的哦。这财运表现足好诶，足赞诶哦！正财足稳定哦，偏财无这小幅诶助力吼、哦，业绩啦、奖金啦、额外这接诶 case， 你诶收入可期呀、啊！哦，啊，适合规划哦，长期理财哦，但是莫冲动加码吼、哦，来稳定布局了后，当延续吼、哦、你诶财气哦，这是正上好诶吼、哦！啊，上头诶四颗星嘛，未歹，上头诶事业哦，如日中天。啊，所有的这琐事干扰，拢会当吼，靠着你的经验、甲你的协调的能力，哦，渐渐啊化解去。上班族适合着资源团队啊，甲整合资源。啊，那创业者会当调整着流程，啊，个服务的美感，哦，来稳扎稳打，哦，将这个累积吼好的口碑。感情是三颗星，感情运普通普通，吼、哦。啊，那有伴的人容易因为时间的分配，还是情绪较敏感，产生了小小的口角。哦，建议卖急着下论点哈，温、哦、和的沟通，哎，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就赶快意思哈、哦，财运平平三颗星哈，安、哦、尼，啊那上两个四颗星，哦，财运顺畅哦，哦，容易因为稳定表现得到人信任，上班族的哦，你来做你的代志哦，成熟哦，表现成熟袂歹，啊那创业该出钱的做头家哦，保持你的诚信。服务品质有机会拓展长期合作，安尼感情的三颗星哦，在感情运当中，独行啊嘞，感情较谨慎哦，不容易快速投入啦。啊，那有伴哦，爱撇边的闷着不爽，嘿，嘿，才袂有这小误会累积变无好去哈、哦。啊，那这财运哦，四颗星哦，财运真好哦，来自信任的关系甲长期合作的收益机会哈、哦，也袂歹。嘿，这个财运有四颗星，啊，上座的三颗星。事业运中中啊，虽然合作的机会啊，但是压力我真大吼、哦。上班族要注意安全甲美感哦，啊来注意到唔好伤过暴躁吼。同款啦吼，每一项拢是同款啦，食紧拢是弄破碗吼。啊，那感情咧，感情运平平啊吼。那、哦、有伴甲无伴的，有伴是搁海后都平平啊，吼、哦，无啥物咯。啊，那财运咧，我两颗星俩，哦，偏财运较弱，吼、哦，不利于偏财，投资要注意细节吼。啊，保持现金比对追求获利更加安心。上尾五颗星哦，事业运足强的，贵人也好，资源也好，陆续拢到位了，会当在压力当中展现着你真正的实力吼。然后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到最好的机会哦，即个上尾哦。来，啊那感情嘛五颗星的吼，爱情足甜蜜的哦，足好以后
有伴的关系是稳定，啊，若无伴的吼，独身啊，容易出现着真诚条件袂歹对象哦，五颗星。啊，若财运的哦，财运大吉，正财偏财顺路来哦，这只相袂歹，相以外事业两粒星俩吼，这个事业运较偏弱，计划容易临时取消去吼，啊，做代志比较难一气呵成啦吼。安尼，啊，那感情嘞，感情运嘛无用两颗星俩，独身啊，互动的机会少。嘿，啊，那有伴嘞，很容易因为现实的压力，金钱财务吼起冲突则较侪。像以往吼，啊，那财运嘞两颗星俩，吼财运较无，支出压力阁明显吼、哦、破财，吼、哦、啊小三然后突然间嘞爱开一个物件，啊偏财运嘛无好吼，无适合投资，撇边着借钱借贷吼，啊把撇边冲动的消费哦嘿。啊，那上高吧，五颗星哦。这事业运正旺，贵人的好，较好消息增加，适合主动哦来展现表现哦。哎，好来，这个上班族的人啊，得到头家肯定。啊，那创业的人哦，把握合作的机会哦。啊，这个成果值得期待。啊，那上高的感情四颗星哦，哦，爱情亮眼呐哦。啊，但独身的桃花运的转哦，啊那有对象有伴，感情回温哦。啊那财运的三颗星，财运平稳呐。啊，正财收入稳定，吼、哦，安尼袂歹。上佳嘞，三颗星，吼、哦，运途颇是偏凉，工作机会是各当解决，阁袂歹。感情嘞四颗星，吼、哦，运途上，爱情上扬，四颗星嘛吼。独身来拄着好诶互动，容易拄着愿意主动挖近你诶人。啊，若有伴嘞，相处融洽。啊，若财运嘞四颗星，吼、哦，财运是表现袂歹，正财偏财拢有好拢机会。哦，来上九诶四颗星。我没有啊，上高，我卖讲好无？没有，哎，有啊，讲过啊，上高了，来，我来，给我过来，上高的吼，四颗星，事业运一直起哩，容易得到女性的主管贵人哦，到三公哈，感情四颗星，上高的感情四颗星，这感情运顺畅，单身当拄着温和可靠的对象吼，啊，那有伴的相处平和，适合吼聊天开讲拢袂歹吼，别急着追求激情吼。稳定的陪伴更加加分哦，啊，财运的四颗星，财运这个当中啊，财运上升啊，正财袂歹，正财偏财拢有，因为你有四颗星哦哈。来上第一事业三颗星，三颗三粒哈，事业运普是偏凉。啊，那讲头路上班族的吼，各家达这个礼拜过吼，顺路一路畅通啊。啊，上第一感情三颗星，感情当中的独身啊嘞，感情比较被动。哦，容易因为想这错过机会哦。啊，那财运嘞，财运平平啊，因为正财收入就还可以，偏财是有限哦。所以这礼拜因为厝里人啊是交通啊是临时开销，增加你的花费哦。所以建议哦，这个片面一时的周转哦，无顺转造成你压力哈。好啦，哦啊，五颗星啊，三颗星哦，啊你几颗星啊？哦，前大三后大四，我讲平安就好啊。哦，平安就是最多的星星。我把最多的星星送给咱各位所有可爱的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啊！听听得了啦，来，咱时间嘛搞完嘞。哇，今仔日一瞬间，这尼啊热吼，热不？热嘞，今嘛是30度呢。哦，谢谢咱这波有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有维他干，会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听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德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安吉要落山卡，等下嘛，文心护理师哦，精彩接棒哦，来看伊今日个别卖啥物快闪哦嘿，逐工微秒就讲无忙拢做精彩，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每拜托好朋友把这个电话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咱要卡着有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石褐藻糖胶啊，阁有鲜果活力包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哦，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首先先来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咱全台湾相关的温度会飙到38度哦，38度。但是啊，这啊，阁毋是上热呢。来到拜二的时阵吼，会阁较高温哦。咱台湾各地温度哦，北部是23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7度，南部地区21度至38度，东部地区20度至36度。多啊，那是这山区吼，有淡薄啊，这个机会啦，但机会无大吼，可能会有一挂短暂的落雨安尼。那这个拜二、拜三吼，26号、27号吼，会上热安尼吼。所以好朋友，咱若出门在外吼，你一定爱做防晒、防止吼去掉霜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刚才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哈，台中市已经有一部分的路口已经取消这个机车吼，强制二段式左转。但是这个机车族吼，定定嘛是吼，爱等这个待转格吼啊，底下的等问题等着格吼，细细个啊，啊个一点啊尔，根本都吼，迄机车吼摆袂落啦，无小心就停到这个斑马线顶头啊，因为车实太侪嘞吼，所在个下安尼吼，啊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安那讲呢？伊讲吼，会看情形吼，举发哦，罚钱哦，吼警察吼建议讲。你若这个带转格停袂落吼，啊，你就去后一个路口啦，嘿，另外阁找一个适当的所在再来转弯，诶，啊，问题后一个路口唔知偌远呢，啊，阁转弯嘞吼，无定爱坐一段嘞吼，重点是吼，诶，你若有注意，你就知影有诶带转格哦，只讲一点点啊，尔尔啦，停落无一两台嘞啦吼，啊，那有可能啦吼，但是警察安尼讲啦，伊讲吼。嘿，你想要到下一个路口哈，搁找适当的地点去转弯，那无哈，那造成行人受伤还是死亡哈，而且会加重，而且呢，吊扣吊销你的驾照安尼哈。其实即马吼，你呐有这个待转标志诶吼，内侧车道吼有进行机车标线，啊是讲经过路口拢爱强制二段式左转诶，那无依照规定吼，直接你着甲左转吼，诶这会使罚钱哦吼。即、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规定吼，会使罚 600块以上 ,1800 块以下的罚金哦。好，来好朋友齁，直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好，来好朋友啊，好朋友啊，哈啊，要来给咱好朋友报告，就是真济人拢去越南嘛吼，这边吼，带这个外籍新娘啊，当然嘛有真幸福的啦吼。Hello， 来，嘿，请讲来。
1: 我是因为老师你好。
0: 嘿，你请讲来。
1: 啊，今天你会唱歌吗？
0: 啊，我找机会再唱给你听哈。OK，
1: 好，
0: 谢谢
1: 你
0: 哈。OK，
1: 好，也祝你春节快乐。
0: 谢谢，好好。好来，好朋友哈，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再个继续讲哈，咱来听一个哈，林静薇，台湾上好上赞的，就是林静薇啦哈，来听这首歌曲，蔡佳玲的歌。

0: 哦，安尼咱郭医师讲的吼，85%的浓度，是啊，拢爱经过着高科技的这技术甲设备嘛吼。啊，你个有一个问题，吼、哦，就是讲吼，咱有真侪有阿爸母吼，这个吼，因为你知道海藻嘛，啊、有一个碘含量
1: 啊，对对，
0: 光龟啦、甲状腺亢进的人会使食无？
1: 啊，是好。因为咱若普通直接去食真侪，比如讲海带啦、吼、欸、紫菜啦、吼，啊，再食迄个这类的物件，甚至也营养补充品，拢会惊讲，吼你的甲状腺吼，迄激素伤高，啊，怎会变大唔规啦、吼。但是呢，褐藻糖胶因为经过10公斤变1公斤，1公斤这个变1公克，就是变足少的少，伊甲所有的杂质拢已经拢过滤掉啊，啊，所以留落来是对咱人身体同好的物件，所以伊未有像其他吼，即、哦這个含碘的这种海藻类的迄、那个。摄取的物件吼，迄种会造成咱的迄个甲状腺的副作用。
0: 最后，我请教郭医师吼，那安尼来讲吼，褐藻糖胶对着咱会当讲有癌的啦，预防也好啦，治疗好有一个真好效果。
1: 是，
0: 有临床实验上的这个吼案例无？
1: 哦，我遐足侪患者，我其中一个患者吼，有一个医生78岁吼，啊，伫咧我遐看了哦，加扫扫超面2个月，别位都看袂好，我嘛看无好，啊，甲转去病院，我肺癌，啊，肺癌了，伊阁伤侪岁，我都开刀，敢会使做迄个放射治疗甲化学治疗，啊，伊化学治疗、电疗2-3礼拜都艰苦到要死，足艰苦的艰苦，一直想要甲停掉，啊，结果呢，啊，影响是足有效的有效，啊，几年前迄时阵，这个物件去找汤教，啊，佫足贵的时阵，伊来甲我问讲，不好意思，啊，我这钱要开落无？阮人家介绍讲这遮好的物件，要因爸爸吃，我讲，我替伊去找所有的这个报告，找了，我甲讲，你会使互学理上食，结果伊食完了呢，后壁咱化疗、电疗是愈做愈艰苦，伊毋是，伊是愈做愈轻松。本来已经艰苦，甲讲哦会吐啦，食饭拢食袂了，看到饭就想要安尼哦哦要哦要吼，哎，到后壁伊变变讲一顿本来食半碗饭，搁食一碗饭，啊气色规个变真好，本来老头毛嘛变加足好，啊过来追踪到即卖已经5顿啊。病院医生甲讲，伊可能甲会使食3顿尔，伊甲即马5顿啊，逐工拢有咧食褐藻糖胶，逐工伊拢有咧做保养，伊即马目前过了足健康诶。褐藻糖胶，过咱诶好诶细胞，歹诶卖吸收着咱诶营养，好诶会使吸收咱诶营养，啊，互咱诶营养诶细胞呢有体力，互你做过化疗、做过电疗了，你袂讲规个人神叨叨、软胶胶，啊，老头毛、老喙齿，迄拢袂。如果咱嘛要摕到讲这个较好的褐藻糖胶，伊要取到这个抗癌才会效果哈。伊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物件，叫做硫酸基，迄个浓度伊高度爱超过85%以上。到这个85%以上，唔是遮简单。一般咱的褐藻哈，那10公斤会使做1公斤伊的精华。啊，浓缩了这精华，唔是讲就摕来用，变做褐藻糖胶，无遮简单。1公斤的精华，才会使做1公克。一公克一丝丝啊，尔诶，褐藻糖胶，就是爱这样尔浓缩再浓缩，才有法度取到较有效一个硫酸基的效果。啊，咱若取到这个硫酸基呢，伊这个硫酸基有足侪效果诶，
0: 吼，
1: 啊，比如讲也使抗发炎，啊，这个抗病毒，吼，啊，咱也使抑制这个。啊，就肿瘤细胞的迄、那、条、個，就讲咱个啊，头拄仔咧讲，吼、哦，迄肿瘤细胞袂过拓来拓去，啊，袂过再生，啊，可以血筋怎萎缩，吼、哦，啊，同重要是讲，伊个会使，互咱个抵抗力，就是咱个免疫力提悬，像咱即下咧惊啥物，肺炎，吼、哦，肺梗炎，吼、哦。各种的这个病毒、霉菌，即咱若讲，家己的这个身体顾好势，家己的这个营养顾好势，家己的这个抵抗力个有个关，咱就唔惊什么病毒、什么霉菌，吼、哦，咱就使好好过健康的人生。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郭医师。这个癌吼、哦，已经连续38年是咱国内10大死因，就是死亡原因的排行第一。啊，癌症同可怕就是讲，咱不管是接受手术，或者是接受电疗、化疗以后，有真多真多副作用，所以咱医学界一直咧想办法，看讲会使卖手术、卖化疗、卖电疗，有啥物其他的方式来，互咱的这掉癌的朋友吼，会使互伊尽量轻松，卖互这个癌吼，佮再生。啊，即马咱科学上同好讲物件，叫做褐藻糖胶。褐藻糖胶吼，伊伫咧咱的这个医学上，咱甲工作是21世纪吼抗癌之王。啊，伊最大的效果，伊第一个也使直接吼，甲这个癌细胞吼，直接甲淘死，减少它的那个生存，就是可以抓凋亡，就是咱讲抓萎缩去吼。第二，甲癌的细胞，卖可以佫拖来拖去，迄癌细胞是真恐怖，伊生一个对，伊就坏一个对。 同件是咧讲讲，伊若走去咱的循环内底，即、這个循环走去较对，伊就生去较对。所以有诶，着癌是着咧肝、着咧腰子、着咧细胞，结果伊怎走去较骨头，吼、哦，走去较脑部，就是即、這个，这是真恐怖诶代志。但是喝早汤胶会使甲即个伊走来走去即个物件甲拔掉咧，可以卖四界乌白乱走。啊，过来呢，伊会使互即个癌诶细胞吼，即、哦這个血菌未过一直生新诶血菌，伊若无血菌，伊就无营养，啊，伊若无营养，伊就家己慢慢怎冷去，就变作讲咱诶营养未去互即个癌诶细胞。包括吃去啊，第四项，因为癌的细胞未去吃到咱的好的营养，咱好的细胞就使未去受到伊的影响。咱化疗或者是放射了吼，咱所有的这个副作用就变作真减少。所以这几项代志，拢代表讲，这个褐藻糖胶对咱抗癌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迄、那个手遐吼，嘿，遐有生蓝山麻甲小鱼。我本来是有分流啊，有分流。医生讲你啊，搁大起来，你就爱来退起来，爱开刀啊。14号去复诊，伊讲缩小。
1: 我顶下有甲你讲过，我儿子无检查，爱迄个碗的边有一粒瘤，想要甲伊了切片，啊，转伊要甲伊手术。我听到恁那边哦，甲买来好食，食头了一个月去检查无事啊。
2: 哎，恁阿家一粒小花青青，啊，即马食好消去。
3: 很新奇耶，我的头上吼长一粒迄我肉瘤啊。啊，迄、那个下巴遮嘛长一粒，啊，结果食咧，迄、那个下巴迄小条结拢无去啊。
4: 我就是阿妈讲，我是一粒瘤，啊，生理淋巴的袂当开刀，啊，我食恁的贺枣，食到即马拢控制到足好势。
5: 真正爱食，这个我较早吼，耳后哦，这几粒无，啊，我食这个食好药，食到拢无。
6: 我老公啊，他真的是有那个癌症，有没有？他好像吃了没有副作用啊，什么血糖啊，什么都很好啊，不会疲倦。

0: 叫啥科长？
1: 在迄落个科长保养诶，
2: 科长一走，
3: 我要科长。
4: 请公格。
5: 好，直接我会建议啦吼，长期然后咧食西药的阿爸阿母啊，你来食去做贺枣糖胶。真侪呐，长期食西药的人吼，常常拢安怎会做做，拢会肚肚。长期然后食药的人，黏膜比较呐较容易搞受损。那真侪吼，时段都安怎去买益生菌回来吃？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假设你的肠道、你的肠啊道那无健康啊，你的环境当当那无好啊，你吃再多的益生菌啊都是零。为什么？因为伊袂掉，你知无？建议吼，恁当当老长期咧食益生菌的好朋友，你食无感应诶，食无感觉。我希望你搭配我的贺藻糖胶一起吃，因为咱的贺藻糖胶伊就是为咱的肠道，从我们的肠道吼去帮咱做一个调整。你胃道只有好的一个环境，益生菌才老会掉。因为咱的贺藻糖胶会当讲一减三个，对三个，第一对抗着生头发不会就好。第二个，我本身有抗疱疹，就是人讲的皮疹，抗皮疹的一个专利，包含着抗病毒的一个专利。阿爸我这是别人说不为啦，妈妈我的贺藻糖胶都是用家的疫苗，用吃的疫苗。你当当脑咧甲做一个使用，你都唔免烦恼讲啊，一寡病毒病菌会伫咱身躯来做一个产生。再来第三个，顾到位，顾到咱的肠啊道，顾到咱的消化道。特别咱老长期咧食药啊的好朋友，特别你若讲药啊食了较济，造成着咱的灼灼、咱的肚肚、咱的便食便老。阿爸阿母啊，贺藻糖胶内底硫酸基，伊对咱帮咱做一个修复。
6: 今仔日一盒30粒，一盒是2980块。咱今仔日快闪五盒原价14900块，今仔日五盒只要2680块。0800-66-3377。河南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咱特别快闪哈，啊，咱好朋友赶紧做一下把握。做一下把握啦吼！诶，讲实在，这癌症连续38年拢台湾十大死因第一名吼，四分钟就有一人得癌生歹命啊吼！啊，我咧讲，哇，咱即组吼是互咱平常来做一下保养的吼，你也了解哦，6公斤吼，就是六十斤吼，啊，即、這个贺藻才用个纯化出一公克的贺藻糖胶，你知无 ？Hello， 嘿，来林小姐，你爱几组？啊，登记啊，哈，拍摄，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尹昭小姐啊，你接过卡来，安尼哈，这种吼，你吃吼，对发炎是有帮助的哈，嘿，来信退，
7: 对，
6: 嘿，
7: 我是
6: 一种，一种哈 ，OK， 好好，啊，拜三啊，你收哈，谢谢。好 ，OK。
7: 怎么吃？怎么吃？
6: 好，我和你讲哈，伊就是哈，有竞争的，你早唔食两粒，无分饭前饭后拢会使。好 ，OK 哈。
7: 你刚食两粒无？
6: 唔是，早暗一摆食两粒，还是有竞争的。啊，你若啥物竞争拢无，敢是要食保养的，你就食一摆就好。哈。
7: 好
6: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来，赶紧赶紧哈。啊，这是有提到哈，这最厉害一点就是有提到几啊国哈，抗疱疹甲流感的专利哟。哦，这已经真好。你若讲常常说八组的人有无？嘿，这组你一定爱食哈，取得哦，这济国的这抗疱疹甲流感的专利哈。来，黄先生呀。
8: 哎，一组。
6: 啊，一组哈，好好拜三
8: 星。
6: 拜三拜三，
8: 好，
6: 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哈，这是澳洲上新的技术制作的啦哈，啊，因为伊的分子量在500道尔顿以下，直接就吸收啊，直接就吸收啊哈。好啊，对抗这个生头发霉啊，对抗疱疹呐、飞蛇啦哈。抗流感的专利，吼，等于是用加疫苗就对啊啦，佫会当吼，对咱的肠胃拢真好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趁优惠你来甲卡，安尼好无吼？来，0800-66-3377哦。来听心慧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顶个月阮小弟甲阮弟夫啊。因两个开车，结果发生车祸。阮小弟当场就过往啊，阮弟夫啊嘛真严重，送去病院的加护

病房三天后也归亡啊。我小弟跟因母两个无生子，我小弟归亡啊，我妈妈真艰苦，白头鬃的送乌头鬃的，这是世间上界悲伤的代志。我老爸在我细汉的时阵就归亡啊，所以我小弟在这世间的亲人，就是我阿母，阿哥，我这个兄哥。阿哥因母，因为阮地府啊嘛伤个真严重，三天后伊嘛归亡啊。阮地府啊其实是第二摆结婚的啦，伊甲前翁有生两个查甫的，一个查某，算讲三个囡仔啦。但啊，阮小弟甲我这个地府啊，两个前后安尼归亡，在生之前拢无立遗嘱啊。安尼，阮小弟甲阮地府的遗产要安怎互人继承？继承的人会当分偌济？啊，我头正痛，所以我就去问律师啊。律师讲，像阮小弟甲因某安尼，差无几工过往，财产的分配关键就是什么人先过往啦？因为车祸迄当阵，阮小弟甲阮地府啊。那当时迄个时间过往，安尼，阮小弟的遗产就全部由阮小弟的老母来继承。问题，阮小弟是当场就过往啊，阮地府啊是三天后才过往的，所以阮小弟过往迄当时啊，表示阮地府啊迄当时还阁活着，所以伊迄当阵啊是配偶伊的某的身份呐。所以依照法律有继承权，伫个法律上啊，只要阮地府啊加我一秒，伊就是阮小弟的继承人啦。因为阮小弟无后生查某囝，所以依照民法的规定，第二顺位的法定的继承人就是父母，父母甲配偶一人一半就对啊啦。所以安尼算起来，阮小弟的遗产会乎阮阿母甲阮地府啊。共同继承，一人分一半。那第三顺位的兄弟姊妹啊，因为阮老母阿哥弟的嘛，所以阮就无阮小弟的继承权啊，就对啊。问题是，阮小弟的某就是阮地府啊，三天后嘛过亡啊。阮地府啊，当时伊所留落来遗产，就是继承阮小弟去一半，阿哥有伊家己本来的财产。安尼就是由阮地府啊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就是讲，伊甲伊前翁所生的迄三个后生查某囝共同继承啦。虽然伊离婚的时阵，后生查某囝是对因前翁，哇，这些财产煞拢迄三个摕去啦。因迄三个囡仔，算讲一人会使分三分之一啦。伫个法律上啊，这个三个囡仔。都离婚了后，甲阮地府啊都拢无联络啊，嘛无啥感情。但是法律上，因就是亲子的关系，所以伊就有继承权啦。国家还就是因为伊这三个后生查某囝拢未成年啦，所以律师讲，阮地府啊伊的前翁啊，就会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来管理这笔遗产啦。哇，啊到这些。阮小弟甲阮地府啊过往，变作阮阿母会用个分到阮小弟一半的财产，另外迄一半的财产甲阮地府啊的财产，煞拢变作伊个前翁的落地啊底入袂去啊啦。哦，讲安尼啦，实在有够无公平的啦。但是律师讲，法律就是安尼啊，我搁较硬气嘛无法度。律师讲，为着要避免这种状况啦。那无生仔的翁仔某啊，爱先预立遗嘱，安尼才有法度甲遗产做上介好的安排。即袂像阮小弟因翁仔某安尼，大部分的财产拢变做伊迄个前翁得去啊啦。唉，世事无常，嘛无去想到阮小弟甲阮弟夫啊，较少年就会拄到车祸过往。这嘛是阮小弟绝对想袂到的情形，感谢收听，谢谢。

来，这种爱提哦吼，哎，有滴化疗的人较搞恶心呕吐吼，啊，这内底有硫酸基吼，所以会减少副作用哦吼。无好的细胞吼，家己生血管的吼，咱来甲降解哦吼，这招爱食。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邀请到养生达人宋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宋经理你好，
1: 是来各位听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好。
0: 宋经理，现在的人真注重养生，
1: 当然，
0: 就算你吃嘴吃面的时候呢，伊嘛希望会当养生，
1: 当然，
0: 你敢会当甲咱建议有啥物较养生，而且嘴吃面对身体真好的来甲咱做一下介绍？
1: 是，其实吼，咱的吼胃腹部吼有定甲你讲过一句话，每日我们蔬菜水果都要吃好十种。哦，像我们的男性要吼五七九，女性也都一样。但是其实吼，卫福部都跟你讲过一句，上盖重要诶，嘛是爱补充着坚果类诶物件。
0: 对，坚果类，
1: 因为那国民健康署吼，我跟你讲过，我们每日坚果的种子摄取量不足高达九成哦。
0: 高血压人无高呢。
1: 对，其实对于咱身体来讲诶话，都是一个负担。
0: 对，
1: 那其实坚果这个物件。我们就对着那骨头，
0: 嘿，
1: 骨头咱软骨啦，想对着咱的心脏这个泵浦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坚果的好处的对啊，
1: 是啊，但是有做侪时钟才讲，我嘛要食坚果的好处啊，
0: 对啊，
1: 但是我都无嘴个，我无白花，
0: 对啊，上加无嘴气啦，牙口不好。
1: 难搞靠有做侪，有一寡坚果是真也袂歹，
0: 嗯，
1: 但是差你咧
0: 得，
1: 很多外面拢做一寡加工的物件。那其实加工这个物件，你也要想做，对咱健康原本就无正好的一个帮助，而且造成着咱腰子、甲咱的细胞，而且着吼，咱一个膀胱的无好的负担。
0: 对，所以起码大家嘛爱食天然的，
1: 但是起码天然的物件哦，咱不熟悉，愈来愈少。
0: 是啊，
1: 但是咱讲前面讲的天然的坚果类有啊，但是价钱拢真贵。
0: 对啊。
1: 为什么今仔日为好伯甲咱讲过，讲咱一定爱食着咱坚果类，因为伊会当降低着咱无会胆固醇，而且坚果类这个物件会当抗着咱的氧化，
0: 抗氧化、
1: 哦，抗氧化很重要哦。
0: 所
1: 以人讲啊，我抗氧化是针对着皮肤吗？不是，抗氧化嘛是针对着咱身躯的五脏六腑可以活化。
0: 对，
1: 我这个是重点哦。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吼，那像那时候三四十年代。无听人讲什么得癌症啦、大肠病变啦，迄阵听到迄个讲，哎呦阿干呢？但是即卖社会，我听讲那得癌症、大肠病变，
0: 听听无听到？
1: 丢丢丢！所以今仔日抗氧化这个物件是完全针对着咱身体五脏六腑来甲你帮助帮助。
0: 是，
1: 尤其咱女性朋友一定爱多吃点坚果类，因为吼、哦，人讲生一个囝就高机会、那因为吼，咱怀孕的东西啊呐。咱的一个囡仔伫咱巴肚内底哩无，所以咱的大小肠啊啦，也变小肠，哎，也肠啊会过头长。你唔知咱的肠啊偌长？咱的肠啊有三尺宽，老遮尔长的，九公尺长。所以有当时啊，有啥物人讲做侪女性朋友做到便秘，
0: 嗯，
1: 好、哦，你啊便秘真正无咧放的东西啊，这里啊，迄全部拢是毒素，
0: 是，
1: 你毒素伤过侪东西来大肠病变，
0: 是，
1: 啊，对咱的腰子，对咱的肝脏。拢无好，所以有啥物人讲坚果咧也促进着咱的肠胃蠕动，因为咱蠕动啊好的东西啊呐，咱大肠吼就袂卡啥呐，一寡小便塞入来内底。
0: 对啊、
1: 哦，而且咧，咱坚果只要是爱完美上佳好的坚果，会当保护着咱这个斑皮啊。坚果咧伊内底有Omega 三六九，
0: 对、哦，
1: 咱讲食好油，摆拍油，
0: 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呐。
1: 对、哦、对、哦、对、哦，所以吼、哦，做做事都嘛在。吃坚果好啦，但是哦，有当时咱去外口吼，什么便利商店啦、卖场啦、去买坚果唔是无好，但是你爱去看哦，伊是有加工过还是无加工过？外口有足侪，可能给你加足侪盐，
0: 是
1: 加足侪糖，加足什么椰子口味，啊椰热量足高呢？
0: 对，
1: 你啊热量伤过高的东西，人讲熟悉啦，还对你无帮助啦，还就是吃吸收啊啦。
0: 对啊，有诶个拢用钱诶咧。
1: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外口坚果咧要用钱诶？你唔知呀？
0: 为什么？
1: 因为伊有一个伊诶物件，咱讲说是伊诶坚果类即个物件，伊品质唔是讲足好诶。
0: 哦。
1: 吼、哦，啊，所以要用钱诶，改迄个味啊，那改带落来。
0: 啊，贵就对啊啦。
1: 就讲咱咧吹鱼啊，同款。你新鲜的鱼啊，你用吹就做好食诶。
0: 对、哦。
1: 有当时你用卤诶。用真的用钱啊，那还可能吼，可能还够一点点嘛。
0: 他无遐钱的，就安尼做啦。
1: 对对对， 最高考量讲真正要食着真正上盖好的坚果类物件，来各位时代，咱再给你做一个建议，一定爱看第一热量爱较低，
0: 热量
1: 而且要反复脂肪为零的品项。这对咱的抗氧化有帮助，
0: 是
1: 对咱的肠胃蠕动有帮助，
0: 是
1: 对咱这个放屁啊、心脏有帮助，
0: 真好哈、哦。所以讲，咱若要拣好的坚果，就是爱拣热量较低、不反式脂肪的，
1: 是
0: 加工的迄种糖啦、啊、盐啦、啊，这种较无的啦，
1: 尽量莫去吃啦。
0: 哦，酸完味的就对啊啦。
1: 哎，懂哎，懂哎呀。啊，但是我能够靠坚果咧，能够熟悉咯，
0: 嗯，
1: 足多。有坚果，有果干，还有种子果，其实物件足多啦。但是咱们这是爱甲各时段讲，因为那有足多时段一定有去什么年货大街有啊。但是那去年货大街东西，你去看，因为坚果、因为果干、也种子果，其实咱讲属性哦，品质无汉尼亚好、
0: 哦，
1: 因为老靠做水是用高温油炸，然后是高温油炸，所以这些东西让它有一点嘛臭很味、
0: 哦，
1: 油嗨味。油耗味很重的，
0: 对，
1: 啊，吃了跟无啥物外口食。
0: 而且你高温了后，应该营养拢破坏去
1: 啊
0: 吧？
1: 是啊，是啊，所以说吃七头米啊啦。
0: 是哦，
1: 但是另外一种的，咱最近啊今日时阵，足侪人做有效的，拢在讲啊，哎呦，爸爸妈妈补充几样坚果类物件，
0: 是，
1: 伊拢会去买几挂坚果，什么杏仁果啦、果啦、果干呐、啊、葡萄干呐、啊、葡萄籽啊，
0: 拢做在。对。
1: 但是你敢知影，咱外口咧卖几种物件，我唔知影，你有印象无？拢几罐的？
0: 对啊，哦，买一大堆啊，食个卖一半都拢无好食去啊。
1: 对，因为咱外口几罐的，可能讲讲五百克啦，
0: 哦，
1: 一千一公斤啦，拢出少的、
0: 嗯。
1: 但是有做做时段讲熟悉，你若讲真正要去逐工安尼食，伊无一定爱食。有当时咱拍开了，做无安，哇，规个面拢臭不起，
0: 油
1: 耗味，润润啊、
0: 嗯，
1: 全部个会去淡掉。
0: 哎，
1: 当着跟你先生去受气，讲我没有你吃，你都没被吃，你都快去单掉。我老母就是安尼。
0: 哎是。
1: 啊，但是吼、哦，不要我是讲、嗯，对啦，这敏感嘛，别当怪老爸老母呢。
0: 是。
1: 因为吼、哦，有当下吼，他们记忆力还无好。
0: 是。
1: 但是记忆还无好，跟什么有关呢？跟坚果冇关系哦。
0: 嗯。
1: 因为这嘛是食好油，但是我无好油啊啦，全部排除你去哦。
0: 是。
1: 所以咱头壳顶有当下吼，咱的欧米伽三六九就是补充的咱脑部的营养成分。
0: 对、哦。好，你记忆较好安尼吼，较袂失去。
1: 所以吼、哦，我买啊吼，我就去找，讲哦，原来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署嘛，可能讲过一句话，讲
0: 是，
1: 有当下大块的，唔是无好，你要紧食好完。
0: 对。
1: 啊，如果你只讲那许多食未完的东西，卫福部是建议可以去买小包装。
0: 小包装够几好处啦。
1: 对。
0: 你拍开时阵较新鲜呐。
1: 对啊，你要一包一包，我一讲吼，我去搞搞咧看人。哎，就光那的营养师，刚才那位福部他们有在共同在做合作过哦。想不到现在外面有营养师，他们是全部将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营养成分装过来，扣这会一缸一包的货啊，
0: 真好的哦。
1: 对哦，
0: 伊就啊，安尼伊无爱扣这侪物件在内底。
1: 对，所以外口来讲，我下个真正要扣吼，有八种物件上盖好诶，
0: 多八种。
1: 来，第一夏威夷豆。夏威夷豆这个物件，大家拢知影，伊足贵的。有当时咱去西点面包买一个吼，买一个小小的面包，顶我看见半颗夏威夷豆，安尼起来百几块。因为夏威夷豆这是我瓜讲的，针对着咱大家阿达嘛控股哩，无啥变巧的啦，啊无啥吼往东往西种的喎吼，也当坚定咱的头脑，和咱的记忆当愈来愈好。
0: 较有智慧安尼。
1: 来第二个呢，就是咱的蔓越莓。
0: 哦，蔓越莓我知啦，迄个。女生的私密处啦，够、有这男女的泌尿道健康拢爱靠这啊。
1: 其实那我做最咱的时段，我当下吼，那来讲吃了这个厦门底下的，澳洲他讲他讲奇怪，有啥物哦？我了我咧下流主要是讲吼，我了勤换一些吼，咱的内衣裤，比有啥物还你还当，黑尾当怪是，因为我们的泌尿道呢，我们已经要有点松弛了。这东西正常的状况，但是蔓越莓这个应该是完全守护着那的泌尿道系统，蔓越莓。抑菌、杀菌，
0: 我
1: 那是味袂哈尼啊重，
0: 对
1: 哦，这较是重点哦。
0: 是，好，咱先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稍等，再个继续。

0: 真正要去吼，有八种物件是上盖好诶。
1: 多八种。
0: 第一，夏威夷岛；第二个呢，就是咱的蔓越莓；再、来第三个就是咱的杏仁、杏仁
1: 抗氧化。
0: 对，多，但是好难讲熟悉。咱年纪越来越大，骨头一定会含烧。伊就是咱骨头呐，咱骨头迄个膨，全部来给你听炸。你强化着咱的骨络，咱的骨头啊，听早顺利的话，咱走路就有风，
1: 哦，
0: 就袂惊讲咱嘛，走两步三步就开始要歇一下，反正动不动脚来抽筋会痛，来腰骨这个物件是完全一旦情绪的骨头咧，甲咱做处理的。你啊，讲要搞着骨头上底重要的，咱如果是如果咱人身边有足侪人卖欠血呢？
1: 对啊，
0: 啊欠血还食啥？葡萄干、
1: 葡萄干补体质啦。
0: 我跟你讲，有足侪是我许多拢知影。尤其像女性朋友，逐个月拢来洗东西啦，吼、头晕目暗，满天做金条，被杀无百条的，做侪拢安尼，迄个是咱的体质无同。尤其如果说你啊比较女性朋友比较容易头晕目暗的，你洗哩，你一定有骨质疏松症哦。
1: 不头爸爸去啦。
0: 为什么对啊？因为你啊头晕目暗，要是你欠血嘛，
1: 欠血，
0: 啊、你欠血，你人的身体呐，为你骨髓啊呐抽出来给做血啊，所以你啊骨头一定会含烧。所以今仔日我骨头用着，那你腰骨给你固撑扎起来啊，来刷了，佮用着葡萄干补着你的体质，补着你的血。做落来咧，咱我讲的蔓越莓对无？
1: 进
0: 进来那泌尿道，啊泌尿道给你固着东西，你的膀胱干嘛给你固？
1: 哎呀，
0: 对啊。膀胱有当时啊，做最实话是大啦，惊死人！三更半暝起来放尿，放五六届、七八届，迄是膀胱无力啦，你破伞飞大，都去跌掉。所以有当时我膀我那个放尿放放啊，哎，无够情况真个想要放尿，迄就是你破伞的问题。所以今仔日是天地配，咱的蔓越莓针对着咱的泌尿道来做处理，南瓜子针对着咱你破伞，你该做听。
1: 大哥，我南瓜子，
0: 对哦，所以这些南瓜子这个。物件咧吼，保护着咱的叶脉线。
1: 对
0: 哦，蔓越莓给咱抑菌，去给咱杀菌，布在咱泌尿道。
1: 是
0: 啊，今麦我给你搞，头壳给你搞啊，骨头给你搞啊，
1: 是
0: 无泌尿道给你搞啊，肠胃更给你搞啊。
1: 对，
0: 像我电话即款时段，人惊啥物？目睭模糊看无啦。
1: 啊、哦，目睭嘛爱搞啦。
0: 对啦，人讲吼，天不离我寸草不生，人无两眼寸步难行。目睭吼是咱的灵魂之窗咧。
1: 是，
0: 青梅无萝卜呢，爱靠啥物？嘛是爱靠自然的氢离子，
1: 氢离子哦，
0: 对，这个物件是提供着咱的目睭啊，那会当会看好清、看好明。有当时那目睭啊，真好，目睭吼，你酸、你丢、你疼，有啊，目你模糊的东西啊，你一定要固定目睭，让伊水嫩。因为咱目睭吼，咱在头壳这个所在有200几万条的细微血管，有当时一条插掉的东西啊，你的目睭丢的、丢的、丢的，那个红灰的梦啦。所以我当时你把酒精吼，酸啊溜溜，手动不晒点东西，偏头痛就夹起来哦。太阳穴的偏头痛夹起来，头一直趴咧趴咧趴咧，没有啊。所以你搁个听诈，你就是爱做听诈。氢离子这个物件，像咱讲的吼，上介好个，因为咱每一天做爱补充的叶黄素，每一天哦上就来30mg，把酒盖当那。保持它的水嫩，让你看到清看到门来这个物件，氢离子你在吃的东西，把你补充到你目睭所出来水嫩度，搁在你目睭，尤其有当下有一挂夜盲症的欠什么？欠维生素 A。
1: 对，
0: 这个物件嘛是针对着你有夜盲症的，暗时看袂清看袂明的，有阵时看日头光啊啦，目油擦擦顶呢。
1: 是。
0: 哦，啊有当下目睭啊啦，打手术一条，清出了七七个红血球，会目睭红光光的来，免那麻烦。今仔日可用假去坚果这个物件来保护着胃头，保护它的咱的卡底，这嘛是咱过时代所需要。这我先讲哦，这是卫生福利部甲恁建议的。
1: 是，
0: 所以哦，做侪人讲我知啦，我知啦。你讲个这我拢冇吃过，但是我咧讲落尾大罐的。所以来各位听友，你今仔有听这个，听咱今仔日讲的这，我甲各位建议，上好是一天一包，为着咱的上盖好的咱的卫生福利部。啊，跟营养师给这调配出来，
1: 是
0: 一缸一包就好啊。因为做主人唔知呢，
1: 是
0: 等我紧咩紧咩紧咩紧咩安尼食，其实食了上最低，咱身体嘛就负担哦。
1: 对，
0: 你一定爱和咱卫生护理部干那个咱营养师给你这调配出来，一缸一包安尼就好啊。
1: 是，但是到底什么人较需要食坚果啊？
0: 其实我甲各位建议哦，做主人讲哦。 需要啦，其实呢，每一个年龄层都需要。
1: 是，
0: 就讲那几关咱少年囡仔，咱可能国小生、国中生、高中生，
1: 嗯，
0: 尤其是咱高中生，伊个没做听，再个没买油管，还骨头开始那，你成长啊呢？
1: 是，
0: 你在做成长的东西，你敢唔敢补充到伊上介好的强增强伊骨络、伊骨头？
1: 是，
0: 这拢是爱啊，尤其咱上班族的人，尤其是我家己咧上班的人，有当时我讲下班吼。能神神啊！
1: 嗯，
0: 奇怪，这就爱困爱困爱困的。来，我给各位讲，因为咱的鲜果类里底的油和蛋白质、钙液、油脂、不饱和脂肪酸，会当补充咱规身躯的体力。
1: 是，
0: 尤其来这个物件，是大人的帮着我家的爸爸妈妈，而且我做最吼，好比我七八十岁，但是他们拢去跳广场舞的吼，我一工一包两包回家，因为伊里底膳食纤维加维生素 E 加 A， 会当话呐，那个肠啊大呐。一旦顺畅，好你大家免大家一定爱用什么假西药啦，用软肠剂啦，或大家喝棒，
1: 是，
0: 你得一缸一包，一旦好你规缸都有活力，哦，这个上介好诶。
1: 安尼那是讲要吃坚果，一缸得四点钟呢，什么时间吃较好啊？
0: 我是甲各位建议哦，伊在啥物时阵拢是 OK 啦。你当个公仔时啊起来，是无？因为做做即马做做时多呀，诶，在外泡牛奶。
1: 哦，我泡牛奶来配一下，
0: 我跟你讲，你当配你来对，啊，给叫叫买这些精力养生汤，
1: 是，
0: 嘿嘛，真好嘞。咱胃头搞你过啊，靠不胃下再给你过个暗时，
1: 是。
0: 那尤其有咱那饭后，咱能有当时吼饭后，人讲咱那食只水果诶，牙疼诶，你可以吃个坚果，有啥咪？坚果类它有丰富的油脂，它可以帮助你们非常好的迅速补充体力，而且让我们呢。辛苦定了呢，让你顺畅，让你今仔日哪哪姐姐，明仔再去变做轻轻松松放一堆。
1: 哇！
0: 那、哦、尤其像我，有当时开车，哦，大把开车开到屏东，开到高雄去，对不？当时天天嘛做无聊，做想要困的呢。
1: 嘿，
0: 哎、欸，吃嘛真好，补充着体力。
1: 对
0: 啊。有当时吼，就我老爸老母嘛是哎呀，嘛去到靠游山玩水啊，对不？你该大嘞。哦，所以是他当然是细细弯的加来加来，给他补充的体力，补充的精神，佮补充他身体所需要营养剂，啊，佮来再加个膳食纤维、佮维生素 A 加 E。所以你啊，讲甚物顺便吃，咱讲属性，看个人。但是我是甲各位讲啦，这物件吼，适可而止，你莫讲因为好食，一个食十几包都袂使。
1: 做甚物活动爱有沾沾啦，哈、
0: 哦。对啦，对啦，吼，意思就是讲吼。人家看公仔款像零食哦，像鲜果，但是那个属于也是真好的营养剂的零食，
1: 真
0: 好营养剂膳食。
1: 做西西我食无要紧，但是其实伊只营养的，用来做只营养的补充。
0: 当然，当然。
1: 谢谢，今仔日真感谢咱养生达人宋经理给咱做只详细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1: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好，来。心情故事后点钟阁甲你传一个吼，啊，锁定咱的节目吼，啊，对他拄啊所介绍的吼有兴趣的吼，啊，继续锁定咱后点钟的节目，或者卡0800-333-77吼，吼，啊，那是讲吼，较有生头发尾的人吼，咱他拄啊甲你介绍去做你爱养饲啊吼，讲实在的啦吼，像真济人啦吼，不管你是伫化疗啦吼，还是放射线治疗，还是开刀了啊，或者讲出意外、出车祸，就是你身体有较大的身体状况发生的时阵，伫个病当中，还是讲病后，你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吼。哦，即、這个好早剂吼是真好的物件，电话拢会当卡，趁优惠啦吼。平常吼，无伫优惠的时阵嘛有人买吼，一盒就是2900，今仔日吼快闪酒，今仔一缸哦，酒今仔一缸哦，五盒无你2680，所以电话拢一定要紧卡。最主要伊再佫有真济个个吼，抗疱疹甲流感的专利吼，即组来食才好吼。而且阿公阿妈，你若食这個，你拢较会开胃啦，食较会落较胃口安尼吼。啊，等于是植物性的即个天然的综合维他命安尼，好不好哈？即、這个硫酸剂佫帮助咱的胃肠消化吼。啊，所以讲吼，电话卡0800-666-33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 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尼礼拜三哦，你收好吧哈？好，礼拜三29号啦。
1: 好
0: 好 ，OK， 好好好，哎，好哎，27号。来，好朋友哈，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是郭婷婷的新歌哦，做妈妈送一个哈，好听的歌曲啊，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妈妈平常啊真辛苦啦哈，啊，咱最近是爱和妈妈送一个安尼哈。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心慧护理师。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心慧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服务的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这里用哦。录节目了后，电话这支拢赶快。当卡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哈。所以讲，好朋友有需要，电话拢卡这里用。啊，咱来收到物件了后吼，你讲这物件足好，我要加嘛？我你讲，你拢会使卡电话来问，咱那啊个有优惠装，拢同款优惠价。好的，安尼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了哈，等我弄一张卡，一张来这里用。好来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
2: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鲜果活力包。
3: 各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食坚果类好处真多啦。但是你老靠真正要食到一个真好天然的无负担、无加工过坚果，真正真正足少的。所以呢，咱老靠讲食到一罐高温油炸的，食不完，搁一罐炒黑米搁做冻的，就明天你敢要食？我来要食啦。所以今仔日卫生福利部嘛跟你讲过哦，其实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八大种坚果、鲜果类物件，今仔日当家你爱详细听。第一就是咱夏威夷豆，夏威夷豆这个物件是完全针对着咱阿达玛控骨力无啥变巧的人，你家己在做处理的。再第二，蔓越莓这个物件，我相信做侪事拢知影。有当下能笑一个，讲一个话啊，就滴两滴落来，哎呦，迄味拢无好闻呢。蔓越莓是完全针对着这个所在，你家己做处理。当然啦，蔓越莓家己做处理中，上加重要一定啊，南瓜。南瓜子这个物件呢，是针对着咱来无啥通透这个所在，得甲咱做处理。袂过咱暗时啊，3天5天放无啥个通透，尤其咱暗时啊，3天5天起来咧放的。来，南瓜子这个物件是完全针对着处理着，互你暗时会当好困的好物件。当然啦，咱一寡女性朋友，听听有当些吼，头晕目暗，满天钻金条。买三薄半条的人来这个物件，葡萄干一定要来做补充的饲料嘞，让你的精神会当八足，而且你的红色的咱的一款吼，咱的气色会当愈来愈红润了。爱食的哈，爱食的咱的葡萄干，当然啦，能够以形补形，咱的核桃这个物件嘛是针对着咱半部啊迄三条来给你做处理的，尤其有当下咱热天，咱冬天。有当时咱这个开窗无晒起来，当下呐，这个帮浦啊，拢会疼疼的无来。爱食什么？食核桃，针对着咱帮浦啊三条来甲你做处理啦，会当会通透，互你穿这个开的当下呐，这个帮浦啊袂疼。上加重要，人讲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这个物件就是补充着咱目睭的水嫩度，互咱目看了会清，看了会明。袂讲哦，看个当下呐，目睭会模糊，看了袂清。在出门口的东西啊，目油擦擦滴，尤其暗时啊啦，开车人拢会惊咧，有啥物头前的拢看无啥个清楚，爱补充着啥物来？青提子之类物件，当然啦，胃头甲你过脚尾上个重要的，爱一个上好个叫做杏仁，来互你抗氧化。抗氧化之类物件咧，大家拢知影吼，对咱身体帮助非常大。当然，这个八项物件嘛是咱卫生福利部咧甲恁讲个。每一天要给补充着咱的鲜果类，让咱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而且呢，伊这是专业造物配方哦，嘛是伫咱的营养师全部给你做调配出来。那当然，做侪时代讲，啊，我食素食的人敢会当食？来，放心， 全部拢是低温烘焙，保留着伊上佳好营养剂，而且一包内底足足30克，补充着咱每一天所需要的营养剂。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拢会当食。即个物件咱外口有咧卖无？有，你去咱的便利商店去叮咚诶，伊拢有咧卖。伊一包不离价，拢差不多59块到69块左右。今仔日免落去开大钱啦吼！今仔日那一包，互你差不多60块。咱的一包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你去外口买，上只是爱1800块。今仔日第一件来吃吼，所以卖互你开这大钱，顾着着咱的身体，微头甲你顾下脚底，咱赶快哦。原本那1800块的物件，今仔日30小包，只要互你开1200块，
0: 1200块，哇，这会好呢。
3: 是，
0: 但是这物件既然这好吃，我若要加买几包啊，安尼会使算我较优惠无？
3: 这大家来做。来做本丢就对了，我阿妈爱食，我母妈爱食，家里是谁拢爱食，拢爱食个点，咱的身体也不安尼啦。咱外口一包是差不多是59块左右嘛，咱30包就差不多1800块，我今仔给你切1200块嘛，阿爸呢？你一届买60包，60包你原本你来开差不多爱2-3千块啊，今仔你冇你开多少钱啦？60包，今仔只要你开2000块好不？
0: 哦，安尼等于讲30包的是小组的1200块，大组的60包就是2000块。
3: 我拜托你，因为这个物件，那你全台湾叮咚包含的话，那你大卖场弄在卖，一部里30小包就是1800块。你今仔卖我了伤多，你不管是买大组的，你买小组的，我全部拢限量，弄30位就好啊，好不？
0: 30位无够啦！
3: 你大概都讲过，
0: 无够啦。一百个啦，
3: 嘿啦！我先甲各位讲哈，大家食好到小补。你若讲真正食了阿淡仔空气伫变好啊，走路即马有风啊，愈行愈紧啊。原本暗时起来放尿放4-5下，即马暗时放尿剩一卡的，目睭原本看了袂清，看了袂明的，目睭模糊流目油的，全部甲你做改善的。来，我咧讲，各位时代，人讲啊，好的物件甲恁到小补一下，安尼好不好？啊，但是马甲各位讲哦，讲你暂且买外出，你可以去搞靠背，好，我加个赚一块，安尼敢袂使？
0: 好，安尼好朋友，这是原味的坚果来去做的，天然。这是有真侪好处，咱阁是低温烘焙，唔是油脂的哦，拢无添加，所以讲这组你来吃就好诶。今仔日小组的30包1200块，大组的60包2000块，空吧空空聊聊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啊，咱一定爱赶紧来做办案哈，啊，吃这个就好诶。卫福部就建议咱逐天爱补充的啦。来嘿，来咱来几组 ？Hello，、欸、你爱大组的呀？
2: 嘿，13块来塞啊。
0: 你讲啥？
2: 12块可以吗？
0: 大组的呀？
2: 10号对。
0: 6月10号哦。
2: 哎，
0: 6月10号哦，呵呵，好，帮你写6月10号，大组一组哈，好 ，OK， 好，谢谢。后来嘿，黄小姐，你爱大组呀？
4: 对，
0: 啊，大组的几组？
4: 大组60包嘛，
0: 哈。嘿，对，2个诶。
4: 呵呵，
0: 好，安尼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后来嘿，
5: 喂，
0: 秋菊小姐，嘿，
5: 我要改买迄个什么？
0: 嘿，
5: 做你
0: 广告的。贺枣呀，还是买？
5: 不是
0: 买坚果呀？
5: 嘿，
0: 活力包啦，哈 ，OK， 嘿，大组哈。
5: 大组2000
0: 哈，对，
5: 好，
0: 大组食2个哈。
5: 我这糖分拢会当食哈。
0: 嘿，会使，咱这拢无添加哈。
5: 哎，当泡牛奶使拢会使。
0: 会使，配食哈 ，OK。呵。
5: 啊，那是讲你要要食什么食仿食品啊？
0: 我见拢无摆嗨，哈 ，OK 哈 ，OK 哈，好，拜三心哈。
5: 中岛妈，那个拜三中岛。
0: 中岛，我帮你下给你，好不好？好，
5: 谢谢。
0: 好来，阿丹来大组的吗？
6: 喂，
0: 爱大组的吗？
6: 哦，你好，大组。
0: 大组哈，拜三你收哈，你一组嘛哈 ，OK， 好，谢谢，好，OK。好来，嘿，凤珍。
7: 喂。
0: 嘿，咱来大组的吗？ 大组的哈 ，OK， 好，阿拜三阿你收哈，
7: 拜三
0: 好，谢谢。好来嘿，素月啊，
8: 我爱一组，
0: 大组哈，大组的拜三收哈，谢谢。好朋友，今天交代拢拜三阿你收啦哈。最主要的就是我跟你讲，咱这是低温烘焙，减少你营养素受到破坏。哈，达刚哦，你来个吃，哈，一刚才一包都符合国家安全的标准呐。哈 ，Hello， 来，咱来几张，大组的哈，
8: 大组的，今天哦，
0: 还对。
8: 嘿，阿当时
0: 拜三哈，谢谢。好来，嘿，金富大哥，
9: 打坐，
0: 打坐一下，去坐一下。
9: 啊，
0: 阿拜三收啊 ，OK 哈，谢谢哈。咱这一包吼，就是营养师配合卫福部的建议调配出来，一天吃一包，安尼就有够啊。Hello， 来嘿，嘿，来吴先吴小姐，吴先生，吴小姐，吴先生，嘿，啊，你个大组，
9: 啊，
0: 大组一组哈 ，OK， 好，拜三收哈，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大组，
8: 我爱大组，
0: 嘿，
8: 大组，迄个坚果
0: 的，嘿，你个几组，
8: 一组，
0: 哈，啊，拜三收，
8: 两千对无？
0: 哎，两千拜三收哈
8: ，OK，
0: 好，谢谢。好来，哎，玉兰呐，玉兰阿姊，
10: 嘿，啊，要一组几只块买？
0: 啊，好，大组摕一组拜三收哈。OK，
10: 哈
0: 哈，啊，真好真好哈 ，OK， 呵呵，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啦，咱啦这两类你看物件蒙雾的吼，你爱顾啦哈。那对轻体质的营养吼，就是荷兰哈这两类的水嫩呐哈。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8: 大组？买两组两千嘛哈。
0: 我跟你讲，两千啊，两组就四千啊。
8: 我买两千的。
0: 你买两千的一组就好。
8: 好好
0: 一组，安尼一组哈 ，OK， 拜三收哈。好来，啊，咱来几组，大组的。
11: 喂，
0: 嘿，大组的呀。
11: 啊，你刚才我想，我头一开开呀呢。
0: 我跟你讲，我即马先抄电话哈，你是8017这支嘛哈？嘿，
11: 啊
0: 我，我
11: 80172627。
0: 你唔好讲出来，我挑滴歪讲完，你要大家拢知影。我咧讲，嘿啦，落这部了，我若无组织才敲电话甲你问哈。OK， 好，即马拢先抄电话，即马拢。嘿，我知影，大组我就组哈 ，OK， 好好好好，再给你回，嘿嘿，对，再给你回电哦，谢谢哈。好来，阿弟爱大组的吗？
12: 大组，大组，大组，好忙组织啊，我新
0: 郎
12: 客啊。
0: 新郎客哈，再给你回电哈，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啊，最主要我跟你讲，这咱这包就是营养师配合卫福部的建议调配出来，哈，一天吃一包，安尼就有够啊，让你吃有营养有活力，应该配牛奶做精力汤，还是饭后拢会当吃哈，真紧给你恢复体力。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13: 大
0: 桌两桌，大桌两桌，大桌两桌，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来，雷敏阿姊，
14: 我一桌，
0: 一桌拜三收嘿。
14: 好，
0: 谢谢你哈。好来，赶紧赶紧哈，完美的啦，天然的啦，低温烘焙啦，拢无添加啦哈，食都足好个啦哈。即马其实真侪人吼，坚果摄取拢不足，你知影无哈？啊，你想看卖卫福部是安怎特别拢提出讲咱？一天都爱吃这个这样一包的分量哈，因为我跟你讲，医生让我跟你讲啦，天天吃坚果哈，疾病远离我啦哈啊，所以讲，你看嘛，营养师拢推荐咯哈，你讲啊，我爱补充纤维质、纤维质，我爱维生素，我爱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啊，你爱天然的维他命，我跟你讲。吃的想想的，安尼就是吃坚果啊啦，吃这就对啊啦，好不好？好来嘿，怡静啊，怡静。
15: 嘿，
0: 你大组的啊？
15: 一组，
0: 一组拜三收哈。
15: 好，
0: 谢谢哈。好，来月儿。
16: 小弟我拄啊离月儿的哈。
0: 嘿，拄啊有卡呀。
16: 嘿，啊我是拄啊有卡，唔是你食的嘛哈。
0: 我唔知影啦，嘿，你即马要安那？
16: 哦，我即马大组的一组啦。
0: 啊，你头拄啊有订无？
16: 头拄啊小弟。
0: 你头拄啊有订无？有订大组的无？
16: 有啦。
0: 头拄啊有订，啊你即马要搁加码呀？
16: 无啦，
0: 啊无就莫搁卡安尼重复哦。
16: 哦，
0: 有卡过就莫搁卡哈。
16: 啊，我是惊讲我是买大组的啦。
0: 我伫讲现啦，大组的吼，啊你有卡过吼，莫搁卡无会变作两组哈。OK 哈，谢谢你。好来嘿，丽娟阿姊。
17: 你好。
0: 嘿，
17: 我贺早，我贺早。
0: 贺早哟，贺早，贺早哈。好，来贺早，2680啦哈。啊，拜三收，拜三收。
17: 我要两组哦。
0: 两组，两组哈。嘿，两组哈 ，OK， 好好，拜三
17: ，OK OK，
0: 好好，拜三组，两组哈，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嘿， 是
7: 大
0: 组的，大组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大组的，好来，啊，我跟你讲啦，营养师拢推荐吃啦，啊，即摆真侪人有三高，三高身躯有真侪无好的油，对不对？爸爸妈妈，你食坚果就是食好油个，歹油代谢很快啦。好的，来，咱来大组的哈。
9: 喂，你好，我请教你
0: 哈。嘿，你讲，
9: 你迄个包要来还是迄个仔啊？
0: 乌鸟送不一定。伊送恁去抓吼，送一个人，甲送三十个吼，你绝对无法度安尼。你太多啊！你即马要订啊？是太多有订过啊？太
9: 多有订，我是咧问啦，咧问讲看当时要送。
0: 安尼无法度甲你讲吼，无法度甲你讲吼，谢谢。好来，阿咱诶，黄先生，诶，黄先生，
13: 对对对，
0: 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呐吼，我甲你讲啦。外口吼，你买坚果吼，你一种就一包啦，啊买几啊包啦，吃袂起啦，啊拢润润起啦，啊无就臭油爱味啦，啊咱这是吼个别小包装的，拢无这個问题。啊你食的时阵吼，一摆拍开一包啊，哦每一包拢新鲜的，多一天的量，哦足好的啦。啊卖讲啥啦，你讲夏威夷豆，迄贵松松的，咱内底有。啊蔓越莓吼，照顾咱的私密处，对不对？加一点仔果干，啊加偌好吃的吼。Hello， 嘿，来，咱来大组的哈。
15: 对啊。
0: 好，好，大组的拜三收哈。
15: 好。
0: 好，谢谢。好，来，爱大组的哈。
18: 哎，好，大组的。
0: 好，拜三收哈 ，OK。
18: 好，
0: 谢谢。啊，我跟你讲吼，最主要就是讲吼，咱内底啊，搁甲你加杏仁啦，加核桃啦吼，核桃以形补形啊，你对唔对？吼，大脑营养足需要的啊。Hello， 嘿，来，玉云阿姊嘿，大组的哈。
18: 对对。
0: 好好好，收哈。OK。

0: 啊，最主要你就知影嘛吼，你就讲核桃哦，嘿，大脑才需要这个营养的呀、啊，对不对？啊，葡萄干给你补充铁质啦，啊，南瓜子你讲会滴滴答答的，这给你照顾一下，对不对？啊，个腰果，哎、欸，总共八种呢。Hello， 嘿，丽娟阿姐。
1: 嘿、hey, ，我要一组那个坚果。
0: 好，大组的、啊、哈 ，OK， 好，礼拜三哈，谢谢。好来，苏美阿姊。
2: 哎，
0: 嘿，
2: 大
0: 组，大组拜三休哈 ，OK，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啊，我跟你讲，咱这不是油煎的哦，哈、哦，咱这低温烘焙啊，一包的，甲咱一天所需要，卫福部建议的营养哦，都拢食个嚼嚼嚼啊啦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2: 喂，
0: 嘿，
2: 咩爱大组的？
0: 大组，好好，大组的一组遐。哈、哦，拜三休哈，
2: 哎、啊，主持人，
0: 哎、欸，我跟你讲，阮先抄电话啊，尔，若无主持再甲你问哈 ，OK 哈，哈，好。
2: 啊，喂，
0: 嘿，你讲，嘿，你讲，
2: 拜四
0: 中午，你要拜四休啦哈，礼拜四中午甲你下载哈 ，OK， 好好好好，来，二线给你接，我要讲话哈 ，OK 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唔是油脂的啦哈，一天食一包哈，卫福部建议。这个营养素拢伫内底吼，妈妈你讲外口嘛有啊，我你讲同款无同师傅，咱一包吼随身包的是30公斤，外口吼你若迄种随身包是哦少个只可怜的，无咱只多啦，啊咱一包吼就有30公斤，只澎湃的对，内底八种的营养拢伫内底，八种的坚果吼拢伫内底，外口比比嘛有滴卖，伊无法多甲你加加多啦，加加5-6种安尼啦，这都是你爱甲我买的原因吼，无分大细汉，咱全部拢爱食安尼吼。诶，少年人爱食啦！诶，少年人有诶，即个经济对不对？爱食，上班族有当下无闲食啊，饭啊对不对？嘿，你会使食。好啊，老大人有当下无在条食真多呀，吼。所以咧，我咧讲，食咱即组较好诶，营养健康哦，口味够好，足好食诶，就对啦，吼。啊，咱食拢上惊啦，惊农药啦，吼，惊黄曲毒素啦。啊，咱即拢检验合格，你放心啊，食。今仔好你诶，就是真材实料，就对啊啦，吼。啊，拍贵你就会当食啊，你会使摕来配牛奶哦，加个杏仁茶啦，对，加个豆奶啦，加个沙拉拢会使。做包啊，你嘛会使加加落啊。咱要吹粿啊，是要做小蛋糕，哎、欸，你拢会使加一包落呢。哎、欸，这个较好诶吼，这包营养素推荐介绍诶哈。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看，我咧讲抢完就无啊。今仔日一讲抢完就无啊吼，赶紧安尼，咱即马来听一个啊，这个日本歌曲哦。等我继续看，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吼，那像这好潮吼，啊，我你讲吼，有几啊个吼抗泡疹甲流感的专利啦，吼，啊，这咱澳洲天然无污染萃取的啦，吼，啊，上新的技术吼，分子量伫500道尔顿以下，直接就吸收啊，就对啊啦。吼、哦，你食落就会吸收，吼、哦、啊！咱你要对抗这个生头发霉啦，吼、哦，这组爱养食，好不好？吼、哦，爱养食，伊等于是用食疫苗啦，吼、哦，有抗疱疹、皮疹甲迄个抗流感的专利哦，吼、哦，这组吼趁优惠，吼、哦、啊！你拢进来食，进来食，吼、哦、啊！像迄吼，咱身体有当时无好的细胞吼，伊家己会生血管的吼，这吼会当个。加掉血管，甲加掉，吼、哦！啊，所以讲吼，咱若讲，你讲我开完刀的人会使食无？会使。我你做化疗的人会使食无？会使食。你身体有大状况，不管你是破病当中、破病以后，你拢会当食。体质无好的人会当食无？会当。真容易感冒啊，对不对？真好对流行的人，我甲你讲，你要调整体质，即种来食拢较好，吼、哦！像有的人60岁以上，体力就较无好啊，你来甲食。我吼、哦、工作压力遮大，我拢建议你来甲食，安尼好不好？吼、哦！吼、哦，抗氧化的能力极强。就对个啦吼，啊，这组爱养家吼，啊，那像这个坚果吼，国卫部吼，国卫署都建议咱吼，大家拢爱补充啊，啊，咱这包是伊的营养师推荐介绍的嘛，吼，啊，这包吼，你一天吃一包，啊，就是这个政府吼建议的，你一天营养的需求给吃落去，这营养师帮你设计呢，吼，唔是你吼你吃起毛的哦，吼，这是吃有效果，安尼好不好？无分大细汉拢会当个吃，趁优惠个摕起来啦，哈，你看买下咧吼，那大组的都吃两个月啦，吃两个月啦，吼，外口安尼买你爱3600啦，咱今仔开2000块就摕回去啊，哈，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
1: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他拄啊煮饭的时阵，阮家的瓦斯桶无瓦斯啊，我叫一桶瓦斯来。阮翁无要拿钱，伊讲煮饭的人爱负责啊，你莫以为阮翁无趁钱，阮翁的薪水是我的2倍以上呢。厝内面啊，豆油无啊，沙拉油无啊，米无啊，面无啊，面粉无啊，叫伊去买，伊嘛拢讲煮饭的人爱负责啊。你哪着叫我去买？反正伊着歹出去买啦。伊若无出去买，我出去买，着、就是我开钱啦。结婚15年啊，我一个月赚4万块的薪水，全部哦拢伫厝内买只柴米油盐。完全拢无欠到半仙五厘呢，因为两个囡仔教育费要交钱嘛是我出啦，嫁到这个翁，连厝内面的工课无到半项要做啦，而且哦直接就讲，都你出就好啊，日常你开的、你用的，理所当然拢等乎我这个查某人伫出啦。他拄啊要叫一个家属来，伊都无愿意出啦。我实在是心情真无好，所以我饭煮到一半，我就无爱继续煮啊。本来要铁佗看的，我嘛无想要铁啦。常常听人讲家庭 AA 制，一人出一半。阮家唔是呢，阮家这个查甫人拢认为，啊你拄着，啊你就出一个就好，你来就爱找我退啦。问题所有代志，囡仔我伫顾，啊囡仔要拿钱。还是要买什么物件，要煮食，要买什么物件，拢是我发落的啊！啊，理所当然，都拢变作我出的呢。伊无出个半生五年，我呢嫁伊15年，我的薪水拢塌落去，我一角银都无欠落来。算算的，我嫁伊这个查甫人，为阮这个家庭到底有拿什么钱啊？啊，这种婚姻，我是不是应该爱清醒啊？
2: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好，来，好朋友吼，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即个叫做新会护理师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服务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好。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像咱咱家吼，拢是乌鸟的送的吼，货到付款安尼。那是老朋友吼，只要甲咱咪咪啊笑，不管电视电台，都一个主持人买过，咱就有资料，这叫做老朋友吼。啊，那新朋友呢吼，咱赶快先抄电话，落接帮领后吼。那无住址，阮小姐会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吼。来，0800-66-3377咯吼。啊，有个人收到物件讲，哦，这煞赞的，我敢袂当加。嘛，无要紧，你电话卡来，只要那优惠组阁有，咱赶快优惠组的介绍给你安尼哈。好朋友哈，那是无，唔是这个节目时间，你卡电话时阵，还是卡不通电话时阵，你都用伊讲哈。我要甲新会护理师哈交代什么会哈，一定爱讲新会护理师，为什么呢？因为新会护理师专门在做快闪的。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找优惠组的给你哈。0800-66-3377。
1: 进攻格
2: 快闪活动，鲜果活力包来得物件非常的多，有咱夏威夷豆、蔓越莓、杏林、核桃、腰果、青提子、南瓜子干的葡萄干，有做做许多拢怎样？食这物件对咱身体帮助也非常之多，但是外口的很多都是高温油炸。高钠、高糖、高油脂，其实这就是在身体负担非常之大。所以今天讲今天要吃的咱的鲜果，咱讲首先低温烘焙，保留着伊非常好营养剂，而且少少量就有饱足感。天然呢，无加任何食品的添加物，一包内底物件有够多，补充着咱蛋白质、花青素、维生素、矿物质，咱的 Omega 3，食好油。百趴油，天然的物件就是上介好。卫生福利部甲恁讲过吼，食种物件咧，每天要补充好坚果、鲜果类，对咱的抗氧化、肠胃蠕动、补点的放铺啊，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咱外口咧，咱的叮咚拢有咧卖，一包30克，差不多是59块到69块。今仔日免互你开大钱，咱的一小包内底咧有30小包。高考起价上少都要开1800块，今仔日只要你电话开通的人，小组30包，叫你开1200块，1200块。你若讲我人较侪，每天想要补充一包的，拢会使哦。买大组的60包，60包，原本计是爱2400块，今仔日只要你开2000块，尤其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全部台湾这车，所以咱们要甲各位石头讲哈，食好的坚果，食好的鲜果，今仔日是你上盖好的选择哦。
0: 好朋友啊，咱这是专属哟，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而且食坚果，伊内底即营养成分会使予咱身体好的胆固醇较济哦，对心血管健康帮助嘛真大，这种营养素非常的好，当然伊嘛是高纤维，对咱肠道的健康。嘛是真大的帮助，好朋友，咱今仔日福利的这上盖赞，就是真空个别包装，一包30克，咱小组的30包，只要1200块，大组的60包，只要200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哈，最后这10分钟，你一定要赶紧做办案哈。来，沈先生，你爱大组的哈？
3: 我要坚果哈，大组的哈，一组，礼拜四搞我寄好不好？
0: 礼拜四哈，5月28日哦哈。OK， 好好，安尼哈。
3: 礼拜三无得咧。
0: 好好，我跟你讲，我写好啊，礼拜
3: 哈。
0: 好 ，OK， 安尼等一下。
3: 我
0: 在
3: 老
0: 顾客
3: 啊，要
0: 知道啦。我知道啦，
3: 我知道，
0: 这样
3: 就可以
0: 了，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说，我们这包，不只是嘴吃米，咱这包是营养师推荐介绍的，这包的营养就是卫福部给你建议你一天爱吃营养的需求。来，秀娟小姐。
4: 喂，你好。
0: 来。
1: 我姓汪，汪
0: 啊，汪，嘿，我知道，嘿，你爱大祖的嘛？
1: 大祖
0: 要拜三休哈。
1: 我拜五好了。
0: 好，拜五休，拜五休，哈，拜五休，好好，谢谢。好来，来春阿姊，大祖的啊，大祖的啊，大祖的啊，嘿，你是不是爱大祖的？
4: 那敢是新爱护理师遐
0: 吼？对对，你爱大祖的吼？
4: 哎呀，我大祖的。
0: 好好，大祖的，一祖哈。啊，拜三，啊，拜三，哎，拜三哈 ，OK， 好，谢谢。好，来，赶紧，无分大细汉，每一个家庭吼，我拢建议你也甲买起来啦，吼。啊，我阿你讲哦，不管你是咱这吼做随身包就足方便的啦，你要带出门嘛方便啦，对不对？要摕来做料理嘛好啊，哈。来，怡君，
5: 买迄个坚果，大
0: 祖，大祖的，好好，拜三休，哈，好，拜三休，好，来，二线给你接。现在开始，你接二线，我接一线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哈，这大组的六十包吼，这拢随身包，这方便啦。啊，食一两个月啦，你一天食一包多，食两个月啦哈。啊，妈妈，咱也讲厝内面，你有滴食糜呀、食豆花呀、你拢会使甲加入去，对不对？啊，咱若食沙拉，你嘛会使甲加入去，安尼营养都有够啊哈。啊，那会当的吼，当然是摕大组较会好嘛，对不对哈？啊，因为大组安那。比小组的吼，加800块就加30包啊啦，大组较会好吼。啊，我建议啦，你吼上好就是提两组起来，搁较好。为什么？两个月就食完啦，食完了后吼，咱古时阵咱就逐工落去食一包嘛吼，两个月后吼可能无这个优惠啊，所以吼咱爱加加提起来安尼吼。啊，你唔免惊食袂完啦，一摆多拆一包多吃啊，啊拢唔免惊伊轮去啦吼。啊，早起食糜的啦，食牛奶、食豆奶的，啊拢会使加落去啊。哈喽嘿，素人阿姊。嘿，你要大组的吗？
3: 我要坚果。
0: 嘿，大组的吼，直接接二线。嘿，
3: 拜三。
0: 好。
3: 拜三，
0: 一再。拜三休吼，拜三休吼 ，OK， 好，谢谢你。好，我跟你讲啦吼，外口吼真侪做学生包的吼，无法度像咱吼做个这呢。这么大包30公克的，而且里面有八种的东西，所以可以控氧化，卫福部都有建议，咱每天都要补充啦。来，咱来几组？
6: 我大组的一组。
0: 大组的一组，OK，好，拜三休。好，来，这样，咱电话看，里面有Omega-369，你可以吃到好油，可以排排油，可以补充，咱哪有里面需要的营养啊，Omega-369，这里面都有，你可以吃，很好的啦。外面有人调味太多油脂的嘛，品质没那么多青啦，他不才给你用油脂，那不是咱低温烘焙。Hello， 嘿，叶小姐。
7: 我们要拜喜再去。大组一
0: 组。大组的哈，拜喜再去哈。OK， 好，拜喜再去，拜拜哈。
7: 拜拜。
0: 好来。Hello， 嘿，你要大组的吗？
8: 哎，
0: 大组的哈。好，拜三休哈。OK， 好，谢谢你。好来，阿奶奶大组的吗？
9: 大
0: 组。好，拜三休。
9: 礼拜五可以吗？
0: 礼拜五收可以，礼拜五吼，29号哦，哈。
9: 好
0: ，OK，
9: 好，
0: 谢谢你哈。来，过来，你小接接我讲话者。好来，我你讲哦，外口真侪都是调味料伤多啦，油脂诶，品质无法度较轻，唔代表用油脂诶。咱是低温烘焙，热量未伤高吼，而且无反式脂肪哦，吼，内底就是有坚果、有果干、有迄个种子果吼，三种拢有啦，吼，就是即个黄金的配方安尼吼。外口真侪高温油脂诶，吼，油爱味啦，吼，定定一种就一包，无就一罐啦。你若未增加完，伊就轮去啊啦。有油耗味，蛋雕阁拍算对不对？咱这洗手包，你拍贵，每一天食一包就好。拍贵，安尼就会当食，所以每一天食到拢是新鲜的哈。营养安尼做这调配，这营养师调的啦哈，就是配合卫福部建议的哈。所以我跟你讲，你去做爱提，为什么？有迄个吼，常常忘东忘西的无吼，袂记你这個，袂记你那個，这夏威夷豆就是针对这個提供营养哈，让你记忆较好的。蔓越莓是对咱私密处真好嘛，对不对哈？味则袂伤重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外口吼，迄油脂的啦。高温高糖啦吼，高温高糖高钠，对身体就有负担吗？咱低温烘焙吼，食有百行好，无半行歹，赶紧哈，增加你好的胆固醇哈，赶紧咯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燕华，燕华妹，喂，燕华，嘿，
10: 你好，
0: 你要大哥诶，
10: 我要喝枣，
0: 你要喝枣哟。 贺兆，来我给你写一个哈，伊是2680哈，
8: 2680，
0: 贺兆。
8: 礼拜四，
0: 礼拜四哈，礼拜四28号收哈 ，OK， 好 ，OK， 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安尼，咱哪天我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哈，啊来，好朋友哈，好朋友哈，安尼今嘛来听新卫护理师哈，啊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诶，好朋友啊，伊也无讲要听国语啊，听台语，无要紧，听一个啊新卫护理师唱歌，你会圆梦。

0: 公，你倒是讲，你是不是太干哈？
1: 你哪安尼问？阿公哪有可能是太干？
0: 你真是太干吗？无我来听我妈妈一直叫你公公公公。

0: 明仔载都要结婚啊！你后摆敢袂甲即马同款对我遮尼好？虽然我已经22岁啊，但是你25岁啊！你讲啦，你老实讲，你后摆同款对我遮尼好吗？
1: 放心啦，那结婚了后，我同款会对你遮尼好啦。
2: 你后摆对阮查囝较好啊、哦！
1: 放心啦，阿姨。我一定会对恁查囝好的啦。
2: 什么呀？搁你叫阿姨？明仔载咱两个都要结婚啦。虽然阮查囝才减你3岁呢，你赶快爱对伊好。
1: 放心放心，我一定会对伊好的。
3: 硬广告。
4: 做最始终怎样？坚果的这类物件，只能在几年来讲的话，讨论度是非常高的，超级 No.1 的食品哦。最主要讲，无论是想要减肥的，要做运动的，包含在咱日常保健，包含一寡时段想要补充在咱一寡好一类物件，这个都可以有助一臂之力哦。当然啦、啊。坚果类伊个营养成分真多，尤其那坚果种子伊个脂肪含量较高呢，所以来都有啥物物件来，维生素 A、维生素 E、矿物质、蛋白质、纤维素甲不饱和脂肪酸，伊这是完全针对着咱的胖脯啊，提供着伊个好油排除咱的排油。当然搞好坚果类物件真多呢，爱食着啥物物件来，夏威夷豆、蔓越莓、杏仁、核桃、坚果、干的绿葡萄、南瓜、干的葡萄干，伊这是微桃，甲你固定着咱的卡位。尤其伊所做的红烧烧着低温烘焙，因为伊要保留着上介好的营养剂，内底蛋白质、花青素、维生素、矿物质、Omega-369，一天一包，30克就 OK 了。为什么要30克？因为这是卫生好的波，干咱的营养师特别调配出来的营养成分，每天一包就可以照顾你规身躯。补充点你的体力，补充点咱的油脂，咱的油脂，搁补充点咱的蛋白质。来，各位时代，老靠你买无有？来，叮咚，老靠一包是59到69块。今仔日帮你卡多少钱哦？今仔日真简单，一包内底有30小包。
2: 小组的吼，30包只要1200块；大组的60包，只爱2个月，只要2000块哦吼。趁优惠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优惠最后只5分钟，你一定爱赶紧把握。0800-333-77啦吼。你看卖小组这原价是1800呢，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开1200，那大组的吼原价是3600呢，今仔日你只要开2000块，至今有够下好的啦。这部分大细汉，每一个家庭你拢爱甲买。起来啦吼，也是最正面，最主要的是营养师推荐介绍的吼。来，嘿，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Hello， 大组的哈，
5: 哎，
2: 嘿，大组的哈，拜三号的星哈，
5: 好，
2: 好，你接二线，我接一线哈 ，OK 哈，来，好来，0800-333-77哈，那会当吼，提大组卡会好啦，吼，啊，提大组的就多食2个月就对啦吼，啊，这会当控用话，你就知影嘛吼，啊 ，Hello， 来嘿，咱爱大组的哈。大组的哈，我给你写哈，安尼迄个拜三收哈，
5: 好，
2: 我跟你讲，我先抄电话啊，那无，我来个看你哈，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我跟你讲哦，内底有Omega-369哈，加好油、白番油哈，而且会补充哈，咱脑内底所需要的营养，这组你一定爱吃哈，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6: 大组一
2: 组的，好，大组的哈 ，OK， 好，安尼，迄个拜三收哈。
6: 你加，
2: 嘿，
6: 加几个手机好不好？
2: 你讲啥？
6: 手机啦，用我的手机。
2: 伊要抄手机啦吼，你电话提来，我叫阮小姐甲你问者吼，来嘿 ，OK 哈，好来，啊，我你讲吼。会当控氧化，吼，啊，这营养调配拢是吼 配合这卫福部所建议的吼营养素特别调配啦，吼、哦，你就讲下一位胰岛，咱哦常常吼记忆较歹的，忘东忘西的，对不对吼？啊，你都爱吃嘛，吼、哦。啊，蔓越莓啦，对咱私密处拢真好，吼、哦。你私密处味则袂伤重，对不对？吼、哦。啊，外口你买着拢油脂的啦，高温高糖高钠，对身体无好。啊，咱是低温烘焙，吼、哦。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5: 我
2: 大组的是组。好，拜三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哈。OK， 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电话卡这里用哦哈。啊，我你讲哦，最后这几分钟啊，你一定爱赶紧。那这洗手包啦，一天拍开一包哦，啊，拍开就较新鲜，啊，拢唔免惊伊弄去哈。啊，营养阁是营养师配合卫福部建议的，你一天就食一包，安尼就有够啊啦哈。赖小姐，你爱大组的哈。
7: 对，小姐，
2: 嘿，你
7: 讲哈，
2: 嘿，你讲，
7: 我就是要买，
2: 嘿，对，我知影，嘿，大组的哈，啊，拜礼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再去吃糜啦，啊，吃牛奶啊啦，吃豆奶，你拢会使甲加落去吃啦，吼，啊，外口真侪随身包，无像咱那个足足足做个三十公克啦。吼、哦，啊，所以我你讲，每一个家庭你拢爱甲困起来，安尼好不？哈，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5: 嘿，大哥，我是新客户哦。
2: 哦，新客户，无要紧，再给你回电哈。好，即马先抄电话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大哥哈。
8: 大哥，二十，两千块吗？
2: 嘿，两千块哈。
8: 好，你给
2: 他寄一组。好，一组拜三收哈。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再开始接。好来，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这项物件你一定爱吃啦，一定爱买啦。医生拢在讲啦，天天吃坚果哦，疾病远离我哦。啊，即摆真侪人其实坚果拢摄取无够啦。哦，真侪人有三高，三高身躯有真侪无好的油，对不对？爸爸妈妈，你来甲吃啊，吼、哦，食好油吼，甲歹油代谢出去，安尼吼。啊，外口你买吼，大部分拢一种一包啦，吼、哦。啊，咱这吼，拢、哦、一包拍开内底就是有八项物件，吼、哦，拄好一天的量，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落节目继续卡，赶快这优惠予你，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台风季节来临，请做好准备，必妥三日份粮食及紧急避难包，并将户外花盆移至室内，检查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嘉义市多家卖场设有防台专区，也可透过网购备齐物资。更多资讯请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广告。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感谢，明天什么空灵之蛙，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港，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改叫商品。
0: 好，来，哎，邓姐，一线，谢谢。来呀、啊，听到秀山声，这时间啊出现啦，我出现咯，表示是礼拜 ，Beautiful Sunday。那么当然的，中到这个点到两点呢，有啊秀山跟大夫哈，阿大夫今天请假，所以我秀山给你服务，虽然给你服务那个卡礼拜哦，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嘛？是会当卡里吧哈？来，谢谢你好，你好。拿热机，拿热机，麻烦姐拿热机嘿。
2: 有关系啊。
0: 咱这几位。
2: 你准备点歌？
0: 咱这几位。
2: 麦先生。
0: 麦先生。
2: 破柱，破柱。
0: 要听什么？
2: 要听迄个凤飞飞，迄个。可爱的玫瑰花。
0: 好，谢谢。我是爽，你好。
3: 哎，你好。是爽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3: 我在你蔡太太。
0: 邓姐，你暗时唔是有咧点吗？
3: 无，我一礼拜点一届，噶会使。
0: 唔是啦，你一礼拜点一届嘛，未使点礼拜四啊呢。
3: 啊？
0: 袂当啦，你暗时有跟我点嘛？安尼咱叫安尼别人
3: 啊。暗时无点嘛。
0: 无，你讲你一礼拜暗时点一摆？
3: 无，暗时无点，我即马。我一礼拜点礼拜尔，
0: 点礼拜不要紧啊，下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我大户唱迄、那个。
0: 大户今天无来啦，大姐大户今天请假啦，我一直咧甲伊讲，你无咧听嘿。
3: 好安尼哦。
0: 嘿，我白秀嘿。
3: 我白秀，我听迄个采茶姑娘迄个青山。
0: 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晚上。
0: 这奇怪，恁大姐拢会记啊？咱在几位？
4: 我了啦。
0: 你暗时唔是有咧点吗？
4: 无啦，我暗时拢无听。
0: 暗时无咧点啊吗？
4: 暗时我都无听到，无听你节目啊。较
0: 有可能听无咧。哎
4: 呀，我三百三星期无听你节目啊。
0: 有啦，我那暗时拢啊无，大家是咧听喏。暗时有啊，那会无有啦。
4: 我无听到啦。
0: 是你无转啊？是无转到啦？
4: 我无转啦。
0: 我是你无转啊，先生讲了好，无转到甲无转无同款呢。
4: 无转啦，无转到啦。
0: 你来要听什么歌？来嘿。
4: 请问乡间小路啦。
0: 乡间小路。
4: 嘿，好听好不？
0: 好，等你吹哈。
4: 好听啦，
0: 好，等你吹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
0: 你好。
5: 秀山，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陈太太啦，对呀，陈太太啦，我准备。听你唱你哥哥唱的歌啦，
0: 什么歌？什么歌名？
5: 你凊彩啦，等我就感觉你唱你哥哥唱的，放我听了。
0: 好，等你安排。
5: 好，
0: 再见，謝謝，拜拜。田妈妈你好。
6: 喂，
0: 田妈妈你好，要听什
6: 么？你好，你好，秀山你好。
0: 要听什么？
6: 我点一条迄、那个，盼我过期安尼。
0: 什么歌？
6: 这条歌的歌名讲叹我还佫会记的，
0: 叹我
6: 佫会记的啦，
0: 会记的哦。
6: 对哦，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
6: 啊那吹无，哈就在你房啦，凊彩啦哈。
0: 好，谢谢。
6: 好，拜拜。
0: 哪里你好？
7: 秀山你好，我电话打过来。
0: 没听
7: 我来点乡情。
0: 乡情
7: 的，叫乡情。
0: 乡是故乡的乡嘛，哈。
7: 对啊，对啊。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来呀，暗时有点过人啊。那么咱今晚牛礼拜时叫，有人是礼拜叫有听了哈。所以牛咱这礼拜一的好朋友哈。啊，来什么咱那是咱要点歌歌，咱卡里边一个、两个拢不要紧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当然，不过汽油，你敢知即马原油拢有起价无？有，哈？啊，咱台湾的有那油起价，歹势。那呢，政府有做代志，有介济人吼，迄拢伊个唱衰台湾的人，拢讲政府无咧做代志。我听你咧讲， 政府足久来做代志，咱的汽油已经连续一个月月呢，拢政府吸收，所以无起无落。你看，感觉汽油拢无起，这一个月月来，啊，政府吸收啊，当然咱就无起啊，啊，无源头起无油，源头起个足悬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甲您报告，汽油无起无落。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是咱的主意。请你妈，你的手机啊，摇好敢好？要点歌是挂电话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哎，小蛋姐，我小三弟，你好。拿这个机啊，安动了喂。你拿这个机啊，拿这个关开啊，拿这个关开。我小三弟，你好。啊，你是电话放放叫嘿？喂，你好，你好。你拄则毋是有卡来吗？零九六五诶。还是挂电话，等下这通电话你零九六，等下个啊，恁个外口个接起来，未点过人先停一下，即马拜拜了，谢谢。来呀，讲到气象呢，哎呦，未食五味粽，傲笑唔愿放，但是跟恁报告，即马渐渐热，已经进入五月底，嘿，当然啦、啊。那么咱这天气开始了啥？按咱的22号伊就发布的高温哦，吼、哦，高温特报哦。尤其在这个五县市呐，南部的五县市呢，包括嘉义啦、台南啊、高雄啊，包括的什么屏东，拢总是温度有36度以上呢。安懂啊喂？那么当然，咱未来的这个白明仔才开始呀、啊。啊，气象局讲哦，各地所在呢，有可能啥？零星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伫澎湖、金门、马祖，啊，佮有咱的中部以北的山区、东部以北的山区呢，拢比较开，单雷公佮兼落雨，叫做短暂雷阵雨哦。所以，家人报告，咱的好朋友今麦来开始变热，因为已经五月底啊啦，差不多啊。那每一年拢是六七八这三个月最热，尤其是七月、八月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更是热，你用我边的讲啊，水的是你。来哟，跟恁报告，恁若想要去食胖食胖的人，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哈，我想那里，迄日本啊，不是台湾流感即马流行呀？咱台湾流感照你讲吼，应该是每一年的10月份到明年到今年到三月，可是即马阁有呢。而且蛮学生蛮多被感染的哦，共有人个规班哦，拢这个停班的呢。所以咱呢注意哦，日本最近出现的啥物叫做神秘的感冒哈，新鼻的感冒啦。啊，我记得伊掉掉是微呼吸道，所以大部分拢是啥？最大的特色就是脑疼，疼个就像倒咧挂。然后呢，包括因为呼吸道的关系，包括嗽啦、流鼻水啦，佮有痰呢。所以呢，广东的好朋友日本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拢无，介一人无好。所以，如果是你老要去日本的人，咱台湾人挂口罩挂开掉呢，所以你老去吼，一定爱啥？爱挂口罩哦，吼。伊讲哦，这个叫做什么 HMPV？ 是什么呢？叫做人类的偏肺病毒。哎呦，靠，这个病毒啊！哦，什么种病毒的有哦吼？那么这种的病毒的是也引发呼吸道黏膜，那你呼吸道黏膜的是那你鼻啊啦，呼吸道的这个隆中的感染掉，比较起来，上个敏感、上个直接的感觉的是少，啊，过来哪会疼？讲疼个像倒啊的瓜呢，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哦，提醒咱呢哦。来呀，可不可能建议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爱吃青鸡卵的人呢，给恁建议，我不建议你们吃生鸡蛋。俺个日本人做吃青鸡卵，恁敢有感觉？吼，原来小小的饭吼，啊个卡一粒鸡卵落去哦，吼，大家拢讲美味呢。哎，那我唔敢吃呢，为什么？还鸡卵个细菌介济啊，但是人因有筛选过。因那鸡卵要食青鸡，一般因的鸡卵拢有特别筛选，而且呢，拢是有筛卵抗。所以呢，建议好朋友，因为咱这种青鸡卵伊细菌的感染比较起来较容易，上介容易有的就是讲鸡卵的生产过程内底面不料弄啥粪便，搭一种鸟鸡粪便的感染，迄是咱目睭看无哦。那么呢， 也对着时间跟温度的关系在两项，然后咱手摸到了呢，咱就加入去，所以跟建议。而且个第二点是虾米呢？咱食青鸡卵的吸收蛋白质诶，这个消化力比较起来青鸡卵较低，只有51%。啊，如果是食熟的煮熟的鸡卵呢，会当达到90%。安尼当然煮熟的较好啊。啊，买当片面的啥？片面的一种的细菌的感染，万一若是有细菌感染的，也是很麻烦的吼。所以咱免得学日本人，免得学因食青鸡卵。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看你们哟。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那个靠通哩，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8: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谢谢
8: 贵姓，嘿。哎，我买，哎，恁那个弄。
0: 别搞，别搞，我买你来，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那么这首歌主持的人是罗时翁跟那个林淑荣，那么对着是我跟我哥哥说起哟。来，这是咱的这个陈太太伊要点的歌呢，拍死呢，我播我跟我哥的歌哈，来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1: 哎，主播你好，
0: 来来讲重点产品的问题来嘿。
1: 哎，我你讲吼，我。我爱弄了皮痒哦，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变啊，变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会补人哦，
1: 嘿补人，
0: 有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个啊，
0: 啊今麦抹了好不？
1: 啊今麦抹了好啊，我买两组，
0: 啊
1: 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向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仔咩，他搞笑伊要连钱嘞。贵县古老好棒，顶咖呢？
0: 哦哎呦吼！
1: 嘿，阿我吼，我家车顶咧报个案。
0: 哦，你家报酒店有房啦？嘿，你叫伊家己去关啦哈。谢谢阿妹，谢谢。
2: 嘿，喂，秀所，
0: 嘿，来请。
2: 静静哈。
0: 好，请讲产品也不接，请讲嘿。
2: 那个诺诺皮人吼，我给你挂过来做啊啦。
0: 好，阿妹你好不？
2: 啊，我就是阿未起色房我。
0: 啊，你抹了好不啦？嘿。
2: 啊好，啊就是迄是增加有无哈？
0: 嗯，
2: 我诶增加手增加拢安尼足歹看下阮，安尼无有改善啊？有改善就一段时间，就个目睭就个掉，就个走去看安尼。
0: 好安尼呢，我迄个增加有效啦哈。好，安尼真紧要帮关呢。好，大姐，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林慧你好，
3: 是说你好，
0: 车工会来嘿。
3: 哎呀，脚踏板。
0: 嘿，安娜。
3: 哦，我用钢卡做冰等哎，
0: 八
3: 起码七十三岁啊。
0: 阿伯，你还好无？
3: 我来真好伊啦。
0: 哦，用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3: 八啊五啊。
0: 哦，阿贵的，安尼就甲咱多谢啵，大哥，谢谢，感谢你，谢谢。没有，咱的用钢卡啦，现在是真老广告精啊，皮肤问题拢会过来个啵啊。No no， 皮痒，真正咱厝内底拢个坑一撮啦，咱要抹得有安尼吼，一撮是850块，伊就两升，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啊些个，会当然咯，咱来抓起来捞起来哈，咱来抓起来捞起来，你来单调我嘛无多玻璃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咱们有听我讲到的人，有讲的人，今麦个听一摆是虾米代志？好，来，我是传递哥，你好，对不起，咱个电卡啊。哎，当然咯，咱台湾真正是科技业最发达，全世界来讲哦，尤其是咱的晶片呢是世界 number one 第一名，所以呢，不只是辉达啦，哈。这个今咱台积电伫世界著名的，其实嘛有一间公司呢，辉达的是那个也 AI 的，对不对？佮一个超微软的，超微的董事长，AMD 呢，苏之峰，这个董事长哪里人？台南人，伊无啥会用讲国语，为什么？嗯，阿咪台南人吗？我出早就出国去美国啊，因爸爸拢个个俄罗伊吼。那么给恁报告，伊要带咱台湾投资美金100亿，哇！等于咱台票偌济？咱台票3000亿，哈、啊，这么高哦，哇！给恁报告吼，当然就是看好台湾呐、啊，伊们在到处的台湾安尼啦吼，给恁报告。来跟咱报告一下，恁也听到吼，恁来看注意看新闻，啊，关心咱台湾的进度啦。咱台湾头一台的制造啥海舰，成功无？有，已经成功了，而且顶到海底发射成功，出外海都成功。那么照你讲，人这边交车要交海舰给台湾的政府，这什么人做？台船。

啊，安奈安奈，啊，人不是全部试验啥拢照规矩来啊吗？结果就是不要。所以包括不是安奈俩个，咱台湾恁的企业呗，进前有真侪预算都被删掉了，包括租金的预算，包括政府真侪机关呐、啊，你们咋做？政府做侪机关无法度找恁去，人事预算全部给删掉，我被删呐、啊，客人人侪我被删。结果恁敢知影？代政府要做代志，拢无钱通去做代志。尤其是，咱有真侪即种伊个公家机关的头伊个要外要出差，拢无法度出差，无经费。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讲着不对。咱选立法委员是要来配合台湾的政府，好好甲台湾经营好，甲咱台湾的这个内政的做好。安尼唔才对啊！结果你唔是，你是咧伊个甲咱啥，甲咱闹开，而且不只是安尼，佮甲咱啊，互咱政府呢无法度好啊做代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希望恁后摆若要选举哦，目睭啊提有提有金，这种专门干那是干那要伊为着伊个人的利益，干那要用因对因的动物利益个尔，啊，然后拢无考虑着台湾的利益。我这人唔是啥物动。我唔是啥物民进党、国民党，我拢唔是，我是台湾的，我爱台湾。所以后摆你若要投票，今年有投票呢？这种干那为着党个人的利益个党呢？这种人你唔要投我伊，因为因的课税的人济，结果呢，我被删，啥物货？我被删无利啊，删掉。比如讲有济人呢，照你讲下是免个选举对不对？伊嘛甲你删掉。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看清楚新闻，要看吼，不是干那要看人烧煤呢啦，不是干那要看老的呢，你来看对待有利跟不利，这样才是正确的哦。对不起哦，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不过，我看不过去，我这人就是安尼 O 型的人，啊，对待事唔做，啊，做一寡吼。不大不起的代志呢，这个我就看不过去了吼。过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有一个小妹妹啊，安东啊位呢，伊就是有搞我家掉，再会妹妹哦，惊妈妈引导的人妹呢，结果拢无讲啊，啊无讲怎么了？哇，狂犬病呢，48点钟无救。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领导那是不管是领导啊，是什么种的人呢？啊，恁有饲狗啊，有饲猫啊呢？尤其是有饲狗啊呢，一定要去做狂犬病哦，一定要给狗啊做疫苗哈。那恁呢？哎，对不起。所以呢，上个是爱注意，那是真正去有狗啊咬到，咱唔知道到底这只狗啊有问题啊，甲无问题呢？所以一定要呐，一定要去做破伤风，绝对要去打，因为这个妹妹无做破伤风的药啊。怎变成了无救？哇，好冤枉哦！再一回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注意吼。上好是安尼啦，恁本身也是有家己有饲猫啊、甲狗啊吼。像我，我饲的三只狗啊、三只猫啊，拢是流浪的流浪狗、流浪浪浪啦。那么呢，我拢甲带去结扎啊，注射疫苗，拢全部拢甲注好。啊，恁万一那是咱本来关伫内底，哎呦，走出去，上无至少咱袂去伤害到别人啦，对不对？所以呢，给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我来唱歌啊！那么，咱继续打电话，咱的姑娘啊，引导，给你接电话。我先来个唱《母子两姊妹》，来先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恰恰恰，来母子两姊妹啊，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咱建议好朋友啊，咱上个麦得着慢性病，啊那无嘞，啊那无哦，伊得对你一世人啊。啊！你呛嘴一世人嘞，你该当讲我拢不爱呛嘴。哎、啊，喝大你喝大卖照，哎、欸，喝大你气我咪呀？不可能哈！反正老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油脂不好啦、腰酸管啦、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拢总爱呛嘴。你搁有食药，你咪爱呛嘴哈？啊，那无呛嘴诶？嗯，我无呛嘴，病我怎个来催你啊？还得去说你啊，对不对？哦，本来就是安尼啦吼。那么咱即摆已经有啥？有公布，卫福部公布，糖尿病伫咱台湾是十大死亡原因之一，而且啊，这个每一年有万几个人因为糖尿病死亡。当然啦、啊，上个重要的糖尿病，因是血糖管的问题呢，有可能会造成咱的血梗。长期糖分的关系，有糖分的人大部分都有高血压呢，会对咱的血管造成了伤害，或咱的血管会变成啥？有种慢性这个慢性的发炎，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吼。所以咱一定要控制血糖，控制好。无你未来呢，得着因为咱糖尿病个另外一面叫什么病？血管病，到时你高血压、中风、心脏衰竭、心肌梗塞机会会比人较悬啊。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医学报道，咱台湾的卫福部安尼公告呢。虽然你好朋友也感觉人哦真疲劳，神神呢啊，常常感觉吼，迄个行条路拢会喘哦，啊，巴肚愈来愈大哦，睡眠的品质无好呢，食饱了呢，人的神神呐、啊，哇，安尼哦，咱的好朋友得去检查。超过40岁以上的人，你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为什么？因为糖尿病叫做新陈代谢病，就是新陈代谢出问题，所以叫做代谢症候群有问题啦。所以呢，咱的血管不是咱的血糖哦，你要注意呢，你的血管啊，你的心脏，你的腰子啊，大脑，其实因为你血糖高的关系呢，拢会对你来加班。所以怎么办呢？假设七成拢爱靠食食，啊，咱注意啊，食食那我咧注意，当然咯，比较起来，你看没烦恼。其实我听讲一句，糖分、血糖无重要，重要伫对并发症啦。啊，无你要并发症呢，当然无好啊。比如讲，包括啊，咱的这个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啊，空嘴白吧，顾卡顾镜头啊，这拢是我听咧讲的。上个结论是啥物？西药剂。那么既然开始。糖尿病是心脏代谢病嘞，所以咱要上40岁以上的人都要注意。在咱台湾，糖尿病人差不多有70%拢是40岁以上的人。啊，为什么？因为40岁去了了，咱的荷尔蒙降会降低，制造会减少。相对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脏代谢是西来话，所以当然得干啥？跟你糖尿病有关系安尼啦。那前两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啥物呢？困眠。啊，困了无好的人呢，咱的血糖温来比较起来降较袂落来。哦，这个困有关系哦，哟，因咱咧困的是制造啥荷尔蒙啊，所以当然你要困哦，上无至少6点钟到8点钟。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唔是干那食食介重要，吃啥拢跟食有关系以外，上介重要个是啥物呢？咱咧困眠，困了6点钟到8点钟，搁一个运动。因为咱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哎，脂肪是用燃烧的呢，还是用放的呢？要惊是两个用放的。那么过来是啥物？水。咱这水来啉无够，尤其是咱天气热。其实咱一年季四节吼，一年四季呢，上盖会心脏代谢上好是啥物时间？热天。因为咱热天有加一个啥物？加一个流汗啊，所以咱热天心脏代谢上好啊，所以咱来利用着热天的时间呢，把咱这油脂呢，甲调整好，免得引起的啥并发症。所以如果是你有糖尿病，常常血糖哎控制了无好，无稳定，连咪高连咪低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呢，你得到糖尿病病变的机会更高。啊，你若发觉到你糖尿病，而且哦，哎，你感觉你脚板乌噜乌噜啊，出现哦。这个生拍 拍个头拍到过头的迄个感觉。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就有可能你的末梢神经的微血管憋起。哇，这紧去看新陈代谢科，或者是你感觉你的脚底麻，因为咱糖尿病人一般拢手的麻、脚的麻，麻到就像穿一双袜啊呢。哇，麻到拢人无感觉呢，甚至脚底变点点擦擦呢，这嘛是爱挂新陈代谢科。而且我不跟恁讲过哦，恁到那是有新妇啊，是查某囝要有新啊，要生囡仔呢，唔要去食着甘草啊？为什么？因为甘草的调节成分叫做可体松，这个可体松会和咱的肝哦，囤积的这个淀粉的变糖分的，在咱这肝来底面，相对囡仔生出来了，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所以呢，那有新的乳腺病，唔忙我食甘草，甘草包括比如讲咱的梅仔粉呐，哦，啊，搁有咱的炖这种伊的，阮大树的是红莱啊啦，哦，还是煮伊的什么？煮一种料理啊，所以咱喝冰来煮哟，这种有连带关系无？有。那如果是许多人那是有糖尿病人，啊，你得到机会比别人低50%。敌人台湾得到糖尿病差不多5%，5%呢是先天的，95%，哎呀，95%拢是后天的，啊，后天的跟啥有关系？食。你唔要食伤甜，你唔要当作水果货。即咱热天嘅水果，尤其是从阮岛、阮大树只往来啦、荔枝，即马当咧出有够甜嘅，你敢知影？我若大概出往来，我拢加一公斤咧，冻伊袂掉咧，拢系想要食往来咧。所以呢，唔要食伤甜，啊，无咱会产生三酸甘油酸伫咱体内，啊，咱咧要求最侪伊多数要求上个惊啥？伤甜甲伤油。所以你唔好食啥，唔好食红肉，你要食白肉。虽然平常时食食就是食半碗饭，然后呢，会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至少运动爱30分钟。上个那边食水果呢，食伫中昼时啊，卖食暗时。平常啊，咱一般的人，我那赶快那边食水果，食中昼时较好，卖食暗顿，因为暗顿离咱困的时间相过近。暗时会变成容易累积的啥三酸甘油肝，会给你制造胆固醇哦。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1: 啊，哪一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的？
0: 哦，迄种的，弄会比一般人加30至50%，来，会较悬呐。来，个听者哦，一线哦，来，谢谢。

0: 小路，这是谁唱的？听先把咱刘文正。那么这是廖先出的没有？来，谢谢。李二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李二嘿。这
1: 边
0: 嘿。
1: 啊，我这个糖化水测试哈，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续吃两天啊。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1: 三星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哎，阿伯一罐偌济，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大哥，无今日你要改两堂哈，好，啊对的，对，好，谢谢你大哥，谢谢哈，好，啊来，你好，你好，
2: 嗯，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嘿，
2: 你我伫阿三顺平埔吼，
0: 嗯，
2: 嘿，同阮拢较共个，啊，放着袂安尼，白露。
0: 哦，被婆婆的对了吼，
2: 我
0: 看在你，
2: 嘿嘿，
0: 我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李二你好，
3: 哎，去哪里哟？
0: 哎，李二，请讲。
3: 哎，我吃三星金宝。
0: 好，安那好呢？
3: 我吃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啊，你今麦就降，啊，本来就降。
0: 是什么？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3: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伤高，啊，今麦嘞？
3: 啊，今麦刚刚降低了6.8。
0: 哦，啊，你有进步呢？哦，啊，你强强要到以上啊，以下呢？吼，安尼好哦。哦，大哥，你安尼讲，我安尼改好啊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别再放掉哈。好，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4: 哎、hey, ，你好，
0: 嘿是嘿，
4: 我讲要去讲好话
0: 啊，来请讲下来，三片有一个请讲重点嘿，
4: 啊，我都食三片金宝，食了诶，血糖控了足好啊，
0: 血糖控制了好，
4: 哎，啊无，
0: 嗯，
4: 拢头110几尔，
0: 啊，原底偌悬，
4: 原底拢145，
0: 哦安尼哦，
4: 哎，啊即嘛，
0: 嘛
4: 较放尿嘛较无遐高放啊，
0: 较
4: 每阵放尿拢足出力，啊放会出，
0: 哦安尼好，安尼当时你嘛是继续甲看咧哦哈，好，感恩哦，谢谢。
5: 你好，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下来。哎、啊，三片了不起嘞。
5: 我跟你讲，我吃这药啊，吃足多啊。
0: 吃这药来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那讲重点。
5: 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5: 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5: 哎。
0: 啊，这么咸安那好。
5: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啊。
0: 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5: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5: 嗯，你只能广告，反正广告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变。
0: 广告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啊，
5: 正常。
0: 好，安尼继续，看咧，我那赶快来急救，两顿哦，急救两顿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馆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咱这罐你没烦恼，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拢有呢，所以唔只跟你讲吃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啦。你唔好干咧，食咧几啦行，几啦种，食咧几啦罐安尼哦，较袂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枚去放几啦个有人，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价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遐关嘞，所以留起来哦。而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假二一个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爽啊。
0: 哎，是你好。
6: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6: 我想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咧。
0: 好，来接接哦，邓姐，我叫人听下，谢谢。来一线哦，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四川哈。
0: 海西。
6: 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6: 因为我这阵嘛，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6: 啊，你看伊咧卡哈，今朝无好，啊，卡麻气的，啊，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6: 有嘞。
0: 啊，你不会啦。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呀，我为了个唱你用我的哈多吧，是古嘞。那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哈多嘛，是古嘞，唔是哈多嘛，相送。来，谢谢，继续我跟侬答疑吼。来，现场看到咱即马卡里白哦，要跟咱问药房。加林贝，弄个蛋糕开起来吼，等下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1: 哎，是小丽，你好。
0: 嘿，是。
1: 哎，我另外苦李太太，
0: 阿哥，
1: 我
0: 跟
1: 你吃迄个三鲜，吃迄款。
0: 我今日刚两点，嘿，阿姐让那好，
1: 嘿。我哎，做好困嘞。
0: 有比较好睡吗？
1: 有比较好睡、哦、我现在要吃爱睡的，现在爱睡的还没吃、
0: 哦、哎呦，那这么好哦，那你要继续看一看呢。好，大嫂加盖两顿哈。好，谢谢。阿丽慧你好。
2: 喂、欸、你好、
0: 欸、你好，请讲重点吗、欸、
2: 我有吃阿雅德纳，还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哦、
0: 不然你要讲重点，你吃了怎么好？
2: 我吃差不多半个月就会睡的，
0: 吃半个月就会睡了呢。我你这样算紧呢。好，再接一下，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好，再改两顿哈。好，谢谢。你都不吃，你讲吃我的阿雅德纳怎么好？
3: 很好啊，很好睡的，现在不像刚才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睡不着。冰来冰去呢，吃阿雅德纳呢？
3: 是是，吃阿雅德纳。
0: 好，
3: 我是我们，我是我们那湾里新罗关。
0: 好，阿那大哥，你现在改两顿哈。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真高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对毛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妈和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这个蛋氨酸。阿妈呢，和咱的血卡被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卡被疲劳。所以你阿点阿大妈经讲经讲，阿记得哪来哪不好，哎，当然啦，咱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那么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的头啊，想要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价格较好哦吼。啊，咱这困眠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紧，咱有耐心哦。哪只阿伯会哪好哦吼？爱记哦，吃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时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请我给困没起的。
0: 好，哎，谢谢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喝冰呢？你刚才有一种冷气病，就是讲哦，这个吹，咱这吹冷气哈、哦、是当然热，咱的吹我嘛过来喝冰来吹冷来吹。你若无吹冷气，咱的热了过头，第一个和你感觉不舒服的是哪里？心脏。啊，唔过如果是吹冷气吹到脑哒哒呢？你有可能，因咱吹冷气，空气会打嘛？那么你有可能就爱注意，你可能是有只嘴开开，啊咧困的人，嘴那开开咧困的人，佮会干干叫的人，你敢知？比较起来，咱这脑会欠少氧气，所以比较起来，你会比别人将来中风的机会较悬。那你去边来注意哦，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莫去拄着啥中风佮脚袂惊咯。但是呢？有一种人哈、啊，因为人咧艰苦啊，佮竟然唔爱紧看医生咧，硬拖这种就不对了。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啊，啊，佮朋友咧开讲啊，伊感觉伊家己有感觉怪怪吼、哦，哎、欸，伊真爱骑车登引导哦，结果啊，伫路边咧昏倒失救。这个人是甚物问题？猝死？哈、啊？甚物猝死？心肌梗塞，急性的。那么伊感觉胸腔闷闷，佮感觉胸腔会疼。一个感觉巴肚疼，一动作是卫生得了，安尼感觉不对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种胸闷呐，这是一种的信号，唔是干那压力大而已哦。那有可能是虾米呢？譬如讲，咱今麦要讲的这心脏的问题，譬如讲，有急心症的人，或你干嘛讲你那留休困的时间哦，心呐，这边的心脏这边的会加。爬楼梯、落楼梯、搬重的物件，拢会敢那喘气喘袂起来，感觉人哦，经常要无气的感觉呢。那么你得注意啊，这种冠心病就是大动脉塌掉的。一般来讲，会更啦塌掉到70%的时阵呢，你才会感觉胸闷。哈，塌掉70%哦，来，你好，你好，
5: 喂，
0: 什么代志呢？
5: 啊，那借问下哦，我等下给你看检查油哦，它开未开呢？
0: 你稍等下，你先接接。伊讲讲什么油好像有检查油，车检查油啦，嘿啦，这个橄榄油啦。那么呢，如果那是咱一般来讲，我今麦去讲一摆哦，那呢会更大条，动脉层会更层大头部这里错会更呢？一旦啊，它七十趴时阵，咱个来感觉胸闷呀呢？别感觉疼哦，等个呐，他个高十趴的时阵，你会感觉会加疼，你得爱紧去上便宜啊，绝对别使去等。迄阵啊，有可能就是啥，咱即马讲的夹心症，会猝死的机会介高，甚至呢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的症状是安怎呢？得病的肩胛头会疼，下海啊，咱即个下海到得病的肩胛头，到咱的手。然后你感觉会疼，然后你来感觉会喘呐、会跑心、会变青光呢，那么咱得要注意啊。这种的就是有可能咱拄只讲的，你已经有啥物的急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脏病呢？咱一般来讲呢，是发作的是30岁到50岁的人，一般是胸迄、那个胸腔得病的会疼。那50岁以上的人会感觉喘，甚至会感觉咱的得病的手会疼。严重的昏倒，规身躯会无力的昏倒。啊，那80岁以上的人，感觉胸腔会疼，巴肚个肩会疼，会抱心，会想要吐，这种的东西，急性的心肌梗塞竞争。那么，如果是咱较严重的，有种叫动脉大动脉，咱大动脉我抽呢，差成大头部这样的抽呢，裂开主动脉剥离的人，大部分都是长期有高血压、长期有糖尿病、长期患有肺带管的人，甚至有。可能外伤的关系啊，那么因为安尼引起的啥动脉裂开，严重这种的死亡率外关呢40%，足紧哦吼，安来去开刀房搁愈紧，所以要注意哦吼。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先看，等你。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兴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6: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采茶姑娘，这是美代收起美。那么，请问这菜菜收店没有来？谢谢。阿六你好，
1: 喂，就是阿六。
0: 阿六，请讲下来。
1: 啊，我今日是三重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对喘，金茶白的都喘的。
0: 哦，
1: 今晚较袂很喘。
0: 哎呦，啊，差足济呢。
1: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呢。
1: 食八罐啦。
0: 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感恩啊，谢谢。
1: 啊，十多罐啊！
0: 你讲食三年前，不心脏袂喘呢啊？
1: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哎呀、啊，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多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啊，阮先生可是那哦，我拢用这个食哦，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够好哈。好，感谢你，大姐，可以，大姐，安尼谢谢哈，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感恩你，我要跟个干农讲哈，谢谢。
2: 是无够赚呢，
0: 三年前办那好，
2: 我心中足低吼，拢55尔。
0: 哦，跳伤低。
2: 今嘛吼，
0: 嗯嗯，
2: 拢43-44
0: 哦，标准呢。
2: 哎呀，不然上一上低嘛嘛，
0: 伤低
2: 不能正常42嘛对不？
0: 哦，对对，安尼今嘛改好啊。
2: 啊，都42-43呢。
0: 我你今嘛改好啊。
2: 我拢唔食拢。
0: 好，杨大哥安尼了解好，谢谢，感恩你哦，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3: 你好，
0: 是你好，
3: 咱在做咩嘿？
0: 我来讲好话。你有食吗？
3: 我当食诶。
0: 哦，啊，食了那好。一食说，一食对两三片，一食对，一食对两三片。
3: 三千斤八，三千斤八。
0: 哦，啊，食了那好呢？
3: 一食了心脏，然后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起啊。
0: 即马袂喘啊吗？
3: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
0: 哦，安尼你好，大姐，安尼感谢你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恁那么你免怀疑哦，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就好安怎？啊，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啊，所以你免食咧，固然固然种啊。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啊，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吼。或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介有人，那过来个食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变两罐上两点。咱即摆希望好朋友当啉的温温爱茶呢，所以咱特别两点呢上了保温瓶，尤其是个用上好的材料，316的医疗级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当我一斤呢，那么咱去上斤的药房换，啊那换无呢，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请讲话嘿。
4: 嗯，我你讲话，我真讲我心痛啊！你要吃什么药啊？
0: 哎呦，赶紧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你好？
5: 刚刚秀爽这样？
0: 是，我秀爽嘞。你好，你好。
5: 嘿，我来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有听人客讲啊，我想说
0: 我来听无真清楚。
5: 伊在讲迄啰，迄个讲血压高吼啊降。
0: 哦，我知，我先去标。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拜个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按咱的屏啊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按屏东管区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教高雄区的咱的好朋友，咱个转咱的暗时8点到10点的90.5到91.3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那么咱。A 波时几乎都是外台，外台就是不是咱 B B 啊笑的台哈，所以你若要听多一台呢？咱那会变只开，你要跟咱问。A 波时的大部分都是 A M 的调幅的比较多哈，咱调频呢，就是一这种调 F M 的调幅是 A M 的。啊，你若要听 啊，咱台高雄过去的高雄关到台南的呢，就是全100.5102.5的电财富哦，你当转迄个下波3点到5点的哦哈。啊，若无了解，别问，都是大家开的，要跟咱问哦，谢谢。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所以就我有讲过啊，有讲过一个故事啊，那是有，这是真的代志，新闻报出来哈。那么你若有听过，人去听一摆。那么大家讲一个戆老爸甲一个撩妹仔囝，真正是哦，迄真正撩妹仔囝哦，看到老爸故意啊，看到老母故意个食狗狗，真正是食狗狗。一个32岁的少年人，敢无少年吗？这个少年人呢，无驾照。骑车超速，过来呢？隆重交通罚单规定何人有？61张，61张呢？但是伊唔是为着交通罚单去用关哦，是虾米？食毒？哈？所以呢，伊隆重爱缴的罚金偌济呢？35万？哈？哎，安尼伊无钱缴边啊？爱去用关？啊，因老爸咧，爸爸咧，唔敢缴用关。希望伊哦，会当换回到囡仔的心，因老爸要帮伊啦。然后希望因囝会当回头行正确的路。恁咧想敢有可能？无可能，敢有可能吗？无可能，真啊无可能吼。第一摆哦，因老爸个拿偌济呢？35万，35万贵啦吼。那因老爸为着安尼了呢，想讲伊个囝会当回头啊？是不是会当较乖安尼啦吼？但是啊，伫2024年，伊有哪有去用关啦吼？啊，毒伊嘛是去食毒，食毒的代志，唔是干那罚款就好啊？有哪用关？结果呢，出个了呢，赶快过去做啥？跋筊，赶快去跋筊。伊想讲啊，又即马有咧食头路，可能较乖啊啦。哪有影？食头路，迄是不是伊有食毒的关系呢？而且伊这个囝阁竟然有唔知去倒借钱，竟然有分期付款，然后伊乌都要去用查封呢，伊无去共缴去用查封呢，共款呢，伊乌都要去用扣押。哇！啊，薪水用扣偌济，敢那一半吧。那么因爸爸干嘛讲哇？因囝阁有困难，伊就来找因老爸，想讲啊，想讲囝用乖出来应该较乖啊。那也才个不去出来啦，佮赶快去生啦，拍正骨啦，跋筊啦，佮安尼啦。啊，食头路够好吗？这种人吼，唔要去阿求。然后呢，伊想讲，因老爸嘛，佮抱着第二届希望，看会当哦，有那个买一个机会，替因囝佮立只个啥，债务啊，会当我因囝佮再回头无？第二摆还叫我这21万外，因爸够做好呀？无。因爸爸是一般的工人退休的，第一摆伊就给35万几的，甲阿这个阿戆老爸的钱已经开了伊啊。第二摆变啊无钱啊，因老爸变啊处理上班。啊，退休的人哦，70几岁啊，退休的人呢，伊可以找第二摆头路，为着要帮人家行清啥，行清第二摆21万多。伊讲啥点在？无要紧啊。我较辛苦也无要紧啊，哪会当我着阮囝行正路吼，回头吼，我那死也甘愿呐？哈？结果因囝敢有乖吗？没有乖，赶快去挥泪啊！这种个叫啥？摕石头去弹到水内底，砰一啊个有声。啊，你摕钱甲弹落去，无想要弹到水个，砰一声。因囝拢无感无觉，照常浪流连，照常歹囝。照常无咧负责任，照常食因老爸狗狗，所以你啊看，这种人干嘛个帮忙？我刚才把讲过的暗时有讲过一案例，我一个亲戚大姐就是安尼，因囝第一摆哦，食做好头路，人家应接哦，第一摆吃因囝一个入去来对面学的坏习惯，去高阶应酬吃喝嫖赌，通通都来，然后呢？负债200几万，这个大姐吼，第一届就问我，我讲你啊，这个你唔要改，你唔要改烂。 你可以心思去换一个口，个口压。你即马那是干那么？后摆你也没完没了，后摆伊会继续客运工，阮母来甲我拿钱，结果真好我要着。阮这大姐哦，这姐啊，伊是那个拿，甲拿落去有可能回头无？第二摆因老母就唔敢来问我，第二摆、第三摆、第四摆，拢总上无至少甲因老母甲拿千几万，一间厝卖掉。感觉有够糟，迄公务员来卖掉，看偌济钱，无够糟，嘛是同款个浪流人啊。所以呢，这种人吼，如果是领导的囝足乖足友好，阿爸阿母你揢钱出来个帮忙拢袂要紧，伊都做生意唔是刁工的啦。啊，伊真的是生意做了较无好嘛。但是无同哦，如果那是唔是呢？像我讲的，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头路无认真正。有机会就去啉，去小吃店安尼啉，去安尼去博缴，迄卡侪钱嘛无够，无够伊开。你做个趁钱呢？你敢是王永庆因的后代？啊，可是嘛无应该安尼。所以咱的阿公，我即马要讲的是，咱的阿公阿妈，恁要家己欠本，恁要甲恁囝啦，无乖，恁要甲钱落伫遮，投资伫遮，互恁囝去挥泪。你等于就是天成恁囝，你等于害死恁囝，佮害死你家己。一个人咧落魄的，做不得，做惨嘛，佮变成含恁老翁老母恁两个钱的本钱老本拢总落落去，到时恁会佮愈惨。不只是无钱，佮无厝通个住，所以呢，绝对唔要佮老本啊，全部落伫恁兜个囝。甘愿一个人落魄就好，唔要全家拢落魄。所以呢，希望我讲安尼做歹听啦，但是希望咱拉住边啊孝敬的老爸老母呢，唔茫互恁囝看出出，佮你食够够，千万不要。感恩建议好朋友哈，来呀！因为我这种侠女的个性哈，我就想起，包括咧讲咧为着台湾呢，我嘛，你种无正当的代志呢，我无咧分什么党啊，管在什么党啊，我嘛就想起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边台湾人无为台湾，竟然咧为中国那边的人咧讲话，替人咧讲话？你是对一个人啊？无非你是外星人哦？所以。包括咱即拄则咧讲个即了尾囝代志嘛，同款。我讲着讲着，阮即大姊因兜个囝，我着足生气个。我真正生气，因为我袂晓错三字个，我足想要甲错。啊，有时吼唔甘啦，唔甘讲哦，即老人吼安尼为着囝安尼吼，啊，真正是吼，啊做戏啊，做少年做到老啊，佮变老佮老歹命，咱看看也唔甘啦吼。所以咱只拿住边阿公阿妈吼，啊，咱只爸爸妈妈，恁老听我咧讲吼，唔是叫恁做歹人，唔是要叫恁做较凶的，是真正你爱安做才是正确的。唔忙个，恁囝个挥泪落去啊！唔忙个，揢钱甲斗三工，何去做歹代志吼？来听我唱歌，秋天暗暝，咱话咱继续甲看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秋天阿弥，那么这朱秋人是唐飞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呀，那么咱爹讲啦，这水呀、啊，真正咱人是水做的。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啊，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 ，baby 小朋友是80%，所以呢，咱当然需要的水呀、啊。无你需要咋？需要酒哦，哼诶！啊你，你莫怪你诶人哦，随马上出问题。所以呢，包括呢，我捌讲过，有一个23岁网红，这人有几百万的诶一个粉丝呢。结果你敢知道这个小姐啊，伊是越南一个著名网红，

0: 有种病叫做啥？膀胱过动，膀胱过动症。伊若啉一点仔茶，就走去便所，就想要去便所，所以惊啥？惊啉茶啊！啊，怎么变成呢？伊只要老驾车，规工拢无啉茶。安董阿伟怎么可以这样子？结果呢，一放药是放啥？放血啊！叫做出血性的尿道炎，出血性的尿道炎。啊，看安尼，安尼都唔对啊呢。所以咱的好病，咱人需要注意无爱。尤其是呢，咱嗲讲过吼，如果是腰颈啊无好人，上好是啉什么呢？啉温呢？所以为什么我要叫请公司呢上保温瓶给您？就是安尼啦。那腰颈啊无好人，你本身有肾衰竭过，你无达到六十的人，尤其是你个有啥有咧长期食慢性病药啊呢？你已经无本钱乱食药啊。所以无乱食药啊！你无像一个先生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我是食偌济安尼啊，惊死人！你爬几个七安尼啊？那么如果是讲起来，那是咱定定，咱女性朋友定定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呢？大部分女性比男性较济，因为男性尿道比女性低十几公分。上个重要是天经过欠少荷尔蒙，佮加上你个困眠无好嘞，佮加上你个高血压、佮糖尿病，而好佮最近个啉无够。这下会得到啥？会来得脱水啊，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会造成死亡，会败血症。上个头前会变成你常常的尿道发炎、膀胱发炎，所以你也感觉放尿小小的挂挂会痒啊。那么咱女性朋友就要注意啊，你可能已经有啥，慢慢去便所放尿五分钟，放一盖十分钟的放一盖人，紧去看医生，你已经有细菌感染了。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咱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绝对唔好，你像咧灌大杯安尼啦，唔好。上正确对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一公一公斤来啉30cc， 啊啉茶要慢慢啊啉。内当上是啉温的，过来40以上，我拢甲恁建议爱做啥？提肛滑，唔好平端。提肛滑这个当时，这个再见。一个来第二的动作是啥？咱最近拢有甲咱的好朋友建议，你若有骑着脚踏板的人，啊个兼做啥？打卡底？为什么？因为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卡底当中60几个穴道，其中一个离咱的卡底上近的是啥？膀胱经。所以你爱甲刺激，咱的膀胱呢，在这个经肌嘛，在收缩。然后呢，你较袂慢慢交流，上个重要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为着你家己的健康呢，要有耐心。咱啊，我就算请恁做的动作，请恁啉的茶，恁来听我建议，安尼慢慢啊啉，相对对你有帮助，而且对你腰肌毛帮助的哦。那你好，你好，
1: 喂，小姐，
0: 你好，
1: 你就算哈，
0: 哎，是，你好，
1: 我有去买一罐来吃啦。
0: 哦，好，好，谢谢。
1: 啊，迄个啊，
0: 商品好不
1: 接尔啦。
0: 好啊，你好，
1: 嘿啦，啊，我腰肌有较无好啦。
0: 哦，安尼该做接线哦，还是谁？

0: 好，来，谢谢探瓜哥的记的，哎，真的有这首歌哈，这个人是叫做黄山亮唱的，歌手是黄山亮哈。那么是在田妈妈说的没有？探瓜哥的记的，好，谢谢。李慧你好，
1: 喂啊，我食诶，三省新报哈，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今麦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泡吗？
1: 啊，嘿，
0: 哦，
1: 哎，
0: 安尼继续看咧呢。马健哥，改两等哈。嗨，好，谢谢。李慧，你好。
2: 哎，你怎么呀？
0: 哎，来请公平点哦，三品的不记得嘿。
2: 我有食你迄个啥？三品上播。哦，阿姐，我以前食高管呐。
0: 阿姐，
2: 你
0: 安尼。
2: 我若无食你，我就爱死死啊。
0: 哎呦，是哦。
2: 我都发现你啊，剩十二万呢，安尼啊。因为食高管，但
0: 是。甚至求剩十二万。
2: 哎，我怎么今日个检查呢？是要八加十五，足困难的了。
0: 阿姐嘛嘞？
2: 现在就剩14万而已。
0: 哦，这样哦。
2: 对，就缺了2万而已，我吃高管了。
0: 啊，医生，
2: 我现在有5万，我要10万。
0: 医生说不用洗，较慢才洗这样
2: 哦。我就没感觉人了。
0: 哦，好，好。
2: 我代表也很正常。
0: 哇，这样你继续看呢。哦，不严重就不好，来洗洗就麻烦了。好，谢谢。来，李院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
3: 嘿，我姐嘿，我拢用咱的三线情报哈，啊，放尿的扑隆扑扑扑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3: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呛是，啊，今麦放尿扑扑未？
3: 有完未？未。
0: 有安尼对啦，有咧呛是较好啦，对啦，阿妹，安尼对，好，谢谢哈，感谢你，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我们
3: 见。哎，三片金宝就吃迄个尿酸痛风哦，吃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啊，无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呐？
3: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嘿，啊，即马有正常无？
3: 即马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有
3: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
0: 是是是是。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当然啦，就是嘛爱强调啦嘿。好，感谢大嫂，谢谢。三片了，我讲。
4: 哎，你了当前情况哈，我已经吃一罐就三罐了，
0: 啊，吃了哈。重点嘿。
4: 好好，阿姨，我顺势巧过滤滤，顺势巧过滤滤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嘛，我你了前礼拜哦，我有去去抽血哦，按报告搞，我讲即嘛已经你了增加至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着。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你个，哎，继续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因为你好，嗨，车工系来，你好。
5: 哎，叔叔你好。
0: 哎，车工系来嘿。
5: 我食三鲜鲜饭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哩，拢起码拢好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5: 嘿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5: 嗨。阿哥，我那路边养个花猪脚，我好起。
0: 好，安尼接个安东小宝，谢谢。来哟。我的公馆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哎，你等没烦恼，我们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一罐第六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啊，我们再吃了再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给一个人，那么给大家吃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自然在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呢是保温杯、保温瓶，三来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那么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一件呢。加二的橄榄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徐立贺。
6: 秀爽呀。
0: 是，我秀爽立贺。
6: 哈。啊，叫我那个。
0: 哈。
6: 天红没
0: 天红哦，来，我叫人听来再算他。来，接接哦，一箱哦，谢谢。秀爽立贺，你好。
7: 我请问下，
0: 好呗，嘿。
7: 我问，我买三瓶金宝，
0: 加一条，嘿，
7: 加一条，前面起来四五盖搞住安尼讲。
0: 哦，来，邓姐，我叫人听来，谢谢。来，先接招，来，谢谢。

来哟、哦，我今晚在吹歌嘞，等我一下嘞。来，我把那个唱这首《米纳多相送》来，谢谢这个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相送，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拢讲过呢，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个脚袂行路啊，脚那袂行路，当然啦，你有可能就是爱必须要靠人家你照顾，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看有人愿意脚袂行路的吗？特别你讲个对不对吼？咱人呢，我听讲过吼，咱人健康介重要，健康就是上高的福报。当然苦苦嘛介重要啦，严格呢健康真啊介重要。你若有钱也袂行路嘞，阿咪赶快来靠人家照顾。啊，等于是甲无钱，毋是同款嘛？只是无钱讲哦，咱请人袂起安尼啦。啊，有钱是有钱，较好做代志安尼啦。但是总是你家己的身躯呢，会无方便。咱人若袂行路，等于就是无自由嘛，对不对？啊，无咧，你讲我都袂行路，讲我都过去家己去便所吗？无可能啊！爱客人家己杀，甚至爱客人家己泼都有可能，甚至会较严重，就是拢倒油讲。所以呢，咱人生的路爱家己行到位，就是呢，上好是像我讲的，迄甘愿哦，少年的时阵呢，一个月呢开几千块银来，甲咱的骨头顾好，好，咱的脚会当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我一个月过来开30000块，请人家己照顾，对一个较好。当然嘛是会行路较好啊，较讲个嘛是安尼嘛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咱人个心灵代谢开始退化，开始萎缩个是几岁？40岁。所以咱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尤其是呢，咱不只是爱补充钙质咯，搁爱咱即马听讲个爱补充了蛋白质，因为只有靠的蛋白质，咱才会当哦运经过的运动，产生了啥物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呢，才会当互咱的脚有力。特别到时得到肌少症未惊咯，所以咱的腱子肉呢，跟啥有哪关系？咱有机有关系呢？咱人咧运动的时阵呢，产生了乳酸呐、啊，而且乳酸都是爱靠啥？靠咱的有机给咱过滤出去，所以当然啦、啊，那腱子肉呐有够的人，当然不只是你惊咯无问题，伊买当保护咱的有机，甚至呢，咱的腱子肉呐有够，咱比较起来特别慢性发炎，这种有连带关系哦。所以我定给咱建议好病，咱就是一定爱啥？爱保养。哎，投资啊，啊，投资哦，那是讲要投资的人讲，我来投资股票较赢，你稳赚的你啦，敢有一定稳赚？那我是袂晓啦，我感觉我袂晓的代志，我都无爱去了解，为什么？啊、我都无时间去看股票啊，而且呢，无在稳赚的啦，对不对吼？毛是有人赚足济钱的，我有一个朋友女孩子赚介济，真的，啊有资本呐、啊，我、哦、台积电几十张、二十张安尼买呢，哦但是咱无法度啊，迄一张就几啊百万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咧做咱会当做的代志，第一点就是先干啥，身体够好，健康介重要。想无咱赢一个啥，赢一个健康啊，咱钱赚输人无来赚一个健康啊，对不对？啊，无你含钱嘛赚输人，啊健康也赚输人，脚阁袂行路嘞。安尼敢对，安尼对唔对啊呢？所以咱食老讲要老好命，老好命就是第一点爱健康。脚会当行路，身躯有苦苦，搁有老厝通个住，搁有老伴，啊，搁有老朋友，安尼就是好命啦，啊，就是老好命。啊，你我若我讲的这五行，你拢总无咧，哇，安尼真正揣锅吼，安尼我就感觉替你难过。为什么？安尼你得过老食老的歹命，一定会安尼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爱食，即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鱼啊、鸡肉、豆腐啦、啊、蛋啦、啊，加着牛奶。但是不是讲是食蛋白质，你得当制作啥腱子肉？无呢？爱经过的运动，咱讲我都制作啥腱子肉、肌肉。哦，所以呢，当然咱一定爱补充骨头的钙质，关节软骨来蛋，关节软骨来这个胶原蛋白。那么过来就是腱子肉，这拢是咱的保养的，因为呢，咱有讲过啊，咱人规身躯上界大的组织就是腱子肉啊。我有讲过，男性体重内底有啥？45%是腱子肉，啊，咱女性是36%。所以当然啦，啊，你若无腱子肉，你敢摸你的脚腿？那像我的小腿拢是啥？电扣扣。啊，你的脚腿若软格格嘞，无怪你走路会跌倒，啊，你无吧？消风气啊，甚至有人的萎缩气啊，对不对？不怪你得到肌少症。曾经讲者阿三卡来甲讲，伊得到肌少症呢，伊即马真啊行路无力呢。啊，爬楼梯哦，因兜搁伫公寓的3楼呢，伊若要爬到3楼吼，还爬偌久呢？ 啊，都无啦啦，事实的，人讲无钱袂偏执，嗯，无啦嘛是袂偏执呢，以前那是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家己糟蹋，咱要投资爱投资掉，只要对咱的健康有帮助的钱呢，拢是对你有帮助的，啊，咱得爱开，唔好哦，唔敢开，唔敢借，唔敢用呢，拢欠无恁囝，人恁囝比你较巧，伊较开，袂去开，袂去，甲袂去用，袂去借。土地你都不敢开哦，人家该卖掉了去享受啊，所以要对家己较好哟。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属吗？
1: 哦，没有，过开始哦。
0: 商品的我讲嘿，啊，那个天气嘞，一线哦。

0: 胸襟，这是沈文成说，请问是咱这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喂，你好，你好，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请讲下来。
1: 是啥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1: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秒一个。
1: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片吼，
0: 嗯，
1: 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搏掉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1: 嘿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姐。加工重点起来。
2: 我食骨骨用吼，
0: 钙固片啦，
2: 钙固片哦。
0: 你咧，我咧名讲叫钙固片。
2: 对啊，我食十几罐啊，你
0: 吼。好好好。
2: 啊，食这袂歹，较会惊到，无较袂啥会惊。
0: 较早无啦呢。
2: 较早较无。
0: 吼，安尼啊，即马较好啦吼。
2: 我食十外罐，我冇得解卡呢。
0: 好，阿伯进来，阿伯进啦，有人接卡，阿伯进。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阿弟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3: 嘿，嘿，先生好。
0: 你卖听哪句？你听电话。
3: 嘿，
0: 好来，车工嘿。
3: 嘿，我有食钙固片，啊，甲迄种个也做。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3: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
0: 嘿，
3: 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半差不多六七罐去安尼。
0: 哦，脚头乌即马袂听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姐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4: 好好好好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0: 哎呦，啊袂疼呢哦。
4: 嘿啊，啊拢袂酸啊呢。啊
0: 顶
4: 了吼，食药啊，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啊即摆食钙骨质好啦。
4: 啊，钙骨质食食落去哦，即摆真正袂酸袂疼。
0: 好，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大嫂，感谢你哈，谢谢，谢谢你。你今日生病了不？
5: 哎，你了当前情况吼，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哦，
0: 啊，食了吼。点嘿。
5: 好好，阿姨，我顺势照顾你哩，顺势照顾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
0: 原
5: 底是58，啊，即嘛，我你了前礼拜吼，我有去抽血吼，啊，报告甲我讲，即嘛已经你了降到第64啊。
0: 哦，大哥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好，
6: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6: 哎，我食恁的钙固是食到做好，因为我
0: 一罐钙固是买一罐偌济，
6: 那2500，
0: 安尼对安尼对，哦，大姐啊，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好。
7: 哎，小三你好。
0: 好，来请讲重点。
7: 我食你的钙固片吼，
0: 嗯，
7: 啊，本来咧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啊，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7: 啊，即摆拢按一段一段直直爬，按做好势。
0: 哎呦，啊，爬起来呢？
7: 哎呀，做好势啊！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到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讲这款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的七岁以上会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阿妈咪记得，咱登记拢我的高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前在抓起啊，挂水的留起哈。来十点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也是你的给留起来，会记得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广告，等到这份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8: 喂，小黄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书？嘿，
8: 我头的报卡吼，讲走路无三大台，要啥呢？
0: 哎，个 会做捷讯哦。好，等一下，谢谢。我来休蛋，你好，你好。
9: 嘿，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9: 我叫国姓。
0: 国姓，好、哦，你好，什么贵姓？嘿。
9: 我要哎带过去。
0: 好，二线直接，谢谢大姐。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哦，麻烦这样不卡哈，麻烦好朋友啊，感谢您的配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真的啦。啊，这难念的经哦，拢是因为人的关系啦，吼、哦。比如讲，有一句话嘛是做斩钉的，但是蛮熟悉的吼。兄弟姊妹呢，父母若弟的是兄弟姊妹，父母若无弟的呢是亲家利益啊。欸、真的呢，有介只兄弟姊妹拢安尼呢。那么呢，冇介只是虾米？我听我一个大哥讲的，伊的后生哦，兄弟啊感情介好。不过某娶了去了呢，经过一段时间了，煞变冤仇人。哈、啊，那我呢，从今仔新闻就报哦。报一个家庭里面烧台，兄弟烧台，啊哪呢？为了啥？财产，为了财产啊，讲不平啊，哇，这真的，人不怪人古早人讲哦，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真正有影。人亲情啊，钱性命啊，把这句嘛够有理啦。其实哦，你安尼真真呀。啊，冤家安尼为了钱，兄弟姊妹冤家安尼烧钱啊！等个若要去的，一天你敢再去？再袂去啦！啊，大家拢嘛要爱护家己囝，对不对？佮安那佮兄弟姊妹感情安那好嘛，佮要变爱护家己囝就对啊！这嘛是熟悉的，做一个家庭拢安尼啊！唉，虽然讲哦，人生海海啊，是迄是安那演呢？世间都有甚物种的人啦、啊、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10: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 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多道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世南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2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来，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即摆要来教大家安怎食物件来对抗发炎。啊，咱来想到发炎，啊，就想到讲啊，食止痛药啊，食消炎的啊，叫做呢，食西药啊。不过咱即摆呢，对抗发炎要甲大家建议的是，安怎利用到咱的三顿啊？你食三顿的过程当中，加食一寡什么物件？会当呢啊来对抗身体这种发炎，哈、啊，因为身体这发炎呢，咱来来个了解呢，甲食吼有真大真大的关联性。安怎讲呢？因为卡数讲咱三顿咧食，哦，咱那是讲过多啦，啊是无平均的一个饮食，咱人是不是开大苦？哦啊，咱那体重过重的时候呢，咱的脂肪伊就会累积。你咱五脏的周围，安尼引起啊，规身躯发炎的一个反应，然后疾病就来啊。好、哦，咱的身躯呢，往往然后无好的物件走入来咱的身躯的时阵，咱的身体头一个来抵抗外来歹人的时阵啦，哈、哦，就是发炎的反应。哦，主要是因为咱身躯有咱家己保护身躯的免疫系统。啊，这个免疫系统伊发挥了作用，伊会释放出来这个组织胺。啊，这组织胺呢，伊会通知身躯其他的部分，讲哦，外面有这派人来哦，哦，有外来的侵略者哦。好、哦，这个时候，咱的身躯就启动了咱本身的防御的一个机制，为了保护咱家己啊。哦，安尼是呢，这个白血球、白血球。伊才会知影，哎呦，哦，有派人来哦，哦，啊，白血球呢，伊会啊负责来对付到这派人，哦，甲对方啊嘛，甲对方相台，啊，这嘛是咱人体发炎啊反应的一个机制，啊、哦，不过哈、哦，因为免疫系统在对抗外来敌人的时候呢，所使用的武器啊，譬如讲高氧化自由基。伊不只是对这个病菌呐、啊，哦，要甲伊消台呀、啊，对病菌有这杀伤力。但是，伊对一般人正常细胞的这细胞膜呐、啊，啊，蛋白质、核酸等，嘛拢有伤害呢。啊，另外一个会和咱的血管啊扩张，啊，咱的组织液啊渗出，过来也刺激产生咱的痛，一痛。哦，所以你买。发生什么状况呢？发烧嘛，红、肿、哦、热疼、哦，种种的反应嘛是会产生啊。只是讲，咱那是发炎的反应是急性的，哦，急性的发炎的反应，咱绝对抵抗会掉嘛。哎呦，发烧啊，哦，这样的红、肿、疼。但是卡叔讲，你身躯内底那是慢性的发炎呢，诶，大多数的人呢是。唔知影哦，或者是因为讲伊是轻微的疼尔尔，哦，你就清清菜菜食食止疼药啊，啊，食食退烧的，哦，你发烧嘛，退烧的，哦，安尼哎，干那较好啊，哦，啊，这款的处理方式，啊，和咱的身体啊，啊，忽略了，因为发炎一送出来信号，哦，你止疼食一个好啊嘛，啊，消炎食一个好啊嘛，啊，但你身躯内底。哦，是有问题产生啊嘛！哦，所以愈来愈多研究呢，指出着讲，差不多咱人体各种真普遍产生的疾病，加发炎的反应，拢有密切的这个关联性。上界明显呢，就是癌症。哦，还有像糖尿病啦、啊、心肌梗塞啦、中风，这些心血管的问题啊，这关联性上界明显。譬如讲癌症，啊，过去有研究咧讲，差不多有三成的癌症，甲一个慢性发炎或者是讲慢性感染咧，有迄个关联性。哦，因为咱身躯的免疫反应造成正常组织的受损，就可能发生啊基因的突变，未啊被转化来到这恶性的肿瘤细胞的机会呢，伊就增高。啊，第二种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
发炎反应造成的疾病啊。啊，一般呢，大多数啊，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一般来讲啦，吼，是因为较大颗来引起的。啊，主要就是讲大颗人身骨的这脂肪，伊较会积存在咱腹肚的啊，即内脏的周围，所以间接造成了制作发炎物质的原料。哦，然后进一步造成慢性的发炎，甚至加速全身骨的这个发炎。哦，第三项，心肌梗塞是中风案的时候，你较未想到，这关联性又是什么呢？这心肌梗塞就是血路未通吗？哦，跟发炎是安怎？心肌梗塞嘛，跟发炎的反应有关系。虽然咱一般的印象当中啦，吼，心肌梗塞啊，血管硬化啦，啊，血流啦，啊，所以血管内底呢有这血夹啊，啊，滴输到咱的心脏，无法度得到空气，无法度得到血液，啊，然后是一旦讲是心肌缺氧坏死，啊，一般啊观念是安尼，这也无唔对，但实际上呢，胆固醇当中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伊咧血管壁会互咱的内皮细胞来个氧化，啊，氧化就会形成了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所以一旦伊若进入了血管的内膜的时候呢，真容易就被认为啊，哦，这个外来啊，外来的入侵者，哦，既然是外来，哦，咱就要个对抗啊咯，哦，啊就误会嘛是引发。后来引起啊免疫系统注意，然后就开始进行攻击。哦，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如果伤害到咱人体正常细胞，即伤害啦。哦，所以造成咱血管壁的顶面，伊就产生一种慢性发炎的一个反应。哦，咧血管的这个发炎，佫会造成咱呢血管安怎一破空，哦，血管的破裂。所以一旦发生这种破裂的时候呢，哦，咱血当中冒迄个凝血的因素嘛，哦啊，所以咱的凝血因子呢，就会踮咧血管破空的所在呢，开始凝血，啊，凝血，就造成了咱讲的血夹，啊，这血夹确实讲真瓦裂的心脏，哦，血夹呢，落落来，啊，是咪造成咱的心肌梗塞？啊，那发生了咱的脑，就会产生咱讲的脑中风。诶，这个发炎的啊反应，也是有关系哟，也是关系哈。所以咱身骨的发炎，咱来个追踪到这总源头。哦，伊跟咱食，哦，咱人当然爱食咯，咱三顿爱食营养啊。但是这发炎的反应呢，跟咱食有真大的关联性。然后上主要原因，他都要讲到，就是咱啊，食了呢，哦，咱安尼哦，食呢很过度啦，哦，大鱼大肉，哦，或者是讲营养不均衡，这种的饮食，咱人较会产生大颗嘛，肥胖，哦，啊，咱呢体重过重的时阵，这脂肪伊就累积了你的内脏的周围，哦，啊，就引起了全身骨啊发炎一个反应。来造成疾病的产生，所以咱想要身体健康，咱都要消毒呢。万病之初，人讲零之初，迄个初啊，万病之初，这个发炎的反应来个消毒，这是相当重要的。哦，啊那安尼，你听个遮，你可能真单纯的认为讲，安尼真简单嘛，我来逐天食消炎的。哦、我规矩，逐天食消炎的，你讲啊，万病之初，拢是这发炎的反应。我逐天个食消炎药啊，安尼就当预防呢疾病产生啊嘛。哦，安尼敢会通？哦，那安尼通，大家逐天拢食消炎药啊，安尼拢会破病，啊、哦，都拢无问题。当然不是安尼，哦，当然不是安尼，好、哦，所以咱应该安怎？哦，食什么来对抗呢？会发炎的这种啊免疫反应呢？一见呢，咱啊，逐天食消炎药啊，这为什么不可以？
咱的下一段呢，再甲大家详细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努努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努努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努努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的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晰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酷酷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啊，你好，你阿亮啊？
0: 嗨，你好，我阿亮啊。
5: 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哈。请讲来。
5: 我迄个苏太太，你办吼？
0: 嘿，我知影。
5: 嘿，阿姨讲叫我亲身甲你问啦，甲你请教啊。
0: 好，请讲。
5: 我知不知道自己卡吼？
0: 嘿，
5: 唔知是有厝开去啊无拨咧，啊转到今嘛三个月，我也拢在听哦，啊我迄吼拢看无效，你知？啊，伊刚去照伊时光吼，伊讲啥物事啊？退化期啊个啊个关节炎啦。
0: 哦，是。
5: 啊，阮阿外叔他是讲甲讲啥物关啥物。什么回对起来好啦？啊，我今麦就是要甲你请教。
0: 我建议你买吼三焦、三焦钙好甲瓦骨两项来吃。
5: 嘿，
0: 哦，就是这两三个三焦头啊，焦三焦哈。
5: 嘿，伊
0: 这是吃予咱的骨头呢，较巴甜、较滋润哈。
5: 嘿，
0: 啊瓦骨呢，就是
5: 吃了会好嘛？
0: 你
5: 今麦安尼吃会好吗？
0: 你今麦哪吃伊就哪有力哈？
5: 好听呢，啊啊！

0: 已经退化了啦，来到较严重啊呢。
1: 嘿，
0: 啊，所以我建议你买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来吃。
1: 好、哦、啊，即马安尼算讲安尼落去吃，还佫救会转来唔？
0: 当然啦、啊，你若是爱严重的、哦欸，医生就甲你讲要换人工的啊。
1: 安尼哦。
0: 嘿，对，较严重的就安尼。
1: 欸啊、我即马就是甲你请教讲，阿姐安尼，啊继续一直吃安就对，啊是安怎吃啊？一天。
0: 你即马的情况吼，
1: 嘿、
0: 欸，那是无严重，伊袂甲你注玻尿酸啦。
1: 哦，安尼哦。嘿、
0: 欸，所以你即马拢是爱三顿吃。
1: 嘿，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两粒两粒斗阵食，三顿食，空心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一顿食。
1: 好、哦、安尼呀、
0: 啊，嘿，对。哎
1: 呀、啊，我唔得爱叫阮叫我拢苏太太咧甲阮叫啦，因为阮
0: 嗯，
1: 因为阮早起拢食诶诶什么诶补血诶无？
0: 哦，雪莉旺啦。
1: 嘿嘿，哦，食几啊年啊呢？
0: 啊你好。
1: 我安尼叫伊明仔载甲我寄来，哎、啊、喽。我回阮迄，阮迄查某囡仔妈妈，佫食啊，剩无偌济嘛爱叫。
0: 雪莉旺呀！
1: 嘿，我食几啊年啊？
0: 哦，食遐侪年啊！哦，
1: 食差六年外，六七年有啊！哦，
0: 爱食了有啥物进步，有啥物体会啊？
1: 哦，伊个就是安怎，你知无？讲细小班欠足济，啊头壳正会戆，啊嘴拢白白，啊会流鼻血，啊即马拢袂流啊呢？医生哦。本来这两礼拜，刚刚拢让一礼拜去提药，一礼拜提血，无较早，逐礼拜都提血哦。
0: 哎呦，那样。
1: 啊，起码敢那一个月免一个月癌。
0: 哦，安尼进步真好啊。
1: 有啦，医生讲问伊讲，啊，你是食啥物？伊讲无啊。伊讲啊，你是食啥物药来好遮济安尼啦？
0: 是是是。安尼真好，真恭喜。
1: 哦，好足济，拢敢出去，敢四处走，无拢嘛唔敢倒调调安尼较早。
0: 遐严重哦。
1: 啊！伊个水小板啊，讲啥物白血球啦？
0: 哦，了解。
1: 讲，迄阵啊，甲断讲啥物食到四十岁尔啦，结果只嘛四十六岁。
0: 哎呦，恭喜呢！
1: 哎，四十六身体都用起来。
0: 真好，真好，真好。
1: 啊，我再食恁迄迄
0: 好食。
1: 啊，就是苏太太，迄就是阮小妹啦。
0: 哦。
1: 阮小妹爱卡步啦，啊，讲叫我紧卡来请教，啊，我烦恼我自己卡，唔知紧甲你请教。
0: 啊，你今晚就是叫我建议安尼来过，好唔
1: 好？
0: 好
1: 好
0: 啊。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2: 我咪问你讲迄个，
0: 嗨，
2: 瓦骨甲迄个三椒钙粉是食饭前食较好，还是食饭后？
0: 啊，瓦骨呢，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啊，甲三椒斗阵食上好啊。
2: 怎食饭前？
0: 嘿，啊，你若食饭前食西药，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啦。
2: 哦
0: 吼吼。嘿，啊，伊顶面甲咱建议的就是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2: 好
0: 好好，好不好哈？
2: 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3: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粉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内。
4: 三椒钙粉，阮阿孙呢吼，哎，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5: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椒甲瓦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未停呢。
4: 食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3: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6: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4: 我捌去炖着，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说的是安怎利用三顿的饮食来帮助身体对抗发炎。讲到说万病之初呢，就是发炎的反应。有人会认为说，这样很简单嘛，我每天呢，吃一个消炎的药啊，这样的万病都不会产生咯。这当然不可能啦，因为你长期间吃这消炎的药啊，对你的胃肠啊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嘛。你若使用呢，第二环氧化酵素抑制剂呢，这也会来产生咱的心脏病产生风险。所以安怎咱照着正确的饮食来改善咱体内发炎的一个反应，这是上界上界温和的一个对策啦。当然，某一个医生呢，认为讲哇，咱身躯咧发炎的时候，你就要靠咱三顿食的物件，安尼来呢对抗发炎。你是要食偌济啊？你一边要食偌济啊？你规期啊消炎药啊，吃一粒啊，安尼较紧啊。但是咱要来强调就是讲，咱普通时的三顿呢，咱就来食食的呢。对抗发炎的食物，或者是发生发炎的反应的时候呢，咱呢，嘛加食这款的这食物安尼先，当然消炎药啊，绝对为消炎药啊快速的迄个功效，这嘛是当然啦，好啦，咱们来建议咱三项，对抗发炎的食物到底是虾米？大家做参考。头一项就是青菜水果。青菜水果，因为咧真侪青菜水果内底呢，咱拢会看到呢，这个植化素，植物的植，化学的化，植化素，这是啊对抗发炎的成分。像这个花青素、蟹皮素，花青素大家较不听过，这个蟹皮素呢，伊嘛称呼叫做洋葱素，像苹果啦、洋葱啦，拢有这种的成分的内底。这嘛拢会当帮助咱改善着咱身躯啊发炎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有一挂功能呢，会当讲是对抗发炎的七大物件七大蔬果，包括咧洋葱、大蒜、姜、姜黄、紫甘蓝、酸樱桃这种呢有丰富的对抗发炎的一个成分啊，是哈。好啦，第二类呢。就是坚果类、油脂类。除了咱头拄啊讲的有这個植化素的青菜、水果之外，那是有这个欧米伽三的食物，嘛是会当呢有这個对抗发炎的作用。包括咱讲的坚果类、核桃类，或者是讲橄榄油、亚麻籽油、芥花油、苦茶油，甚至啊深海鱼。嘛是拢真好一个选择哦。第三类就是绿茶类尤其是这几年有一挂研究表示讲咧，有这个茶多酚的绿茶呢，有抗氧化、抗发炎的这个效果的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咱的这三类提供给大家啊做建议但是要安怎吃嘛真要紧哦。咱挑选到发炎的这些食物了，要安怎吃，才会当真真正正帮助咱的身体来对抗发炎呢？是要生吃，还是煮熟来吃？这嘛引起了呢，相当的一个讨论啊，是啦吼。当然，有的人建议要生吃，有的人讲要煮熟来吃。因为真侪像蔬菜，咱这蔬菜植化素呢，伊是无适合安尼啊，或烧炖炖安尼高温烹煮的。所以上好是青汁甚至有一挂青菜水果，连迄个皮啊，爱倒进食，安尼才会食到上介侪一个营养咧英国吼，捌有一个报道，有一个老师29岁伊是瑜伽老师，伊食素食食7年，伊个外表看起来敢那16岁。伊就是大量拢食青菜水果，配合着坚果、豆类、甲谷类安尼先。
哦，不过就算讲有这种的个案哈、哦，可能那医界大多数也是无建议讲请假的事啦哈。为什么呢？哦，因为你请假，伊叫农药啊，有农药残留的问题啊。哦，你那睡无请几假，你会将这病困呐、啊，还是虫卵呐、啊，啊，拢个食食落去啊。哦，而且有一挂食物，你讲像马铃薯啦、菠菜啦，伊是较适合煮食来食。哦，伊安尼先才会当将伤害身体一挂成分啦、啊，因为煮食，咱会当个去除掉。哦，另外有一挂食物，譬如讲，托马豆、番茄啦，哈，番茄啦、胡萝卜也营养分啦、啊，你请假，你爱煮个，哦，这营养素才会出来。再出来、哦、尤其是番茄、胡萝卜啊，哦，阿姨中医来讲，中医嘛较建议讲煮食来吃啦。哦，因为这个青菜、水果呢较冷，哦，菜头啦、白菜啦，啊，是较冷。哦，你吃水哦，对身体买产生营养啊。哦，所以这样煮食来吃好。哦啊，所以呢，这嘛青菜好啦，煮食来吃啦，啊，拢有支持的人啦。但是咱认为讲，看是多一项食物，啊，多一项食物哈、哦。所以青食的食法，一般建议，卡叔讲，你会当讲保持卡保啦，哈，卡保青菜水果也安全，加清洁干净的状况，哦，安尼咱就当安心，哦，食到上最营养成分嘛，哦，为什么你会当卡保呢？因为咱食是有机啊，哦，有机蔬果啦。哦，这个较无咱太多啊烦恼的啊，农药啦，什么安尼先啊？哦，啊那较适合青食的啊，包括呢，适合生食啊，咱讲黄瓜啦、胡萝卜啦、白萝卜啦、大白心菜啦，哦，等等安尼先好啊，因为这些蔬菜当中呢，伊有一挂营养素，像维生素 C 啊，是维生素 B。有可能受到加工，也是咱咧烹煮的时候呢，来个破坏掉。哦，所以咱啊青食呢，会当安怎呢？片面也营养成分的一个流失嘛。哦啊，青食方式嘛，真侪种啊，你会当变化一下啊。譬如讲，我用这干那果汁机，甲拍拍咧啊，比如说新鲜果菜汁，啊是凉拌新鲜蔬菜，哦，你会当掺一点啊醋。哦，来提味，啊，这也真好哈。但是较无建议讲，身骨啊，身体较无理想诶，体弱的老大人啦、啊，还是患者啦、啊，还是讲幼婴啦、啊，还是孕妇啊，咱较无建议按你来吃。好、哦，好啦，另外咱讲的第二项就是煮食来吃。啊、哦，并不是每一种青菜、水果呢，啊，尤其是青菜哈，拢、哦、适合直接来吃吃。哦，像讲这野菜。啊，是十字花科的蔬菜，上好安怎穿烫一下，啊，穿烫一下，安尼再来食，哦，安尼不但咱会当咧将一挂什么碎蔗糖啦、啊，什么嘿，哦，顶顶这个过敏源，甲去除掉，哦，啊，穿烫过了，这种的蔬菜，你食起来咪感觉较好食，哦，另外亲像讲大头菜、大头菜，啊、哦，这种芥菜类的蔬菜呢，伊因为有一种。硫代葡萄糖苷啊，硫代葡萄糖苷的这成分，所以呢，水解了也产生这挥发性的芥子油，啊，这当帮助咱消化呢，促进咱的消化吸收呢，哦，所以这当然适合那煮食再来吃，哦，过来呢，那是草酸，草酸较侪蔬菜呢，咱嘛无建议青食，包括什么？包括菠菜，包括竹笋，包括呢咖啡笋等等。哦，因为你那是超生质，伊在咱的肠啊内底呢，会甲钙来结合，啊，变作咱的身体较歹吸收的超生钙。哦，也干扰到咱身骨对钙质的吸收，也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靠淀粉类的蔬菜，包括讲马铃薯啦。啊，芋头啦、山药等等，这更加袂当青食啊，因为内面的淀粉粒，你那是不破坏，咱人体无法度消化啊。
哦，所以这袂当生食啊，煮来食啊。另外像扁豆，扁豆呢有大量的这皂素，加红细胞凝集素。哦，卡斯讲你若无甲煮熟，可能会引发中毒呢。哦，另外像鲜木耳啦，也是讲啊，这鲜黄花菜，因为伊这有毒素，袂当直接食。好、哦，啊那茄红素啦、胡萝卜素，伊这都是要煮的，哦，这真好的元素，即系营养素，哦，即系出来。好、哦，所以你讲啊，番茄啦、胡萝卜啊，要来煮啊，你一定是加温烹煮，才是上界适合一个吃法安尼先啦，哈、哦。可能呢每一项，哎呀，咱干那呢，唔不叫你做呀，啊，但是他都要讲到的，这三大类，咱加食。会当呢帮助咱身躯对抗发炎的，而且从就会知影吧。好、哦，像啊青菜、水果类，尤其这七大对抗发炎的物件啊，你也记起来：洋葱、大蒜、姜、姜黄、紫甘蓝、酸樱桃。好、哦，过来是坚果油脂类啊，坚果核桃、橄榄油、亚麻籽油、芥花油、苦茶油，哦，甚至是深海鱼，过来是绿茶，啊，这是啊，提供恁的听众朋友啊，针对着咱对抗身躯发炎的状况，而且系三顿青菜水果，啊，是讲三顿咱当买来，咱本来都要食三顿嘛，吼，啊，咱当加食一寡，他都要给大家介绍这食物，哈、啊，以上，谢谢。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到较紧落泡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未哭，正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娘啊，
7: 阿娘陈姐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来。
7: 我要给你请教的。
0: 请讲啊。
7: 我一个朋友吼，
0: 系，
7: 伊生龙搏斗的，啊，伊两骨断的哦。
0: 是。
7: 啊，伊今嘛有恐石膏啦。
0: 是。
7: 啊，伊安尼爱食啥？
0: 伊今嘛两骨是伤咧倒的两骨。
7: 伊啊，看只片呀。
0: 伊今嘛吼。
7: 我去，伊安尼讲呀。
0: 啊，伊今嘛咧厝内啊嘛，咧厝内休困啊嘛。伊
7: 伫厝内休困。
0: 啊好，今嘛咱的两骨哦，两骨的顶骨，啊嘛，咱的讲的软骨棒哈。
7: 哎。
0: 所以今嘛爱食三椒，爱食瓦骨哈。
7: 哎，我冇那个讲啊。
0: 哎，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7: 哎。
0: 啊，三顿食，啊，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好吗？
7: 哦，爱食饭前15分
0: 哦。嘿，啊，伊那饭前有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啦。
7: 哦，
0: 嘿，你再甲讲一下哈。
7: 啊，我咧食，我拢学袂食。
0: 哦，
7: 伊有只饭前，有只饭后。
0: 哦，还无要紧，但是伊会食饭哈。
7: 哎，
0: 他说讲那饭前无食西药哈。
7: 哎，
0: 啊，你就安尼甲教。
7: 我看伊是要有食西药。
0: 哦，啊那饭前食西药，咱饭后再食嘛，无要紧。
7: 伊差不多可能食个月有啊啦。
0: 安尼哈。
7: 嗯，
0: 你即马吼，伊那食初初食，那甲你讲，哎呦，伊较反疼吼。
7: 哎，
0: 你甲讲啥？啉奶一个。
7: 啊，伊是也会惊到啦。
0: 哦，安尼上好。
7: 伊嘛会落楼梯落来。
0: 安尼都要活动，都要晒日头，好吗？
7: 我爱晒日头。
0: 嗯，晒日头。
7: 我怀疑是无。
0: 哎，你那厝内窗啊拍开，晒到日头嘛用的呀。
7: 啊，食偌久？
0: 伊即马安尼食，爱食3个月的啦。
7: 爱食3个月，
0: 爱食3个月。
7: 哦，安尼我再叫伊后礼拜再去管一寡迄类管食3个月过。
0: 嘿，你
7: 零骨精敢爱食？
0: 零骨精那一当食当然上好啊！啊，不过上介要紧就是三椒，就是瓦骨这两项哦。
7: 哎，啊，食的是伊的个包，
0: 头一点咱
7: 呢，伊的骨咱呢，较紧好呢。
0: 骨头。哦，爱补充咱的骨质哈，
7: 哎，
0: 啊，软骨啊呢，咱必须要个修补哈，
7: 哦，
0: 啊，就是这两项上该对症哦哈，
7: 哦，我再个讲，
0: 好，啊，安怎再靠我哈，
7: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7: 哦，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来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阿亮真爱吃水果，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真爱吃水果吗？吃水果真好哦，所以一定要吃水果，青菜水果。咱台湾呢是水果王国，咱台湾的水果呢又个甜又个好吃，又个甜又个好吃。尤其啊，这农业的科技啊愈来愈进步，水果经过改良了后呢，会当讲是又个水。有个胖，有个丁，鲜嫩多汁啦。但是，好，咱们来讲的，就是讲长期间吃过量的水果，恐惊会造成咱糖分的代谢出问题。那是严重呢，可能会变作有糖尿病。因为几个案例啦，几个案例就是讲，伊想要减肥，要瘦身，所以伊要吃饭。哎，三顿呢拢食水果，到尾啊呢，哇，身体才变作非常的虚弱，后来是送病院看医生哦。检查了后呢，哇，才带着糖尿病。所以咱们来提醒水果嘛都要食健康哦。所以你将这种真甜高糖分的水果当作三顿来食。虽然你可以吃到很多纤维质营养素，但是你吃在肚子里糖分也不太少呢。所以饮食当中长期间摄取了这种高糖分的东西，会造成咱体内代谢来出问题哦。没不对，很多人也这样认为，就是说水果呢它也没有油脂，没有脂肪嘛，没有淀粉嘛，够丰富的纤维质，甚至大多数的水果也热量嘛不介高，所以无论是要减肥啦，还是要控制血糖的人啦，拢会食水果来代替大鱼大肉的正顿，拢有这个观念嘛，那是然后，好啦，咱讲到顿来糖尿病，糖尿病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咱的身骨的血糖。一直呢，你一个无正常的数字呢，会造成代谢问题嘛？代谢出问题，你就产生呢三多：喝多、吃多、尿多、吃多、啉多、放多。所以一般人讲的糖尿病，大多数拢是属于第二型的糖尿病。它的起因呢，就是主要是因为大颗引起的这代谢症候群。所以目前在糖尿病的比例当中，有90%以上都是第二型的。某一部分当然较少数是第一型的。第一型的糖尿病是以先天主体免疫的疾病。当然某一些呢妊娠糖尿病这也有。那这样为什么咱食健康、够纤维质的这种新鲜水果，那会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呢？首先吼，咱都要来讲到咱台湾的水果，因为咱台湾的农业技术啦，真进步嘛，所以经过到农业技术的改良了后，差不多每一种水果吼，拢是安尼真好食、真甜。热天呢，咱讲。往来啦，西瓜啦，酸呀啦，拢嘛有个甜，有个胖啊，所以呢，这对咱来讲，哇，很有吸引力。但是呢，针对营养师来讲呢，就是水果里面，伊这水分呐，当然真好啊，但是糖分呢，是不低哦，所以咱来讲，从这个高糖分的水果，叫三顿来吃。无唔对啦，你有这纤维质啦、营养素的拢有，但食咧腹肚底糖分嘛袂当讲少哦。
哦，也是不少啦齁。所以你长期间安尼吃落来呢，糖分的摄取量一定会爆表嘛，一定会变嘛。哦，就算讲咱本身厝内并无这糖尿病的这种家族的遗传史啦，啊，咱嘛无大苦啊。哦，咱嘛无心脏病嘛，无高血压嘛，无血油伤高，咱嘛无这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等等，就是拢无这危险因素。但是因为无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哦，咱食的物件长期间摄取到高糖分的食物，都会造成咱体内出问题。哦，这高糖分的成分真多嘛，哦，这甜的水果当然啦，啊，还有呢，真侪人爱啉迄个甜甜的饮料啊，哦。珍珠奶茶，就吼，迄个累积落来呢，你甲想看卖？你一天食落去的糖分看偌侪公？哦，阿人讲水果食偌侪都好，哦，食都好对身体绝对有帮助。食过量无论什么物件，对身体绝对呢，哦，就会影响嘛，啊，这是必然的嘛。哦，啊，营养师是甲人讲，伊讲啊，你唔免烦恼讲啊，我即马食即个收丁，哦，啊就会破表，就会憋。你应该是讲，咱一个总量的概念要有，哦，就是讲，我这一天，哦，我一天吃落去腹肚底，啊，有糖分的物件，哦，是不是哇，总量伤多？咱吃饭啦，吃面啦，吃面包啦，哦，这它有糖分呢，哦，还是讲咱吃到呢，甜的啊，伊可能有果糖啦，有乳糖啦，什么物件，葡萄糖啦，所以呢。你规工食落去腹肚底，这个、总糖量到底偌济？哦，这人加减买有这方面的知识啦，是不是啊？哦，所以无论是讲你是糖尿病啊，还是我的血糖是较悬的，其实呢，什么款的水果，哦，大家拢会问讲啊，什么水果卖食，什么水果爱食，啊，什么水果袂当食，啊，拢会安尼问。哦，但是结论是什么呢？是什么款的水果？拢会当食，重点是你食偌侪量，这是应该严格限制啦。哦，一般来讲吼，咱健康的人，一天呢两份水果；啊，那是糖尿病的人呢，一天呢食一份水果，安尼就可以啊。哦，啊，你讲一份水果是偌侪？哦，一份水果呢，简单来讲，以苹果来讲啦，吼，苹果差不多。半粒的苹果，嗯，啊，我开始吃 tomato 呢，安尼就差不多16粒，迄个圣女番茄，哦，所以呢，你也知影者，连咪咱买讲，哦，差不多什么偌侪，什么偌侪啊，没有吃芭乐，芭乐差不多吃1/3粒，哦，啊，你就是爱做这个方面控制哦，哈，但是唔当袂记的，水果嘛是有热量的，而且呢，愈甜的水果。通常呢，热量愈高。好，哦，你咱讲的三大营养素，就是脂肪、蛋白质、糖类。哦，水果呢，无脂肪，无蛋白质。哦，所以水果以含糖量，就是营养以热量偌侪主要因素。哦，另外有一挂人认为讲水果呢，你看水水啊，不叫水果，我们水水啊。哦啊，水量哦多汁鲜嫩。水量多啊，所以热量啊，应该的袂介多，唔是安尼哦，唔是安尼哦。譬如讲西瓜，西瓜哎呦加落去啊嘛是水水啊，真好食啊。哦，西瓜就是水量含量多点点，但是西瓜热量嘛袂因为水分多，热量就比较低啊。好，这点请大家买知影一点。啊，买怎样吃的？好，所以咱一般来讲啦，咱咧食只水果，哦，你食了感觉哟，真甜真甜，啊，你就是家己爱提醒家己嘛，尤其你有糖尿病啦，啊，是慢性病的人，爱提醒家己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讲到这，啊，咱咧讲到一项叫做 DGI 水果，哦，这个 DGI 水果是什么款的水果呢？就用这种水果呢，你食落去，啊，伊袂讲哦，马上沸腾，清管起来。好，哦，咱胰岛素嘛，不要啊，赶紧要降血糖呢啊，甲做些代谢啊，这种的水果，伊就是啊 ，GI 值比较低的。好，哦，啊，咱一般咱的建议，糖尿病的患者，啊，是讲血糖啊，啊，是属于
啊，较宽些啊，这种人哈、哦，所以呢，你食水果的时候，你就会当做一个选择啦。啊，选择讲这种水果，哦，也 GI 值是偌多，那较低呢，也就当然较好。啊，因为突然间，那、啊、咱这个、啊血糖就升起来的是嘛哈、哦，所以咱讲诶，这 GI 值较低，也即个饮食的理论，啊、哦，食这个 GI 值较低，啊，咱的血糖较袂快速的升高，以多数呢，慢慢讲赶紧呢。将相关的血糖啊，要甲寄存啊，变作脂肪，所以你嘛较袂大苦。吼、哦、吼、哦、啊，所以呢，水果来讲，咱做一挂建议，伊是 GI 值较低有虾米？譬如讲，苹果、金蕉、葡萄柚、火龙果、小番茄、哦、水梨、樱桃、奇异果，这东西安怎呢？啊，纤维较侪水果安尼是，哦，所以有诶咧讲，哎呀，那呢水果都无通食呢，唔知要食多几项呢？啊，这 GI 值较低，嘛食侪项诶啊，食侪项诶啊，哦，咱台湾诶一年四季嘛，会当讲水果遮侪种拢有嘛，啊拢有哈，即是讲有道理感觉，实际上唔是安尼是，就是阿亮阿讲诶，啊比如芭乐，啊芭乐食了敢会真甜？当然不是啊，哦，无遐尼甜啊，哦，安尼芭乐就真适合糖尿病的人来吃咯，所以你可能呢，一边吃了芭乐就甲吃落去安尼是啊。其实芭乐的糖分真高呢，一粒芭乐呢差不多三汤匙的糖呢。哦，所以那糖尿病的患者，你一边吃一粒芭乐，其实已经超过你一天摄取量的总额。哦，所以无怪你的血糖啊，啊，就安尼升高起来嘛。哇、哦，安尼讲半工食水果呢，嘛是需要呢，一寡咧看什么款呢？这个美甲啊，哦，所以咱们甲大家提供呢，啊，聪明吃水果的诀窍，好、哦，咱下一段呢，再甲大家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因为痰冒得了皮肤，当。

0: 就是我昨去照电工，我做差不多足久啊啦。
1: 系。
0: 今个头只吼。
1: 系。
0: 一只昨去照电工，伊讲迄骨白吼。
1: 是。
0: 骨白是讲是较密啦。
1: 较白起啊啦，哈、啊。是是是。
0: 那今个头起哩遐，也毋是就有两边嘿。
1: 嗯，对。
0: 对哈。
1: 系。
0: 啊，左边这边啊，啊，就拆足久啊，差不多哦，要几年啊？食汗又拢食个足济，拢食拢无啥好。
1: 是。
0: 啊，昨去照电工讲，伊讲。你的可能骨头退化哈，
1: 是
0: 啊，骨白会较密，
1: 是
0: 啊，这边较开，这边这边较开，
1: 是
0: 啊，伊啊左边较密啊，讲哦，啥物药好食，我逐工拢听你的节目。
1: 你即马吼，
0: 嘿，
1: 本身是左边这边拢会疼吗？
0: 都是这边较厉害。
1: 啊，手举会起来袂？
0: 会举会起来，
1: 举会起来吼。好，我甲你建议吼。
0: 啊，嘿，啊，佮手安那哩当？
1: 嘿。
0: 左边的手哈，就那去蹬掉安尼。
1: 好、啊，了解。
0: 嘿，去蹬掉哈。
1: 嘿嘿嘿。
0: 哦，安尼就去那去蹬掉安尼就对了，我都未晓讲，敢那去蹬掉安尼。
1: 你个就神经，啊，佮有咧发炎哦。
0: 安尼哦。
1: 嘿，对。哦，所以是骨白，啊，骨白边啊是肌肉，是软组织哈。所以你真要紧的，当然一定要食瓦骨啦哈。啊，因为你啊，可能过去工作上啦哈。较长期间，哦，譬如讲搬东、挪东、提东啦。哦，是固定一个姿势啦，啊，譬如讲有的阿嬷吼，伊过去爱啊切米啦，有无吼？固定迄个姿势啊，过度的磨损吼，所以建议你食是咱的三焦甲瓦骨这两项。
0: 三焦甲瓦骨
1: 的。嗯，对，康心就会当食。
0: 康心嘛。
1: 嗯，啊，我那康心食西药呢，安尼咱食饭八只食嘛无要紧。
0: 安尼
1: 嘿，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哈。
0: 伊在有长有开药，我食开两粒尔。
1: 啊，你药啊正常食无要紧。啊，咱的三焦甲瓦骨钙半开一点钟食。
0: 安尼吓，
1: 安尼对。
0: 哎，恁倒位只有买哈？
1: 啊，请问你住倒位？
0: 我住万林。
1: 万林有日新药房、工程药房、回生堂药房，拢总有。
0: 拢总有啦。
1: 嗯，你知影倒一间？
0: 诶，工程药房我知。
1: 工程拄啊咧咱市场三角汤遐。
0: 嘿，对。
1: 哦，你讲阿亮啊介绍的三焦甲瓦骨。
0: 安
1: 尼哦，嘿，阿配滚水吞的就好。
0: 嘿，
1: 当然做还是爱做，但是卖做伤忝吧，因为你喺内面已经咧退化咧发炎嘛。
0: 嘿，
1: 啊、哦，卖伤忝啦。
0: 嘿，
1: 好不好？
0: 啊，我滚问一下嘿。就阮老，阮妈，阮妈九十三岁啊。
1: 是是是。
0: 啊，以前我改买啥物薄荷种的啥物。
1: 雪梨旺。
0: 雪梨旺我买回家。
1: 是。
0: 啊，伊感觉佮食较有精神啦、
1: 啊。哦，真好啊！
0: 啊，伊即马就是九十二岁，是会惊脚公发无力。
1: 哎，食三焦啊！你买顿来三焦，伊嘛会当食。
0: 会使食啊！
1: 嗯，伊个脚会更加有力。
0: 是哦，
1: 伊
0: 就即马就是无力，又接骨吼，老岁人弯骨弯骨跳袂起
1: 啦。对对对，嘿对。
0: 安尼啦。
1: 嘿，伊个是安怎呢？吼，咱老大人啊，骨头啊，骨质骨质较怕起啊啦。啊，较怕起啊，会老豆灸。
0: 嘿，对对对，
1: 爱翘骨，
0: 嘿，爱翘骨啊，
1: 翘
0: 骨安尼哦，
1: 嘿，腰骨无力，脚无力，
0: 嘿，
1: 啊，所以一定要食三焦钙好。
0: 哦，三焦钙好，
1: 嘿，这三焦咧食吼，伊一顿两粒，啊，三顿食安尼。
0: 哦，啊，三顿食吓。
1: 啊，伊若有咧食咱的雪梨旺，伊讲食了精神较好嘛。
0: 嘿，足好诶，伊讲哦，啊，无正经讲话，拢足无精神呢。
1: 哦，啊，即马加真好。
0: 嘿，啊，即马加足好诶。
1: 好，你当啊叫伊讲三焦钙的雪梨旺配咧食就好。
0: 哦，安尼两项可以食
1: 咧，对对对，唔免讲啊，啊，当时食，当时食，都到点食就好。
0: 好好，
1: 好唔好？哦，
0: 好啊，我系你讲迄款咧。
1: 来，你也是三焦甲瓦骨。
0: 哦，三焦甲瓦骨吓。
1: 诶，瓦就是生瓦的瓦，
0: 嘿嘿，
1: 啊骨头的骨。
0: 好好好。
1: 瓦骨，
0: 嘿，
1: 哦，瓦骨。
0: 三焦盖好甲瓦骨就对。
1: 诶，你甲讲瓦骨咯。
0: 瓦骨了。
1: 诶，骨头的骨咯，哈。瓦骨哈。
0: 好好，
1: 好不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到那里时间了。
1: 哦，谢谢，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喂，阿你大概请教一下哈。
1: 好，请讲。
2: 喂，迄个手的迄种韧带吼，关肩胛头韧带去伤着，
1: 是
2: 啊，都一两礼拜啊，啊有算有这压不上来，开始卖拢，因为是下阵是韧带在肩胛底下了有声。
1: 哎，瓦骨，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拢爱两粒吃，吼。
2: 啊，好好，
1: 哦，好好，
2: 好啦，
1: 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1: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 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3: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啊呢。
4: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5: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平呢。
4: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3: 也
0: 用
3: 过
0: 说吼，
3: 三焦
0: 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4: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1: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欢迎你啊！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了食水果，哦，食水果呢，买聪明吃水果啊，你傻瓜他聪明啊，有一个广告跟阿来讲的啦哦，所以咱来啊，聪明来食水果，哦，所以咱有几项啊建议。头一点，咱一天呢食两份的水果，哦，健康的人啦哈，大人一天两份的水果，哦，啊，一份到底是偌济？这是真侪人咧问的吼，咱伊啊啊查某囡仔拳头武功会大水，会大水，吼啊查某囡仔拳头武功嘛是有大有水咯，吼、哦、所以咱建议啊，你会当摕一块咱食饭的碗啊，譬如讲你食西瓜，吼、哦、西瓜啊西瓜你甲切一片一片对不对？放喺碗的，啊、哦、差不多碗呢边边啊一碗啊，这算一分。好、哦，咱你当一天食两分，好、哦，就叫这个量的水果安尼是哈。第二点建议就是讲，这水果呢，卖呢三顿，拢集中呢某一顿的食水果。哦，真侪人早起真无闲啊，中昼食外口啦，嘛无食水果啦。好的，暗时啊，暗时啊呢，可能等到厝的啊，啊，咱呢到店食暗顿啦，食煞呢，哦，妈妈来切水果，哦，大家食水果。就等于讲呢，你从一缸水果的量呢，拢是咧一顿的时阵来讲。啊，这啊可能咱做一寡调整啦哈。咱建议呢，咱一缸要食水果，爱分餐食用，我卖将水果呢集中咧某一顿来食。哦，因为一份的水果，伊这糖的量啊，那换算来哈，差不多都是。一汤匙的迄糖的量，一份水果差不多一汤匙的糖的量。哦，所以咱袂当讲你讲一顿，比如讲暗顿，哈、啊，讲一顿，还是讲一个时段，都将一缸啊两份水果的量，哇、哦，全部甲食食落去。因为安尼是咱的身体的沸腾啊，就咧你啊食饱了，哦，伊快速欠款真多。所以上好是安怎呢？将你一天呢两份的水果，甲分开，而且是虾米时阵食呢？早顿、甲中昼顿，哦，食煞了来食水果。哦，第三点的建议，甲第二点有关系。为什么咱的水果是咧早顿、甲中昼顿，咱食煞了来食水果呢？啊，因为拢咧日时啊。所以第三点，咱的建议就是日时啊，将水果甲食完，安尼咱规工呢，拢会当有效来个运用。好，建议你日时啊，食你的水果，因为一工呢，咱来无闲啊，哦，咱能量的运用，水果冇能量哦，是不是？哈、哦，咱一工咱需要能量，你运用拢是咧日时啊较多嘛。就刚才讲，咱建议你也有在食维生素。哦，你需要吃维生素嘛？哦，所以这营养素呢，也当咧归工。哦，这当中咱拢一当来个利用，同时嘛保持咱的血糖是稳定的。第四点建议呢，哦，卡苏果，哦，你有这糖尿病啊、哦，糖尿病哈、哦，糖尿病的人呢，你也当将水果什么时阵来吃呢？就是一顿甲一顿中啊，来当做点心吃。譬如讲，早顿食完啊，中昼顿也未够。哦啊，中昼顿进前呢，哎呦，腹肚都淡薄啊，枵啊呢。哦，而且呢，这血糖呢，哎呦，哎，敢那是较偏低哦。安尼，咱会当食中昼顿饭后要食迄份水果呢，先甲摕来当做点心食。好、哦，安尼先不但讲，哎，咱先顾食一寡物件，较滋腰啊嘛。啊、哦！而且呢，佫会当增加一点仔糖分，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和原本呢较腰状况的血糖的状况，会当得到一点仔提升。哦，然后来到十二点，真正要食中昼顿的时，袂因为讲啊，我腹肚真枵，吼、哦，所以我呢，哦，食真多，暴饮暴食，吼、哦，大嘴咧食，较袂安尼嘛。好、哦、啊，另外一份水果呢，当时食。会当咧下午茶迄个时阵当做点心食，好、哦、中昼咱正常食，
但是到下晡呢，啊，可能呢，啊，三点外，哎呀，巴肚啊，淡薄啊枵哦。我会安尼是嘛？好，你准啊呢，麦当呢，将第二份的水果呢，啊来吃。好，片边安怎呢？片边暗顿吃完了，好，然后一边吃上侪水果，我安尼就较袂啊，增加咱身体一个负担。好，过来吃水果，有的人安怎呢？会怕做果汁来吃。好，既然水果的分量嘛，袂当讲吃上侪，是不是啊？咱一般人一天呢就是两分。好、哦，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就一份的水果。哦，啊那安尼是水果，加一点啊冰角，哦，加一点啊鲜果，哦鲜果汁，好丁丁，好掺一点啊什么养乐多啦、牛奶啦，吼、哦，反正咧怕做鲜果汁啦，甚至怕做呢鲜果汁沙冰，又掺冰干嘛？哎呀，好好喝哦，哦清凉消暑。哦，又健康哦，你也安尼感觉对不对啊？哈、哦，诶、欸，这啉这好啊，总比你啉其他饮料较好啊。但是，那这样呢，营养素的观念呢，你这几杯啊，满满满啊，是过量的糖分啊，过量的糖分啊。所以呢，安尼是啊，那么啊，提醒大家，糖尿病的患者，咱建议啊，一份的水果，这量啊。确实无该做，好、哦、啊！你用这份的水果来拍做一杯果汁，这较困难啊，因为量无该做嘛，要安怎拍做果汁？哦，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会加坑一挂，啊，拍果汁会掺一挂物件嘛，好、哦、糖水啦、牛奶啦，会安尼嘛，好、哦，所以这杯果汁啉落去啊，实际上啊，你的糖分呢就变啊。但是我就想要喝果汁啊，好，这样呢，两项你要注意。头一项，果汁打起来了，不要去渣，哦，对，打起来这样喝，纤维质，哦，这样倒进喝，哦，连这样泡，哦，打起来有泡嘛，哦，连那个泡呢，也倒进喝下去。这头一点。第二点，就是要控制分量。哦，这控制分量呢，你咧不知不觉当中，迄、那个量啊，啊是非常之大。譬如讲，市面上啊卖迄个柳橙汁，啊这柳橙汁呢，差不多是啊一杯啦吼，超300至350cc。你敢知影？一个柳丁吼，你安尼会当个榨出70cc 左右的果汁，一个柳丁。哦、差不多有70cc 的果汁，所以那杯柳橙汁啊，那是拢是纯汁的柳橙汁啊，差不多已经用了5粒的柳丁。好、哦、啊，一杯柳橙汁的含糖量，那个糖分量差不多就变作5汤匙的糖啊。所以你想看嘛？哦，这短短时间内底，你啊，这多糖分入去了，你的血糖敢会稳定？哦，就袂稳定嘛，吼、哦，所以咱们建议的就是讲，上好，哦，咱就是食水果，哦，比你拍接来安尼时吼，应该较理想啦。好、哦，同时咱嘛要提起一项代志，譬如讲咱食啊葡萄，哦啊葡萄啊葡萄干呢，哦葡萄甲葡萄干，诶、欸，这啊拢是水果啊，好、哦，所以种风干。啊，是腌制的水果，你过程当中，哦，伊是砍树啊嘛，哦，而且营养分，哦，各方面拢产生无同嘛，哦，所以你若是讲啊，食葡萄干，你嘛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哦，就食过量，哦，咱做一个比较好了哈。我即马呢，啊，这个葡萄，新鲜的葡萄，我食10粒，啊，这葡萄干呢，啊，我嘛食10粒，安尼先，啊，这拢是。一份水果的量哦，哦，一份水果，那葡萄来讲就是10粒，葡萄干嘛是10粒，但是咱食葡萄食10粒，这10粒呢，因为咱食新鲜的葡萄有水分嘛，哦，所以你食，哎，你感觉嘛食真多呢，啊，有点饱足感。但是我即马呢，摕10粒的葡萄干互你食，一点啊，每一点一点点啊嘛，对不对？食10粒，你又阁继续咪来食。A 不 A 啊，啊一个米呢，可能7-8粒、10汤粒嘛，可能一杯一杯一直吃啊，这些呢，
这就超量啊哦。过来这葡萄干，哦，伊拢会添加一寡米粉呐、啊、糖霜呐、啊、等等这调味料，所以呢，阿尼先一杯一杯吃，都已经超量啊啦。糖分照的超过你一天所需要量，所以咱建议吃新鲜水果，哦，卖吃果干。啊，安尼先呢，应该较理想哈、哦。哇，原来食水果，够遮侪爱知影，系啊，啊，所以咱的节目中，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建议大家安怎健康食水果哈、哦。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你好，你好。
0: 嗨、欸，
7: 我请教你啦，因为我拢食你的药啊啦吼。啊，是我迄间嘛买，我食瓜药啊，食足好诶。
0: 是。
7: 啊，阮阿孙诶未大，读国中诶十岁很。啊，我另外去买三朵食。
0: 是。
7: 起码哦，大头都哦，起码诶163咯。
0: 哎呦，163咯。
7: 啊，起码、哦，我是讲阮头。骨头鸡啦吼，
0: 这
7: 脚这手骨这肩靠头拢会酸呐。
0: 你爱食瓦骨啊？
7: 啊，食瓦骨就好
0: 了。因为伊这是关节啦，爱今年几岁？
7: 哦，76。
0: 来，瓦骨甲三椒两项拢爱食。
7: 啊，一个两粒票。
0: 对，啊，三顿拢爱食吼。
7: 好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7: 欸、你很棒嘞，哦，
0: 谢谢，
7: 大家都吃了真好哟。
0: 您小朋友163公分、哦、啊，今年几年级？
7: 阮孙的今嘛高一啊，你啊，高一。
0: 哦啊，男生啊，女生？
7: 男生。
0: 伊只阿个大哦。
7: 伊股是偌济呢？伊股在150啊，你啊嘞？
0: 哦，差只多
7: 哦。嘿啊，阿爸哦。我看了袂使，今日先叫秀女甲我赶来。啊，秀女一个讲无，我就去，哎呀，走去抓人。
0: 嘿嘿嘿。
7: 哦，去清水了，清水，嘿呀，这老金那些。
0: 是。
7: 哦，啊，伊咧甲我送，伊咧小姐甲我送来，送两桌来。
0: 是。
7: 啊，过来，我经过，过买两桌。
0: 是。
7: 伊讲阿妈，我无食十多呢，我是刚食一了两粒。
0: 是。
7: 啊，即摆食了真好，啊，又个打羽毛球啦。
0: 哦，安尼丢，安尼丢。
7: 又个去拍篮球啊。
0: 很好，好。
7: 哦，食果水哦，即摆食大汉咯，哦，我看了就可以。谢谢人啊，亮啊，感恩啊，感恩。
0: 好，谢谢你，再见。
7: 好，感恩。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里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欢迎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安排第一首歌曲《快乐歌》，快乐的歌啦吼，这是蔡圭所演唱的歌曲。那么找笔记嘛，会记得现在专线电话：0800715715。

啦啦啦啦啦啦！快乐的歌，吼，这是上快乐的菜龟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这首歌足好听的嘛，足轻松足快乐的吼。我感觉人就是安尼，你看一个人，你笑，你个想要对伊笑。啊！你若看到一个人安尼悲伤、流目屎，你就感觉哎呦啊，心情嘛对你无好吼。像看戏同款啊，你看八点档啊，看一个电影啦、啊，看戏剧啦吼，你会感觉讲入戏嘛吼。伊即马播到什么什么剧情啊？你个你的心情个对你行，敢是安尼对啊？所以有当时想讲吼，人吼爱接受着快乐的人。啊，你的心情就会变快乐。如果你身边吼，你的身躯边拢是一寡吼，比如较负面的啦，拢讲一寡迄、那个人个尻川后话啦，拢讲一寡歹听话啦，啊是讲甲你骂啦，啊是你看衰你的人啦，我甲你讲，你的心情绝对无好诶，敢毋是嘿呐？所以听咱的节目，你敢若听比今嘛你笑，你讲哦，心情就会变很好啦吼、哦。我本来嘛唔知，是咱听种朋友甲我讲，啊，比今我大概吼。大家心情不好听，你的节目就感觉规拢轻松起来安尼，好安尼好，听咱的节目是袂歹吼，啊，阁会使得到健康，啊，讲笑亏是无啦，吼，讲笑亏是无啦，就是讲带动一下心情嘛，嘿呀、啊，基本上你今仔播的歌拢是轻松吼、轻快的歌曲啊吼。啊，恁心情好无？天气够热，真正天气够热吼，全台湾拢热干的呢，哟啊！这个好天的天气，一直到拜四、拜五啦，拜四啦，拜五吼都落雨哦，哎，全台有雨哦吼，天气就是安尼，最近的天气吼，热就足热，啊，落雨就落雨，你唔知影，迄日本啊，咱有日本的听众哦，住伫迄个冲绳、Okinawa吼，讲长暴雨呢。差不多淹水呢，你也看差济啦。你也看人离咱上近的 Okinawa 无嘿呀，因遐暴雨呢，啊，咱遮出日头，大甲要害。好啦，天气热吼，上高温达到36度呢，吼、哦。啊，茶水加啉寡，吼、哦，讲个茶水加啉寡是白开水啦，吼、哦，白开水。啊，即卖少年啊，较不爱啉水，你会感觉吗？嘿呀，你叫伊啉水。白滚水哦，敢那要爱伊性命吼，拢逐天个啊，摇摇杯安尼，规杯菜咧，菜咧办公室有无？是讲菜桌顶一定看到一杯750cc 大杯迄种诶，内底拢带凉诶，带饮料，甜诶饮料吼，拢啊不着咖啡，咖啡 OK 啦，我冇咧啉咖啡啦，但是你啉咖啡，伊如啊，你爱啉。茶啊，你嘛是爱啉白开水啊，吼，袂使讲啊，我规工啉咩凉的哦。其实事实上是这样，人拢安尼，你规工来干那啉迄个，譬如讲啊，吼，我也爱啉茶米茶。你若规工在啉茶米茶，会安尼袂堪一哦。我有啊，我啉水啊，嘿，茶米茶换茶米茶哦，啊，饮料换饮料哦，这个水。吼、哦，白滚水换白滚水哦，吼、哦，这袂使难错会讲啊，我规工有啉着水就好啊，嗯，啊，你看你啉什么水啊，吼、哦，有些讲我有啉汤啊，吼、哦，啉什么，其实都是不够，哦，不够，所以像这个天，哈尼啊热，哦，你袂使等个嘴大才来啉水哦，吼、哦，袂使等个嘴大啉水，你唔知啊，即马阁出来要进入到热天的季节啦，足侪人咧热天，因为茶水啉无够。变作有足侪问题啦，包括你可能会掉痧，吼、哦、啊，因为咱人有流汗，啊，你流汗你无啉水，身体发炎呢，你唔知，甚至酮酸中毒呢，肾有的是急性肾衰竭呢，吼、哦，酸性中毒，因为身体的，咱拢讲什么酸性体质、碱性体质啊，嘿呀、啊，啊，你比你无啉茶水来代谢，你的身体酸碱不平衡啊。哦，甚至有的人哦，混稀稀混混去呢，真的是这样子吼、哦。所以包括你伫外口做事嘞，吼、哦，还是讲伫厝内，你讲上班族遐个少年啊，吹冷气吹几工个，拢无你啉茶水，哎妈害哦。今仔日咪今仔要讲予恁一个概念，就是身体是安怎会破病。譬如讲热天到啊，吼、哦，茶水啉无够。
啊，有人禁尿，为什么禁尿？可能你便所无方便啊，吼啊，有人是因为工课做啊，袂一个抗战嘛，啊，先禁一个啦，尿啊袂讲足紧吼，就是还没有很急，那就稍微憋尿一下，其实安尼拢袂使，因为咱的尿吼，伫咧咱的膀胱吼，时间伤过久长吼，你会增加迄个细菌伫咱的膀胱。滋长、滋生、繁殖，听有吼？你来困，这个细菌在咱的膀胱呐，一直传、一直传，变成膀胱发炎哦。所以为什么讲做者食老吼，咱这阿爸母啊，尤其查甫人，你讲尿泡酸的问题，什么问题？有当时引起着咱放尿嘛，对不？那长时间憋尿，这嘛是引起着咱讲的泌尿道发炎、泌尿道发炎。就讲诶，简单讲，膀胱发炎啦，尿道发炎啦。那查某人是私密处伫热天嘛是容易发炎，所以发炎这件代志吼，甲咱诶地水嘛有关系，地水你啉无够吼，这嘛是上直接诶关系啦吼。好，所以咧，今日咱诶邀请一位专家吼，营养师来甲咱直播来对，要甲咱分享吼，讲。即马现代人讲实在啦，泌尿道感染的问题足多，尤其阿爸母啊，咱有岁啊吼，到一个年纪，银发族，经年期过了后，咱迄个私密处也好，泌尿道也好，感染的人介多哦、喔。我本来个唔知，是听我一挂长辈讲，辛苦边个长辈讲，因咧长期卧床的人吼，长期倒伫蚊床顶的人，也是讲西药剂的人，甚至安怎呢？糖尿病人泌尿道嘛，常常咧发炎呢。为什么？因为抵抗力较歹啊，免疫系统差啊。吼、哦，这个是种困扰的所在啊。啊，做侪人无想要去看医生，了怎样？歹势看医生。哦啊，妇产科嘛唔敢去看。啊，查甫人嘛无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足侪要查甫拢有这个泌尿道发炎的问题哦。哇，这真正这代志足严重的吼。所以今日直播当中，等下邀请到一位营养师来跟直播来对，跟咱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的吼。好，阿兰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老歌。来，要找米金吗？现场专线电话在多加利用，0800715715。

现在有人在开车的没有吼，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又憋尿，你知不知道？有当时吼，那个休息站还没到，啊，咖啡喝太多，结果在车里面吼，哇，忍耐再忍耐，很多哦，所以吼，有人吼，在车顶这样吼，这样开车的时候吼，真的都会憋尿吼，尤其咱家问讲好朋友吼，讲到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包括私密处感染吼，真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假蔓越莓吼，蔓越莓。那到底假蔓越莓有好不好吼？到底吃蔓越莓有没有效吼？咱今仔日这波当中呢，要来请到一位营养师吼，要甲咱分享到底吃蔓越莓有没有效吼？得咱请专家来甲咱讲啦吼。好，来，咱准备。上课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今啊，今咱健康教授要来讲到慢性发炎，身体是安怎的慢性发炎？当然可能跟你睡眠不足啊，啊是你最近呢火气较大啦，啊是你的免疫系统呢，无够吼，免疫力不够。或者是呢，你可能工作压力大吼，还是讲呢你食食的问题，还是你最近感染到病毒吼，都有可能会身体发炎、身体发炎，就代表有镜头出来啊吼，包括你发现你皮肤会开始痒一痒哦，身体会痒。看发炎你的什么所在啊？你啊胃个胃溃疡嘛，吼、哦、啊你啊皮肤个皮肤炎嘛，吼、哦、身体那一旦发炎。伊引起的后壁种种的病情是足恐怖的吼，所以呢，咱拢会想讲，那是不是要多吃维生素 C？ 好，维生素 C 对。其实呢，咱一寡营养家拢嘛哩讲讲啊，维生素 C 是最好的东西吼，抗发炎是最好的。所以加食一寡水果啦、蔬菜，伊维生素 C 较济啊。那么所有水果内底，包括芭乐啦，吼，你讲你的奇异果啦，维生素 C 都很高嘛，吼。其实有一种物件叫做蔓越莓，吼，蔓越莓，蔓越莓它算是莓果吼，莓果。讲到蔓越莓，大家讲，哎呦，啊，酸溜溜，很少在吃蔓越莓，大部分拢食蔓越莓果干呐、啊、蔓越莓汁啊，吼，果汁的对吼。那一般来讲，你若要单独食到蔓越莓是足酸的哦，足酸的，所以市面上的产品拢甲你加糖较济啦吼。其实呢，除了食蔓越莓以外吼，各有一项物件。好，恁可能较毋捌听过，叫做紫锥菊吼，紫锥菊，伊是属于植物。好，那它是紫色的、紫色的。以这种物件呢，伫个国外来讲啊，欧美国家吼，哇，这做流行啊，你敢知？欧美国家拢利用这种物件吼，紫锥菊来做成足侪保健食品，包括因啊，因为拢迄个国外嘛吼，他们就是没有健保，不像咱台湾的健保哈尼啊好，所以因拢会家己想讲啊，厝内底准备这个常备药，所以因拢会。就是惊食这紫锥菊所做出来的产品，包括可能口含定啊，或者是喷剂啦，吼，拢是用紫锥菊来做的。那到底紫锥菊是什么物件？吼，包括这个蔓越莓，食伫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那么蔓越莓佮加上紫锥菊，如果这两项物件佮佮伊加做伙，哇，不得了吼！所以咱要请专家来讲分享。今天咱节目当中邀请营养师吼，咱邀请到简营养师甲咱分享。一开始呢，先来请教咱的简营养师吼，食这个蔓越莓对咱的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其实咱你食蔓越莓吼，有丰富的这个维他命的 A、C 啊，个原花青素，上重要就是讲，伊内底伊是一种超强的这个抗氧化剂。一旦改变到咱人体这个尿液的酸碱度吼，帮助咱吼。较袂生菌，伊就是会降低着咱这个泌尿道的这个感染啊，发生率啊，嘛会帮助咱减轻着这个膀胱炎的发作。啊，伊本身的这个花青素呢，伊有分 A 型、B 型，啊，个这种一般的花青素。
0: 安尼哦，
1: 对哦，啊，因为吼、哦、真正蔓越莓上厉害，就是因为伊本身的这个 A 型原花青素，是伊上关键的成分，是别的。美国来对无的哦，啊，有啥物无讲的？就是讲，一般咱来讲吼 ，A 型原花青素，伊本身就厉害，就是讲，别输跟咱对咱这个尿路顶头吼，甲咱做一个这个打蜡呢，拍一个亮光蜡起了吼，好，这个细菌无都附着伫咱这个尿道上面，安尼，咱咧放尿时，这困到对咱的尿道都放出去啊，都袂产生感染嘛呢？
0: 啊，原来是这个、哦、啊！唔过伊听起来，你讲话伊加几啊个哦，花青素一般来讲，咱拢听到花青素，
1: 对哦。
0: 但是你讲伊是 A 型的原花青素，
1: 对哦。
0: 哇，那特别厉害哦！
1: 其实在学理上，一个说哈，它可以预防大肠杆菌附着于泌尿道上。皮细胞改变私密健康、但是一般人安尼听起可能较复杂，咱就是讲，就是袂输甲咱第拍啦咁快。咱这个尿道呐有这个拍啦吼，这细菌卡袂掉，
0: 对啊，
1: 伊就对咱尿伊就放出去啊，安尼就较袂惊起吼，去感染掉安尼。
0: 骨质的个挂落去，
1: 对对对对对，卡袂掉。
0: 根本就没有机会让它滋生嘛。
1: 对，无唔对，这就是这个 A 型原花青素跟一般无同款上大的差别。
0: 因为咱的感染就是细菌拢停留嘛，哈。
1: 对。哦，
0: 啊，包括这侪女性朋友个这个问题，其实男生女生都会有哦，哈。
1: 啊，
0: 所以你安尼听起来就是讲，咱若要预防这个泌尿道感染，就是爱食这个蔓越莓来对 A 这个 A 型原花青素。
1: 没不对，这个上是上重要的。
0: 是，但是我知道现在哈，很多的保健食品哈，其实都会加入蔓越莓的营养，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口含定。
1: 对，
0: 口含定，那是不是其实要吃复方的是比较好？
1: 没不对，一般来讲，蔓越莓本身以来算单方来讲哈，它虽然达到这个防护效果，但是它无法度做体内环保啊，所以就加入一挂复方，比如讲微量的。加这个维生素 C 啦，啊，有人加苹果酸啦，啊，搁一个即马足流行上新的一个成分叫做紫锥菊。
0: 紫锥菊，紫锥菊长什么样子？
1: 啊，伊带一挂紫色啦吼。
0: 哦，所以伊是鸡血的小菊花。
1: 对。
0: 紫锥菊有听过，就是听说的欧美很流行的草本植物，对不？
1: 不唔对，伊本身是这个北美吼，印第安人流传千年的这个。传统草油啊，啊，伊专门吼，印第安人用来啥，针对这个糖蛇牙伤啦，吼，啊，空嘴收缩啦，啊，也减轻到这吼癌症的这个状况。
0: 啊，唔着像那万用膏同款。
1: 无唔对，伊若有讲啊，比如咱一般的皮肤症啊，
0: 牛
1: 皮癣啊、湿疹啊，伊嘛拢会使落去用，嘛真好。紫锥菊这个成分吼，伊就等于咱是一个草本的植物，啊，伊会当提来用，啊，伊。

0: 不，您记得国家嘛是，其实国外很多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医疗费用很高，
1: 对对对，
0: 所以给给好好弄个用这个紫锥菊来做健康的保养，对不？
1: 无唔对，而且紫锥菊有个一个较特别的名，叫做天然的抗生素。伊吼，伊滴较早在这个北美吼这边啊，除了印第安人了，过这个欧洲这边吼，因为医药诶，这个感冒吼，因一般较无去看医生，
0: 嗯，
1: 啊，因都是用家庭。常备
0: 常备
1: 保健食品，嘿，应该坑诶啊！就是加，这就是它可以替代初期的这个微感冒。
0: 嘿，都、就是讲、啊、你刚刚有小可竞争啊，哈呛啊，啊是安怎？
1: 嘿，对，你就通先吃啊，阿姨就可能加压落去。
0: 嘿，
1: 啊，过来就是你若伫感冒当中，你伫治疗、伫食药啊、配合时，你买使吃，伊缩短着咱感冒好的时间。
0: 哦，这么厉害，紫锥菊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复方，就是讲今嘛，就是讲有蔓越莓个加上这个紫锥菊。
1: 对，
0: 我安尼好个，我们就一百分的好。
1: 其实呢、啊，除了这两项料、嗯，其实呢、啊，佫增加着一寡其他成分来讲吼，效果会佫较完整。其实咱啊食这个蔓越莓啊、前花青素啦、紫锥菊啦，其实伊上重要的达到就是讲第一，咱本身吼会当降低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以外，
0: 嗯，
1: 过来就是讲伊会当吼对咱这个身体的这个保护力，吼、哦、啊这个。健康上面的像感冒的预防啦、
0: 嗯哼哼，
1: 上呼吸道感染的降低啦，泌尿道感染的降低啦，啊，过来就是伤口愈合的部分，啊，过来就是讲你若有加上其他成分来讲，伊个会加上了更加好的这个帮助，比如加维生素 C 啊等等，这拢是真好的成分来帮助咱用这个啊蔓越莓啦、啊，加紫锥菊啦，再加一个复方，
0: 嗯哼哼，
1: 功能和跟功效上面来帮助的话，会更完善。
0: 所以啊，即马你进步啊，吼，唔免阁像过去安尼吼，你为着要食这个蔓越莓，哦，你去食足侪蔓越莓果干，食个大颗啊，还是讲啉果汁嘛，啉个大颗吼，那个都吃到甜分而已啦，无法都食到伊个。应用吼，所以呢，等你广告的时间，咪今嘛甲恁介绍这个产品，你一定爱买，因为咱阿爸母啊有会啊吼，到一个年会时阵，我发现哦，身体发炎愈来愈严重，甚至呢，你上烦恼的都是这个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包括你身躯顶。其他的所在毛可能会发炎嘛吼，加食一寡维生素 C 的物件。那等下广告时间吼，会甲恁做推荐介绍。好，咱先休困者，听一首歌曲。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询问，会使卡0800-715-715-0800-715-715。

0: 打拼，大家拢做爱拼，台湾人吼拼冲个对啊。但是你伫车拼的过程当中，地水啉无够憋尿，所以引起着泌尿道感染的人足济足济，包括无正常食饭的人哦，来注意听吼。昨段咧，咱的营养师有甲咱讲，这个蔓越莓对咱身体介好，伊敢那亲像溜滑梯咁款，细菌未停留，细菌未停留吼，所以也蛮加食一罐蔓越莓是介好。啊，蔓越莓佫有一项哦，你敢知蔓越莓吼，伊对着咱的胃食道逆流嘛介好，胃溃疡、胃一切生，要不啊，咱讲灰球心，这个都是你食食无正常啦。今卖人吼，讲实在来该食饭的先无食饭啦，肝功啦。白两嘴吼，白两嘴，个你准备个要做生意的人足济足济，吼，较早母啊，就是安尼，啊，去后壁今仔讲着吼，有吼，恁是毋是到即摆食老来，拢胃拢无好，定定我听着恁嘛阿爸母甲我讲，你今仔胃无好呢，安怎拄安怎呢？胃无好的人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来，咱吼今仔日的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产品，你一定爱买，吼，咱认真来听，吼，咱来请营养师甲咱做介绍，吼，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诶这款产品吼，我觉得它的名字非常好听吼，叫做锥莓粒。锥呢就是紫锥菊的锥，莓呢就是蔓越莓莓。好，锥莓粒。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简大哥，你好。
1: 嘿、hey, ，你好，主持人好，线上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介绍这最美丽，好，最美丽哇！这个产品里面何料介好呢？
1: 是啊，因为伊就是用可能食了上水的感觉安尼。
0: 最美丽哦，
1: 对。
0: 最主要也成分就是蔓越莓嘛，哈。
1: 对。
0: 啊，够其他。
1: 紫锥菊。
0: 好，还有没有加其他的成分？
1: 啊，有。啊，它这一支哈、哦、产品较特别的是讲，咱主要这个主成分是蔓越莓加紫锥菊以外，又加上的这维生素 C， 啊，个苹果酸加乳酸钙。
0: 哦，
1: 对啊，伊本身来讲加这成分来讲，就是讲维生素 C 也当帮助咱哦，诶，抗氧化啊，而且美颜哈、哦，就是好咱来食愈水愈少年。
0: 对，
1: 啊，这个苹果酸来讲，伊就是加强咱代谢，缓解咱的疲劳。啊，这个、乳酸钙就是讲，咱一般来钙质吸收无够来讲，伊、会帮助到咱维持咱骨骼加个啊个喙齿的生长，而且伊会帮助咱消化系统的健康哦。
0: 所以它连钙都有了，
1: 对哦。
0: 然后也有维生素 C，
1: 没错。
0: 然后也有蔓越莓的前花青素，
1: 对哦。
0: 也有紫锥菊，
1: 伊来对这个多酚啊，个来菊苣酸啊，紫锥菊苷啊，还挽硫胺这种多糖体。
0: 嗯，
1: 对哦，是真好的，这个加强咱这个身躯这个哦抗病力啊、保护力啊，吼啊对抗那个帮助对抗病毒啊，
0: 是
1: 啊，还有这个抗发炎的效果。
0: 是，就是阿爸我爱问讲，啊我保养品就多啊，啊想到我爱食这罐，来，你今妈讲给恁听，这罐产品恁若要预防感冒，一定爱食。
1: 对，为什么？对，
0: 因为它有维生素 C 啊。
1: 是。
0: 吼、哦，你讲维生素 C， 阮兜嘛有，问题是无同款啊。来，请简大哥给咱讲一下。
1: 好，一般来讲，咱这罐的这个维生素 C 哈，它本身的含量啊，其实都已经达到个70mg/mL的这个效果，就是讲咱日常的保养，咱来保养一罐，你来讲吃两粒，就是已经140mg，都已经符合咱每日所需的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含量。所以讲，你要来保持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活力啊，哈，伊这个含量都已经有够啊。就是你唔免个包枪嘛，
0: 一天两颗就够了。
1: 对，就日常保养。啊，你来讲啊，咱就都人较无爽快，比如咱小块有感冒啦，啊，是讲咱即马等你感冒，咱要加强，啊，那他刚食个四粒，
0: 再
1: 按来去食。
0: 所以他一天吃到四颗都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嘿，咱这东西天然的成分，无这化学套啦，啊，其他东西 HGS 检验，所以是真安全的。
0: 是，所以伊本身。它因为含有维生素 C， 所以一定它的口味上来讲又含有蔓越莓，所以一定是酸酸甜甜的嘛。
1: 酸酸甜甜，一直接煲，唔免配滚水嘛，不要紧。
0: 哦，要含的也可以，要咬也可以。
1: 哎，无唔对，啊，大人因拢会使食。
0: 哎，小朋友吃很好，因为它有乳酸钙。
1: 对。
0: 哦，乳酸钙因囡仔心脏发育的时阵吼，需要食的就是这种物件嘛，吼。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包括阿爸母啊，你若讲喙齿有漏啦，啊骨质疏松的啦，拢爱补钙嘛。
1: 不对，不对。
0: 啊，补钙啊，补钙，其实我感觉咱人的钙质吼，足重要，因为为人遐一罐遐一罐，我讲实在一点就是讲，咱钙的一罐，维生素 C 搁一罐， 然后呢，可里蔓越莓，生命个几罐。呵，你另外讲买紫锥菊，我可以买几罐。哇，市面上也有专卖紫锥菊的东西。问题是，你的瓶瓶罐罐嘛。
1: 对。
0: 咱这罐的重点就是全部拢结合做伙啊，对不？
1: 无唔对，就是好你吼，第一个达到全方位的保护了，佮你佮唔免食了伤侪粒。
0: 嗯。
1: 那大家安尼轻轻松松食两粒，干咩？咱说。需要这营养素甲保护咱，都拢规个拢甲你提升，甲你炒甲高啊！
0: 真的很厉害呢、欸，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黄金比例复方哦，伊唔是讲清清菜菜甲你加里边哦，
1: 无唔对哦，
0: 吼，它是有一个黄金比例复方的，而且它还有加这个乳酸钙跟苹果酸。讲到这个苹果酸，大概可能较无了解，苹果酸其实非常好呢。
1: 对哦，伊本身这个苹果酸，伊是加强咱身躯这个代谢循环。尤其是咱即马年岁大，老了话人也无运动，伊体内循环歹来讲，代谢歹吼，一寡毒素啦、菌啦，伊拢无法度排掉。啊，过来就是会累积，较容易大颗。因为咱这代谢循环歹来讲，体型都改变。咱妈妈那边变水啦，啊，身材要歹走精啦吼。哎，咱这苹果酸都会在帮助伊代谢，保持着这美丽身材安尼啦。
0: 而且还可以缓解疲劳。
1: 无唔对，尤其是较疲劳工作。疲劳来讲，还是日常的迄个倦怠感哦，也拢会帮助你缓解安尼。
0: 哦，今天这款最美丽蔓越莓锭，咱一个口含锭吼，这粒正你要做功能，所以要食个爱食这种全方位的吼，全方位的。咱那呢一罐内底有几粒？
1: 咱一罐内底是有60粒。
0: 六十颗，那我们一天就是保养的吃两颗，
1: 对，而且管糖加一个月，安尼。
0: 哦，好，那如果说一加加强的话，一天就是可以吃到四颗，
1: 没
0: 问题嘛，
1: 哈。
0: 啊，小朋友也可以吃吗？
1: 不对，咱是建议哈，2岁以上的小朋友来吃较适合，因为内底紫锥菊的成分就是哈，希望伫2岁以上的小朋友来吃哈，它的这个剂量啊等等是比较适合的。
0: 好。两回以上阿孙啊，对，最好吃啊哈！啊阿孙啊，一天吃两粒都够吧？小朋友一天，
1: 其实小朋友一天吃一粒，伊的量都够。
0: 一天吃就好了啦。
1: 伊若是做糖啊吃，可能伊会吃个两粒三粒。
0: 我跟你讲，你的阿孙啊要吃了唱哦好神啊，冻到糖啊一直吃，规罐吃了了。
1: 对，做糖啊吃，无错。
0: 因为太好吃了哈。
1: 对。
0: 那我们外面来讲的话，市价这样一罐是卖多少？
1: 咱一罐就是1200块，60粒安尼，
0: 60粒1200块，我觉得合理啦吼，就是定价嘛吼。
1: 冇唔对。
0: 今仔日咱的快闪价来买卖偌济？
1: 咱今仔快闪价真大福利，6罐只要1500块，
0: 哇，
1: 一粒4块尔哦。
0: 哦，
1: 就真正叫大家观众朋友来这里。有机会尝试这个加厚这个最美丽，
0: 所以呢，阿爸母啊，你无听唔对哦，今日快闪价哈，赶紧卡电话哈，今仔日咱6罐福利，6罐福利只要1500块，一天呢食4粒，一天食4粒哈，啊你若要保养诶，一天2粒够够啊。小朋友也是哦，小朋友两岁以上个会使食一天一粒，来。今仔日呢，不管如何，你一定要抢到吼，来左手右行，左手右行。今仔日咱150组，150组卖完为止吼，150组让你抢吼，来快闪价，来6罐，咱的最美丽蔓越莓锭，6罐只要150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好，预备备开始哈，0800715715，来电话看好通，这1500块，你要买6罐哈，大概日常保养的，一天吃2粒哦，哈，一天2粒，一罐呢再吃一个月哈，一罐吃就啊，6罐多少？6罐可以吃半年呢，哈。来，你好，来，你好，买几组？
2: 一组。
0: 来，我给你下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哈。好，谢谢，拜拜。胃不好一定要吃哦，哈，胃不好爱吃哦。来，啊，有三哥的朋友嘛，一定爱吃；三哥的好朋友一定要吃哦，哈。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要几组？
2: 最美丽。
0: 哎，对了对了，来，
2: 我一组。
0: 好好，啊，恁迄个破主的哈，好拜三哈。
2: 啊，你仔细怎
0: 样？有在在拜三哈，谢谢。
2: 有
0: 啦有啦，谢谢，好谢谢好。啊，爸母妈各一组哈。 买两组啦，规家口要吃，小朋友也你爱按省落，阿孙那个按省落啊，恁遐少年啊，恁遐后生媳妇那按省落啊，吼，敢唔是？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嗯，一组好，我甲你写个哈，你是迄个大中华的吼？嗯，二八九七四二五一号 ，OK， 好，拜三哈，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好来一组，给你小姐哈，你的帮山

0: 拢会，拢会使啊，早上啊，好不好？好，好，好，拜拜，好。电话呢？卡袂入来，阁有一支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0800-068-777，这支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来，你好，来，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一组哈，0931吗？
1: 对，那我早上有跟新月老师也有订，那可以礼拜三一起寄吗？
0: 对，同不同包裹同一天哈？
1: 哎，对对对，
0: 好，谢谢，好，谢

0: 嘿，好，好，无问题。好啊，好，安尼吼，好啊，搞个卡电话你，好吧哈。
1: 啊，拜贵，拜贵。
0: 拜三，拜三哈。
1: 拜三，好，
0: 谢谢大哥，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来，你好，台南音电哈。
2: 嘿，
0: 来要几组？好，0920哈，628610。好 ，OK， 两组，好，没问题。礼拜三，谢谢。两组啦，阿爸母啊，今天你要一组你的协会，因为吃完的都无啊，又个无啊。因为快闪是安尼，无达刚过年哈，这个就是这样子吼。来，你好，
1: 来，
0: 嘿，来你好，贝贵州，来，你是迄个来哦吼，
1: 对，
0: 好好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来哈，拜三给你哦，
1: 七五啊，
0: 嘿嘿，1500啦，哈，
1: 1500块，
0: 嘿，1500哈，谢谢大哥，好，谢谢。来。甲大家报告吼，恁电话哪卡吼？毕竟嘛，甲恁报告，今仔日咱的租数有限吼，互恁抢，互恁抢。那么，因为咱开船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第二点钟听袂到，所以毕竟嘛，即马要来卖第二行的产品，好喝的东西，好吃的东西，毕竟嘛爱食，会晓食，所以我来介绍食的上特等吼，上特等。啊，恁蔓越莓哪卡吼？蔓越莓哪卡？好，恁来卡，0800715715吼。靠通吼，靠通，然后呢，来咱来公告第二行产品吼，这个好吃的东西哦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话是毕竟嘛吼。讲到这个煮三顿料理，我相信就一阿爸母啊，拢来烦恼讲，哎呦，我一个人尔吼，有当时要控一点鸡汤吼，实在是足费气的。半段煮啦吼，半段煮啊，跟你想讲吼，敢无有一种物件吼，一拍开吼，可以使互我食着烧烧的鸡汤，然后呢，就是我一个人在家，一个人伫厝嘛，在享受这个。点这个鸡汤，吼，尤其个先看有法度食到鸡腿无，吼，今仔日毕竟嘛要完成你的愿望，即马做流行，吼，一种叫做即食包，而且是常温保存，就是你免冰，吼，你免冰。伊用的袋啊呢，甲一般吼，咱看到的袋啊无同，伊这是特殊的耐热袋，伊会使阻隔所有细菌够氧气吼。那等于是罐头的意思啦，软罐头的意思啦吼。哎，咱只要隔水加热就可以了哦吼。是不是很方便、哦、你不用在那冰到整冰箱、哦、而且呢人现在都科技你进步到说、哦、都用这种袋子都真的是很先进很先进、啊哦欸、都不错、哦、都不错因为里面没睡嘛啊，伊嘛无氧气啊，嘿，拢真空的嘛吼，所以咱这种的，咱要食个爱食这种的，因为唔免搞冰个规个冰箱啊啦吼。好来，今仔日要今仔要介绍的是什么物件呢？来，咱来进广告吼，进广告。今仔日咱要福利的，这吼、個、是一般咱你食的鸡汤完全无同款哦。吼，来讲到伊吼，都爱请到咱的这个阿姜师，阿姜师吼。讲到这阿姜师呢，伊伫世界吼，拢得做者金牌奖回来吼，伊是著名一个。中破塞吼，那本身的阿中塞呢，伊嘛伫网络上吼，家己诶，这个 YouTube 频道吼，恁有时间弄下去看伊研究的菜色。咱今日要介绍互你这两个鸡汤的口味是独家研发的哦，独家研发的吼。你敢知影鸡汤，咱要食个食伊汤头嘛？汤头介重要啊吼！你敢知影汤头是这个阿中塞伊用这个鸡胸骨哦，鸡胸骨你敢知吼？就是这个胸腔这块骨头吼，鸡肉胸腔这块骨头呢，伊去煮十。0.8点钟的汤头，你就知道多好吃了，胖胖而且有两种的口味哦，阿爸母啊，您注意听，一种的是香菇鸡汤，一种的是黄金虫草，来，你今天讲讲来做介绍，香菇鸡汤，香菇我们用的是牛肉菇，好、哦，来再个加蒜头，吼、哦，蒜头个香啊，吼、哦，过来加姜片，吼、哦，够好。这吼、哦、食了够地，吼、哦，身体拢健康起来啊。香菇营养介济，免比今妈想讲，吼、哦，佮加上蒜头，蒜头是上好的物件啊，对不？过来，控出来18点钟来控出来的汤头，吼、哦，吼、哦。而且呢，咱的鸡肉唔是。 切地哦，唔是切地，是规支完整的鸡腿哦。哦，敢那这个鸡腿个价值啦，敢唔是吼？过、哦、来，另外一种的口味是啥物呢？来，黄金虫草，啥物叫黄金虫草？我相信呢，恁伫个迄个板豆菜拢有食过，一条黄黄的，吼、哦，它就是一条一条的。啊，这个唔是，这唔是迄个冬虫夏草哦，伊是黄金虫草吼。哦伊内底营养分足侪，伊有咱人体当中无法度所制作的八种氨基酸，而且呢，伊有17种的微量元素，12种的维生素，伊呢是足好的保养品吼。伫中药房你嘛买得到黄金虫草，无简单吼，佮甲你加几片你甲看。所以呢，咱的黄金虫草内底呢，佮加着红枣。个枸杞吼，所以你要补血啦吼，这做人来吃钙好吼，过目睭嘛钙好。来黄金虫草鸡汤，另外一个是香菇鸡汤、香菇鸡汤吼，总共有两种的口味来，咱今日个快闪组合吼，香菇四包，黄金虫草四包，总共有8包给你对无？来，原价呢，外口你买一包拢要300几块的哦。今仔日呢，咱唔免300块，嘛唔免200块，包只要187块。安尼四包诶香菇鸡汤，佮加上四包的这个黄金虫草，哇塞，总共8包给你1500块就好，1500块哈，一包卡187块尔哈。全台最便宜，像我安尼敢讲呢？过去你可能伫咱电台有买过，但是呢，你唔爱买过较俗的吼。而且来注意听，哇，这个是加码送，佮送你一个多功能料理锅。这家店呢有顶下顶管会使吹，下骹会使煮吼。这插电的吼，来内底是迄个陶瓷不粘锅，顶管佮一个玻璃挂好哩吼，插电的佮会使啊哈。顶会站，顶管吹物件，下骹煮物件吼，你隔水加热，会使用咱上好你的这个多功能料理锅来煮哦吼。来，今仔日快闪进150个，吼，咱开放150个，够上这个多功能料理锅。那150个以后够无上啊哈，但是你还是可以买到1500块优惠啦吼。来，香菇四包，黄金虫草四包，总共啊1500块呢，够上你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干那这个鼎，干那这个鼎哦，都爱加台1000块啊。吼、哦，来进150个吼，进150个，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就是要予恁鸡腿，吼、哦，鸡腿的鸡汤就对了啦，吼、哦。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好，来0800715715吼，咱今日买2项物件，所以恁十多订的拢是蔓越莓，吼、哦，啊，恁若要爱鸡腿的，真的好好吃哦，一整只鸡腿给你，吼、哦。鸡汤控18点钟，你来看，一人份呢，一包一人份，这免冰哈，这免冰哈啦。你好，要爱什么？
2: 我要
0: 鸡腿哈，来，啊，你要几组？
2: 一组。
0: 我给你写起来，啊，拜三给你哦，哈，啊，搁送一个迄个电煮锅，迄个插电的电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不是电煮锅啦，个脾气嘛，讲伤紧。插电的迄个啦，顶下站的啦，顶下站的迄叫什么锅啦？嘿啦，迄、那个即马上流行的迄、那个料理锅，冬锅多功能的料理锅啦，吼，来，哦，即马拢满线哈，要爱鸡腿的新卡，吼，啊无再抢袂到个无法度啊哈。来，安尼啦，0800715715卡贝利白卡0800068777哈，开船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爱卡手较紧的哈，为着令我提早买哈，啊不，第二点应该要买哈，来0800715715哈，另外计算0800068777，来你好，来你好，给退哈，来0911哈，
2: 哎，
0: 我给你下个拜三好你哈，好谢谢谢谢。鸡腿的哈，这鸡腿规鸡腿哦，这不是鸡肉哦吼，鸡腿的哦吼。阿孙啊爱食鸡肉规组给伊食啦吼。咱这都唔免冰，总共8包两种口味吼。来你好，啊来报数。这拢做好食的啦，这真正好食。来你好，来你好鸡腿吼，来你要几组？
2: 一组，
0: 我给你写个拜三给你哈，好，谢谢。阿孙啊，爱食你鸡尾几只哈，有香菇的黄金虫草，迄口味拢做好诶哈，囡仔做爱食哈。来，你好， 哎，你好，要加腿吼？
2: 不是。
0: 哎，要爱蔓越莓。
2: 要订蔓越莓。
0: 啊，蔓越莓要几种？
2: 一种。
0: 我来写你林大姐吼。好好，安尼蔓越莓一组拜三给你哈。好，谢谢。
2: 价钱多少？
0: 价钱呢？1500啊。
2: 好，
0: 谢谢。来，你好，来，你好，
3: 要一组鸡汤
0: 啊，一组鸡汤啦，一线一线吼，一线，你甲鸡腿，咱两小姐起来甲我倒炒啊，炒袂起啊，来，开诚广播电台听众好朋友吼，恁阿爸爱鸡腿的赶紧哈，150组抢一个都无啊哈，抢一个都无啊哈。啊，150组是有送料理锅啦，150组之后就没有送，安尼了解啦吼。呵，哎，你好，你好。
3: 阿妹，
0: 给退你，来一线一线接一下。好，你很好哦，随时要加都会使哦，随时要吃都加热一下就可以吃的。来，安娜，你来来隔水加热哈，这隔水加热。啊，你收到的时都唔免冰，好，让我们冰常温保存哈。啊，你若要加的时哈，烫好烧，隔水加热，好，隔水加热可以使啊哈。来，你好，
4: 喂，
0: 哎，你好，不要给退你。好
4: 来，
0: 还一线啊，两组来一线一线。那每两周个上两卡多功能料理锅哦，吼，这做会好。干那这个料理锅个价值1000块啊哈。

0: 唔免冰吼，够好诶，对无？免甲占你冰箱诶空间啊，噶毋是嘿啊？啊，你啊宵夜无？恁头诶，都做工课转来，是恁囝加班转来，讲啊阿母啊，有物件好食无？有啦，来鸡腿来烧一个，够好食啦！你好，
1: 喂，
0: 来你好，要鸡腿呢？
1: 嘿，
0: 好来，一线一线。蔓越莓哈，要的话也可以打啊，没有关系，我们先订鸡腿，等一下第二个小时你要订蔓越莓再来订哈，没有关系的哈。好，你很好哦，来，你好，给腿哈。
1: 哎，对。
0: 好，来一线一线啊，一线。

0: 鸡腿哈，鸡腿啦，一线哈。
1: 真迷人，可比仙女下凡。
0: 这家己控无在调，控啊较好食啦，真的啦。咱在餐厅较有诶啦吼，只有今天才有送料理锅，你啊看够好诶好啦哦，这直接叫地吹啦，无人咧送这啦，干阿比今仔只有咧送啦吼。赶快抢，赶快抢！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你好，给退哦，两组，两组来，一线。阿母阿的口味哦，不是哦，是餐厅的口味哦，不是阿母阿的口味，无同款哦。好啦，你若要食阿母的口味，叫阿母阿家己煮，阿母阿无啊骨力啦，搁要甲你控鸡汤，控十八点钟，无可能哦。哎，你好！
2: 哎，小姐、啊，
0: 给退哈！
2: 哎，
0: 来，二线。哎，你好！
2: 给退！
0: 啊，给退要几组？
2: 一组
0: 哈！啊，你迄个银河哈？拜三给你哈！
2: 好，
0: 谢谢。花丛，亲像当你遐尼疼感，我已经为你疯狂。哎，你好。
3: 他们
0: 恁的
3: 鸡腿，
0: 上高
3: 的
0: 高
3: 是材料
0: 的啊？哦，迄、那个来，一线。这材料吼，我跟恁讲，伊这是迄个陶瓷不粘锅的吼，陶瓷不粘锅啊，有两盏然后顶管的吹人，迄、那个男生会开始迄个会使隔水加热插灯的哈。来，要爱赶紧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哈。来，你好。
4: 我要蔓越莓。
0: 好了，一线蔓越莓哈。
5: 喂，你好。
0: 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一五，第二点钟继续哦哈，继续。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 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甲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边啊、大雅鸟枪药房、合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墩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来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继续陪你幸福向前行的秘籍吗？今仔推荐两项产品，一个是好食的鸡腿汤，鸡腿的哦，规只鸡腿的哦。一种的是予咱的保健哦，咱的蔓越莓哈，蔓越莓最美丽哦。那需要秘籍吗？好不卡，空八空空，七一哦，七一哦。

0: 可爱的姑娘，可爱的姑娘，高水的姑娘，给加一罐维生素 C， 给加一罐蔓越莓，让你最美丽哈。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节目，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好，今天咱节目当中吼，讲到这个身体发炎嘛吼，那其实阿爸母啊，你有发现无？有当时啊，因为咱年岁有啊，所以呢，查甫人你也刚刚讲，有多吼发炎的情形，包括女性朋友嘛，是有膀胱发炎、尿道发炎的情形，足侪吼，可能是因为咱的年岁有啊，吼，我们年纪大了。自然的退化，身体机能的退化，包括咱的免疫力哦，愈来愈差，所以咱的细菌容易伫咱的身体当中，尤其这个泌尿系统当中来滋生，哇，滋生这个细菌啊，因为你抵抗力不好嘛，所以发炎呢愈来愈严重啊，吼。佮加上呢，来荷尔蒙的改变，荷尔蒙的改变，尤其停经了后，咱整个的泌尿道的黏膜啊变薄啊。所以咱的抵抗力当然愈来愈差，这个细菌在咱的泌尿道的所在滋生滋长，哇，太可怕了齁。哦，所以你也是给加一个维生素 C 啊，啊，比如讲咱推荐的这个蔓越莓啦齁，多吃一些水果啦齁。那蔓越莓里底也维生素 C 是算上多齁。那么另外呢，在美国啊，伊嘛用的是加加这个紫锥菊齁，紫锥菊所做出来的产品齁。那么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身体抗病毒、抗氧化、抗发炎齁，这种概括。所以呢，绝对袂使让咱的细菌伫咱体内上久啦，吼，一定是要抗发炎嘛，吼，因为细菌伫咱身体上久了就发炎嘛，吼，所以想到就侪人讲啊，泌尿道感染，包括其他身体部分都买感染嘛，吼，唔是讲干咱泌尿道这个所在尔嘛，吼。佮说咧，咱这部当中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吼，就是讲呢，就侪人会问啦，问讲为什么泌尿道会定定会感染？齁，它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齁，生活习惯啊，还是你的体质啊，齁，各方面有很多很多原因啊，齁，咱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给咱做回答，为什么咱的这个所谓的尿道感染齁，膀胱发炎，
1: 一般来讲啦，讲常常会感染齁，第二根据他的行为跟生活关系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关系，就是讲第一就是咱的水分，就是水啉上少，
0: 哦，
1: 啊水若啉少，咱是不是排尿的频率就会降低？
0: 对啊，
1: 啊你的菌若排无出去，伊是毋是累积伫咱的膀胱内底？
0: 掉的啊，
1: 嘿，啊就伫膀胱内底是愈生愈多，
0: 嗯，
1: 就产生这个感染的风险。
0: 是，
1: 啊，过来第二种是长时间伫个浸尿的，
0: 嗯。
1: 哦，一个司机啦，吼，啊，伊咧塞车，揣无便所就会禁嘛，啊，无是讲上班族，伊伫上班时间吼，有当时啊伫开会，歹势牙手讲要放尿，
0: 吼，
1: 啊，伊就憋尿，啊，那禁尿禁久来讲，细菌嘛增加繁殖几率，
0: 是，
1: 啊，过来就是不当的迄个卫生习惯，比如讲一般人吼，咱哪里用卫生纸伫擦这个屁股，还是擦这个私密处时，你如果从后边擦来头前，咱就是容易把这肛门的细菌带到这个私密处，
0: 啊，伊
1: 冇增加伊感染菌的这个风险。
0: 嗯嗯嗯。
1: 啊，过来就是一般人讲的，男生跟女生伫做性行为时阵，有无？伊冇可能把这个菌带入去这个尿道，所以产生一个风险。
0: 哦。
1: 啊，过来是女性啊，咱利用这个卫生用品，比如讲伊喷剂啦，还是讲伊去泡澡啦，吼。啊，过来是就是过度清洁，有些人较清洁上啊。
0: 哦，一直清
1: ，啊，一直清，结果清过头了，变作咱以这个酸碱值不平衡。
0: 有听人家讲说，洗澡的时候其实私密处不要洗得太干净，反而会滋生细菌哦。
1: 不对，因为咱这个私密处里底吼，本身有一个酸碱值，可以调和。
0: 嗯，
1: 啊，但是咱洗清洁，咱把这个碱性的啊酸性给洗掉了，变作以细菌的就好生长诶。
0: 嘿，
1: 所以讲咱有当时啊，就是咱诶适当，袂当过度啊。
0: 是。
1: 啊，够一种红诶族群就是伊在更年期停经之后哇，伊这个雌激素下降了。
0: 嘿。
1: 都爱产生着这个尿道这黏膜会较大些，
0: 啊，
1: 过来是较脆弱，
0: 嗯，
1: 啊，伊就真容易较感染着这个细菌感染。
0: 阿哥听起来，刚刚女生，你刚刚讲很多是女生，那男生也会吗？泌尿道感染？
1: 男生嘛，男生的族群就是吼偏向吼，比如讲你本身有这个尿泡酸 肥大，射护腺肥大，就是在我说本身哦，年纪较大，这个男性吼，伊的射护腺开始肥大，也导致伊这个排尿不顺啦、啊，吼、嗯、啊，残尿量多啦，啊，就容易感染，就是这个族群。
0: 所以男生也会哦，其实查甫查某拢会啦，拢爱保护啦，吼，拢爱食啦，吼。所以过来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啦，吼，食咱的这个蔓越莓吼，加食一寡蔓越莓，或者是说像国外国外因拢流行食这个紫锥菊吼，食这好处是啥物？
1: 其实咱啊食这个蔓越莓啊、前花青素啦、紫锥菊啦，其实伊上重要的达到就是讲第一，咱本身吼会当降低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以外，
0: 嗯，
1: 过来就是讲，伊会当吼对咱这个身体的这个保护力，吼、哦、啊这个健康上面的像感冒的预防啦，
0: 吼、嗯
1: 哦、上呼吸道感染的降低啦，泌尿道感染的降低啦，啊过来就是伤口愈合的部分，啊过来就是讲，你若有加上其他成分来讲，伊个会加上了更加好的这个帮助，比如维加维生素 C 啊等等，这拢是真好的成分来帮助咱用这个啊蔓越莓啊加紫锥菊啦、啊，再加一个复方，
0: 嗯哼哼，
1: 功能和跟功效上面来帮助的话，会更完善。
0: 是，所以呢，咱今日这部当中呢，要来介绍一个好的产品吼，这个物件呢，最重要，因为对咱的身体，唔是干那微药多尔吼，整个咱的身体，常常遐摇遐上，常常人会无爽快，抵抗力拢无好，常常一个歹菌、一个病毒、一个细菌入来，咱的身体就袂堪一人吼，这个是爱靠咱这款产品来。等下广告时间，请锁定咱的节目，要甲恁介绍好的产品。另外呢，咱若总十多块钱无听到吼，唔知优惠的介绍吼，有任何产品的问题，拢会使继续打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第一点钟无买到不要紧，吼，你今麦个广告，一个广告的哈，包括咱的鸡腿哦，吼，还会再广告哈，所以呢，您慢慢听，吼，慢慢卡，0800-715-715，来，你好，
2: 喂，
0: 来，你好，要爱什么？
2: 我要爱鸡腿，
0: 好，鸡腿来，一线一线。

0: 来北了解蒙米金嘛哈。咱的蔓越莓是定状，阿爸母也听无定状，定状就是像咧食糖啊同款呐。啊，伊干的干的个样呀，干的个样呀哈，没无个，不要紧，无个，你个慢慢咧干，像咧干糖啊同款干的，吼干的。啊，伊这吼，你阿爸母咧问熟悉的是啊，熟悉的啦，熟悉的啦，免烦恼啦吼。有啥问题，再来问啦，好无？啊，迄鸡腿也是放一冬的啦。啊，你了解吼？各有啥问题？好啦，好啦，无问题吼，敲电话啦吼。好，咱来进功课。今仔日要介绍好哩，就是追梅丽蔓越莓定。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价吼，六罐只要1500。啊，所以你也问讲，啊，那会价你要俗嘞，吼、哦，最主要哦，好，恁认识新产品嘛，吼、哦，咱能用上优惠的价钱，让你一次买足，而且这种物件唔是药啊，伊是保养品，
1: 食品，
0: 食品，吼、哦，它是食品，对，它是要每天都要吃的，
1: 冇唔对，
0: 哦，所以咱会建议讲，咱的一届。在你讲六罐其实不够啦，六罐顶多吃多少？你说保养的话，吃六个月哦。
1: 对哦，你那保养日常一天两粒糖食啦。
0: 啊，你那讲你今我食完，搁要来买，阿婆你搁买两周啊？
1: 是是，
0: 因为这是一个人呐、啊，你如果全家人要吃的话嘞，
1: 对哦，建议就是看这个机会少吼，建议甲炖起来。
0: 两周三周拢不要紧，因为这大家拢要吃，而且是唔是你一个人要吃呢？阿爸母啊，你爱注意，就是讲吼，有当下好的物件是你也希望全家伙拢食健康。
1: 对
0: 哦、而且这个不是药，这是食品啊。就好像像你吃蔓越莓同款嘛，你只是讲把蔓越莓的营养，咱要吃营养，咱卖吃大颗哦。把伊精华，它我们要吃什么精华？蔓越莓来的前花青素这个精华，
1: 好、
0: 哦、你味道多，卖感染。
1: 是
0: 哦，啊，你要吃个吃紫锥菊的精华嘛，对吧？
1: 对哦，因为帮助咱这个免疫系统的调整，让咱变作吼较勇，较袂去感冒着。
0: 系啊，啊要这个拢爱食精华吼，所以浓缩的吼，所以来今仔日咱的快闪价六罐1500，
1: 是
0: 真的太佛心价了哈，
1: 真的，希望大家观众朋友用机会来吃这個。这个最新的成分，这个专利的紫锥菊。
0: 搁出来呢，搁要请教咱的营养师哈，就是有什么款的人，有没有什么人特别特别的需要，一定要吃的？
1: 有，来我讲，一般来讲哦，你若皮肤吼较大张的，比如骨白线呐、大线啊、湿疹的吼，咱来这蔓越莓，它的帮助就很好。
0: 哎、欸，有些人真的很容易痒哎、欸。
1: 对啊，因为其实你，咱的天气的变化，一挂老大人哦，哦，迄南面向遐上遐上遐焦啊，这皮屑啊啥足多，啊，够湿疹拢会翻起来，因为就是拢困造成的嘛。啊，咱这蔓越莓本身伊就是帮助咱降低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嘛。
0: 是，
1: 所以说咱这个皮肤较当搭上的族群吼，嘛真适合。
0: 嗯，
1: 啊，过来就是。抵抗力较歹，定定感冒啊，还是感冒拖足久的，啊，咱内底有这个紫锥菊，会当解帮助，可以感冒较紧好，啊，就是较袂着感冒。
0: 嗯，
1: 哦，啊，包括着伊那空嘴收缩较歹的人，紫锥菊嘛帮助，
0: 哦，
1: 嘛会帮助伊空嘴较紧收缩。
0: 嗯，
1: 啊，过来就是咱这个缺钙族群，头拄我咧讲啊，吼、哦，咱内底有这個乳酸钙，会帮助咧骨头啊，咱牙喙齿的这个生长吼，可以较正常的、较稳定。也来帮助，啊，咱这个钙质的补充。
0: 所以小朋友像伊的成长发育的时阵，
1: 哦，对，
0: 好需要哦。
1: 对哦，对哦，伊在求管啊，这骨骼要需要钙质的时阵，
0: 发出去的时阵嘛是啊。
1: 对哦，对哦，对，啊，你发出去是嘛是，无唔对。嘿，啊，过来就是讲，咱这个较特别，讲咱蔓越莓它头啊无讲，就是讲，其实伊对这个血糖较无稳定的人作群哦。啊，伊嘛真有帮助，就是讲，因为伊本身内底这个多酚加这个杨霉素、前花青素，伊会帮助提升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作用，会当帮助到咱稳定到咱这个血糖，吼，啊加这个保护到咱的心血管。
0: 哦，这个物件较好吼，蔓越莓它其实对于血糖控制，
1: 对，
0: 非常好。
1: 没有错，他因为他体感那个提高那个胰岛素的敏感作用啊，啊伊就足紧的跟咱协调好，互你稳定安尼。啊，过来一个族群就是讲吼，咱胃食道逆流的胃溃疡的族群，伊本身咱这个蔓越莓吼，也当帮助抑菌在咱这个胃壁黏膜，
0: 嗯，
1: 会给附着的，可以保持咱肠道的顺畅，啊，
0: 够
1: 抑制这个幽门杆菌的。加预防慢性胃炎，所以这个蔓越莓真正足厉害
0: 哦！哎、欸，足侪人胃溃疡呢？
1: 对哦，对哦，对哦。 因为胃不好的吼，常常对堵啦，
0: 啊，
1: 是讲要呛酸啦吼，迄拢做无爽快。
0: 对。
1: 啊，过来就是你那溃疡吼，常常闷痛有无？嘿。啊，伊就是咱蔓越莓当帮助伊产生一个保护安尼，吼啊，避免这个困吼一直升起来。啊，过来上头，他都咱咧讲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女性这个泌尿道这个细菌的感染的减轻预防。啊，过来就是咱。女性私密处的瘙痒，就是那个 A 型前花青素，真重要。
0: 所以你也看哦，一罐产品话你要做功能，所以我们在讲今仔今日的快闪哦，你一定要把六罐那1500块尔，六罐才1500块，真的你不买太可惜了。而且如果是我，就四组五组就置罐给，因为太便宜了。一罐那里亚哥也才吃一个月，一个月才花你250块
1: 哦，专家人拢会当吃。
0: 哎呀吼，一人一组啦。六个人就宽敞做起来哈，
1: 对
0: 对对，好啊！电话交予恁卡哈，电话赶紧卡来，0800-715-715-715，以上公告。来，你好，你好 ，Vicky 吗？
2: 好，我再来下啦。
0: 来，你好。
2: 我上麦叶美黑公司
0: 加几组？你要加几组？你先丢嘛哈。
2: 好，拜拜。
3: 哎，对。
0: 好，二线帮他介绍，要加一组，要加一组。来，你好，台北来哦，哈。
2: 蔓越莓
0: 对家
2: 了
0: 哈。来，你要爱蔓越莓哈。
3: 哎，啊，各十包给。
0: 好，各一档哈，0982哈。
2: 09688。
0: 好，我下一个哈，好啊，迄、那个鸡腿嘛一组哈。谢谢，好，周礼拜三哦，哈，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嘉义新港哈，来好，来一线一线，好一线，好蔓越莓，好一线。来，你好 ，B K 妈，来，要爱生命，嘿，蔓越莓哈，二线哈，二线，好，谢谢。来，你好，台中哈。
4: 塞
0: 敦哈，
4: 我要一组蔓越莓，
0: 好，一组蔓越莓，一线一线，好，谢谢。来，你好 ，B K 吗？
4: 我是做蔓越莓，
0: 好来0910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哈，拜三好你哦哈，谢谢，拜拜哈。阿弟卖鸡腿买塞卡，一线先借一下好了。来，你好，
2: 蔓越莓哈。
0: 来，你好，
2: 0777。
0: 哦，不说哈。来，电话继续卡哈。来，你是我的花朵，你今晚嘛是你的花朵，因为我拢会介绍你好食的、好用的、健康的。好，来，0800-715-715哈。你好，你好，来蔓越莓吗？
5: 蔓越莓。
0: 好，来，你姓苏哈。好，我给你写起哈。啊，你的拜三好你好不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 ，Vicky 吗？好，来0911。

0: 好来好，你是这赛利嘛哈？赛利哈李哈，赛利嘛李玉英哈。哦，有啦，我们电台有你的资料呢，好啊，嘿，啊，拜三好，你好不好，阿姨哈，好，谢谢哈，好好好。有资料要惊到个，哟，啊，你来我的资料啦，哈，你有买过个有啊啦，好啦，你好。
1: 好
0: 几种好来好，好来好，我给你写个啊，赶快拿拜三好你哈，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0: 好，台南的哈。
1: 两组蔓越莓吗？0919的哈，69893好，两组好，没问题。礼拜三，一组1500。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
2: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
0: 你唔免吼，你唔免改一罐呐，啊，维生素 C 一罐呐，哦，什么一罐拢唔免呐，那个一罐到底啦，吼，一罐到底哈，这么多功能，你甲看哦，一罐那几啊五，一个俗的啦，吼，来你好，来你好，你今晚系来要几组？
3: 0989871。哎，你好，
0: 你好，要蔓越莓吗？
3: 蔓越莓
0: 要几组？来，我跟你。

0: 哎，你好，你好。
1: 来，这美金吗？
0: 系啊，我美金吗啦？你要爱什么？蔓越莓哈，蔓越莓哈，你姓曾哈？
1: 好，
0: 你姓曾嘛哈，庄先生嘛哈，好，我给你下卡，你了拜山好你好不好？
1: 好，
0: 拜山嘿，第二哈，谢谢你哦，好，拜拜。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我给您报告一下，蔓越莓本来咱150株，你今妈甲十多甲抢上进出，搁加50株给您，再加50株给你。你若抢无到，还是搁想要搁加，想要搁加，好加买，赶紧搁卡电话，赶紧卡电话。这吼，咱的有效期限来蔓越莓吼，有效期限到2030年。个再更三四档嘞，这批新的哈，这批新的哦，还可以放三四年呐吼。来，你好，米金吗？
2: 喂，
0: 哎，你好，
2: 贝，
0: 哎，
2: 嘿，
0: 贝先生，
2: 订个蔓越莓2株，
0: 来2株呢？
2: 哎，
0: 好，你是迄个0958哈？
2: 哎，
0: 五八六五三零，好，啊，你2株给你哈，好，拜山哦。
2: 看病假哈？
0: 看病啊你？好，看病我下
2: 去。
0: 拜山拜山哈。
2: 好，
0: 谢谢。好，啊，咱的鸡腿安怎卖来啦？吼，鸡腿安怎卖来？美金妈来广告吼，来。好，咱来进广告。今日美金妈介绍的这个鸡汤吼，足济阿爸母人足介意吼。这个150组快抢完了哦，吼，150组快抢完了。你若买爱有这个上这个多功能料理锅，你个爱整150个才有送哦，吼。干那这个料理锅吼，都价值1000块哦，吼。今日咱有2种口味的鸡汤吼。全部拢是大鸡的鸡腿哦，吼，大鸡个一人份，一包一只鸡腿，一包一只鸡腿哈，有2种的口味来，有香菇4包，香菇鸡汤4包，黄金虫草鸡汤毛4包，总共8包。包2种口味各4包，全部优台给您哈，全台最便宜，全台湾最便宜，干阿比金妈一栋，快闪优惠价1500块。1500块，会使摕到4包吼。啊，你若讲厝内底这个人口较侪，你会使加买几组啊吼。甲您报告，这唔免冰，唔免烦恼，讲冰箱冰袂落，不用冰，不用冰哈。一般的料理包拢爱冰冷冻，咱这唔免，因为咱这个包装较特殊吼，人今嘛拢做进步的呀，唔免个冰啊，内底拢无防腐剂，你嘛免烦恼讲，哎，有没有加防腐剂？没有，隔水加热就可以了。来，隔水加热就可以了吼。来啊，既然恁要送的这个鼎呢，足价值的哦，插电的吼，插电的。你若讲厝内底，那无爱个开加数，你用这隔水加热用这个就可以了吼，价值1000块。香赞的多功能料理锅被上好您，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好你的这2种的鸡汤的汤头，拢是这个阿姜西吼，赵金白等的阿姜西，伊的独家秘方，吼，伊的汤头是用这个鸡胸骨。控18点钟哦，吼！咱一般来讲，咱鸡汤无在调控较久啦，吼！方便啊，都方便啊，要免冰嘛，你个随时要伫个厝诶，要随时要食食鸡汤诶，吼！你个隔水加热个，或者食到烧烧诶鸡汤，够够好啉诶，敢那迄个饭店，敢那餐厅诶口味个对吼！一个人也很享受啊，是不是？吃宵夜，吃中道等，还是要啊半道半要腰的时候，你个烫一个鸡汤，阿孙阿顿来，你买些讨好吃啊吼，2种的口味哦，香菇鸡汤4包，黄金虫草4包，那你香菇鸡汤是用牛蛙菇来得个加蒜头姜片吼。啊，这一个赶快拢是鸡腿啦吼。另外一种的口味，黄金虫草内底有红枣、有枸杞吼，赶快控18点钟的汤头吼，全部拢要优待给你哦。总共8包，1500块尔，要爱赶紧，1150个，靠上这个多功能料理包，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你好，你好，你好，美金吗？
2: 你好，
0: 来，被爱鸡腿哈，
2: 腿
0: 好啦，一线哈，一线帮我接一下，谢谢。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
2: 喂，比基
0: 啊，哎，被爱上鸡腿哈，
2: 蔓越莓，
0: 哦，蔓越莓来，你是高雄的哈？
3: 我跟你讲吼，迄、那个胃食道逆流会知未？
0: 哎、欸、呦，这上好吼，爱赶紧食嘿，这上好吼，有困伫咱的腹肚内底啊哈。好，一组一组哈，好，谢谢，好，拜拜，拜三哈。林姐，有困伫咱腹肚内底哦，你困伫倒位就足糟蹋嘞啦。困啊！你个鼻油多，个鼻油多感染啦。困啊！你个胃就是胃食道逆流啦。啊，困困啊！你个咱的身体当中感冒不好会发炎嘛？吼，这不在管理底下讲嘛。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三民区的哈。来，你要什么？
4: 要那个
0: 鸡腿吗？还是要蔓越莓？
4: 鸡腿，
0: 两个都要哈。好，我帮你写下来。好，各一组哈，礼拜三哦哈。
4: 这一组
0: 好、啊、
4: 要下午哦。
0: 好，没问题，两个都下午 ，OK。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台中奥利哦。
5: 好，拜拜。
0: 来，要爱什么？
5: 鸡腿
0: 哈，来，哦，我给你写你成柜子哈。我帮你写下来哈，帮你留一组礼拜三哦哈，谢谢，好，拜拜。好，好，恁听歌啦哈，阿伯一直听 Biggie 妈，你好，你好，大家好。Biggie 妈，弟弟公你好，哎呦，你好，来啦，要食鸡腿的哦，吹歌好食，哎，这几人分的，好够方便的，啊，要食蔓越莓哦，规身躯安保养介好哈，就够俗的，哎，今天这两档产品真的那么便宜，真的是佛心价哈，来0800715715哈，来电话继续卡。

0: 紧的哦，人要统计组数呢，我的组长起来统计组数。我看到他压力感都来了，唔知够有无？恁赶紧唱个调啦，我嘛唔知影恁个飞有无呢？歹势哈，若唱无，我就真歹势啊啦吼！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哦吼。
1: 双人幸福的世界，生命有你这精彩。
0: 唔爱白过，唔爱白过哈俗的啦，真的啦！哎、欸，一支鸡腿个偌侪钱啊？搁要送只鼎给你，吼、哦！拜托个，这插电的偌好用的。恁阿孙啊，你咧好下啊？迄、那个上班族的吼，无通咧起火，这拢用这做好诶，做方便的啦。一人锅哈，一人锅哦，这做方便的吼。鸡腿嘛是一人口味哈，一个人独享吼。啊，你若要变辉哥，做简单加个咧菜加菇咧，那就变辉哥啊吼，做简单的吼。来你好，来你好，啊，蔓越莓二线，二线蔓越莓。

0: 哎呀，恰恰，哎呀，恰恰，好，来，拍摄哈，好，您等，好，您要等哈。哎，你好，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被爱上。蔓越莓啊，被弄走呢。来，好，你零五的哈，加一个加二啦哈。我给你下起两组蔓越莓好。拜三好厉害，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各有一点仔时间，咱来广告。啊，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要介绍给大家，就是呢，这个锥梅丽蔓越莓锭，哈，伊是用这个黄金比例复方成分。阿爸母啊，恁这个产品哈，放伫厝内吼，大细汉拢总会使保养咱的身体哦，吼。尤其是厝内底点点有人咧感冒诶，免疫力无好诶，阿孙阿妈是吼，迄、那个医生管拢点点咧走诶，这啊是你本身来讲呢，比较多诶感染呐，吼，要以防的吼，或者是私密处感染都要预防的，都可以来吃。给咱给咱的快闪优惠价，注意听，注意听哈。哎，六罐，六罐只要1500块哦。英冠给呢，一罐要1200块啊哦，一罐就要1200块了哈。一罐有60粒，安怎这样呢？来，咱啊大人一天2粒保养。啊，你那种很主席有这竞争啊，你加加加2粒吧，好，一天就吃4粒，好，安尼2岁以上的囡仔可以再吃啊，哈，2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吃了，一天一颗，咱一罐有60粒，1200块原价，今仔日咱的快闪，好，你6罐，好，你6罐哦。1500块尔，一罐它偌济，一罐它250块，吼，太便宜了，加买几组啊，吼，咱今仔日呢，拢总互恁上优惠的价钱，抢着拢赚着，0800715715，0800715715。最主要呢，这罐产品呢是有黄金比例配方，它是复方的哈，复方的。来，阿爸母给您报告，咱今仔日要买这哈、個，你一定爱吃，因为内底含有足侪物件哟，吼，一颗抵多颗啦哈。来，伊内底有蔓越莓，就是咱营养师有讲到，蔓越莓伊内底有前花青素，前花青素你哪吃有够？在我们的味道都就像像细菌就像流浪一样，流一个就走了，它不会停留，它不会停留在你的味道，它不会停留在你的膀胱，不会停留在你的味道，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发炎、哦、这蔓越莓好处。再来我们有加上这个紫锥菊，紫锥菊他们国外都吃这个来预防感冒、哦、预防感冒，然后呢调节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吼、哦，甚至你较袂发炎，吼、哦，即个成分拢是介好哦，来对咱的细胞拢介好。紫锥菊嘛，家己来对啊，吼、哦，过来，咱含有即个维生素 C， 你也讲蔓越莓来对个维生素 C 啊，为虾米呢？咱的即来对。各位另外个加，哎，都是因为咱个个加强起来吼，加强一下那个维生素 C 的浓度。过来，咱内底个加有苹果酸，苹果酸钙好，这个物件也是加强咱的新陈代谢。甚至呢，恁老公较操劳的人一定爱吃，因为这含有苹果酸，会使缓解掉你的疲劳感。过来，咱最主要个含钙哦，哦，它有加钙哦，吼，这个钙质量不够，咱身体。哦，包括骨头啦，好啦，喙齿有肉啦，哦，包括你消化嘛不好，所以呢，爱加食一寡钙。咱当帮你添加就是这个乳酸钙。哦，安尼金格呢，黄金比例的复方成分呢，包括大人囡仔拢钙好。咱今日的快闪优惠价来注意听哈、哦，咱今日呢原价1罐60粒，一罐六十粒。本来爱卖1200块，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价哦，吼，一届好你6罐，你没有听错，真的一次给你6瓶，6瓶只要1500呢，一罐给一罐爱1200块的哦，吼，咱今仔日这罐最美丽足价值的，上优惠的价钱好你，因为咱这快闪吼，在广告交换哈，不要怀疑，6罐只要1500，你若要囤货，加买几组啊，一组才1500块尔，全家大小拢要吃，赶紧买。来，今仔日呢，咱的特惠组合有限量，150组卖完都无啊哈，来赶紧抢，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哦。

0: 来，你好。来，你好。
1: 喂 ，Vicky 吗？
0: 哎，你要爱啥物？
1: 我头早有订一组，啊，今麦搁加一组
0: 啊。加一组啥？蔓越莓哦。
1: 蔓越莓。
0: 蔓越莓搁加一组呢？啊，你二线先接好了。啊，你是迄个702的吼？4673，好，搁加一组啦吼。好 ，OK， 好，谢谢。无留电话甲住址，电话一定爱留啊，地址袂要紧啊，地址等下看好你哈。来，你好，
2: 哎，
0: 你好，来。

0: 我干杯，你水，这吼爱饮酒的吼，足侪吼，饮酒饮到胃拢无好吼，胃食道逆流，一车生的人都侪了无啦，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胃药道感染是足恐怖的代志哦，嘿，你唔能讲歹势去看医生，胃药道感染一旦感染着，一定爱去看医生。哦，啊，这食预防的，食预防的，不是讲要食治疗的哦。哦，再次就跟恁强调，不是吃治疗的，这不可能吃治疗。你若讲一旦胃药道感染嘛，爱去看医生。哦，咱这是预防，预防就是讲细菌莫停留伫咱的体内，像咧骨一个溜滑梯，溜滑梯看有吼，溜一溜一个出去啊，出去啊。细菌莫停留就做好啊，做阿弥陀佛嘞，吼，这重点叠加哦，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别爱蔓越莓哈。
1: 对，好来
0: 好一线一线一线，好谢谢哈。所以你若讲有这有迄个欠钙啦，你免阁食钙啊，这个有啊嘛哈。维生素 C 也有了嘛，苹果酸也有了哈，蔓越莓、紫锥菊这东西咱的成分，一天两粒哈，一天吃两颗就够了哈。来，你喝 B 金吗？
2: 哎，你
0: 个阿给
2: 一组好不好？
0: 你要爱什么？蔓越莓给一组，二线再加一组哈，谢谢。啊，所以你若讲今麦很主席发炎吗？爱去看医生，吼，恭喜在先呢，吼，啊，但是出来对大大细细，咱可以食预防的保养品，就是这样嘛，预防嘛，吼，尤其查某人私密处感染的足多，瘙痒的很多，
3: 林先生，
0: 会痒会痒，吼，查甫人尿壶上的问题嘛，引起着放尿的问题足多，吼，这拢爱食，吼，都爱食，重点是恁阿公，咱阿公酸性体质的啦，吼，酸性体质的这啦，吼，过来，
3: 来。
0: 就这样，你问 B 金妈一个问题，讲我有你食钙，我有你食铁，我有你食铁质嘛哈，我有在吃胶原蛋白，为什么好个拢袂出来？为什么来？那如果你食这个物件，你一定爱加上蔓越莓的原花青素来加强，来振兴一下，安尼好个个出来哦，效果就出来了哈。安尼了解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赶紧卡。

大会报告，大会报道，咱的鸡腿，鸡腿搁剩一段是毋搁加五十组互恁，搁剩差不多二十组而已哦，吼，搁剩二十组而已，恁若要搁赶紧卡哈，0800715715。今日去买这个鸡腿的吼，搁有送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哦，吼，甲恁报告一下。来，你好，你好，台长。

0: 哎，你好，你好 ，Vicky 吗？
1: 蔓越莓，
0: 好，蔓越莓，来二线，二线。这阿孙啊吼，那常常你感冒的吼，爱好吃哦。哎，这厝内底吼，一定要准备起来吼。常常在感冒的啦，常常在感冒，但是讲呢，你西游记的人，有糖尿病的人。啊，搁有哦，闭格的人哦，为什么糖尿病天天你闭格对不？来，这拢爱吃哈，这做好物件。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来，
2: 你好，来，
0: 要几组？
2: 一组蔓越莓。
0: 好，我帮你写下来哈。好，啊，你了拜三好你哦。好，礼拜三哈。
2: 跟那个鸡腿一起寄
0: 哈。好啊，你鸡腿刚刚有订了吗？
2: 对，有订。
0: 好，没问题，一起到哈，不同包裹哈，谢谢。

0: 来，你先吃好啊。那个鸡腿吼，今仔日咱的鸡腿里面爱赶紧哦，各有哦吼、哦，来。今仔日咱的鸡腿有两种口味，一个香菇，一个黄金虫草，两种的口味，全部拢是一只鸡腿，一支包装，伊唔免冰，吼、哦，免冰，咱总共你摕着八包，完全不用冰。啥物唔免冰？咱这是真空包装，耐热带，伊个特殊的耐热带，即卖你去全联去大卖场看到，拢是安尼对不？拢唔免冰的啊，系啊，啊这样无加防腐剂呢？来，你好，你好，
1: 空完啦，
0: 嘿，啊你要爱啥？
1: 哈，爱空的，爱食空的梅，空。
0: 好，来蔓越莓一线，一线哦，一线好，蔓越莓哈，一线，帮我接一下一线。
2: 蔓越莓啊，啊，连续二。
0: 啊，你若要用微波炉加加热吼，你若鸡腿要用微波炉加热，你爱泡开哦，我要打开哦，袋子要打开哦吼。来，你好，笔记吗？哦，来落线吼，搁顶卡哈，搁顶卡。鸡腿搁有哦，赶紧哦嘿！你若要摕到这个料理锅、料理锅，咱十多搁加五十组给你呢哈！你若要抢个较紧的哈，赶快蔓越莓也是一样，都还有，赶快趁最后这几分钟来，你好。哎呦，啊这个谁啊？288，来二线接一下。

0: 来你好 ，BK 吗？
1: 拜拜。
0: 好，蔓越莓哈，一线一线，谢谢。来，你好。哎呦，啊，这个288的听众，恁家的电话可能怪怪哦，吼，不要紧，搁顶卡哈，搁顶卡。你那个288帮他抄起来哈。怪怪的，嘿。好，咱时间的关系吼，无法度一直卖啦，所以一定有限量，有限时啦。限量、限时、限量，了解无？所以尽量甲恁争取到啊！哈，尽量争取到了。你今仔这档一定爱买好着，多功能料理锅，无人你送济啦！这一卡鼎，这一卡插灯呢，爱计值1000块的呢。恁遐少年啊，那么这时间用济着无？嘿呀！啊阿爸母啊，你唔免阁起火嘛，免阁起火啊，你个用这鸡汤这个隔水加热就可以了啊吼。来0800715715哈，要鸡汤那个有下鸡腿哦。你若随时要加拢会使，随时要吃都可以哈，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哈。

0: 你今晚走唔着，歌歹势啊，无互恁听完。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冲啊！最后几分钟买无到的吼，歹势哈，买不到就不好意思了哈。来，你好。给退给退啊，一线一线的。来，你好，你好，被爱上面。喂，要什么？
1: 我面，我叫么子？嘿，

藤友杯一定要吃哈、哦，这个不会，不要因为一点点说有甜就不要吃，不可能的。就这物件弄安尼，都是为了你的健康，你爱吃，还没有不没有关系的哈，没烦恼哈。你好，来你好，来，鸡腿哈，来嘿。那个18.5公分。不可能，你人份的哈，嘿，啊，你有订啊呗，嘿，你有订啊无？好，啊，你要订无？好，来来，你是那个，嘿，对对，09，你是04的吼。好 ，OK， 好，没问题，我给你老实做哈。好，蔓越莓你找多少订啊了吼？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

来，毕竟要跟恁讲拜拜啊，哈，恁鸡腿。鸡腿唔知阁存几组，恁家己来卡来问，卡来问哈。啊，那蔓越莓阁有哦，哈，0800715715，欢迎恁后礼拜每一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准时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咱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报告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润昌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冰手老的老健喝姜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我来来讲1933年的代志好，这是已经几冬啊？
1: 哦，阿娘喂，这那我的人可能我那做过伊啊，2025年，吃饱当个代志啊！好来，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百年的企业啦，哦，百年企业，这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有一间米粉厂，你也知道，在那个1933年的美国哦，他们就是处在那个经济大萧条嘛，啊，所以你看股市崩盘呐，工厂倒闭啦，全国1/4的人无工课啦。尤其是密西西比州的迄、那个农场的工人，你也想看嘛？一天的工资是连买2斤米粉都买不起的，啊！你看我惨淡得好哈。所以有真侪家庭呢，就是有一顿无一顿安尼。啊，囡仔的衫拢是破，去补，一补补甲袂补迄种的得着。啊，为甚至就是穿着迄种迄、那个，人讲米粉袋啊啦，米粉袋啊做的，啊，在咱咧。一个老一辈无吼，第二来说个代志嘛，看作这老一辈的内裤嘛是米粉底下做的呀，哦，净重1公，净重20公斤的，不要当啦，真正，迄副真不要当，啊，不过伊啊净重20，净重1公斤、2公斤的，这个话题就足奇怪了，该好笑吼，对。啊，所以讲，迄个时阵，你也想，衫也破，伊补个补，你啊无就是穿迄、那个，即、這个米粉底下做的。哎，衫是裤哩，还是裙哩？哎，米粉袋啊，咱讲讲，那是麻布做，对不对？那是足粗的呢，那是真正讲讲可能到真正都无穿一件衫，穿一件裙啊，穿一个裤，压人讲，即个压一下身体，好唔通烫光光红看呢？啊，若无，那穿的是足不舒服的呢。所以时阵，明尼苏达制粉厂哦，就是迄个做米粉的，一个头家呢，叫做约翰桑德斯。伊都有一摆去装卡送米粉的时候，发现讲啊，有一个黑人的小女孩，黑人的这左囡仔伊穿着伊个细甲吼，已经会说细甲袂细，那么褪色去的花裙子。哥哥一个眼睛甲看，哎，啊，这个裙。米粉底下盖的，啊，用迄个麻布做的吼，粗嘛，哎，搁定睛甲看，顶面搁印阮工厂，哦，就是印阮这间工厂的迄个商标 ，M 的商标，吼，足大字的，伊也是可能我也是快用听的尔，啊，所以这个小女孩妈妈用剪刀小心翼翼的要把迄个商标剪下嘛。因为今仔 M 遐大，那个 M 遐大字吼，就知影讲这是记得倒一间的米粉袋啊做的，就对，啊惊人笑，啊所以就亲像讲咱有当时啊，哦像咱咧穿衫无，领口后边遮无拢会这细个袋啊，哦啊当时咱咧穿拢安尼臭臭足不舒服嘛吼，你会用迄个剪刀甲扭开就对啊，类似像安尼，啊迄时阵。是因为当时米粉袋拢是麻布的材质嘛，啊，所以讲为着要防假冒吼，各家工厂的迄个商标拢印甲足大个、足显目的嘛。啊，这桑德斯呢，伊即下同我可能做法同我点倒变，伊同我把这个明尼苏达制粉诶迄个字样嘛缩小，拄啊伫个底下角，小加占比不到5%。安尼字体就偌小啊咧，然后伊甲这个底下顶面印啥印花啦，唔是因那个商标 M 才歹看，拍花草啦，啊有蔷薇啦，啊有雏菊啊等等的花纹呐，啊佮用迄个最耐洗的植物染料啦，安尼穿是毋叫足舒服啊，无错。 结果呢，这个销售总监吼，甲邓德啊，你看头家邓德啊，销售总监肯定我是股东之一啦，这嘛是伫公司吼，我相当大啊。你怎个派人呀？啊！啊你安尼出家笑啊？应接会这大类，啊人客要来迎来咱的牌主啊！即马即个桑德斯讲，当因用咱的茶啊，甲囡仔做衫的时阵，这就是上好的广告啊！果然无错，即、這个新的米粉茶啊，一上市，竟然伊就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啊！哦，但是大家学了好啦，所以在那个大萧条的时代哈，他们都是物资在利用。你像咱较早嘛是同款啦，店派伊嘛是布啊，还是讲可能这物件啦，真正袂用钱，可能可以当去啊改利用啥货都对。所以在那个美国大萧条的时期哈，物资都是这样，能够利用就利用，物资在利用。是家家户户的生存技能啊，所以除了米粉袋啊、饲料袋啊，这个化学肥的化学肥料的袋啊，都是用来做衫，啊无就是做米胶皮。但这个袋啊，材质拢是足粗的，啊，迄多样拢是足歹的。所以明尼苏达制粉厂，伊就是做这个花纹面粉袋，在伊的米粉袋顶面印花，刚好。就戳中了家庭主妇的需要，而且佫介实用，所以佮这米粉袋啊来做啥做啥是做配有诶无诶，是不是哈？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给这些家庭主妇提供了一个需求跟实用，然后又能保留一点体面，好的讲我这不是米粉袋永春的啊，这诶烤沙滚啊那个对了哈，呵啊，所以讲。我住在芝加哥贫民窟的玛丽太太，她是第一个用的人，因为她买了两袋的新面粉，然后洗完拍打了后，她就看那十字上面的样式，她就开始把这个米粉袋，因为现在做得很漂亮，她就把那个米粉袋开始做一件连衣裙，让她七岁做孩子穿。啊，因为迄个底下顶面就是淡紫色的蔷薇花花纹，所以底下日头拍落来，迄个光线真的好漂亮 ，so beautiful， 而且 so beautiful， 太漂亮了哈，所以很漂亮。她这个女儿就穿到教堂去嘛，那教堂的这些教友，包括过来触鼻头尾，拢会感恩啊，因为这个阳光这个照下来哈，真的是 very very beautiful 呀。啊，唔加人讲，啊，你这是一堆买，哦，好嘢买啊！啊，这昨天来讲，我妈妈，我不知道啊，问我妈妈，跟我缝的，最后我见拢穷问伊老母呢，伊讲，即马即马，你讲，爱得米粉底下盖，哈，米粉底下盖哦，系啊，所以讲这消息一个出去吼，就像生息赶快嘛哈，长翅膀啊，哦，像长翅膀，生息赶快。哦，大家吼、哦，你敢不知啊？一传，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嘛，就传一季。哦，你红虾个较紧，所以讲这个明尼苏达制粉厂的这米粉销量，总啊一路飙升啊，飘一下天了哈。啊，这个家庭主妇啊，为着要收集不同花纹，哦，弄个特别买过来袋，买过来米粉袋啊，啊，甚至就是讲。老中学诶，恁兜有诶，甲阮兜有诶，拄啊，阮兜即有中学，恁兜无，啊，咱来换啦，吼、哦，可以互相交换的哈，嘿啦，啊，所以啊，佮包括着小镇有间裁缝店，专门哈，专门咧做即个米粉袋啊，说啊，所以他就推出了面粉袋改衣服的这个服务啦，收五块，五分美元，五分。就是一美元就等于一百分美元的这个手工费，等于讲给你盖一个钢筋的店了哈。啊，行李嘛最后呢，好啊，所以讲桑德斯哈，这头家伊都无停下脚步，罗威秀一个推出的季节限定花纹，春天印樱花，哦，这个季节嘛哈，给开什么花嘛，春天等萨库拉嘛，樱花哈，春天就给你印樱花。啊，迄落夏天热人就甲你印向日葵，啊，秋天就甲你印枫叶， 啊，冬天就给你印雪花。一个底下底下顶面个印，就是我个给你加一个足简单的这个剪裁示意图啦。等于讲啊，你这底下会当给囡仔，比如讲会当给囡仔做几条裙，哦，阿妹咱来做，哦，阿妹阿来要做大人的围裙也是可以，怎么做？足贴心的，你敢知呀？所以，人客拢足感动的啦。啊，所以当时美国已经有200多间的这个面粉厂啊嘛，看到明尼苏达制粉厂的成功，所以的我那拢跟进嘛，也慢慢推出一些花纹的面粉袋了。但是你有样看样啊，人迄个桑德斯炸的已经占着地盘啊，哦，占着市场啊，所以恁个安怎对人做嘛，无伊个好的对啦哈。啊！而且一个做一个真正做暖心的举动，什么暖心的举动呢？伊把面粉底的材质换成较柔嫩的细麻布，就是伊迄个布质较好啊。虽然安尼会提高着10%的成本，但是我讲伊这那个，简单讲就是简单咧回馈社会啦。你也知影伊这个用布质变油，哦，伊的成本得爱提悬嘛。哦，提高了10%，我讲啊，我提高成本，我就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嘛，这是一般做生意人的思维嘛。哦啊，但是咧，这个桑德斯，伊竟然计小是无变啊，品质变好，但是计小并不变贵，好，哦，价格是不变的，价格不变的，所以穷人家的孩子。伊家己，因为伊现在做这件代志，伊感觉讲穷人家的孩子值得穿更舒服的衣服，这是讲的。所以1935年呢，《纽约时报》都报道这个故事哦，报这个故事，讲这个桑德斯的举动是大萧条中最温暖的商业智慧啦。所以有读者呢下配到报社哦，都讲啊。甲报社讲安怎呢？阮家三个囡仔的衫，全部拢是用迷你苏打的面粉袋改的。大家看到裙顶面的花纹，对家己生活有希望啊！桑德斯甚至嘛，甲这些批好这些信就贴在那个什么，贴在因这个工厂的壁里，作为对员工的鼓励。所以大萧条结束了后。卖一点嘛，渐渐好起来嘛，哈，所以大萧条结束了，美国经济是不是渐渐复苏了？市面上的新衫愈来嘛愈侪，不对，但是面粉底下的滚的故事却怎啊流行了？所以这個故事我讲个真霸当的故事啊！你看这个故事还流传到现在100年了，我们还在说它嘛，是不是哈？所以能够反走过必留痕迹啦，无可能的消失去啦，哈。啊，所以1940年的时候，明尼苏达制面粉佮举办一场面粉底下时装秀啦。当年穿面粉底下遐小女孩们，即卖嘛拢长大成人了呢。上小的15岁呢，嘛是揢着当年伊穿的迄条淡紫色的那个蔷薇花纹的裙子，吼，来走秀呢。我想讲啊，15岁啊，敢可以穿起？不管你啦。反正啦，地球叫的时阵哦，咱得改做一个类似像诶短迷你裙，我们下面还可以再搭一个内搭裤，也是漂亮啊，对不对？好啦，反正桑德斯的商业哲学影响了这个美国的企业家，所以后来真侪的品牌嘛，拢间接的伊的迄个人文关怀的理念，就是讲伊影响到即马下一代真侪企业家，哦，伊嘛。算讲看到前辈哦，这个经营理念哦，这个能够人文关怀的一个理念，也都大家把有一挂这个想法 idea 也都就这个来开发出来。比如讲，有一个买的品牌，诶，第一买诶顶面绣一堆会当贴起来诶花边，啊，有这花边咧贴起来了后，你会当。搁在车底咱衫做装饰，好，哦，做装饰。比如讲做一个啾啾，比如讲做一个手铐，还是讲做一个衫了，对。你得会当搁再利用啦。啊，还有罐头枪，甲罐头阿爸设计成圆筒，也就是你嚼完了后，你得会当捡钱做提供啊，做提供啊，就是讲哦， 物件会当利用的，就是讲咱这物件用完啦，它还可以再利用的这个概念的对。那如今伫这个苏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历史博物馆内底哦，還有珍藏的当年面粉袋甲一盖的这个捆，而且捆的对。所以这个淡紫色蔷薇花纹虽然讲已经褪色啊，但是顶面好顶面承载的纹乱却穿过了近百年哈，近百年的这个时光。啊，边啊诶说明白个有写，个有写啥？写真正的商业成功，唔是赚偌济钱，是予别人带来偌济温暖呐。哦，所以讲，你看一个故事，已经百年的故事了，你看听来多温暖呐、啊！哦，听来多温暖呐、啊！所以讲。真侪头家跟他拢唯利是图哈，嘿，啊，感觉真正无一个商业智慧的，啊，就是讲，伫你的能力范围内，哦，能力范围内，你是毋是会当回馈和社会，哦，这份的一个慈悲的对啊，这慈悲，敢无有啦，还是有的啦。虽然咱要讲，他可能是少数没错，但不是没有人去做。还是有的啊！咱若真正吼真好运，去碰到安尼头家，咱一定爱甲报效，咱一定爱甲伊吼摸起来金啦！吼、哦，咱就当处长，就是一个安尼企业家。你讲无谈，我咩？阮食啥？都毋是咱乡亲，你讲，阮即间遮大的企业，大家开下下嘛是拢，阮嘛是拢是的，嘛是拢每一个家庭呢。所有员工，每一个员工也是等于每一个家庭的，大家都有养家活口的一个压力、啊、对不对？所以要再顾及到这些员工，要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不用花很多冤枉钱。你看，你如果说真的唯利是图的头家，说我要说较粗嘴，说较多也赚你死，对不对？对啊，但是他可以收到的，他可以照顾的，他都尽量做，真的很慈悲呢，佛心的呢，所以我讲这些员工吼，这我他是我的老师啊，阿嘛是我的头家啊哈，二十五档啊呢，我现在公司二十五档，所以这二十五年来一直拢感觉讲吼，会当做亚星，会当做员工，是做小白一件代志，真的是一种骄傲啦，真的哈、哦，好啦，所以说。这个故事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啦，你或许在听我节目你也是一个头家人哈、欸，可能你这份温暖，我希望你也能够像这个桑德斯一样，真正的商业成功不是赚多少钱，是给别人带来多少温暖，以及种的慈悲心肠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好。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咱后面的这个百大哈，商业周刊推荐的嘿，百大名医啦哈，郭伟廷郭医师哈，伊本身是耳鼻喉科的医师呢，伊本身是耳鼻喉喉科医师哈，耳鼻喉。啊，所以讲伫伊的患者当中，也是很多会出现类似像耳鸣啦哈，耳鸣，这肿痛的掉。所以讲，除了因的开药啊，好医这个病人家医嘱啊，我那天还问他说，那类似这个耳鸣，如果说他是因为可能这个病毒哈，那是病毒，引起的，那当然你爱吃药啊嘛哈。可是很多的耳鸣，其实它就是因为可能是咱的血液循环不良引起的，所以一个你本身耳鼻喉科医师，他都很推荐用。银杏、真杏来这治疗，来这界治疗呢，他都很推呢。来，恁听我买。那有听讲讲哦，也是长期耳鸣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开好也要证明那个标示嘛。
1: 都是银杏。哎、
0: 欸，内底敢那讲，就是有开一粒的，就
1: 是
0: 银杏的吼。
1: 是啊，所有的耳鼻喉科，我家己是耳鼻喉专科啊，我拢会开银杏。过来，搁有一项，大家唔知捌听过无、人讲迄个小中风，迄、面会歪，就颜面神经麻痹。
0: 是。
1: 主要的治疗。到后面来保养也是靠银杏啊、哦、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我都是靠银杏、但是健保的银杏、我自己健保的医生我自己知道、我如果自己要保养我自己也在吃、我没在吃健保的啦健保的他们不可能让你痛好的嘛、
0: 好这样到这里我们不要为难郭医师、说到这里我们应该都听有说话说重点啦、听话说听没觉健保的成分，吼啊，加伊的这个品质，加伊的介绍，看住户的，还是差足多多。这就是咱讲一句话啦，使用者付费啦。你要食较好，你当然加开挂啦，对不对？系啊，啊，你看健保小小啊，伊的药啊会当开偌好药，你食是不是？啊，干来要食迄个无搭无杀的，你食心酸食安慰的。我规鱼送你一包糖，感觉食搁较甜。真的啊，我规鱼送你一包糖，感觉食较甜啦，是无？咱要食的爱食有效的，加开寡钱都是应该的，拢是值得的。所以来，咱的真心你甲食，迄期期叫真艰苦，期间你真正压杂无打紧，起码歹搁咁高兴地，吼、啊搁咁困袂去呢，咁困袂去呢，严重食来嘴歪抹，目睭错的时阵，尔尔。迄看我歹，嘴歪目睭错，我咧想讲迄个画面吼，改成闭掉啦，哈哈，讲着闭掉，大家有印象，吼、哦，嘿，哎呦，讲歹，所以嘴歪目睭错，人着，互你搁较我将才，我水我引导着对啊，迄嘴歪目睭错，你都不好意思出门的有咧，哎呦，真正有影，唔通行到迄步哈，改，迄真正伫个治疗过程当中哦，改啰嗦啦。哦啊、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啦。咱的时间要留落来创啥？趁钱用的啦。你的时间本来留落来趁钱的吼，啊，做去佚佗啦，啊，食好料的啦。哦，啊，无咱只阿爸话讲，骗孙啦，带孙来去佚佗啦，像我咧牛岭的吼，去哪迄落灵车开开的，灵上上，伊就是拢人孙过日啦，刺鼻哈，嘿，刺鼻嘞，真正刺鼻哈。好，所以来真心爱食。这真正串筋串骨上紧的，一杯一中的，同人食同人娱乐的，哦，这几年当干那这款情形，迄真正唔知安怎消的啊，迄派滴算啊哈，哦，像咱这回呢，干那这个年终呢，做一个优惠尔尔，咱乡亲的比如，哦，像迄高遐出动啊，咧同款哦，蚂蚁雄兵呢，啊，啥叫蚂蚁雄兵啊？就是迄、那个，鸟车出，个，高遐出动同款。真正咧搬的恐怖哈，好，所以来搬等于的，咱老爸等于的骨力食。你也讲哦，啊，我是常常听到你节目无几工，哦，这款产品真好哦，嘿，安尼你出运啊，有听到你就赶紧给家己的身体一个机会。你然后点不是麻啦、抽啦、鼻啦，是讲几个叽叽叫，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啊，无就是点不是救紧啦，暗时啊就救到落被困一安尼就对哈，呀，这边呐、啊，佮包括你镜头尾会擦的。这都表示你循环真歹呢，啊，所以咱的真心爱食啦。这哥哥食甲吼好，今仔七七八七，啊，无较早拢未困真呢，叫甲未困真呢。
2: 金兄，你即马食了安那？
3: 以前拢会吊金，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金吊到暗时拢啊，拢拢吃了。哦，啊，五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嘞。
2: 啊，金兄，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哈、
3: 哦。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2: 你金兄食了安那好？
4: 吊金真好啦。
2: 吊金哦，你拢较早拢较够吊对。
4: 吊伊脚肚。
2: 脚肚吼，啊，然后吊起拢规圆定壳壳。
4: 对。
2: 哦，啊，然后怎么错叫呢？耳仔拢叽叽叫，
4: 我听正平一耳，正平的耳仔起来变变起来拢听。
2: 哦，兼听兼记就对啦。
4: 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去听。
2: 哦，安尼哦。
4: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2: 嗯。
4: 不买来个。
0: 高赞有高赞有高赞哈，这真正是。咱乡亲的朋友吼，哎，咱讲是因的最爱啦，这款产品啦，安那讲呢？因为你吃了有应效啊，啊，应效你陪人吃，人佫吃了有效啊，你陪的人嘛做有民主啊，啊，互你陪的人，伊嘛足感谢你啊，因为若无你佮陪，伊的身体危机也袂解决一啦，但是抽啦、酸啦、疼啦、挤啦、麻啦、擦啦，哦，这日子歹过，是毋是？重点是安那？来忍受一个无要紧，是个唔帮你耍。万贝来要读的时阵，哇，打一下一卡一手遐害啦，啊无得迄落坐坐轮椅啦，啊来坐轮椅个会使出去吹下空气，啊来倒伫眠床倒轻轻的无吼，像树上倒轻轻的，即些人生都乌有去啊！你大家拢看天涯过日就好啊，啊天涯就是天棚啦，你个要看天棚过日就好啊，哦，收到会惊，真正有大家就讲。哎呀，过来，刚好你啊，好形容的，大家拢对着天棚，你去连看天，我问天，你都无在调，你大家来看天棒尔。哎，真正讲安尼，你那袂惊，我也无法度你。哦，啊，你若讲会惊，你得家家己讲，哎，平常时爱保养，咱到迄天来的时阵，开血会袂赴。对啦，你若安尼想，就对啊啦，吼。来，真正的真，行真的行，道理的真行，哎，真正的真，啊，行真的行，真行，哎，对，真行，吼，一罐九十粒，2000块。要吃叫三顿，一顿一粒就好啦。叫三顿都一天三粒啦。啊，空白吃较好吸收哈。预防疾病，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员工，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空白空空二七九。279金门乡亲，都不会当到这山花枝，那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会直播来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播，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

国库啦，啊，这社会书法，啥货拢有啊，啊，社会书哦，哎，咱现在讲到一件哈，这咱两件拢怪奇怪的啦哈。好，咱就来讲这個单亲妈妈就好了哈，单亲妈妈，哎，现在吼都键盘磨人哦，啊，一寡拢披着迄个正义的外衣哦，有啊正义感的，听着不公不义的吼，迄个。在键盘上吼，吼，乒乒乒乒，掉掉掉掉掉掉掉掉，诶，骂人拢一泼啰嗦的，啊，我早就输人，嘿，我交讲交甲会连装啊，骂骂甲会开始，我早就输遮个键盘达人啊啦，迄拢足厉害的吼，啊，然后啊，死后骂人的，啊，嘴死毒的，你敢知影？就按，啊哥吼，看乌影就开枪的，重点是安那，你要做正义使者，无你嘛搞清楚再说。啊，足济拢是安那，莫名其妙的，看到王爷就开枪的安尼啦。啊，即摆的人阁怪奇怪啦，一到肥声，百到肥影啦。哦，一到肥声对啊，啊，百到肥影，啊，愈讲拢愈有影，啊，无也无一只代志讲啊，变有脚有手呢。嘿，对吼，啊，讲你讲这社会敢那怎变成安尼个点，奇讲的，都安尼。好啊，这最近网络啦，哦，安尼大家骂一个，算讲咧骂人个一间店吼，讲啥物，迄囡仔安尼。说个憨呐，啊，互囡仔伫店里伫遐咧斗三工哦，斗盘碗斗啥物，有诶无诶，着着，啊，这敢会是虐待童工？哦，即马着是伫家己，即讲伫家己诶啦。有一间饮料店哦，去有网友爆料啦，疑似雇佣童工啦，雇佣童工啦。啊，所以你看，迄画面一出来呢，真侪人看着画面，着直接下判断啦啊，甚至有人质疑是不是在。剥削、虐待，啊，不靠，遐细汉的囡仔来咧做工课咧，对不对啊？所以有人感觉这不应该是安尼，所以就报警处理啦，报警处理。我你讲，真正是小朋友，伊来讲要趁钱，我阿姨，我来你的店吼，甲你倒收一个碗吼，啊，你一工请我偌济多？啊，为什么袂使啊？你若讲螃蟹惊烫着，有影袂使。哦，你嘛要请，嘛爱顾虑着伊安全。如果伊若是讲人食完的物件，哦，你收收的收来，迄个厨房风水，就倒收碗啦，啊，倒七刀啊，有诶无？啊，我趁一寡收费啊，阿姨，你要请我无？先那袂使去做啊。奇怪呢，即摆囡仔真正保鲜甲迄种情形哦，保鲜干呢哦，骗几个袂食水果。我小时候吼，如果老人讲要请阮迄落做事吼，啊要钱还谈哦，借不要紧，有钱谈上要紧。哦，安尼啊，阮较远嘛累，半暝半嘛去排队，真的啊。我无甲你讲，我迄阵在读，哦，我们在是读小学六年级啊，高中一年级啊。因为阮住山顶嘛，啊，所以阮拢爱骑脚踏车去校读册，爱骑偌久，爱骑半点钟的脚踏车来上课啊，系啊。啊，迄阵阮遐吼，阮遐算较庄，算较庄脚所在，因为拢足侪田嘛，足侪远，啊，搁起哩，阮就是搁算讲田庄起哩的山顶安尼就对了，嘿。啊，阮遐有迄高粱，爱高粱就是，伊就你透早。透早吼，你得爱，伊高粱嘛，唔是讲透早，反正透早都有钱通赚啊啦。啊，你得去甲遐菇吼，大粒的菇拢甲伊慢慢的吼，啊，然后呢，你得甲伊切的，甲迄个有土沙粉啊、茎的所在甲切的，吼，啊切，差不多切偌济起来，有，敢那原来有固定啦，反正你得加加的，要用刀啊切，还是要用加刀？我是习惯用刀啊啦，嘿啦。啊，有的人是习惯用加刀啦。啊，你着切落一半吼，迄像咱迄个胎，咱讲胎啦吼，米胎啦，像米胎安尼无吼，米胎，迄安尼遮大的，啊，你着爱家加好，安尼尖起来安尼着会当捧去交钱啊。迄阵一半五块，啊，我迄阵的五块吼是大头啊。即摆少年的可能冇看过迄个钱啦哈，嘿。啊，咱今敢那嘛无大头啊啦，
差不多像五十块安尼对，咱厝的大头啊改成五十块啦，晓？爱存到五块啊，按七一半五块，哦，安尼，安尼有影无？阮来，阮再听上面讲，哦，安尼阿君啊，可能看我当年的哦，嘿嘿嘿嘿，顶下火啊了啦，晓啦？啊，你若脚手较紧的，当切到两半。啊，你若较慢去的，哦，啊，就切一半，啊，赚五块嘛好，啊，五块吼，低嘞。下面赶紧的，等伊就开始洗了衫换换嘞吼，哎啊，书包拢装美容款好啊，啊，赶紧衫换换啊，贴了早顿凊彩白白，啊，脚踏车骑了紧，书包派嘞，脚踏车骑了紧要去学校啊，嘿是安尼，啊，未甲妈妈讨钱啦，哎呦，咱咧想讲老爸老母做迄老寡担滴钱吼辛苦啦，嘿啊，所以讲尽量咱来当谈，卖甲是大人客气了，卖客气。我唔是讲我家己咧赚收费啊，伊啊骗鬼啊！即卖囡仔就安尼，即人家养只宝贝哈，安尼又叫做虐待童工，啊！你敢知真正是虐待？佮叫你敢知吼一大堆吼吼，讲伊是正义的使者的啦，我讲累到要死，困到要无力去的啦。结果查证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那个在店里帮忙的小朋友其实是单亲妈妈的孩子啦，因为单亲妈妈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生活压力是很大啦，啊，因为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啦，这样敢会是一种类似杂店吗？老龄店吗？你可以说饮料店呢，啊，该不一样，反正你这间店这妈妈单亲妈妈是这样说，因为这间店几乎是24小时营业啦，所以说小朋友只是偶尔到店里帮忙一下啦，没有影响到上课啦。啊，所以妈妈去谈，啊，囡仔现在出来辛苦比到三工年啦。妈妈说这不是剥削啦，啊，不是剥削，就是很现实的生活状态啊。为着过生活啊，你念念嘛，对不对？那会得讲什么嘞？虐待童工、雇佣童工、剥削有诶无诶吼，压榨有无？啊，怎么会有这些字眼出来啦？所以才让整，圣公五地方的民代出面说明了，才间隔舆论才开始反转。真侪人看到都觉得鼻酸。对啊，你着坐伫遐吐下海的无吼，吐喙齿吐下海的人，也不用先生烦恼两粒大细坑嘛吼，嘿，啊着敢那烦，伊着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安卡袂排零的，这你是无法度去体谅着生活苦啦。啊，一个单亲妈妈，伊去到三工，囡仔们穿辛苦边，无是要穿啥？啊，囡仔伫辛苦边啊，帮一下妈妈的忙，啊会怎样？啊是怎样？啊，就是足侪人唔知影啊，啊，就即马诶影片嘛，拢甲你片段的呢，拢个出个，就短影音，啊，就短影音，那几秒钟啊，对不对？啊你几秒钟啊影片，你能够看出一个什么道理来啊？对不对？看爽的、看型的、看痛的都不要紧啦，但是一种短影音你要看真相哦，难啊！啊，即马这个现象啊呢，这种现象该普遍啊呢，网络断章取义的这个现象哈，其实很普遍呢。这个也点出了现代网络社会上该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正义感呐、啊，大家拢是。哦，看到没？不公不义的代志，我要挺身而出，我要去完成我所谓的正义感。所以正义感，我有当下会比真相更加紧啦。哦，你的正义感比真相还要快啦。有的人是讲啊，等你报一站嘛，啊看安怎样啊？吼、哦、啊，你要评论啥评论？你不是第一时间看到一个，伊还爱生一个囝哦。即卖诶，资讯阁碎片化诶。一张相片，一张短影音，往往拢敢来呈现当下一个状态，你无法度呈现伊背后的脉络了哈。所以说，你也想看麦，你们看不见单亲妈妈为了兼顾生计跟陪伴，不得不把小孩子带在身边那种无奈呢？真的呢，真可怜呢，真正真可怜呢。啊，咱较早的囡仔吼，说甲汉那我那会当出去斗三工，出去赚钱，咱来赚钱呢。咱嘛袂怨叹讲点解甲咱压榨呢？咱就感觉咱囡仔人。做的工作本地就输大人啊，人佫愿意要请人。啊，你讲讲你囡仔人做输大人，你要佫揢人大人业，大人业哦，迄个食较歹的，对不对？
是啊，啊，所以人家要请你做，哦，偌济钱，你搁感谢讲啊，愿意要请阮这囡仔工，互阮钱，互阮趁钱的机会，你搁共感谢个，即马是无相像，无倒来，即马囡拢生出来，啊，拢做宝贝啦，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啦，啊，什么货拢顺囡仔啦，对不对啊？是啊，讲互囡仔去。趁一下收费什么，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哎呦，我唔甘啦，嘿啦，是不是這樣？啊，即摆囡仔是安那会比较歹教，而且安那会只不知感恩、不知足，啊，唔是你大人，大人生来无是要安那讲啊，对不对啊？哎呀，哎，我跟你讲哦，迄去伫澳洲吼，我顶届嘛啦，捌看过一个一个故事就对，才了解讲，其实欧洲人他们也有。小朋友出去打工，就是讲去探收费的这个情形，人家还不会觉得怎么样，可能他可是他们那边普遍现象吧。哎呀、啊，因为尤其是犹太人呐、啊，犹太人应该囡仔方法就是讲，自细汉你袂当好囡仔茶来分手，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你好囡仔，有工课做啊，啊，就讲你要甲妈妈摕，爸爸妈妈摕钱的，要零用钱，你得付出才有代价呢。你无，你著看出去外口。你讲讲啊，迄工迄落送一个牛奶嘛好吼、哦。啊无，社区有人全部咧共收粪扫、倒粪扫，这嘛拢会使哩。哦，这个都有钱的。你要靠你的劳力去赚钱，要不然你如果说要甲爸爸妈妈摕钱拿零用金，你得分担家务嘞。分担家务啥啦？啊，叫做我话你说啊，你就是今天你要洗碗，你把今天的碗都洗完了啊、哦，你才能过来要给我要多少钱呢？不是你手纯手讲啊，我要100块，我要偌济钱就偌济钱，无呢？你要100块可以，你今天就是三餐饭后的那个碗都给我洗了，你就可以来领100块。你让囡仔知影讲要爱钱哈，得来不易啊，要爱钱你要付出劳力，不是无缘由的呢。爱自细很多好囡仔知道讲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摘呢。咱台湾也无安尼啊啦，对不对？你要恶劣啦，嘿啦。好啦，阿麦就看一个影，就开看到乌影就开枪啦。你看这妈妈，你看好佳哉有这地方人士出来说明呢。啊，无安尼哄抨击的时阵，娘娘，伊妈妈讲，我得阁带两个囡仔，得阁受着社会这无情的攻击。哎，有当时会崩溃呢，真正呢。所以说吼、哦，那个知道真相的时候，才反过来支持跟鼓励。才知道这个社会要温柔以待。啊，若无人替你说明真相的时阵，你不是得个口水个往肚子里面吞，对不对啊？这社会这变安尼足奇怪，咱卖哪爱报啥咱吼，小看咱卖对这无聊的人哦起舞好不好？哎、欸，咱算上这好朋友，咱这捌子嘿，哪爱你去讲啥时阵，咱先做旁观者吧，看清楚代志。诶，熟悉了，要讲再来讲吧，哈、哦。后来，啊，这吼嘛足奇怪，奇怪到怎样？我头第100块，第一就食无到，讲人割头家啦。啊，即摆台湾人的饲料，唔是食，就是算这两条路，无，唔知要创啥货啊？你啊咧，哈、哦、嘿。啊，这代志发生吼，就是伫个苗栗有一间足有名的客家餐厅，有一道招牌菜叫做姜丝炒大肠。这个好哎、欸、啊，所以这个好哎、欸，因为这个姜丝炒大肠，阿公也很喜欢吃啊。这个好哎、欸，啊，唔该操你逼啦，要啦。这个代志的原的起因是安尼啦，一个人客在去年8月11日吼，中昼去大湖吼，一间这个餐厅，就是客家餐厅，要食姜丝炒大肠。因为他的招牌菜就这样吼，头家讲歹势哦，卖完啊，完色了，西林伯啊，啊，我从足远的所在，伊遐开车来，就是要食恁的姜丝炒大肠。你竟然甲我讲无啊？会食无到气喘喘呢？真正食无到气喘喘，离开了后，你敢知影？给这个餐厅。一星的评论，等于即摆是毋是拢会什么几星的迄个评论嘛吼？竟然互人一星负评，你也想看？食无到哦，就给人家按一星负评哦。啊，即摆头家知影了吼，
哦，马上同我去调啦，去调回。头家为着讲要平息这个顾客的怒气，你甘知？向其他的店家调回。啊，调着回了后，伊马上回电告知对方，我已经调着回了。啊，所以讲过来店里，啊，我免费招待你吃，啊，等你回来吃哦。嗯，这很 OK 呀、啊，是不是？真的是很 OK 啦。但为什么后来变很不 OK 呢？就是没收到这个人客接到电话了后，他认为头家的言辞啊，带有点威胁的意味啊。说他这头家的口气有点在威胁他的意思就对了吼。你敢知道我无聊呢？走去警察局吼，跟各头家恐吓及妨害自由啦。塞林伯为了吃无，我得去调回来，让你吃。你竟然搁搞我过，哎，代志原因就是这么搞的，嘿嘿，事情的缘由就是这么搞的。啊，这个真的是浪费公帑嘞，你真浪费人的时间嘞。落尾手啊，伊去讲个么？那法官大人呐、啊，这敢那？刚刚阿伯经过法官大人遐哦，好来，即马检方审理了后认为啊，头家主观上并无恐吓的恶意嘛，伊只想要降低顾客阿舅提供补偿，安尼尔尔嘛，所以讲伊这言论是不构成犯罪啊。所以最终啊，依不起诉处分啊。所以你无安尼来当改法院，一食无着简单个，你讲安尼，咽了嘴过咽了就艰苦个。啊，艰苦无，你着另讲吼。要改食时，你敲电话给头家嘛，讲我当时要去你遐食。啊，你爱搞我僵尸大肠，这份搞我留落来哦。你唔通过我去的时阵，佮食无哦。你佮欢呼一下，伊就佮你留啊嘛，对唔对？卡布隆佮去欢迎是要创啥货啦？他也遐无聊，这真正介无聊。啊，唔过哦，头家一个，欢迎是毋是判不起诉处分，对不对哈？哦，头家足欢喜的。爽啊！所以为着要庆祝家己的清白啊，伊怎啊伫脸书发文啊？伊讲这人客是人才啦，真正是人才，我嘛敢是人才，真无得讲过咧，真少耶！啊，所以来，他就讲我今天哈、那个法院宣布说不起诉哈啊，我心情很好啦，所以对今天开始耶，只要来到店的用餐就免费送一盘僵尸大肠啊，限量100斤送完为止。这牡丹现在来学得等啊，因祸得福啦，啊那个因祸得福，其实。那无这人去过吼，阿无上社会版面哦，阿咱个唔知大哦，有一间僵尸大餐厅，过来你就阿爹阿无阿你来，再个大有一间，迄个客家餐厅的僵尸炒大肠就好食的嘞，对不对？不点咱嘛是收到对单去拍着，阿无咱来去的新店啊，还是来去的苗栗佚佗的时阵。啊，对，我过遐甲找一个嘛，嘿，嘛来甲试看嘛，试一下咸正嘞。靠，也唔过也无讲，也无讲是大学倒一间餐厅啦。啊，无大学餐厅坐经理是要得找啦，得点。所以吼，应该是咱唔知啦，啊，唔过人啊，可能即卖少年的较厉害，而且保安的吼，因会去做搜啦。因找到呢，是咱这個。咱这演的拢较白痴尔呢，啊无人少年嘞，你这来报安尼哦，因为迄种说啊，得去找进，得一当找种德行餐厅呢，啊无你得甲恁的少年啊讲啊，讲恁去做说，啊连刚带阿母啊来接啊，啊无恁今天真是袂当食到迄个哦，食迄个免费啊，是讲讲报甲遮好食，还啥你无还我进嘴喏，准备老厝啊，你得有影。啊，有人去苦手来讲，啊，为着这一道菜出名，啊，也为了这一道菜去打官司啊，不然这个您这一道菜名就改为官司炒大肠，如何？
算了啦，别再给消遣了啦，反正哦，有闲去吃看卖啦，看是偌好吃，偌好吃，记得的，我吃不到，各就发烟啦，好不好？台湾人那是真啊，春节较准算这两条路无，你你是为听价上端，唔吃无是要创啊啦，对不对啦？嘿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加坡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多等哦。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来，再来，咱来分享到这个健康话题好啊哈，来健康的话题，这是肾脏科医师洪永祥洪医师伫最近分享一名58岁陈先生的案例啦。这个陈先生呢，伊是高血压慢性腰肌衰竭第三期的患者啦。为什么安尼呢？这个跟他的工作也有关系哈，因为伊的工作是外派的，必须拢逐天爱食外面嘛，好天天外食。啊，但是外食的外食，伊嘛认为讲伊的这个饮食是极度自律啦，哈，食外口伊嘛尽量尽的，伊无咧食嘛，哦，这炸的他也不吃，啊，伊嘛无咧啉什么手摇饮。啊，主餐得正等，大多数伊拢选择米线、牛肉面配烫青菜，安尼念念，讲起来好像也还算清淡呐，吼，是不是？不料，短短三个月回诊，伊的肾丝球过滤率竟然对48降到30，肾丝球过滤率48，其实也很不 OK 呢。所以这蛋白尿跟血压是同步失控了哈，这个数据代表伊的肾功能正在加速恶化。所以洪医师伊伫伊的粉专有咧讲，这名患者并非沾到物件，是伊落日一个吃太咸，加伤咸，伊家己唔知会陷阱啦。研究表示啦，高钠摄取是致使着腰肌功能恶化甲即个蛋白尿增加的一个元凶啦。伫台湾的传统小吃当中，就是总有着三大隐藏的地雷区啦。比如讲，牛肉面好，伊讲即个洪医师讲，关键伫个长时间熬煮的即个红烧汤头，钠含量通常拢会飙破2000毫克。即使你唔能无啉汤，你干呐食面条啊？你咧食你咧素买加减食寡些汤汁吧，哦，也会让这个钠的摄取超标啦。然后再来呢，再来就是大肠面线，好、哦，又加大灯面霜嘛。大肠面线呢，看起来是清淡哦，但事实上伊伫个制作过程本身有加盐嘛，加上勾芡。好，勾芡、含卤大肠各式的酱料，一碗钠的含量的大约1200毫克，直接就占据每天建议量的一半的量。啊，烫青菜，烫青菜，这上健康。哎呦，好意思的讲话讲，被误认为是最健康的食物，但是你也知道，伊是健康，但是伊烫青菜，恁有淋导游哥啊。对不对？啊，无得加肉丝啊，啊，无得加蒜蓉酱啊，所以地书一般钠的含量可能也飙破1000毫克了哈。所以为着要好肾油来，有即一节病人会当安心外食哈。洪医师有提出的肾油外食避雷法啦，就是牛肉面该选择清炖的，并且把即个汤跟面分开吃啊。好，再来，面线建议该吃半碗，而且不喝浓稠的汤底啦。啊，叫恁吃米线就好了哈。啊，烫青菜务必的是爱高带点加哈，该用蒜头、胡椒少量，橄榄油调味的好，卖个加导游哥了哈。伊讲巧记的陈先生，按照伊这个方法了，伊做三个月后，伊肾功能就稳定了，然后尿蛋白就明显下降了，血压也获得改善了。阿姑来啦，我啦，我唔敢讲话，我唔敢啦。啊，真正讲伊，我是讲啊，讲叫我咧叫，我可能会死啦。啊，你要食阿咸，你要食阿咸嘛，先死啦。啊，无咧，啊，无歹食哦。我讲歹食较安全咯，输空气的，输空气，输空气嘛，先吧，啊，真的吗？啊，好啦，反正恁都恁不要食太咸就对啦。哦，所以讲洪永祥医师伊提醒的讲，腰肌最怕的不是油，唔是油，是钠，食太咸。所以掌握喝汤，迄、那个汤类不喝，酱料分开，一天干那些一餐重口味，三大黄金原则：少喝一口汤，少加一次酱，都会当让咱腰肌争取到喘息的空间。所以清淡唔代，只是看表面，隐藏的那才是伤肾魔王哦。所以洪医师总结啊，
建议啊，要守护着咱这个腰子的健康，外食就是食外口时会记哩撒娇哦。看破酱料陷阱，烫青菜原本很健康，但是淋上肉燥啦，导游哥啦，嗡嗡的那个钠含量就爆表了。所以呢，点餐务必交代不加酱哈。这是讲你油脂本身就不好的人，你安尼食啦，你也讲油脂无问题的人，你讲叫安尼食吼，可能真正食不知味啦，你食得无滋味嘞，哦，是不是？啊，你若讲油脂较无好的人，你就是爱遵循安尼啦。啊，来汤头跟勾芡是第一类啦，牛肉面的汤底哈，浓郁汤底，这个面线的勾芡，卖讲面线啦，有当时咱去食一个啥啦，食一个迄、那个。米粉鸡啦，哎嘛，想讲可能是勾芡的呀、啊，对不对哈？这个勾芡汁都藏着大量的盐分呐，尽量哈加大麦加汤啦，选择清淡口味啦。好啊，所以讲避开稀汤面体啦，就是这个米条容易吸附汤汁中的钠，建议的缩短米条浸泡的时间，也就是该用不易吸汤的种类啦。啊，有些朋友哈，看各位阿伯还价哈，第我外食的时候要掌握不喝汤、不加酱、少勾芡原则，在当地便利跟健康之间取得平衡呐，这是也建议了哈。啊，你像你去日本啊，像我嘛头第一摆去日本，我该喝起，咱那个蒸卡松，我头第一摆去日本哦，啊，就点伊味噌汤啊，因为咱台湾的味噌汤咪足咸嘛。啊，我去到日本哦，我就爱食味噌面嘛哈，对啊，味噌拉面。啊，去到遐点就我味噌拉面，你敢知影？要求。我讲即马是公司袂严酸啊呢啊，啊靠，迄味噌汤遮咸的啊，啊咱戆戆也唔知啦，啊面甲食食，啊汤吼唔敢汤干嘛是甲啉啦，啊但是啉几嘴啊，那实在是足咸啉袂落啦。落尾去阮那导游行来到阮身躯边讲，啊那个汤可以不用喝了，为什么？啊、因为日本人其实他们吃面不喝汤的。啊靠呀，你不要这样讲诶，好我跟你们要整嘴，我要咸死。好了，谢谢，经验啦，啊，无讲无通笑啦，吼，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哦，好嘞，来，咱继续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哦，安排什么歌啦？好，来听这首迄个消防曲所演唱的歌曲《思念会惊》。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九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军的哦。二来阿军要来进广告，啊，咱来听这段吼，这是郭伟廷医师在讲吼，慢性病你长期食西药，真正需要过关哦。其实哦，对这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呢，咱所食的药拢要经过这个关去分解
1: 掉。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呢，就是三高的族群呢。
1: 对，
0: 是，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不解毒是干嘛？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当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跟我讲，伊讲西药哈，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吧。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拢会产生迄、那个，迄、那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医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药啊。哦，啊，伊肝，伊大概去肝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摕遮侪药无？大家安尼想，无啊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啦，所以食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痛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肝油脂跟肝嘛，对吧？所以呢，咱那会使哈，那有食，比如讲一天那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
0: 好，来，所以讲吼，好啊，先第一只肝啦，你都无论你食了好的歹的，咱这个肝拢会成熟啦。来吃生锈，拢去吃不了哈，所以你吃了好的歹，伊拢生锈，好的当然会改老的歹，伊也改分解掉啦。啊，重点是这粒肝爱做事啦，这工课伊爱会晓去做啦。啊，那迄个害气的袂晓去做啊，啊袂晓去做哈，好歹伊就不管啦，甲你倒啊，乌白倒啦。哎呀，乌白倒的时阵哈，我来讲上食家就是药剂啦。所以人古早人讲肝甲药剂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安尼。所以来，咱第一关先甲顾好，这个将军肝，吼，第一关先顾好，咱能够做点呼吸轻松啦。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来，为他干你甲食，因为咱伫生活当中，你要食啥物货，吼，可能影响到肝，你可能去接触这化学毒素，去输掉接触到，吼，咱也唔知啦，是不是呀？我讲啊，包括你食啥，你食着唔对，是不是？莫讲话讲食药有诶无？你讲哪？咱平常时啊食诶物件，看到无要紧，其实伊嘛真相关啦。好，啊，佮有一寡咱即摆诶，即咱是塑胶王国嘛，所以足侪物件咱食诶物件拢用塑胶，落个有诶无诶车瓦啦，啥物塑胶碗、塑胶碟、塑胶诶迄个塑胶汤匙，有诶无都会产生这些，或休息诶时阵产生这些毒素的释出，咱也毋知啦，叮叮塔塔啦。哦，你讲你住的空诶，这个所在是工业区附近啦，迄荷尔蒙烟散雾啦，你逐工拢咧吸遐有毒空气，你讲你的肝一工做工课，敢会比人较济？你敢那咧想得好啊嘛，对不对？系安怎想得？你今日亲切实在是良心讲千头万绪啦哈，但是有一个一本万利的工课，就是咱肝要为他赶紧食，受伤的肝细胞赶快把它修复起来就好了。好，受伤的肝细胞赶紧修复起来，麦哥和伊这个继续破坏，哦啊。修复功能出卖，让伊继续搁一直发炎落去，到尾啊变成酷酷的肝，到尾啊变成迄、那个即、這个牛头马面的肝，哦，就是讲像迄个苦瓜肝的同款吼，一泡一泡的肝的时阵呢，我看你要考虑就无目屎，迄种的肝是足恐怖的。哎，有当时啊，你讲咱这医学科技真好，啊，虽然讲咱的这医学科技真好，但是你要冲落去的时阵，你听文心老师在讲，有当时啊，去靠别人伊的即个免，伊家己本身免疫力有够无，伊才有法度通去。可以停受到这种的治疗呢，嘿，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呢，哈，所以来，咱唔通行，甲得爱食药来开刀吼，啊，得爱来特配听，食得啊把迄种的情形，较受到药医咱治疗官啦，唔通。你著做慢性炎吼，啊，轮皮膏啊，啊，著爱来食迄个药啊吧。你才会知影讲身体的重要，真得好地觉啊，哈。咱的这肝胃他干，照三顿食一顿，甲食一粒。啊，康巴食足好吸收，而且伊也毋是讲哦，算讲一个定地的物件。安怎讲？伊一罐轻茫茫啊，你要甲放车顶，你要甲放你的包包内底，拢足好扎的呢。系啊， 啊，所以讲，咱得甲照起刚刚甲食。你讲啊，我袂记这顿甲食呢。啊，你袂记这顿甲食，你得看下一顿，甲顶顿食无对，你搁甲食，你搁对家就好啊。因为伊阿咪西药，西药是袂当安尼食呢。讲啊，我顶一顿袂记，我下一顿甲对家做伙食，袂使西药袂使。但是维他干伊是

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0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房，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哎，咱看一篇文章，看来袂歹个。咧讲吼，有一挂人年纪变大了，年纪变大，是真的会变成熟。但是有一挂人年纪变大，只是变老尔。有一挂人年纪变大是变成熟，但是有些人有一挂人年纪变大，只是变老尔。好像是真的也有这么一回事齁。所以说咱家老的时候爱生智慧啦。啊，这智慧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种种的历练啦齁。是也有关系啦。但是你说历练多的人他一定会长智慧，也不一定啦齁。所以我是觉得长智慧有时候多读点书会啦。你若要长智慧，多读一点书，多看一些报章杂志，其实会有帮助啦，我感觉会有帮助啦齁。小时候齁，咱都动辄说长大的成熟啦，啊，各个长大了才发现成熟这件事儿，看年纪几乎没有太大关系啦。有一挂人都三十几岁啊，当着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先逃再说，得骗嘛，啊，你都无法对面对嘛，三十几岁啊，搁安尼呢，拄着代志，伊就是不敢面对，先逃再说。有一挂人四十几岁啊，一生气，吼，嘴的直接失控啊。什么歹听的话，伊都讲会出来，叫会出来，勒会出来，扯会出来，对啊？有没有？是。啊，佮有一挂人，都拢已经做爸爸妈妈，但是一旦遇到事情，心内 OS 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拢针对我？为什么全世界好拢是要为难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这么多为什么？你不累啊？欸，真的咧，我有时候都觉得一天到晚在问为什么的那些人，真的是会活得很累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是代志那当地的时候，你得看你要安怎去跟面对跟解决呀。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我问你，你问为什么了后，敢有要安怎解决作为？这些人是跟来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好像也给你话要安那处理，还是安那解决？问你怎么办，你好像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啊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只会一天到晚问为什么为什么？啊的，人讲讲无病呻吟呐，你的喙齿疼你呢？你的喙齿疼你呢？就是安尼，跟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了后你看要安怎做？这才是重点。那刚刚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都无路用啦，假问的啦。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真实的现象哦，真侪人只是把幼稚升级成人的版本，就是从小朋友模式转换变成大人版本，安尼对啦。比如说小时候那抢玩具嘛，哈，啊，长大之后呢，就必须得比车比想过得较好。比上过得较熟悉，比上过得较赢，好像长大就会比这些吼，奇怪呢。比收入，比车，比房，什么都可以比呢。我觉得不是比收入，比车呢，比房谁住得够大呢，够豪华呢，比谁的小孩，比较优秀呢，多才多艺呢，还是学霸呢？哦，三个足侪代志，但敢那拢会比一得点哇！啊，你比如侪，你就愈康熙啦，你有感觉无啊？我老公有两种搞，我啥物搞拢会当是两种搞的盲信，一种叫计较，一种叫比较哈。这两搞那种盲信，因为你计较比较，我讲甚至两搞你永远吼未知足，康熙无大去，你阁未快乐。小时候不爽就哭，白送你的考，那讲是你囡仔囡仔就是安尼吼。小时候白送的考。长大之后呢，未送你得发脾气，所以我觉得红线娘嘛，是不是？小时候怪别人，怪别人，长大了你还是怪别人，只是你有较高级一撮啦。真正成熟的人是做低调的，因不急着赢，也不急着证明自己。
当着代志会想想，我会当做啥？唔是上个错，就是我会当先说啥？唔是先怪什么人唔对啦。所以情绪来啊，忍一下，唔是因为你软弱，是因为知影伤人容易，收回难。真的，你上人很容易啊。你看我感情怕怕，要搁收倒转来，咁遐简单，无遐简单。真的哦。感情一旦啊拍拍去，你想讲吼啊，我甲你回一个失的啦，是安那的弥补会倒转来，不见得啦，不一定啦。所以讲，成熟的人吼，伊会明白讲世界不完美，人嘛是不完美，所以选择理解，唔是选择对抗。所以说到底呢，年纪只是让你变老。袂互你变好啦，成长这件代志无人会当帮你升级啦，只会当靠家己一摆一摆跋倒，然后去反思、去检讨，然后呢，把塞起起来，搁再改站起来啦，哦。所以你也发现讲，这世界上啊，大人真侪啦，但是真正长大的人可能没你想象那么多啦，因为变老很简单啦，但真正成长是将来都无轻松的代志啦，所以才有一句话讲：活到老，学到老。好嘞，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好嘞。你们喜欢听好的话哈，来，咱刷钱，我这是阿姊来弄的，写笔记本来抄哦。因为弄的真就听阿君哦讲得一句真好，吼，因得要甲抄起来。年龄不是生命的刻度，而是成熟灵魂的高度。来，下卡位。年龄是生命的刻度，而成熟呢是灵魂的高度。年纪是生命刻度，你的成熟是灵魂的高度，这句真好，哦。所以讲聊聊修啦，咱人拢是无完毕的啦。啊，若是你想修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啊，你就要下点功夫啦，哈，哦。所以但愿在咱变老的路上，拢会当成为迄个眼内有光，心内有海。迄个脚底有路的真正大路，真正大人呐，哈！来，这句话就是眼里有光，心里有海，脚下有路的真正大人呐，哈！所以你妈妈，哼，哪管你呀？这盐比你吃的米更卡济啦！你别来倚老卖老啦，你也无卡熬了，对？我这盐比你吃的米卡济啦，更熬。来来来，哥。好，来，要听倒一首啊，来听台语的罗汉卡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没有活动哦。咱来向金哥咧问啊，阿君，那您有什么活动哦？这个时候的娘娘没有活动。欸，我们要期待的是母亲节的活动。欸，今天已经四月中啊。您来注意母亲节一动啊。母亲节的活动，其实良心讲，阿君这条线母亲节是无做什么活动啦。但是有当时拢会争取到林果精啦，这条啦，这支商品啦，嘿啦。因为迄个林果精吼，因为林果精是咱使用上较普遍啦。因为咱有乡亲呢，比如平常时啊，就这个林果精雪莉来啦，泡泡准得啉啊。阿妈用个配产品，好阿哥再来，唔是家己咧食。到你林果精都无分年纪的，连恁家的孙嘛拢有食起，所以拢伊就买足大个啦，买很大哦嘿。啊，所以买回来哦，拢会是规家口安尼泡啊啉。啊，尤其即马即个天阁热嘛，啊热了后，因嘞拉拉泡泡，看是要堆伫个咱的迄地果无吼？哦，几个的。啊，是唯一的用迄种保特瓶的，入起来安尼一罐一罐，吼啊冰个冰箱，阮兜就安尼啊，阮兜就安尼。所以我平时啊，我就除了白茶，就啉果精雪梨罐，我改即个啉遐凉的啦。我改即，因为我也无习惯啉遐凉的啦。我感觉讲白开遐钱，我先啊唔来食即个物件，对咱的身体有帮助。我要开迄个钱，食，因为即马一茶，你像你去扫。凉水蛋，你买迄个饮料，吼，不如讲你什么绿茶、红茶、碗哥茶好唔好啦，吼，迄茶拢歹茶啦，迄拢是歹茶啦，啊，话拢堆迄个越南遐进口入来，迄种茶只解酸味啦，迄种茶我绝对无爱食啦，吼，啊，你若无迄个雷山茶、阿里山茶，迄种较好的茶，我唔啦，你叫我食迄种迄个臭埔茶，我无爱啦，你唔知做食咪呢，哦，啊，所以。白白开始，阮当然爱食对咱身体有作用的好的，哦、所以你看我白白讲六十岁啊，伊个面色啊，食光整滴个，又搁足光整嘞啦，无安那摇啦，无安那捏啦，嘿啦，所以讲哦，我有来只，感觉有来讲，人咧讲一句厝，讲食了有四有三好，吼、哦，过厝好，平顺好，四四也好，靠腰啊，卖讲个歹听啦，其实食了三好是啥物好，精神好，心情好，健康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哈身体顾好，好，咱迄个要来从行咪会不受限的，要去佚佗，要去逛街，哦，要食好料的，哦，甚至要游览，哦，还是讲我得要骗孙 ，OK 啦。我就讲只要你顾用用哦，敢那我绑你袂掉啦，得你零高精啦，内底得糖体、有机加三铁类啦，这就是保养咱抗体上好的物件啦。爱泡爱啉啦，你买当先刷泡给恁孙啉啦。聪明活泼蹦蹦大啦，咱逐工来咧啉这個，你看开钱是不是做意义啦？所以逐工泡，逐工啉，趁钱免分离生啦。咱迄个母亲节要到啊，斟酌一动啦。你真会当随罐啊，随罐啊罐，还是讲咱得买一盒吼，啊内底都两小罐对不对？一罐都拢清二 CC 嘞，两罐两千四，你唔知影两千四百 CC 哦。安尼嘛，才两千块，我都给你加量也无加价，对无？你若讲啊，我唔过我得要记底啊，啊记底你袂晓想买一组啊，你呢？好啦，啊，咱迄个其他林果精会当搭配咱的雪梨旺啦、奶奶泡泡，讲阿公我敢会当配观音啊 ，OK 的，我敢会当配金星 ，OK 的，啊，我敢会当配活力敏素 ，OK 的 ，OK， 因为活力敏素即个困，伊爱食好米，伊要益，然后你爱补充益生质啦，益生质就是伊要食营养米啦，即内底拢好嘅物件，你着补充落去啦，安尼就对啊啦吼。配果也可以，配精油可以，配啊配 Q 嘞，配 Q 当然佫较可以啊，嘛是可以啊，嘿啊，就用林果精雪亮来带路啦，效果是更加好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左脚顶面老的老姐老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关掉去。啊，多下上那是别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者，唔免客气，我讲定义嘛，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阿公的电话就记，你得2799加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
九，金门县七六八，等到这山华人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

啊，刚才嘛要看咱乡亲，不说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也有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 VN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六对客家文化人气哈，为了爱响应那个积极博物馆日，在5月17日举办2026六对客家文化人气博物馆日。慢慢行哈，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那个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博物馆具有那个作为那个文化社会体验政治的一个桥梁的潜能哈，也目的呢，唔系讲啲啦，爱消弭那个无相同的地方，还咧爱来创造。本那个无相同的地方可以本人理解哈，也可以以尊重的方式来对待。六对人气特别容易个强盛的佛堂哈，融入黑藏的历史跟故事。以往呢，参加的乡亲好朋友啊，加入那个佛堂哈，来认识六对黑藏财团法人江州研究主任哈廖志勇。啊，这边的法通有客家 VN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顺信，还有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钟嘉宾服务团队，立法委员卢宪义服务团队，还有那个宪义会那个议员李世干服务团队，这么多位乡亲好朋友冲下来为那个佛堂来揭开序幕。今天呢，博物馆日六对人气以这么轻松亲子共学的一种概念跟客种的那个比如说的板条啦大师兄造型的气球啦水球煎泡层冉冉等等，不那个亲子的个轻松的那个气氛下慢慢的轻松来认识六对，也希望六对人气可以跟黑种的国家来结合，向下来承受那个六对的那个品牌。法通这边也邀请到六对的客庄在地的沙团，还有屏东人文生态休闲联盟等等的单位向下在那六对人去来摆摊的今年博物馆特别邀请到客庄的300的那个视频又向下来挖出对六对客家文化人去的一个认识和也希望从视频又的那个别挖中看见人对六对客家的念书从那个新丁灯啦中医亭啦还有凤冠等等各有那个特别性的客种的物件也希望参加的人可以从地图来认识客家了解客家。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顺信也表示说生态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在那个居民 啊，提拉耶哈，乡亲提拉耶，文化就提拉耶，故事就提拉耶哈。你对文化人之间合作的各国的协会职工，哦，并肩为合作留下故事的记忆。你对人其唔单单系呢一个生态的博物馆，从那个彩绘合作、数位典藏的文物哈、文化体验等等，本参加的民众哈，认识合作文化，同时更加系合作深入的一个行销推广的平台。本合作的生意好有机会在那个绿队人去那个平台本人更加多人看见，除了合作的故事永续了传承以外呢，同时也将合作的生意好新手出去哈，推广出去，来展现出绿队人的热情啊，来实践共同保存绿队历史集体的那个记忆的目标。绿队人去博物馆日。这边也好跟台湾原住民文化人气合作推出博物馆日联票优惠，只要在那个绿队人气买那个文创商品满150元就可以换那个台湾原住民文化人气一袋钱，不是钱，一元的一个票的一种。绿队文化人气呢，也在六月份还有五月半就会端午节发通农事合同玉米包宿来执包宿，还有四天的发通会登场，详情可以关注六对客家文化人气的脸书，也可以官网来查询。另外呢，屏东客庄有新的地标呀，有那个百年历史的竹田茶庄仓库，经过修缮活化，转型作为结合餐饮跟旅宿的一个竹田顿悟驿哈。五年二十号呢正式开幕的，过去呢曾经空啊啲嘢哈，一个 QA 仓库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创聚落，
2: 对外围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值得去认识、好好啊认识客家文化一个入口哈。所以提我们的茶庄，很多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哈。
3: 听见茶。
2: 等到古业修复起来以后，县政府还是会将也此种一浪的文库哈保留展示的功能。
0: 还有就会发电哈，安装的系统啦、台风啊哈，还能保存文化遗址哈，做我们的一抗的一个压力啦。因为你新年给一重的系统哈，组成法莲市的法莲铁道文化园区有这么多地方，历史的房舍哈损坏，所以也再一次本人注意到呢，设立那个1999年的。QA 发动铁路总指挥所哈，那个灾害修复还有再利用的问题，那个发动铁路双轨工程哈，目前呢，俩如火如荼的进行，原先呢，西站的了哈，应用有喊的条件下哈，来展现出客庄保存文化的一个努力。好，本那个铁路呢，唔单止系咧运输哈，运输也可以安尼冲绳。
4: 到去年已经可以做到，我们一整年的上座率是到14000多人来，我们里面才64席，所以它慢慢的成为就是花莲的艺文电影的观影人口。
5: 以文化资产的修复的程序来说，会先从它最整体的一个调查，包含它的文史的调查，包含建筑结构。今年开始启动，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初可以把它完成。
4: 那大家也会很好奇，那为什么一个间电影院要长在这边？但其实花莲市早期在高埔一带是非常多的戏院，那在最繁荣的时候，它曾经有7间戏院同时在这里存在着。
6: 这个园区里面呢，最主要是日本人他觉得花莲他有快木，当时这边没有港口，所以在沙滩上他就埋了一些那个铁路，

0: 我当的一条歌曲由陈友涛先生所带来的水路哈，特别做了水路，还有那个复查哈，复查运输了哈，还特别那个铁路哈，就是我们介绍的发展的铁路，用个保存下来哈，这么多年的个用心的用方法给保存下来，还有那个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哈，哇！咱们不简单哦，用多学会飞的学艺，作为同行一年的那个平和特优，三年的都有拿下200特优的一个殊荣，所以上公说哦，今天学会飞的一个肯定哈，除了继续强化推动学艺的事务以外，哈也希望将那个学艺融入。日常的生活地图的哈，来打造那个友善的客语环境，传承载体文化。
1: 啊，像我说同仁啦，吼，三年上进时代，学校咪重要，客家全部都亲批一步个做呢。我相信啊，客家文化呢，同个呢，客语飞啊，做个带量资产呢，三年客家安认真咯，做个推广呢，哈，啊，相信未来。客家文化、客家语言都系呢神秘，一定会永久流传下去。
2: 客家话传承嚟吼，莫以此自满，希望吼一帮接一帮吼，客家都认同讲，客家一个文化咯，客家语言嚟吼，一代一代要传下去，一做挨条神秘用作推动一个行业，同行业吼一个计划吼，一路行来一个种新奇的一种事。

0: 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他都能免给法，法术啊，有一点难闪点没？法术啊，有一个老师傅，法术啊，你是谈过吗？
1: 阿刚维言飞主尼维言，副主尼维言廖玉佩哈，今日是报代表主维固修飞去到吉利台湾师范大学来出席114年度学年曾经是高学种子师资人才培力基础工作坊哈，快布施廖副主委期许那个种子师资哈，就像普工应用的哈，底下苏勋古就教育现场哈，来散播那个学年学习的那个种子，来发挥推动学年曾经是高学的关键影响力。廖副主委苏贤呢，像那个。身处学年高学第一线的那个新生哈教职人员来表达诚挚的感谢哈，也表示阿菲菲历来哈非常的重视学年的传承，从早期的学年生活学校哈到都按多年来积极来推动的学年曾经是高学，还有学年结合12年国教校定的课程目标，都是为了要拉近学校新生跟学生之间的距离哈，来引导新生跟学生的你从个生活地度的哈，就可以用学年资源的互通哈，进而落实六加共。学校讲三级讲安尼讲学嘅环境，两副主位也有讲到，根据后面5年有100嘅全国学校人口以及1年基础资料嘅调查哈，目前呢，台湾学校人口总共有467万人哈，大约占全国年总人口嘅19.8%，相当咯。明五年底度就有一个客家人哈，唔过咯啦，467万人底度嘅制品哈，可以呢，这个评分哈，可以呢，佢发表表达行业让。它有18%哦，不所以不应该烦恼哈，讲诶因为你越来越少，你会讲合法诶。不过依据那个行政院主计总处哈，每10年做100人口普查，显示呢，伫那个家庭体育使用的一年的问题地图的哈，以学年为家庭的体育使用一年杂呢，让它有1.6%哈。即便呢在加上哈，将那个学年列为次要语言的家庭，整体比例哈也相当的大哟哈，大差不多5%，所以远远落后目前哈。提到有更多的制品可以呢挖掘表达学年的比例哈，然后数据呢也深刻反映出呢法那个

涵盖小学各种高中的来上课哈，先从高才哦，非常欢迎教职员哈，多多来利用家有寓教于乐的那种方式哈，来激发出哈，来激发新年的学习的一个动机啊。另外一方面呢，中生代的阿爸阿妈哈，给一个抢救也非常的重要了哈，只有也外地那个绿卡。带头来讲吼，新年的学习的学年那个效果，人可以事半功倍。所以呢，学会推动的亲子共学，也规划建立美好的一个平台，串联个优秀的学年生存师，跟有学习需求的家庭来打造哈，他们像安尼先送家教的一个互动的模式。我那个学年学习可以真实哈，行业中生代的那个父母跟新年的日常生活工作坊咯，同那五月二十号还有五月二十一号那天，给你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那个校区来举办哈，发通咯，加有一个概念的讲述，实作的体验，还有。经验的分享，导演的方式哈，来引领霹雳各学各行，也系区域联盟来建构具备推广学业教本课哈，那个课程的一个发展，还有推广的一个实力的优秀的人才。

0: 那得哈干人，也得一点优秀人。
1: 但真正咁睇上，吼，听下佮片片专访代言对度喏 ，IV 上只片又播出来下呢，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和人怎么用新铺的看见客庄空牌一百之一啊，今日要介绍的就是新屋范江祖堂哈，桃园新屋范江市来到台湾开垦，陆陆续续呢作为希腊的新的楼房啊，用新屋作为那个名的哈，沿用多景，俺就来谈那个新屋范江祖堂。

咱中医潘中医吼，来安尼推班，来度安尼信步，加下你要顺条穿么慢音步，就是训练以后吼，安度你安尼底下归所，伊只滚烫，伊哩安尼煮汤，啊伊在安冻酱，啊顺条诶居民咧就来看到讲哦，伊信步，伊信步，日本这条广播个底下是安度信步，信步很管理那边。我的反共是九岁，我的底下总经理发改第四章，反共分会。讲到伊陶魏哈，陶田讲咱春秋越国时间有点范蠡、陶朱公，所以个陶是代表你想反的反。魏，该是你讲魏水姜太公屌恩，所以讲。在陶魏用则是代表安尼反共的，安反共就是穿青下衣，千古流芳安样。我体重都不低下是改进了，反共关意思啊。安就关于娘要骂怎样吼，伊推翻制度制度的，大家从孙六代从传下中落来，哦，你关于娘就是安尼不放，好平淡。国内子孙还在这些平平安安，共产七十几年的充电时间啊，你就时标啦啊，来铺开就他们依据人《三国演义》的历史，希望你能够子孙尽忠尽孝，所以讲留下来给人子孙的传承，你必双必双的帮助。那希望讲人好多子孙。秉持于他大念精神，好为好好打拼，光耀你无限。

好115年都提拔一学你能力总结一个中国的认证哈，在那个5月18日封榜的哈，六百认证总共有1881个人报名，1439个人来考试参加考试哈，924人通过认证，所以整体通过那个通过率哈超过63%，其中呢有793人通过总级，131人通过中高级。考生呢可以到合会会全球资讯网，也是115年度学业能力认证名单查询那个榜单哈。合格证书会提到115年的6月22日，陆陆续续来寄发。那拜。通过总级认证呢，考生地图的哈，最后上的214的，另外呢有2个来自其他的各家的外籍人士也顺利通过认证，展现出学业学习哈已经突破年纪跟国界一个限制，呈现出多元的族群共同来投入学业学习的一个成果。第二个总高级。认证方面呢，通过考生地图的哈，最年长的有都84岁，所以充分展现出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终身学习的精神，也彰显出学业传承，不单是无许多年纪的限制哈，以职业别来看呢，教育人员还有学生的族群还是最多的哈，基呢哈超过400人，整体通过人数40%以上哈，所以显示学校地图啦，还有教育场域哈，持续推动学业学习，以及逐渐展现大概成哈成果出来呀。另外呢，公职人员跟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哈呀。将归到相当的一个比例哈，也反映出学业能力已经慢慢的融入公共服务跟职场的一个应用。哈维维也表示呢，学业能力认证我们单字哈，检视学习的一个成果的最重要的指标，也可以推动学业哈复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很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乡亲好朋友哈、民众、学校还有机关团体投入学业的学习跟认证，也展现出社会国家对学业传承的一个重视哈。啊，另外呢，那摆无通过的考生哈，今年还有一摆哟哈，有还有一摆考试的机会。115年度第一摆学业能力总级跟中高级认证哈，为提下10月13日办理，也为提下6月1日开始哈，封榜哈。考生呢可以多加利用那个哈克名录学院哈，那个数位学习的资源，加有手机的平板哈，也电脑随时来学习，来提升学业谈共读的一个能力。好，继续呢哈，我来进行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来去合法呢谈困难。

拜地推拜转亚天的事，啊，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得行相动。因为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啊，仍然是念天外边的米诺。我叫我看到我门口吞人情，有一百转上行啊，多日本的迷路。我想说个拍

比例我爱鼓励全个的店家吼，也系摊位，我用类似用那个客人服务吼，跟客位费向下牵手来建构客人友善的环境。从这边开始到115年5月11日哈，按普通话11:59开放哈，截止开放。客家币哈，客家币2.0特约店家申请哈，希望了哈，共同来打造共合化为生活圈，达成推广意念传承跟提升在体验经济。在那个申请的期间地度的哈，来下那个申请表、授权书还有送存啊相关的文件档案送到那个合肥会哈，那个新建的主址哎下哦哈下嘛个呀下申请成为客家特约币那个店家哈店面还能店面还能买个哈直接送到那个报名的名章。先送来申请提供本大家做参考。联络的窗口客家币电招专线2123584548服务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头9点到12点，下午头1点半到5点半，星期假日跟隔天的假日休息记得了哈，我就白跑一趟哎，哈，那个都会有关哦哈，用来申请客家币2.0特约店家严选计划哈，特约店家的一个申请，迄种都无了解哈，可以听到我讲的打电话都02235845480哈，过后记哦哈，个机房来有冇问题哈，可以向那个服务人员来询问哈，有关那个客家币店家的那个申请，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而申请也足够我介绍一下哈。好节目今天都拿来看看节目时间有经常都迷上的给你都非常感谢想起朋友书堂要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来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给你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西有限张来了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我是黄月水，今仔日呢要做张月丽呢，过来到咱的节目，因为一个收到 Q&A 哈，就是有下批来要爱我回答的啊，所以呢，咱即摆先请张月丽出场，当当当当当！
1: 谢谢黄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真的要很多的问题，大家如雪片般的飞来，要请教一下黄老师，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许多课题，学校书本都没有教过，但是你真的碰到的时候，你也不要藏在心里。借由我们的这个林作妈来 podcast 这个单元，然后黄老师真的以他的毕生的经历跟学经历会忠诚的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很有荣幸也很开心能够跟老师一起来读每一位朋友的信，然后也了解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这件的事情。好，那黄老师我们就来先回答这封来信，我为大家来这个朗诵一下哈。他说，黄老师好，我是小青。前一阵子我刚好听到原住民广播电台在讨论一些议题，其中有提到原住民身份认同与权益，细节我已经记不得很清楚，大意是前几年政府向原住民道歉过去原住民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但并没有特别指出。我感觉对原住民来说，在过往时期，尤其是戒严那段时间与解严前后几年，原住民朋友并没有参与反蒋或党外运动，因此把非原住民的人视为同一个群体，在有投票权后选举时，并不会特别认为民进党相对于国民党是比较民主的，且两党在台湾历史上是两个不同群体，好像不管是谁执政都是叫做政府。一直以来，原住民朋友比较倾向投票给国民党，而且民进党好像比较没有在这个历史部分向原住民族群诉求，我觉得有点担心，不知道黄老师有什么看法。另外，我想敲苏巧慧委员来上黄老师节目，谈谈委员水獭妈妈悄悄话以及儿童教育，还有像台南新建的九份子小学、南科实验小学招生人数都是满额，看得出来政府对于儿童教育这部分的用心是有一个成果的啊。还有准公托幼儿园学费降低，让幼儿都能够享有教育资源。我幼时因为排行第三，家里没有什么钱，私立幼儿园学费关系只上一小段时间就没有再去了，这是我人生当中的遗憾。不过我的小孩是读隔壁偏乡区域的公立幼儿园，师生比相对于私立幼儿园招满名额要来的低，曾读过私立准公共幼儿园，每天老师都是在说小孩子哪里没有做好，而不是小孩子今天完成什么作品或学到什么。在这个公立幼儿园比较能够尊重幼儿的独立人格特质之下引导幼儿，而且三位老师都蛮用心的，小孩也能够享受到与同校国小小朋友一样有校外教学活动。在这里也祝福黄老师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好，两个阶段。
0: 好，亲爱的小青，轮到我来回你这封信了哈。那非常高兴你愿意写信给我哈。那你也应该知道说我这个不是民进党员，但是我长期来是支持民进党的啊，所以我的政治立场是很清楚的啊。我说过，如果国民党愿意制宪或修法，把这个现在目前的国歌无党所宗改成无民所宗，我就立刻支持国民党啊。但是也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人敢做，然后大家都当作是盲人一样的，那不如盲人呢，国民党是不如盲人，盲人的心中还有清楚的一把尺，所以呢我是觉得真的是不如他们啊。那这个有关于你对民进党的批评呢，我认为都不错了，但是有几个点我可能因为我都有参与啊，就是说这个向原住民道歉其实从陈水扁时代就有做了啊，而且我记得好像是谢长廷做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就把所有该属于原住民的地方全部归原住民。所以呢，这个如果不是你不是拿到原住民的祖籍或是原住民身份，你不可以在原住民区做任何交易或者买卖之类的哈。这是从这个民进党开始的，
1: 保障原住民，
0: 在保障原住民这方面，还有包括这个原住民电视台是陈水扁时代给原住民的哈。后来呢，蔡英文呢又做了哪些事呢？我就在这边呢，我哪一天请古拉斯啊，就是曾经代表民进党参选这个花莲县长没有当选的古拉斯，我有去跟他站台，所以我会邀请他来跟大家说一下，他是原住民，花莲阿美族的原住民，请他来跟你分享这样的心得。那另外有关于苏巧慧立委，他的父亲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那你喜欢听他的 Podcast 的谁来妈妈悄悄话，以及儿童教育方面，我想我可以来访问他啦，啊，比如说你要的，你还有希望知道什么话，你也可以来信。如果他愿意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当场啊问他一些你想知道的问题，好不好？那谢谢你听我们的节目啊，我认为说应该，既然你是个原住民，你要负起督促的责任呐。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个权利都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你知道我们当年在做复运的时候有多辛苦吗？你知道我就是因为在做这民主运动、社会运动跟妇女运动这三个运动，我都没有缺席的过程中，我是曾经被水柱扫到。那时候我记得我的那个身体的痛啊，因为就滑了嘛，就滑的那扯，但得讲台湾话给扯掉嘛哈，扯掉啊，够醉啊，够被照，所以真的是很痛。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那边示威静坐过夜，那个是睡马路诶，我跟你讲，还高压哦，啊个修路啊被海气哦，啊无米就陪大家就轮流哈。尤其那时候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们是真的非常辛苦。那参加民主运动的时候也是辛苦，像我跟民进党站台超过1000多场，我没有吃过他们的庆功宴，也没有拿过他们的车马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在南投，这个许龙淑在南投呢，许龙淑要出来选县长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这些姐妹团体去支持他的时候，那演讲完，我那时候真的是红牌了。我演讲完了，他包了这个10000块钱要给我车马费，那包给前国大也是前台北市议员那个陈秀慧5000块钱。结果呢，我就拒收啊！回来在沿途上被陈秀慧骂得臭头，你唔收，害我嘛唔敢收。你知啊？你害我敢收5000块？你知我是偌傻的？你知啊？所以也是被骂一顿哈。那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你一定要负起监督的责任哈。你不监督，你的权力就由这些政治人物的手中流失了哈。所以你小青，我是觉得你应该很年轻，而且你这么勇敢，那你甚至愿意写信给我，我鼓励你，你一定要负起再继续监督的这个工作，没有的话就是要去抗议啊！所以你觉得这些议题适合你，那你愿意发声的话啊，你觉得可以给原住民带来一些好的议题的话，你甚至可以到立法院去安排申请举行公听会。那这些在立法院举行公听会的话，就有立委会陪你，他认为说你这个议题不错，他就会陪你做公听会。那如果听完了公听会以后，他们也许就可以把这个案子提上去去修法，或者是开始去做修法的工作。那另外呢，就是说你可以到行政单位去啊，有一些是行政命令就可以通过的。像呢有一次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说过，就是我到这个民事要去录影的时候，结果呢有一大堆人围住了，我以为今天有明星要来，所以我也就走过去想说闪开，结果没有，那一群人就往我这边包围，包围以后就有一个妈妈就跪下来，那头发都已经快白了，那我就惊吓，我叫她赶快起来，是什么事情？她跟我讲说因为她是单亲妈妈，结果她自己要养小孩已经都没有钱，她又人都已经40-50岁了，结果她说，我说可是你们怎么头发都白了，她说她真的是无子婿啊，
1: 苦恼，
0: 哎，对，无子婿是一夜白了头发，那结果她说她差不多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头发就自己白了，我问她什么，她说因为她爸爸留下了几百万的那个负债，结果现在呢人家来追债，然后甚至都威胁到了生命跟孩子的安全，后来我就去问，原来这个不用修法，这个是不用去立法，这用修法用行政命令就可以修法的，后来呢我也没有找立法委员，我就 用我这个恰杂货人家给我的刻板印象，我就去找了内政部，然后找了内政部，内政部跟我说这个法可能就要去找法务部跟那个金融局。后来呢，我就去到了法务部，法务部就真的有一个这个司长就是愿意出来跟我对口。后来他就由他主持会议，在法务部举行了一个会议的类似公听啊，结果就请了这个保险局、金融局还有银行单位来开会。后来大家就取消了这个
1: 负债子
0: 不用还、
1: 哦，
0: 哎，这个法律就是这样子初步通过的、哎。后来在这做其他的修正，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个人的力量，只要你愿意，你有心，然后你勇敢的去进行，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成人了，你懂我的意思嘛？啊、嗯，所以，小青，谢谢你的来信。我想你对这个，因为为什么原住民会对这个民进党比较排斥，对国民党比较好？因为他们用买票的这一点呢，我愿意非常负责任的，就是他们把所有像花莲、台东啊，还有以前的高雄县，还有屏东这些原住民多的地方，他们就用意他们的财政的预算去买票。
1: 嗯，
0: 所以那么他长期就给一些好处给原住民。那原住民大部分都是生活会比较，就是跟平地的这些人，他就会觉得有差别嘛，所以有一点小惠他就觉得感恩了，很有人情味的原住民，他们就认为你对我好啊，那我当然没有什么回报，只有在选票的时候就回馈给你。所以后来就是抓贿选抓的比较厉害一点，不然的话你想想看，那个傅昆萁他们两个夫妻可以丈夫做完去坐监，可是太太居然出来选上了这个县长，而且还连任，你想想看，丈夫坐监犯科，难道妻子都不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自己的权利一定要自己争取，那你愿意为你的族人发声，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愿意听我的节目我更开心。好，谢谢。
1: 对啊，小青这个好像也是第一次为原住民发声，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出这个问题，所以老师也特别，你看老师的那个人面可广嘞，所以下一回一定会请阿美族的古拉斯来把这个民进党在对于我们的原住民有什么样的执政或是什么样的方面为大家来说个清楚啊、哦。那另外呢，小青我想刚刚老师也说她是一个应该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所以她自己在受教育的时候也有一些不足，所以她现在的小孩子要念书的时候呢，她也说诶，虽然是也有所谓的实验小学，然后也有公立小学，但是她会觉得说诶，现在其实公立的托儿所啊要尊重小孩子的人格特质，所以我想这个一定是一个爱孩子的妈妈，也希望他在小孩子都能够在即使在国民小学一样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
0: 没有，他不但是一个好妈妈，他还是一个赶得上时代潮流的妈妈。为什么呢？他认为孩子的童年，我在常常在我的节目，孩子的家教是在生活的体验中
1: 是
0: 去让他认知到家教的重要性，
1: 是
0: 也是玩出来的。譬如说因为小孩子呢天真无邪，
1: 是
0: 所以你要跟他玩，孩子爱玩嘛，你在跟他陪他玩耍的过程中，你教导他的他听得进去，
1: 是
0: 他在快乐中学习。那私人的学校在意的是他的成绩，每个家长在意的是他的那个成绩有没有100分、95分、97分。以前在我们那个时代，你知道吗？像我那个有一个他那个回去的时候，那跟他妈妈说，他妈妈在帮人家洗衣服嘛。他说妈妈妈妈妈妈，我可得一名。你妈妈他妈妈停止洗衣服、
1: 哦，
0: 拿起那个手中洗衣棒，往他儿子追着打
1: 啊！
0: 你这要求死囡啊！你也不要卡，我叫你辛苦你讲先生，你也不要卡给他几名，他要几名什么意思 啊？
1: 那叫救，
0: 那叫救，他不知道第一名就
1: 是
0: 100分
1: 的、
0: 啊，所以现在也很多的父母亲都做在意，也是有家长。他应该说哎呀，你考97分太了不起了。
1: 嗯、
0: 你妈我以前才考95分，你考97太了不起了。不是、都是为什么不考100分，
1: 哎呦不行不行。
0: 你知道吗、他就是要求说你为什么不考100分，
1: 不要
0: 所以你的 97, 对你的97分还差3分、这就不好。所以他用3分来指责他的孩子、而不是用这个啊妈妈以前才考95你胜过妈妈、你要用这样的鼓励孩子才会因为说你看我居然可以赢过妈妈，我一定要让妈妈更开心。
1: 嗯，
0: 所以这个教育的话真的是说不完呐、
1: 现在应该比较好了，所以这个小青说，他现在小孩子即使在这个公立幼儿园里面，也可以应该得到比较好的独立人格特质。所以 也期待他，其实他自己已经就很注重这个幼儿教育了。嗯、其实幼儿教育就像老师说的，要就是开心的玩、嗯，然后有些启发。就人家就说，为什么美国学校小孩子都不用背书包？哦，我们的书包都三斤重。
0: 可是我跟你讲，你可以发现说，嗯、即使在美国学校、国际学校也好，我们的私立学校以及我们的公立学校、
1: 嗯、
0: 都无所谓。最重要的就是零岁到六岁，这个学前教育对每一个家长是最重要的、嗯、因为我们在这个期间都不学孩子做礼貌的工作、嗯、那么零岁到六岁都是父母在带，不然都是交给公妈带，阿公阿妈带，
1: 嗯，
0: 阿公阿妈出来，阿那么的尼母就是保姆带，
1: 保姆带，
0: 那尼母呢就不管你，我只要把孩子健康、啊、
1: 安全，
0: 阿公阿妈就是宠孙子嘛、
1: 嗯、
0: 所以你父母亲的责任就是交给别人的时候，你怪不了你儿子五六岁再带回来不好教。
1: 哦，
0: 孩子的本质是一回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家教是另外一回事。嗯、所以呢你要从小就教孩子，因为你爸爸跟妈妈早上起来说早。
1: 早。
0: 孩子起来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早了嘛。
1: 嗯嗯嗯，
0: 那如果爸爸妈妈交谈中都用一个请字，
1: 嗯嗯嗯，
0: 孩子就会跟着请。
1: 嗯嗯，
0: 因为你跟爸爸说请爸爸来吃饭。
1: 嗯、
0: 没有，我们现在说叫你爸来吃饭啦，快点啦，不然收收起来。这孩子去的是你某的给你啊给你嫁啦，那某的某某没有你嫁。你看这样的就教出就是不是流氓的口气，也绝对是不文明的口气。
1: 就是身教言教。
0: 对。
1: 那天我也碰到一个，他说突然啊，他两三岁的这个小孩子突然就说在场什么都没有。他吓一跳，他说奇怪，他的小孩怎么会突然就是听到那个保姆这边，因为那个保姆一个人带两三个，你知道，所以他就说在场一个一什么都没有，所以才觉得说，你说真的是从生活当中学习、
0: 我以为说他听到他们爸爸妈妈在吵架，跟他爸爸妈妈说你们两个再吵就没有了，就真的是身教家教。那小孩子就跟保姆学嘛。
1: 啊，所以其实零岁到六岁的这个所谓的从小的这个教育，生活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也谢谢小青今天提出的教育，还有保卫自己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方面。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还要再请老师回答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呢，我也把这个烦躁的陆妈妈这个心情跟大家说明一下。他说，黄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我姓陆，那想请教黄老师，我儿子40岁，有一个交往约5年的女朋友，女友一直都没有工作，会赖在家里住，因为家里有上下层，她都整天待在楼上，除了上厕所才会下楼。目前家中二老都超过65岁，其中一老的我仍在上班中，先生退休在家，对这位女友很看不惯了。去跟儿子反映之后，儿子却说女方父母不在意女儿是否工作。那因为家里不富裕，儿子每月都有拿出15000元给家用，基本上先生晚餐会叫儿子吃，那女友就会跟着一起吃。以目前状况，等于家里多一个闲人，先生十分不悦又不能说，感觉得到先生快疯了，就快发飙了。那请问黄老师，如何请儿子的女友不要这样一直住宿在我们家，但又不破坏跟儿子的感情呢？这个心烦躁的陆妈妈敬上。
2: 好，这个陆妈妈哈，我想首先要跟你说，就说你真的是你跟你先生都辛苦了啦，因为你们很爱你的儿子嘛，所以呢，可是你们现在是很勉强的做到容忍，你们不是爱屋及乌，你们现在是很容忍你儿子带了一个你们不喜欢的人，又碍眼然后又碍心，可是呢你又这个爱心就是爱阻碍到你的心里的不舒服
1: 啊，
2: 但是你更别当给安装，因为你有讲一句讲要安装卖这个查某朋友带到阮家啊，但是佮卖互阮囝安尼个做影响到你甲恁囝的感情嘛吼，这个是很难啦吼。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女孩子都待在楼上不下来？第一呢，就是她知道你们不喜欢她，所以呢，她不想看你们的嘴脸，所以她才逃避，然后呢，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哈。那因为你儿子爱她嘛，喜欢她，那你这个儿子呢，40岁还跟你们同住，还带女朋友来跟你同住，这如果是在美国或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表示说你这个儿子，你说你们家环境不好，收入不怎么样，你现在50-60岁还在打工嘛，应该是60岁左右的
1: 啃老族，
2: 你还对，就可以说应该是一个啃老族之类，类似至少类似啃老族啦。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你第一呢，就是要让这个女朋友不要一下就把这个女孩子赶出去，或者把你儿子赶出去，因为你这个儿子赶出去以后呢，像他现在对你们两个已经是不那么关照，然后又带个女朋友来白吃白住，那这个是平常心讲，这个孩子是不懂得感恩的。
1: 有了15000了。
2: 哦，对对，
1: 啊，
2: 对对，那至少有个15000了哈。那现在我就是要劝那个陆妈妈的时候，你即卖爱用什么款的心情呢？心情呢？你得爱讲哦，爱屋及乌啦。既然咱的囝爱着啊吼，就算了吼，既然恁囝有摕15000甲你补贴，你著当作恁囝拢无摕钱互你啊。这个女孩子补贴你15000啦，动辄你是二房东啦，就是你吼、当作是二房东哦，
1: 对对 对，
2: 当作你是二房东，
1: 对对对，
2: 这个房间呢租给这个女生哈、啊，就是包括吃住啦，
1: 而且留个儿子在家，
2: 哎、这个一个月要够15000。哦，做房东的收入啊，但是呢，你别使个挂嘴，因为你是二房东嘛。哦啊，但是有一项的想跟你先生商量好，那由你先生开口，由你开口也可以。你们两个的都不要为了怕得罪孩子，两个都要当好人，这叫做相怨呐、哦，这个真讲相怨的结果就是过人完了，那么做好人啊，那么会做歹人啊，你多一多一哦，结果恁家就看出啊，恁的步数刚安尼尔，那准是我一开始第一步都无。那我到这边第三波、第四波叫你跟你做这個所以你就找一个机会跟你翁商量，看有谁出面，然后趁大家在吃饭，这是我给你建议，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我常常说我主观的看法，供你们客观参考而已，我是不负责任的哈、所以你就是趁吃饭的时候讲啊，那个某某人，譬如讲叫做阿米啊，你讲哦阿米啊，你也来接顾啊哈，啊，那个做，我想讲我这边那个做身体较不好，就比如说你的

0: 哦，
1: 啊，而且跟我关系也很好，这个 Gary 应该可以证明吧？嗯，Gary 可以脱下口罩讲一下，
2: 可以，
0: 也可以，真的、哦，真的、哦哦。
1: 他煮的那个通心面、意大利面，我儿子教他的，他后来自己变成他的那个拿手菜，对不对？
2: 非常好吃。
3: 儿子教的，不是你教的，嗯、
1: 对对，我儿子教的，
3: 我也是你教的，
1: 我教的，我教中菜
3: 啊、哦，你教中菜啊、哎哦，
1: 那西式的菜，我也教啊，但是西式的菜，我儿子很会煮这个意大利的通心面，特别好吃。那么所有的人到我们家吃过，都说比餐厅的好吃。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要教他太太，他说从此徒弟学会了，师傅就不用做了。
3: 那还好，回来你教他这一招，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跟你一起做的话，不就一直都是师傅一直在做？
1: 对啊，没有啊，他。那个我媳妇在学会以后，在菲律宾，他的儿子学校有 party 嘛、
3: 哦，
1: 菲律宾是儿子学生生日都要准备礼物跟吃的嘛、
3: 嗯，
1: 那他每次不管是烤小蛋糕啦，或者这个他都后来都有学，那有这个通心面都获得老师还会私下跟他讨、
3: 哦，
1: 那你学会了就变成他才艺，可是学会才艺你出去很多人跟他称赞，他就很有成就感嘛，人就是为了成就感在活的嘛，
3: 嗯、
1: 啊，他就越做越有兴趣，所以他还慢的来了。被抓了就辛苦哎、欸、所以带人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一定要有方法啊，一定有态度啊，然后一定要放软、嗯、啊，你放软就说你的身体不行，你的手哈现在有关节有问题，不能再洗手了，然后或者说爸爸不行，你忙，所以以后呢这个工作就由交给他们这样子，也不要说你们白吃白住都不做啊，现在就开始让你们来洗碗吧，不用讲这些，你们用弱势出现，然后争取他们的这个不一定要是同情。至少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理由嘛，好不好？
3: 这也很好。哎，那我老师，我有个馊主意，就是像我就喜欢当康乐股长，就每次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说一人准备一个菜嘛，因为我们可能你吃我的菜也吃烦了。然后比如说下一次是父亲节的时候呢，哎，我们是不是哪一天我们就在家里一人准备一个菜，请他女朋友也准备一个菜，然后大家一起来这个聚餐这样子、哦
1: 对啊。先洗碗，
3: 就先洗碗，
1: 先洗碗。他先让先他劳动付出。我跟你讲啊。哦这个康乐股长，我跟你讲啊、哦嗯，这个很好，但是我就曾经碰过这个案子，他也是像你一样，嗯、就说，哎呀，那我们父亲节啦、哎，爸爸辛苦啦，我们
3: 聚餐，
1: 哎，聚餐，我们一人做一个这样子，哎，
3: 结果
1: 人家他两个儿子的女朋友都说，我不会做，
3: 嗯，你买呀、啊，去买了一个来呀、
1: 啊，对 对啊，买的话何必呢？
3: 哦，
1: 买的，我跟你讲，既然他可以赖在你家白吃白喝了、嗯，他一定也拿不出钱来，一定是你儿子帮他买的，
3: 也是儿子花钱，
1: 这不是你做妈的要心疼的吗？所以还是让他
3: 用劳动，
1: 先
3: 一起参与，
1: 先从小事干起。你这样子做好的话、
3: 嗯，
1: 那你就跟他讲说，哦，你们洗的碗比那个，比如说是都是今年的月都是妈妈在洗的，当然两个夫妻要串通好啊。
3: 嗯，
1: 爸爸就说，哦，或者妈妈自己说，哎、欸，您洗一碗比我洗较清洁呢。
3: 嗯，
1: 哦啊，不然就是如果是都是爸爸洗，哦，您爸爸洗一碗，我因鬼弄那个咸，哦，就为您洗我弄没咸嘛，很好。你叫他们做了，
3: 嗯，
1: 就是洗不干净，你偷偷把它洗干净，照你的意思，但千万不要去挑毛病。
3: 嗯，要鼓励他们，
1: 对，
3: 嗯、
1: 要去。挑毛病他就不做了、嗯、好不好
3: 这个就是经验谈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大家都说我的节目都是中老年人在听，这个实在是放屁。我跟你说，我今天请到的是少年家，而且这少年家呢不是普通的少年家，所以这集一定要听好了。今天要介绍这台湾人的骄傲，我今天呢请到两个，应该是三个，啊，给他减一个，但是我那是三个，因为另外一个呢是因的经纪人，所以呢我请到这对乐团呢，这个不是普通的乐团哦，因得奖，因得的什么奖呢？这是台湾人的骄傲，就是讲呢，一个美国的这个全球的音乐奖哈 ，Global Music Award， 因结果呢？摕到这个银奖啦，啊，甲专辑制作人的奖银奖两种的殊荣，全世界哦，我甲你讲，拢做世界遐尼济吼，啊，当年哎呀，做参加的人上百个曲子，引用金国吼，这个专辑去摕到，啊，因为因即摆呢，啊，我今仔日无上因的 CD， 因为因的物件呢，即摆拢放伫这个音乐平台，所以大家呢，尤其恁若看是要去要做 YouTube。去甲看吼，因叫做情人乐坊吼，是单琴人的乐坊吼，啊，所以叫做情人乐坊，唔是精灵咯，是琴吼，琴人的这个乐坊吼，应该也读做乐坊，这段卖贱，因为我唔知要安怎读，所以这大家做伙送出去，唔通计先，无听我读的是对的吼，啊，伊个做情人乐坊啊，他的这个吉他手。哎，这个秋旭也是团长，还有团员孟谷，你们两位好，他是笛子手。
2: 嗨，老师好，我是笛子手孟谷。
3: 老师好，我是吉他手秋旭。
1: 哎，秋旭哦，我头多少事前那个沟通哦，头到尾拢微笑以对，无半句话，这就是搞音乐的人都是安尼。在音乐里面，他们是浪子。啊，伫这私下呢，他们是傻子，叫戆戆啊，就对了。哎，秋旭，我问你哈，你那会去找到孟谷要来跟你合作，叫你水的姑娘，你去倒找啊？
3: 哦，你说这个的意思是说，老师有台语大概80分而已，
1: 没有关系啊，我们这还是自然语啊，
3: 真的哈、哦。
1: 哎，对啊，你绕英文，我也是跟你讲啊，啊，你本位我就跟你欧卡浪安尼嘛。
3: 我说他听得懂80分，但我讲大概0分这样。
1: 没关系啊，你讲你自然语就好。
3: 就说为什么总会跟孟谷一起做这张吗？其实我们是同一个公司啊。
1: 嗯。
3: 那其实因为我们都等于是就算是那种新鲜音乐人啊，
1: 嗯，
3: 对，所以一直在音乐路上都是做一个揣摩，就是做。那我有做编曲。然后孟谷老师他也有吹笛子，然后也有很多的表演这样子、嗯、对，那我们是在同一个公司的 那时候制作人就是想说要不要来做一点什么，因为他发现我们各个身上都有自己的专长啊，
1: 对对对，
3: 那这样合作起来一加一也会大于二的状况下、嗯、我们就诶好像他们决定可以来做一个就是情人乐坊的这种演奏类型的音乐。
1: 我本来不知道孟谷是女的，我就想说哇，这个你们这个电子的那个音响跟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箫啊那个笛子的都配得非常好，尤其在你们里面有代表东方的这个音乐嘛，所以你也有把那个中国的那个这个京剧的那个元素放进去，也是真的不容易，这真的尤其那个笛声真的很好听。我是觉得说诶各位请来听就比如我外公哦，我头拄仔咧甲因开讲，我讲我家己厝里原来饲一个音乐教阮囝吼，老诶还阁得来 support 吼，还阁来甲支持，是足辛苦诶。啊，咱台湾人诶，这囡仔，诶，恁两个几岁？当请问芳玲会拍谁未？
3: 不会不会，我刚过完生日的话，现在应该24。
1: 哦，还年轻，孟谷就不说了，因为他看起来像18岁，哎，我们就不问他了。女生的年龄就是比较给予保密跟尊重，让追的人更多一点哈。是很不容易的，你看我儿子也是十几岁20岁当艺术家，到现在50岁，荧幕啊整个都还要改机器，所以、哦、我想要跟您说、哦、这条路不好走，但你们选上了这条路就要勇敢的走，而且你们挂的是台湾两个字，所以这回呢你们在全世界的这个全球音乐奖可以因为金国这一首被选为是2023年全球音乐奖的这个最佳乐团哦，表示讲恁三个是做成功的。另外一个今仔日这 Robbie Pop 无来吼，迄个 DJ 嘛吼，
3: 对，
1: 所以恁三个当组这个团啊，会当摕到全世界银奖吼，就讲最佳乐团啊个最佳专辑制作人，这是足无简单的啊。但是摕到奖以后，恁即阵大概我看恁唔相信讲恁会得吧？ 因为伊了这，我甲你讲吼，因为秋旭吼，我问伊讲吼，啊，恁得奖的时阵吼，恁绝对唔相信恁的得奖对唔对？伊叫秋旭，抓个做拍摄用做腼腆的表情甲讲，结果我听无咧，这句我听不懂。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要问你，秋旭跟孟古你们还有这个没有参加的是这 Rugby Pop， 你们是不是在得奖的时候听到你们入围的时候或者得奖的时候你们大概不相信？
2: 蛮意外的，真的是蛮意外，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我不是没信，对这张专辑没信心，但是就是没那么有自信啦，对对，
1: 把握啦，
2: 对，比较没有把握。那当然那个因为制作人帮我们去报名的时候，我们信就是哦，那有机会，我们当然去尝试啊，怎么可能就是放弃一个机会呢？不然这样多可惜。其实我也快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就想说啊，就随缘嘛，对。然后结果他说得奖了，然后我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在就觉得很荣幸啊，对啊，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我们代表就是台湾的一个团体，
1: 对对对，
2: 然后又给世界看到。
1: 哎呀，如果你今天没有得奖，我也不会请你来啊。哎，我老翁老呢，我要个躲头刀呢，要上我的节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呢。
2: 啊，有很荣幸，
1: 所以你要谢谢 Gary 呢 ，Gary 是慎重推荐呢。
2: 更荣幸。
1: 孟古，你会吹笛子吹多久啦？
3: 哦，吹笛子吹十几年了，
1: 哇，
3: 应该
1: 不容易，
3: 有20年了，
1: 有20年了，不容易啊。你们在刚刚起来就不跟你们制造绯闻了，你有没有追求他？就不要
2: 没有追求感，
1: 跳过去就好了。
2: 没有啦，不会，我们只会跟他说，我们把作品做好一点，这样追求完美事情，没有不会追求感情
1: 的
2: 部分。
1: 哦，真的，哎呦，孟古听到这样会不会感到伤感啊？
3: 不会，因为我大他蛮多岁的。
1: 哦，真的。
3: 自报家门、
1: 啊。哎呀，你不要讲出来，现在流行姐弟恋。
3: 哎呦，
1: 我最近有个好朋友70岁，她的男朋友才60岁，你看
3: 哇
1: 多好，
3: 多好
1: 哇！这个交流的，而且人家甜蜜的不得了。哎呀，让我献上无比的祝福哈、嗯。不过刚刚也是开玩笑，有最好没有无所谓。我主要还是要回到主题，就是说，我很怕你们是啊变成这个短命的这个团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2: 嗯，
1: 像我自己哈、啊，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经常上电视，他们都不知道说我是从老三台的时候到现在的这个有线电视台，我是主持过大概有7-8个电视台的节目吧。好、哦，可是都很短，大家都没有什么记忆，因为都是人家拜托我，然后我大概就是哎应景去做过1季2季，我就不想做了，我就辞了，这样子，就是随性就辞了。结果人家节目是要经营的，你看命运好好玩和赌林是我好朋友，他们做了10-20年哈、哦，都超过20年。那个郑红怡哇哇哇也都是10-20年，那个就是滚动的石头不长胎啦。那你们呢，一定要有心理决心说，可能你们得奖以后呢，下一次就没有奖可以得，可是也就会因为这样子你们会泄气。我是要告诉你们说，不要，你们为了理想跟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们就是从此不再得奖，但是这一次的奖也是永远的永久的一个记录，而且你们要传承所有的文化，都要传承，艺术本身就是文化之一嘛，所以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代的台湾人，如何像你们这样子去拼搏去达到这个奖哈，这个应该是留到最后的结语哈、
3: 嗯，
1: 所以 Gary 有一点懵掉，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啊，我就是哦，倚老卖老，看到少年家哦，特别跟讲一寡啊，您不爱听，但阮爱讲的话就对了哈。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再问你，就是说，当时你们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公司呢？你们就组这个团呢？这个
2: 公司，
1: 你是到进公司？
2: 我应该说那时候我在还在学校，然后我就来公司实习，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对，然后后来我原本是在做比较偏影视相关的实习，对，因为我是读影视科的。
1: 哦，真的？
2: 对对对。然后后来、
1: 应该我要把 Gary 赶走，然后重金挖角。
2: 然后后来那个毕业以后就在这边就做全职，就做音乐了。
1: 哦，那表示你很好啊，很乖啊，有潜力啊，所以公司才会看上你啊。
2: 啊，是应该。
1: 你们经纪人懂得挖掘啦。你知道你得奖以后经纪人是最开心的，我跟你说，真的是。不然有时候经纪人带一些人啊到处求人拜佛给我们机会。可是呢你知道都没有用。如果扶不起的阿斗就是扶不起，然后经纪人又有公司的压力，是很辛苦的，真的。
2: 对。
1: 那个孟谷你是怎么来的呢？
3: 我加入的时候当时是想说要当歌手。
1: 哦，真的吗？哦，
3: 对，然后就唱了很多歌啊，然后后来就发现我会吹笛子。
1: Oh，
3: 我想啊，不然就用才女的方式先出来，然后就跟秋旭，然后 Rabbit Put 这样。
1: 我跟你讲，才女通常比美女活得久。我跟你讲，真的，你要相信我这句话。
3: 对，老师这样讲。
1: 我们啊，只有我们两个鼓掌，还有你们两个自己鼓掌。第一是恭喜你们得奖，第二是你清唱。清唱，
3: 哦，清唱，
1: 我要你清唱一段。本来要当歌星没有成的，现在赶快清唱一段。
3: 好，那老师想听什么歌？
1: 我听的歌你绝对不会唱，所以不要以我为准。我爱听的是《南都雅曲》，一关五十年前的老歌你不会唱的，所以唱你现代人的歌。
3: 那我就唱，糟糕了怎么办啊？那就唱那个《月亮代表我心》好了。
1: 好好好好好，
3: 那就一小段。
1: 好，当然。

0: 够棒的，真的很棒，再
1: 谢谢。
0: 哎呀，无去做歌星，无菜，真假。其实他孟古已经长得很漂亮了，其实现在像他这样子，也许他再去干什么就很漂亮。可是我就是主张，像我就是一生不动刀，为的就是让他自然老去。人家喜欢我不是在我这张脸，是你已经长得够漂亮，可是对很多人来说，他还是会选你不够漂亮，你知道，这是一个悲哀的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演艺世界。其实你现在如果像你们年轻人大概看不出来，像我们这种比较有经验的，现在出来台面上的这些影歌星，我们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做过脸，你们应该也都看得出来吧。
2: 些微啊，
0: 但是男人都好色，只要漂亮就好了，所以你们是分辨不太出来的。你看这个秋旭只好点头，又是尴尬的微 笑， 那你们这次得奖以后呢，你们的心得是什么？
2: 就像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压力，什么事情都会被放大。对，那接下来的面，就是自己面对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个恐惧，就要比以往更加会去克服它。
0: 对啦，这是压力啦。其实我跟你讲，我看过很多人那个在婚姻的个案里面也好，或者这个职业职场上的个案，或者甚至是求学中的个案，他们来找我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去看过身心科了。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压力，但是通常压力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于外面的，一种是来自于内心的。其实外面的压力呢，是一直都不停的会来，而且我们的人生中呢，你一生中面对的压力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预期的，一种是不能预期的。天灾你就人祸你就不能预期啦，那也许人祸可以避免，天灾你是没有办法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内心世界的这个压力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所以呢，你们一定要放轻松。我跟你讲，意外的得奖就是告诉你说，你们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们没有想要得奖，你们只是想要参赛，可是你们没有想到你们参赛就得奖。第一，你们要先肯定你们是行的，你们已经站在起跑点赢人家了，就是你们的基础是可以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机会嘛，那机会就靠缘分咯。所以每一次的那个评审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评审都是主观的，所以你们就是要把自己的压力减到最小。然后呢，也不用到你们在制作成品的过程中，你们就是尽量去努力，但是呢，不要因为比赛而去刻意为了要拿到奖而刻意去做这个音乐。这样做出来音乐，第一，因为你们太大的压力，你们把自己的范围局限在以得奖为原则。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你们一局限的话，你们就会在这个就变成框框套住，反而没有办法像第一章这样子，因为没无所拘束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貌，而且尽量去发挥。所以很多人得过奖以后，他没有办法再做出更好的作品，或者他没有办法唱出更好的歌曲，就是因为他跟第一章在比赛，他不是跟自己比赛的，他已经跟得奖的那一张在做比赛。这是我给你们的一点心理的这个建设，就是放轻松啊。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说得之我幸，不得我死，也没有到那个严重的地步嘛。那而且你知道，你们好的作品被全世界认可的基础上，你们在做的作品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我自己本身就是很满意你们的作品了。所以你们现在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的作品？
2: 哦，我们这张作品是情人乐坊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巾帼。对，那巾帼它的核心概念，它是在讲爱这件事情啦，就是我们把爱拉到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在那种像花木兰的那种时代，然后他们就已经有那种为爱付出的这种行动，因为他像他代父出征嘛，代父从军，这种很多为爱付出的行动。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讲说，其实爱在身边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对，就像说，对啊，为什么我会遇到孟古啊，然后我们怎么凑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有，像说这个就是友情嘛。我们会有友情去好好去合作这张专辑，然后今天可以又来到了老师的这个节目上，我就觉得说，也是因为老师也可能也是欣赏我们作品，然后让我们觉得说，其实也就让我觉得自己今天有被一个肯定这样子。那对，那经过这张专辑呢，就是跟大家说，爱很就无所不在，
0: 对，
2: 然后
0: 亲情、爱情、友情都包括在里面。
2: 对，然后我们只是把这次就是让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女性这身上，所以用了四位女英雄的身份来做这张专辑的故事，这样。
0: 那四位？
1: 嗯，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还有扈三娘。
0: 嗯，那你们决定放哪一首让大家欣赏一下？
1: 决定放的是花木兰，代表花木兰的歌叫做《木兰征战》。

0: 林黑木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黑木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我打拼的少年家，
1: 菜
0: 也炒热了，炒皮皮。今年十三个加十二，安尼二十八呀，呀，侬是不是唔求得的？卡扎拢有咧擦皮，
1: 擦皮吼，
0: 啊，拢伫
1: 个为
0: 车头头前啦，为理发厅的头前啦，为歌厅头前啦，电影院头前拢有啦，路边啊，
1: 擦皮是节气热吼。
0: 擦个哦，金色色，啊，卡扎的皮拢有咧有咧安尼，啊，即卖人都安尼啊，我也无看人穿甲歹啊，毛的诶，修理皮，迄皮那破的唔好得
1: 掉，
0: 啊，得换底啦吼，剥皮，拢总有啦。即卖你也看队伍啊，
1: 啊，未久得淡掉，
0: 拢找无啊，现在无当找，因为鞋啊，俗俗啊，尔啊，弯弯的，呀，搞不好为人无爱穿皮鞋，即马拢穿旧鞋，
1: 呀，球鞋比较舒适啊。
0: 所以这时代，这时代不敢管啦。你即马擦皮鞋全枵死啊，我袂爱骗。啊，较早毛咧拍踢，你即马拍踢全嘛枵死。即马哦，你即马拢买一挂，然后一挂迄机械类做，还是讲哦，
1: 人去拍，
0: 较浓哦，国家类叫伊做一挂啊，犁头、壁、猪头、骨头、骨啦啦，落骨塞个，即拢叫较浓哦，国家做啊，咱即个较迄落工钱贵啊，做袂好啊，所以就喺外口去嘛。啊，外口的做都无像咱台湾的遐用，咱台湾的做用呢，哦，照头你落来外口做，
1: 没得用台湾的卡卡好。
0: 滚两三个年哦，滚两三个年，滚到全冰，冰骨拉灰啊，
1: 晓？啥物冰骨拉灰是？
0: 滚到全冰骨，就像那冰火的灰啊，晓？有一个足水的查囡啊，吼，在上课啦，啊，有一个吼。有一个腿啊，咧读册查甫囡啊，忽然间走出来，大声讲吼：“老师，老师，我要给你结婚生子啊！我给你结婚生子。”
1: 他要跟他结婚生子。
0: 老师听一个说明，总安排讲：“好好，不过等你长大了，好哩，
1: 长大了，
0: 你即马伤细汉，好哩，长大哈，长大哈。”啊，安尼哦，长大哦，啊，好无？长大的时阵哈、哦，你若长大哦，老师就变老太婆咧，哈、啊、哈，安尼好无？哦，啊，安尼也等足久呢？啊，迄个土爷讲，讲，因为老师讲你去座位坐哦，啊，土爷讲哦，
1: 坐好，
0: 坐手机讲不行啦、啊，我现在要跟你结婚生子啦。啊，老师惊一个，考虑吼拒绝吼，看着讲迄查迄囡仔遮纯情吼，哦，迄阵到底毋知安怎讲吼，哦，哈，迄囡仔安尼遐古锥吼，啊，讲要甲咱结婚生子，要甲咱结婚生囝，哦，啊，毋知要安怎讲，边啊一个查囡仔就避开，讲老师。啊，腿啊动不掉啊啦！他、啊、什么动不掉？要结婚生子也动不掉。不是老师，你听错了啦！他不是要跟你结婚生子，
1: 啊、
0: 因为伊准备串赛瑞啊吼，要跟你借卫生纸啦。
1: 他要借卫生纸变结婚生子。
0: 啊，快好腰啊！啊，老师说哈哈、啊，借卫生纸，赶快拿去，这卫生纸说要。结婚生子哦，害我哦，差点踹到裤底下去了啊！所以讲哦，
1: 搞错了，老师听错了啦。
0: 那个医生讲，我的那个这伊讲哦，我哦，如果哈、哦，如果你呐啊，剁一个耳啊开哦。啊会安怎？伊讲，我会听无，我会听无啦。讲啊，为什么？因为你耳啊剁开吼，一耳，安尼我会听无啊，因为哦无听到。啊伊讲，啊那两耳拢剁开咧，两耳拢剁开，我会看无。啊是安怎看无？
1: 奇怪哦，
0: 因为我有挂目镜，你若两耳。剁开我目镜挂袂掉，都看无啊咧。是安尼啊，讲晓啦，啊无我会看无咧啊啊。阎罗王讲，阎罗王内底啊，伫哭声出来，阎罗王讲，你唔是搞错呗？ 哦，我看你的生死簿，你的生死簿都阿未掉你死的，啊，你是安那啊？明明阿未轮到你，掉啊！伊讲哦，啊，我都阿未轮到我，啊，才会叫我到。就是啊，哈，安尼才会对。我甲看先生婆内底都阿袂我的，晓？严重我，你平时啊，那咧买车票啦，咧创啥话，你拢会插队，对不对？伊讲对啦，歹习惯。但是你什么先生婆你阿袂到，但是你嘛是先插队，插咧先死。
1: 嘿嘿，当插队哦。
0: 你安尼先死，哈哈。我醒醒对醒死醒死啊！有一个戆啊啦，去东乡引刀啦啊！迄门撒开，看到迄个沙发顶悬吼，戆啊！即东乡迄度，大家拢读册毕业啊啦，拿一支按摩棒底下乌白露安尼啦。啊！戆啊！看到女同学安尼，伫遐看五分钟，忽然间吼，迄支按摩棒煞袂叮当啦。呀，即个因女朋友讲，啊无电梯啊，你敢会当帮我吼？帮我，吼、哦、我即按摩棒无电梯啊，你敢会当帮忙我一下？腿啊讲，好啦。转弹头，转赶紧吼，走来楼卡超市吼，买一副电梯啊，也80块啊。以后啊，伊买起来了后，客人女朋友、因女朋友，从迄阵开始拢全无爱插伊，到今伊拢未明白，到底是我做啥物唔对，
1: 出错现在哪里？
0: 那看到伊。弄伊拢唔插我，我嘛无好意思吼，甲伊讲迄80块的代志啦，我也无讲吼，想讲要甲讨80块的代志，我估计安尼哪个想无唔对吼，伊即马我叫我甲买80块，伊无爱插我，伊就是吼，欠钱无爱还我啦，吼故意啊，真是吼。这人太安尼，这款人太安尼啦，
1: 晓
0: 安尼啦，晓晓。阿姨，按摩棒无电啊，讲叫我倒下手一个，啊，我着赶紧走落改买电池，安算唔对？啊，欠我80块唔还我，真正这种人套路用啦、啊，我想着哦，真正哦。无好啦，吼、
1: 哦。你叫做什么阿公啊？
0: 阿公啊，真正个。现在少年的哦，食熊啦，困中啦，做工课吼，两蕊目睭金金上啦，呀呀，叫伊食好哦，这么少年的哦，叫伊食够熊，啊叫哦，啊那讲困哦，足中呢，呀，啊叫伊做工课两蕊目睭金金上，
1: 无要做，
0: 啊食饭敢那武熊咧怕好啊，做工课敢那脱灰过多，哦。啊！那亲像咧三战二部，三国时代三战二部，所以即卖人都安尼哦，好啊，所以哦，台湾话讲来讲啊，这西汤啊开花，这代志大啦，哈哈，
1: 代志大掉，
0: 对啊，军事，哎呀，这军事大啊，军事啊，甲这个书啊，啊，港音嘛，啊，所以比较比较少书啊，啊，所以哦，代志大条咯，大条啊，要啊是我大条，都是大条啊，代志大条啊啦，要啊无大条嘛，讲大条啊吼，所以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吼，你也看拢白起了鞋。三寸金鞋，较早咱老一辈查某做的时阵，吼，因啊这阿婆因咯，较早
1: 鞋
0: 白卡，迄鞋啊那愈少啊，三寸金鞋啊，迄鞋啊那愈少，迄查因，迄阵较早无咧看面，无咧看讲你面水啊歹啦，是安那，拢咧看鞋啊尔， 哦，看伊个鞋，看伊个脚，伊个脚呐，安尼愈小，就是讲愈水
1: 安尼。小
0: 脚哦。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所以较早叫做三寸金鞋，
1: 三寸金莲呐、
0: 啊。哎、啊，所以哦，听到咧、那個，啊，这白路安尼愈行咯，古早时代较早白鞋
1: 哈。黑都走哦。
0: 啊，听伊老一辈讲哦，讲较早的人哦，酷酷啦，
1: 酷，
0: 啊，行迄步吼，
1: 嗯。
0: 因为较早你啊白鞋啊白路少，迄脚哦路少哦，走路路慢，啊要买物件哦，拢路未去买，啊才白哦少少，
1: 所以有心机哦。
0: 啊，所以查甫哦，出来路少的，伊较未去外口乌白买物
1: 件。开钱吗？
0: 有
1: 啊，好有心机耶。
0: 迄脚白路少哦，迄阿婆啊较早白路少在走路吼，啊佫坐一下比如。迄款头
1: 吼，
0: 系啊，迄个行路，安尼喂喂喂，哎呦，阮公阿公讲，哎呦，古早时代哦，迄白迄脚迄迄鞋啊，迄哦，哎，迄查某咧行路，喂喂喂，啊，头毛白迄，哎，梳个底啊油呢，嘿，啊，头毛足长哦，啊，梳个底啊油，梳梳啊，白龟球安尼，白个安尼哦，啊，你行路是咩生酸啊？哦，
1: 安尼，哎呦，也卡笑啊，
0: 喂喂，安尼好啊咧。啊，听你讲哦，讲较早人哦，那有的人哦，娶某吼，啊娶的迄暗哦，迄鞋啊，你又知影迄鞋，迄白脚鞋啊，拢无咧洗啦。
1: 嗯。
0: 啊，迄北开吼，听你讲啦，听阮公阿咧讲啦，讲较早做老一辈的人哦，迄娶的某啦，白脚的吼来吼，迄脚早啦白脚吼，臭甲规间内面哦，迄。嘿，较早的做啊，嘿，查某做，嘿，因啊来招这查甫做哦，招要困哦，鼻头的味哦，嘿，查甫做哦，哎呦，规面拢白未开，嗯，拢开未开。
1: 你有听人咧讲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吗？
0: 哦，真正有影，啊，佮有迄刀干无？较早的查某的吼，
1: 肚兜，
0: 肚兜迄无安尼下咧哦。哎、欸，像咱即摆冬季安尼啦，吼，像迄冬季安，嘿嘿，安尼胸坎下安尼啊，吼，所以古早时代较早，
1: 你古早的内衣吧？
0: 对啊，对啊，内衣啊，像迄，都像迄刀干，迄就是，迄就是啊，较早呢，啊对啊，用一条迄白的吼，啊所以啊较早的人拢穿迄裤阔阔，足阔啦，啊就像迄到个脚头乌安尼啊，足阔啊，无穿内裤，较早有当时啊无穿内裤，老一辈拢无穿内裤，啊即摆困中头吼，即个困中头安尼啊倒。面层啊，较早啊，住喺草地所在哦。哎呦，迄啥咧？鸟气拢走去内裤内底哦，
1: 恐怖！
0: 走去裤内底耍咧，系啊，啊，那这小家会走内底作秀哦。
1: 那你未受恐怖啊嘛？鸟气走入
0: 去哦，鸟气走入去哦，迄位安尼哦，哎呦，迄婆啊，讲
1: 够恐怖！
0: 迄婆啊，哦，迄位婆咧讲话未啥会清楚，耶，婆啊，较早讲，嗯，哇，你阿妹啊，看人家健康啊，看人家健康啊，哇，向我上来鸟气哦，看人家健康。呀，看我咱条件没有在古早时代呀，
1: 呀，
0: 啊，有人去圣宫去掠灵啊，啊，这硬哦，嗯，啊，阿爷叫妈妈姐，又个乖乖乖，咪叫住我呀，看两个朋友啊，啊，去用掠灵，
1: 嗯，
0: 而且。这硬哦，都搞剃一剃人过人玩，你也知影为欧别讲的过人玩，啊，只过人玩的时阵哦，都在遐，啊，都在赢啊，啊，只大家过人玩，那就去人个掠灵的，人个做亲的掠灵的哦，啊去就掠灵，啊，这人，好一个咧掠灵，哎，开始掠灵拢查某咧人掠啦，哦，啊掠，啊，即嘛过人玩，人个那边两个朋友哦。人拢有斗地，和迄两个，迄人未过人员的迄两个食、嗯，啊，这个以后啊，这个吼，因为咧足代替过人员呢，啊，人即马斗地和因食，和这两个朋友食，啊，这过人员这以后无通去食，无食啦，啊，多啊看，哎、呀，没用啊，我哎呀，你没用啊，哎呀，人家人没用啦，我唔是我讲的啊，因为人家没意思嘛。哎，讲什么代志啊？你看嘛，两个我点叫，我冇点叫啊，那就冇意思啊。喂，你看差不多，我家是做亲的，冇你讲点啥喂，点啥？啊，冇，我有人家讲嘛，我先讲，先讲还有点叫，我冇点叫，啊，你我一种没啊，我冇一种。哦，边爱拍手出来就拖开拍。 阮两个有地方吃，因两个无地方吃。阿姨讲哦，听无啥意思，你听唔对啦。
1: 啊，你好，阿妹，
0: 阿边啊，有一间卡拉 OK 啊，拍摄拍摄，应我来来来卡拉 OK 吃，等下开始两边钱啊，来来卡拉 OK 啊，
1: 改回吗？
0: 来吃来来来来，倒一罐啊秘鲁，互恁吃，好，卖讲有食茶啊，食秘鲁来，啊唱茶歌来，来来来。啊，英雄去！哎、欸，英雄，你要唱啥歌？来，无嘞无嘞，快紧来啦！啊，英雄故意去太唱歌，英雄都讲话都无啥标准来唱歌。哎、欸，讲哦，哎、欸，阿姨又讲，又讲啊，唱英雄唱啥歌？有安南木，安南木，伊讲
1: 生气了。
0: 伊讲安南木，伊讲哦，哎、欸、哎。伊要甲放落啊！伊要唱《江都夜舞》啊！安什么啊？安什么呀？甲放啊！即下佫唔唱啦，佫唔唱啊！呀，佫甲拖开站啊啊！嘛拖开站呀，佫拖开站啊！安什么？我什么？我啥？我啥？啊啊啊啊！所以啊，咱那迄个就忙啊，话遐济吼，那讲伤济啊，佫剃哦，就用站嘞，对不对啊？台湾书香气乡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
0: 那么呢，多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书香气，即个听了未歹，播出频道要亲戚朋友收听啊！啊，台湾书香气啊！来，我来个产品刚上者。
2: 我那拢用你的产品
1: 啦。哦，谢谢啦。
2: 包括抹料的，要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2: 买了，啊，搁在南桂枝哦，直接救我。啊，食了未歹。
1: 哎，
2: 南桂枝，啊，加一款纳纳豆还无。
3: 啊，有抹你的迄个
0: 美女。
1: 啊，抹料有水无嘞？
3: 五五金金。
1: 哦，金当当你啦。
0: 哎，哦。
1: 啊，有咪咪无？
3: 哦，啊，都抹三年啊。嘿。
0: 哦哦。
3: 主
0: 要南瓜子是食，主要南瓜子食牛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生来食好啦。
3: 啊，有香油
1: 嘿，
0: 香油食南瓜子，主要南瓜子得啊。啊，
3: 我做个迄个蓬蓬发芽嘛咧
0: 啊。啊，食南瓜子，主要南瓜子得。
4: 我嘛调查哦，你的腰嘛拢无办呢，哎，卡去甲恁见证呀，人阮拢有继续
1: 呢。谢谢。
4: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还未七十诶。
0: 看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活愈水愈少年。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先生，我是去年吼听着这个节目，啊，我感觉恁解说真正真好。今年年纪大吼，欠迄个元素吼，啊，我听下落纳豆王吼，我食了真好，因为我手尾吼拢会麻嘛。
0: 哦。
5: 啊，阿妈本身吼做安尼食了吼，
0: 吃
5: 下了吼，就改善有够多啊。
1: 哦，真好真好。
5: 就你食保养啦。
0: 对对，继续
1: 继续啊，长期感觉保养。
5: 这样
1: 子保养是这样子。
0: 你敢有吃主音南瓜子？
5: 有啊，我是吃保养的
1: 呀。
0: 美女料伊有抹无？
5: 有。
1: 啊，抹料有水无？
0: 做变叫做水无啊？
5: 足金呢？
1: 哦，
0: 好安尼哦。
1: 当当的，
5: 拢一片光明呢。
0: 愈活愈水哈，啊愈少年呢吼。
5: 系啊，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啊，
1: 祝你健康哦。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6: 我食天黑啦。
1: 你食啥物？
6: 食那个丸啦。啊，含
1: 南瓜子，
6: 哎，就是哟。
1: 啊，食了安怎？食了好无？
6: 本地有哦，本地暗时啊，起来两遍啦，啊，即马后面啦。
1: 食好咧，啊，你困了较好势咧。
6: 啊，什么暗时啊，后面起来啊。
0: 做好用啊，就对啦。
6: 哎啦，
1: 困眠较袂拍
0: 灯，较好。你继续保养
1: 啊。系啊，来啊，继续甲保养哦。喂。
7: 啊，你好，哎，迄款迄个主任南瓜子跟纳豆王，
0: 食了好无啦？
7: 有改善。
1: 继续啦，豆豆来，
0: 继续，继续，豆豆食又豆豆好啦，
7: 爱继续过用，
1: 对啦，把身体爱靠保养啊，
7: 饭前饭后拢会使，
0: 拢不要紧，拢不要紧。
1: 啊，但是你若有食迄个西药吼，爱冷哦哈，
0: 冷一两天，
7: 是安尼哦，
0: 嘿呀，
7: 谢谢你们哈，
1: 好，
0: 先介绍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吼，伊在内底吼。 有多雄剂、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剂，南瓜剂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在苦苦的，暗时啊搞个放药，闪尿、喘尿。这个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啊。也来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和咱恢复疲劳。多香剂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和咱的排尿的顺序也顺利，较袂去塌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北剂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降啊，循环的好，和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跌啊，尤其啊。阿旺啦，感情无外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猪瘟蛋白质上好，甲你介绍猪瘟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诶，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50-60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即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过筋多，食了啊，无人甲你错咯。

0: 啦，主因啊，都往个主因南归去啊，到尾只连腰酸都好去啦。美女六二一哦，这款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万拢钱。我跟你讲，这款美女六二一抹嘞吼。几分钟啊，足紧你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味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闪闪，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我开播规日也唔知影咧，我啥话也唔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都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互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啊，迄业绩也无伊呢。啊，看咱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正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于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夫呢，天花的大不同哦。
0: 对咱产品啊，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影。嗯。哦，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哈、哦。哎呀，哦，啊，感谢大家收听啊、哦，听下未来播出，未到位亲戚朋友收听哦，台湾思乡记啊，谢谢。来，啊，咱这买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拢买晒哈，免客气，做你个硬开皮。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好来，阿伯今麦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哎，台北影星红嘞。
0: 台北影星
1: 是的，
0: 影星红，
1: 红，
0: 星红，
1: 星红，星红呀，星红呀。

0: 赢成王，
1: 赢成王，
0: 成王就是成王，拢管迄个音乐较济啦，啊，管音乐啊，即成王，成王爷，所以七月时啊，拢成王爷
1: 也出巡吼，
0: 出巡，哦，成王爷出哦，喂你好，
2: 喂，我客家姓陈，我音初乱，
1: 初乱呢，
2: 谢谢，
1: 我真安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今嘛过来个唱点歌啦，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哈，外婆的澎湖湾呢，
0: 外婆澎湖湾，
1: 大底片哦。

0: 澎湖湾，这条歌是
1: 外潘安邦，
0: 较早一个潘安邦唱的，唱了未歹，但是伊人已经往生去
1: 啊，伊嘛挂片哦吼，
0: 唱了未歹听，来感谢收听。我三品刚上一个，
2: 我来见证一下哦。我本来
0: 出现了，
2: 他不开车，他免开车，你个南瓜子呀，
1: 感应袂歹。
2: 我过过食个纳豆技能啊，吼，食啊食好，我说什么拢食顺气呀。
1: 安尼哦，
2: 我住台中啦，我是中心的。
0: 你爱继续登记啊，保养啦，身体在用啊，
1: 继续个保养啊。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自饮蓝桂枝，这介绍要一二十年啊。所以我较早拄啊，当咧介绍的时阵啊，甲经理较有听啊，讲人咧讲蓝桂枝。啊，咱英华甲小易啊，哦，开始卖这蓝桂枝哦，啊，伊食了这效果。真好啊啊！足济人哦，拢说哦，我用我个小药，这助阴蓝桂枝哦，啊，消炉真好啊，遐济人食了饿了哦，像规群，大家拢饲咧，电视啦、电台，规个拢伫咧拼这蓝桂枝哦啊，所以啊，遐讲迄个就咧讲哦，用我个小药，介绍这助阴蓝桂枝美国进口的，安尼食来食去，啊是用我咧介绍的美国进口助阴蓝桂枝咧食上好。哦，迄也着好讲，因为这历史悠久啊，迄食要一二十年啊，大家食了拢好了，哦，所以这就是像讲哦，咱的迄款啊，这东阿米哥内行的咧食，行阿来就对啦。所以美国进口主要那么子，搞搞放去就就放去，阿阿无感情无外好个啦吼。你也赶来食，足好啦，吼，主要那么子上好，以上三面刚上。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来，我今麦安排这首吼，满身头，吼你满一个身头嘞哈。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有一个朋友啊，我讲伊个哦，做庙的，迄主任委员哦，无下，
1: 伊
0: 遐讲话未清楚啊。
1: 哈，
0: 哎，买豆拍电话讲，啊，哎呀，啊，我啥物代志？啊，要买，我要买，要买我吼。
1: 以前还饮酒醉吗？
0: 不是，两公合作生意呢，赞成哦，啊吼，因为有搬家，受信的。
1: 什么两公？
0: 伊讲哦，讲一年有迄个，哎，讲啊，这两公合作哦，啊，赞成啊，啊，有搬受信的
1: 哈。你有做吗？两公，
0: 我是讲。我喂，什么？不是，用功夫做啊，用啊蛋形啊，啊，我一年一百啊板凳啊，有少些，用王少爷啊，伊在讲个大字大字个，用，啊，我今嘛甲讲个一路紧张，用功夫做啊，啊，我想边啊有人无，叫伊听一下啦，叫伊听一下，叫伊听看讲看嘛。哟，无啦，伊讲无清楚啦。伊是讲阮家吼，礼拜啊有迄个三公吼佛祖诞辰，啊要办寿斋，中昼要请人客啊，啊叫你来互伊请。啊，你啊三公，你佛对两公，啊你这是看什么人家？你也像你安尼讲，什么人家敢去互你请，对不对？三公佛对两公，真正迄我无咧讲冤枉的咧，我讲我做主意，唔要讲咧家己搞清，搞无清讲两公，迄三人家己啊拜拜啊！哎，过来唱点歌咧。啊，我来三遍刚将来。你好，我英雄啊！
2: 对哦，这个英雄长得足好诶啦，
1: 我看不出
2: 啦。你脚人有袂买吼，食了拢会无得困咧，啊啦无无得困咧，伊真个足艰苦。
0: 哦，你食猪油纳豆王吼？
1: 纳豆王吗？
0: 啊，你本来无食是安尼困袂落，啊，即摆食会困会落咪？
2: 对啊，加上八十五公斤咧。
0: 即摆安尼身体有几撮好无？即
1: 摆身体食好，
0: 筋道几撮好无？
2: 即摆食真好，哦，啊啦无我今朝拢袂困，袂困搁袂起浮肿，说拢爱坐咧马桶。
1: 哦、啊！你继续给保养
0: 啊！恭喜啊！继续给保养哦。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有三和、远东，盐埕区有南京，鼓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倒来咧，花落花果花客哦，也暗管啊，紧按头戆啦，脚麻手臂啦，吼、哦、吼、哦，啊，迄款咧，吼、哦，啊，屈袂落，爬袂开，那感觉规身躯按动动的。咱甲你介绍猪阴啊，都往关灯食就对啊。再是啊，食两暗时，食两粒啊，吼、哦，啊，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影。食一段时间，你搁啊检查看卖，哎呦，啊，较食好。真正猪阴纳豆王上好啦，啊猪阴纳豆王啦，甲猪阴南瓜汁啊，甲要食，吼、哦，连个腰酸都好啦，哈哈，足好，下好，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也暗自说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欸
3: 英雄的遐、
0: 哦，好啦，你好，
1: 嗯、
3: 我咧讲哦，哦，我迄日过年前啊，甲你买阮恁阮阿叔纳豆遐啊，哦，我迄种主要是煮迄武汉肉圆，煮一个，啊，拢食皮肤的吼，大家食啊，我无甲你讲过无，讲阿叔暗时食三粒泡泡，你甲讲两粒就好啊，
0: 哦，
3: 哦，迄天哦，啊，我昨下去买两下去，
0: 我可以听哦，
3: 你甲讲唔好。 你一路好啊，哎，都好用的哦。
4: 好，谢谢谢谢，
0: 都只剩三米钢箱。
1: 阿爹，你后半后点钟卡来，因为咱的时间唔够啊，广告时间会超过，后点钟都麻烦你卡起来，甲咱分享。
0: 谢谢哦，剩三米钢箱啊，
1: 感谢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哎，对啦，
5: 我一日点就好用啊。
1: 我唱完了
0: 咧，唱呀，
1: 我用的爱，我唱完
0: 了咧。唱几啊讲去啊，哈，好，啊你要搁点什么歌啊？
5: 哎，也无唱哦，
0: 唱呀，
1: 唱完了呀，
0: 唱呀啦，
1: 啊，唱了啊，唱了嘞，
0: 迄个这，
1: 哟，
0: 刚才拜一拜一好几条唱的，哈，啊你搁点来，搁放什么歌？喂，你也上搁点啦？
1: 要听才过来啦，要听才过来啦。来，我即马来安排歌哈，爱情免签字哈，免签字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吼，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吼，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能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今麦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见，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哎呀，落地哎呀，海落地海，一边滨海过来，西滨海过去，上街到菜市，头家啊，目睭十十年啊，所以较早吼，即马咱古早时代较早的迄款，咱的传统市场吼，我渐渐没有没有在迄个超市拼过啊，哦，啊，实在讲哦。超市是靠卫生啦，啊，但是哈，
1: 传统市场靠人情味呀。
0: 传统市场咱呐去咧买物件吼，哎呦，啥物人啊？你啥话哦？啊拢现捞啊，哦啊鱼啊啦，有诶无？啊你呐迄款诶，拢经过较迄落哦，较无像即马讲迄传统市场，但是卫生较无遐好啦。
1: 啊，可是靠有人情味呀。
0: 愈来愈进步啊！你茫光看迄传统市场吼，愈来愈进步啊。哦啊，愈来愈袂歹啊！啊，所以讲哦，若有改善哦，啊，大家哦，有当时啊，我那较食去传统市场行行哩。尤其你若过年时啊，去到咱的
1: 诶传统市场吼，
0: 好啊诶，哦，看诶足好，吼，也有吹粿，也有啥呢？啊，有现伫啊吹，现落伫啊润饼糕诶。啊，你若迄款诶，迄就无啊哩，吼，哦，所以，所以六十时代、六十年代的时阵吼。六十啊，四五年的时阵啊，四五十年代时，哦，古早时代拢吼都收残草啦，收草啦，吼，较早的人拢收草，无像即卖拢无咧，唔免收草啊，吼，啊，厝内都唔免收草，啊，较早的时候拢，哦，啊，规根哦，啊，咧裤脚避开哦，啊，就规个咧收咧，迄草无收啊，收收咧对边啊，伊个土，伊个残土软软，啊，沙沙的啊，总啊。为一个开来个煎落安尼，吼煎落，啊开滚啊，搭烧烧来烧去安尼吼，啊啊
1: 个。讲好个烧炒烧来烧去。
0: 对啊，古早时代较早有一款的叫乌鳍呀，哎，乌鳍哦，哎，乌鳍哦，嘿有当时会，哎烧你街边啊，啊烧你脚头乌，哎，给你喂落哦，哎，食个规只比比比拢肥呢，你看你就惊死。
1: 吸血虫吗？
0: 哎、欸，这乌鳍啊，所以哦，也全家安个定落呢，哦，惊死啊！所以较早的时拢像你今日，我就这都五分残啊、嗯！你这的厝边头尾，大家甲斗收啊！明仔载我话收厝边头尾的啊！大家收来收去安尼哈，嘿。我这时代后生个怎会偷看遐呢？哎、欸，啥子事你敢唔知？
1: 好这代志。
0: 听阮讲安尼讲，伊个朋友无，啊，甲隔壁者，我送安两个，安两，都有啦，啊，都是讲，啊，都道师恩呐，哦，啊，即摆透早得一师，啊，师个买阿妈吼，啊，过来师。
1: 晚上都无看呀，
0: 买暗的时个个咧说，啊看无人伫遐，查甫拢说对，查某的大腿咧，伫说，查某讲，哎呦，唔通啦，哦，唔通，无说，哎呀，唔是讲唔通说呢，又讲唔通无说啦，呀，搁说嘞，所以我定咧讲。古早时代较早吼，即烧草啊，啊无即戆啊无，我定讲戆啊吼，啊即哪啊定咧讲戆啊吼，即个这啊拢啊这阿贵啊，大家叫阿贵啊，呀阿贵啊，啊拢叫尾啊食老，大家叫阿贵啊贵啊，那查某呀，一头都叫戆啊啦。啊，即马过真久啊！哦，啊，我拢无甲即阿贵啊安怎？啊，即阿贵啊，就当来哭因老母听。伊讲到底是安怎？阿母，我唔食鱼啊啦！讲啊，但阿伯当时要食鱼啊，伊讲唔知啦。迄个啊哦，拢无连甲揽一个困一个拢无啦。啊，是有影无影？真的啦！啊，即嘛讲安尼吼，吼，因老母头脑较啊戆啊，即卖咧创啥？伊咧烧草啦，讲吼好，我甲伊讲吼，甲因查囝讲吼，明仔载烧草，你个裙穿较短啊，先落关起，啊内裤卖穿啊，啊骨头穿头，啊伊若伫遐烧来的时阵，你着掂啊，开个好看，哪看会着，哪看袂着安尼，好看。 啊，你敢知啊？伊讲我知啦，哟。嗯。即嘛，即、這个公阿的底下咧烧草哦，底兴头底烧烧，因某家来啊，哟。啊，因某的啊，裤带穿头也无穿咧，看啊，脚咧开个开个开个，哟。阿公阿看咧看咧，啊，到到啊，到因某啊的所在，因某安尼开个安尼，我要公阿看较有诶。公阿怎乌一块蚕头？迄蚕头咧烧草诶时，蚕头软软啊。伊个地砖对因某脚掌啊尖蚕头来讲，我是想，我是想无爱看这这这啊蚕头，甲你割咧安尼。蚕头怎割咧了？因这阿贵啊，怎安尼靠转来靠对因阿母遐？啊，你是想那种蚕头？嘿，嘿，戆啊戆啊！我卡规规，你叫我卡规规，伊讲伊上无爱看这蚕头虫啊，钻落啦！哎呀，你啊，那他乌卡上我他是乌尼呢，小阿母什么意思？那他乌卡上都是你娘，我那娘都是你啊，不是？我那他乌卡上我他是乌尼，无什么意思，讲你娘的外鬼。啊！我受这波，伊安尼在爱钱拖落，阿母我唔知啦呀！真正伊阿所以啊，所以戆的是讲，啊，古早时代较早嘛，为了砍猪哥呢，砍猪哥哦，猪哥安尼砍下，迄古早时代较早猪哥咕咕叫，咕咕叫啦。啊，无人会讲，啊，你是猪哥，伊安无太咕咕叫，看到查囡仔咕咕叫，哦。所以猪哥哈，猪哥那要咱那是讲有饲猪哥啊，哈、嗯，要拍猪母。古早时代较早人讲的绝对无唔对，新猪哥老猪母，迄猪哥那新的哦，较用生出来囡仔较用的，叫做新猪哥。
1: 年轻的
0: 啊，古早时代迄猪母那较老啊，在生哦，生较会济，啊，佫无蛋孕较袂死、嗯，因为老猪母较好顾囝，哦，叫做新猪哥老猪母拍来就好，哦，安尼。啊，灌一桶水，灌一桶啊，洗啊桶啊，嘿哦，啊，灌了也用那树叶啊，啊，一啊，几下树叶啊，带迄水的顶灌，啊，即嘛猪，因为，讲啊，我呢，猪哥兄，伊讲安怎，我只猪母咧笑啊呢，较早无讲发情，发情较好听啦，较文雅啦，但是古早时代较早拢讲，我只猪母咧笑，猪哥兄咧拍拍了，啥物我拍，无人唔知啦，恁个猪哥来拍拍嘞，呀。啊！就看猪哥啊，套中岛啊，套中岛弱啊！啊，即马猪哥惊讲去到，你也无法度哦。啊，猪哥攞壳壳顶，啊，就用个树叶啊，吼，树爬个，啊，用多挂一桶水哦。啊，即马哪行哪个，脚只片个，个淋个淋个，水淋个淋个吼吼，啊个淋个淋个，去到你啊，唔只较袂遐弱吼，安尼。所以古早时代看猪哥有哪有安尼吼？啊不啊，即马你啊，伊个迄个做。伊啊，做迄个泰格嘛，因翁啊，做泰格啊吼，啊因某啊，做泰格色啊，泰格嘛对啦，吼啊泰格嘛，伊时阵啊，迄、那个迄猪哥看你拍吼，拍了讲吼，啊伊都穿两只猪帽，只个港型啦，啊起码伊就拍哦，五条，啊五条吼，起码另外一只狗那发情啦，喂猪哥兄。只猪母啊，拍无调啊啊啊！搁在发情啊，搁在起笑啊，搁在拍者。啊，猪哥兄伊就知影，要牵猪哥牵久，知影迄猪母对一只对只是毋是？迄只是毋是？伊知影讲有两只，伊讲敢未调，讲无调呢？安尼啦，哦，安尼。搁拍一遍，拍一遍，迄边真正无调啦。伊讲。这个兄啊，佫无调，佫咧发情啊！讲好、哦、好，伊安尼拍来了，有调啊！哦，安尼算一遍的钱啊！嗯、哦，伊就讲，伊就讲拍三遍，哎呦，迄这个兄就讲，哎呦，迄泰国五毛，迄泰国五毛，安尼哦，哎呦，真正泰国人，泰国人哦，迄有调，明明迄这个佮拍来一遍都调，哦，伊两只猪母啊，啊有调讲无调，哈哈。嗯啊三遍讲，三遍讲两遍啊，有调讲无调，猪哥，等下，啊猪哥， 我哈呀，怎啊开低调？嗯，等下卖哈呀，转等你，所以国产时代啊，卡在那到这个甘蔗吼，国产时代那到朝农历啊，农历的八月十五过吼，开始就咧采甘蔗，好采甘蔗。啊，甘蔗古早时代拢有在下只金啊，吼、哦，下只金啊，迄查某的古早时代啊，拢暗面暗甲安尼，哦，规个面暗甲剩两粒目睭啊，暗下只金啊，啊，查甫的吼、哦，下一条乌丝裙，啊，查某啊下一条乌丝裙，乌丝裙都下伫只裤头遮到脚头遮，
1: 围裙啊，
0: 卡袂去吼、哦，迄衫裤一路派吼，啊，卡袂去擦掉吼、哦，啊，所以啊，古早时代较早吼，查甫拢咧采甘蔗。也一支骨啊吼，啊甘蔗安尼扯甘蔗，一查某的下只筋啊，吼下只筋啊，有人讲安尼啦，有人讲吼，像有人讲鸡还是龟，啊有人讲枪还是枪，吼啊有人讲食饭讲食饭，啊拢好无共款，一位一位咧，无共款啦。
1: 口音咧。
0: 啊，所以古早时代叫做古早时代查某的，吼叫做。臭甘蔗是一句安尼尔，啊那古早时代较早查某的，也有人讲啊，这下只筋啊，
1: 下只，
0: 啊有人讲蓝甘蔗，蓝呐、啊，
1: 哦，啊那个蓝，
0: 规支甘蔗甲蓝的，啊那做蓝甘蔗，哦，所以哦，也讲啊这有啊就请到一个迄个大姐，迄个伊讲要去因庄头，都因个伊要采甘蔗吼，啊因即马开始组集团吼，也要请查某个请十个吼，啊因请十个查甫要采吼，迄查某人甘蔗，啊迄头家大姐，恁庄头有查某刚无啊？伊讲啊是要请几个？讲。十哦，十安五十个啊咧，无啦，靠腰，十个尔咪要，啊是要创啥未？啊，错，你讲错咪？伊讲唔知啊，是错甘食来讲吼，啊请查某讲是要创啊，要难啥位啦？难。就去等咧，甘食啦！我咧靠腰啊，讲我清楚，你是要请遮个查某工去恁遐人十个要请十个咧找，啊十个要难甘食咪？就啊！不过阮遮查某个拢唔捌难甘食过，如果今日有要叫一个查甫。别来争头，难好，恁看，难好，恁看，总恁若互阮遮查人看，总有共识嘞。别难好，互恁这查人看，共识。你爱讲吼，你这大姐啊，你若像安尼，你用拍死，是啊，安开用拍死，你爱讲吼。你叫一个查甫的会用难甘蔗啊？就啊！啊！别！等，让你看。你若安尼总拍死。你爱讲叫一个查甫的会用难甘蔗，要来遮教遮的查人难甘蔗，啊！要来难互因看，安尼一支甘蔗，一支甘蔗，安尼难甘蔗互因看，哈。就啦！啊！就甘。规矩长，后脚长，后脚短，后脚大颗，后脚较细颗，颗。你是讲甘蔗咪？笑啦，笑！伊这有阵时啊，争头啦，像安那，这讲无好笑，伊用拍死。
1: 阿伯讲话都用拍死，冇拍死啊！哎、
0: yeah. 欸，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吼，买一个布袋啊，啊，咱台湾布袋啊，普通会当布甲三柜哦，南部啊。
1: 三
0: 季
1: 哦，熟成三次吗？
0: 啊，但是啊，啊，唔免做加呢，一年哦、喔。
1: 嗯。
0: 播这四月冬甲十月冬，四月冬是安怎？四月冬就是讲播嘞，吼、
1: 嗯
0: 喔，啊收了，啊人呢，即下要过十月冬的时候，这段时间会当种小季，种黄豆、种绿豆啊、红豆啊、番薯、落个雪糕，吼、喔，种会当遐做小季。啊，这个，所以讲哦、喔，啊，播产两季。两季就是讲 四月冬、十月冬，啊，十月冬啊，收较无，因为拄着风台啦、雨啦，啊，有当时啊要收啊，拄风台要来，是讲落雨落到
1: 吼，
0: 有当时啊倒咧，全出芽啊，啊，四月冬较无风无摇啊，四月冬咧收拢收十外架，吼、哦，十几挂，吼、哦，拢收十外架、所以咱台湾啊，诶，这布条啊足厉害吼、哦，啊，佮有古早时代较早吼。有诶，蒸啊油，
1: 蒸啊油，
0: 蒸啊油，较早咧做蒸啊吼，做蒸啊做虾啦。
1: 基础拢爱
0: 蒸。咱古早时代较早吼，拢有咧蒸啊油啊做虾油，虾油就是讲，咱这红虾醋吼，迄款虾即嘛
1: 瓦片。
0: 全台湾即啊，村高雄大树吼，迄、个旧吊桥诶边啊遐，村遐即嘛村一间咧做尔，所以即嘛你若古早厝诶红醋虾诶吼，村迄间有咧做尔吼。啊，即嘛，大家拢无啊，所以你若拍像我，迄山顶迄古早厝诶，我一间啊，见安尼拍啊，安尼先啊修理啊，红厝遐换来修理你，几百万诶呢，真正啊，迄也无咧大，无咧创啥是讲啊，卖要拍安尼啊，但是即嘛找无，要找款师傅嘛无啊，啊要找
1: 款咧，
0: 拢无啊，所以古早时代吼，较早拢讲话咱听证明知啊，所以咱呢。讲咱较早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时阵哦，咱的祖先哦，咱的阿公阿嬷都是足辛苦，啊，就是遐辛苦啊。所以讲，希望讲这少年呢，即马这拢朝要做阿公阿嬷吼，啊，希望这少年呢，都要对这阿公阿嬷大家较友好嘞，因足辛苦，较早后尾病死，搁食歹，含之前放屁放屁去嘞，足可怜吼。啊，大家对这较好嘞哈、感谢大家收听吼。啊，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2: 没有、啊，我也是。讲个你个南瓜酒呀吼。
1: 哎，你食久啊？
2: 哦，我食足久啊呢。
0: 食得好无啦？
2: 较好啊。
1: 较好哦。好安怎样诶？
2: 啊，过迄阵咧未放药啊，我中医伊个人个必有科吼，哎，讲我发炎安尼啊。哦。啊，发炎怪吼，我也食起来，我怪到各种。食恁个南瓜子啊，
1: 保养就对了吼。
2: 对
1: 啊，哇，哎呀，一直个保养，人爱靠保养啊。
2: 食两粒啊，啊，有当时啊，甲食一粒安尼啊。
1: 两粒是上盖好啦。
2: 我嘛食一款叫纳豆呢。
1: 纳豆王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呀，我就是吼，要食个卡骨巴，个油炸骨啦，也得食。
1: 还继续个保养啊，咱继续个食啊。
0: 你听较好
2: 听啊，
0: 豆豆食豆豆好啊。
2: 有
1: 哪
2: 拢
1: 会使
0: 食正经哦，饭。会使，
1: 咱这拢会使。正经
0: 饭啊，拢无要紧啦。
1: 谢谢哈。哦，
3: 这好料啊。好，这好料。饭店也好啦，啊，节目也好。我饭店安太大哦，三饭店都满了，人家讲老的，你来这里也去到位。现在买物件，去菜市场讲，哎，你最近吃到美容？
2: 好，
3: 拜托啦。
2: 最好伊吼。
0: 好来，
2: 民族的，我足久啊。
0: 阿民话有继续游
2: 啊。有哦，真的。
0: 啊，我咧到年龄逆转哦，看继续少年呢，也能抚平细纹，啊，看继续少年哦。
2: 有啊，我阿哥都白，
1: 是洋洋哦。
0: 继续哥哥播
1: 啦。
3: 另外哦，我那美女小欧阳，我播成功。
0: 又何以？播了安怎？
3: 别卖啊！我们那播那水。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面的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纳豆，你敢捌食过？
3: 我不过食足过，食过十公啊！礼拜礼拜三，三在药房都过来办呢。
1: 食了身体给作用哦。
0: 谢谢，谢谢，
1: 身体来用就好啦。
2: 纳豆，我都拢在食哩。
1: 安尼哦，食了好不嘞？
2: 都是未歹呀，
1: 未歹吼。
2: 你阿妈滚啊，很爽咯。哦，足舒服啊！阮先生在后边一大撮红的吼，阿妈怎啊散去？
1: 安尼吼。
0: 纳豆就是讲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那豆的筋络会愈来愈嫩溜，这样哦，你会当一个牛啦，会结足好势，结足顺的。你老脚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每下拢会好，卖喘嘛好伊啦。
1: 啊，咱来看你看你啊，
2: 谢谢你。
0: 啊，未来这头
1: 咧啊，健康哦，
0: 再见啦，
1: 再见啦。
0: 咱咧甲你介绍的这祖荫纳豆王者吼，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的，内底有纳豆啊，也个有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丁丁啊，吼，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因为个维他命 K2，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膦，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呐、啊，三酸甘油脂啦、啊。 但呢会更问题啊。个红脂的蛋吼，内底含有咱这个蛋白质，这个氨基酸，也降低咱的血压吼，把咱血流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三萜类啊，和你血更会柔化哦，柔嫩。大豆卵磷脂和你血更会通。你也想啊，迄位吼，闲啊开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靠个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嘞，到这个暗时啊，只要要十一二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啊，较少的时阵，那去踢到伊就搞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伊又个维他命 K2， 食了搞好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啊骨头较会顶，筋络较会 Q， 真正乎你食了搞地，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主因纳豆王上好。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蓝莓子，伊这内底哦有这个咱的蓝莓子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紫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尿利尿啊。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吼，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无你啊，搞个放了，直接放了，闪了，踹了，查甫人捏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吼，内底啊有多香剂吼，会当啊甲伊摆好势。全世界蓝莓子爸爸酱对一国的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是咱定价之宝，主因蓝莓子甲主因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互你安尼有够好得着。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你唔免去瓶瓶罐罐啊啦，过去开一堆钱哦，也无较水。这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丁一丁，咱的皮肤一丁一丁给装入去，互你的皮肤来当少年。袂安尼老化，叶茎无，白泡泡又密密，唔免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开遐侪钱，这唔免瓶瓶罐罐，水洋洋水当当，无论。

0: 并不了解，无清楚啦，吼、哦，药房伫底，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拍字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哈，吼、嗯哦，啊买当点歌，
1: 买，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2: 英雄，
0: 哈，
2: 啊个那个小姐，
1: 哟，
0: 你好，嘿，
2: 我点你。三
1: 匹鹰台
2: 好
1: 不
0: 好？
1: 三匹鹰台哦，好啊。
0: 这个今麦改名改叫三地翁来
1: 啊，三地翁来，
0: 三地翁来。
1: 我唱白哈，三匹鹰台哦。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3: 我唱歌。
0: 好，
1: 什么歌？
3: 再三五改。
0: 哈哈，拜三五改，平时唔就十几拜。
1: 再三五改，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
1: 哦，
3: 英雄小玉啊！
1: 哦，
3: 那个爱你再辛苦难开，
1: 爱你再辛苦难开哦！
0: 哦，
1: 爱你再辛苦难开。
3: 小玉，谢谢，
1: 不客气啊！
0: 喂，你好，
4: 那个，英雄帅哥哈，小玉美女，你们好，
1: 你好
4: 今天要麻烦一下哈，点一首那个。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啊！一场游戏一场梦，没有人点过呢。
4: 你会唱吗？
1: 我好像没唱过呢。
4: 可以吗？
1: 不行啊，没唱过，我没有没听不会嘞。
4: 好，不然就是那个艾琳是惊尊郎，
1: 艾琳那是惊尊郎哈。
4: 五到六点，谢谢。
1: 好，
0: 喂，你好。
1: 客气。
5: 哦，英雄您好。哦，我点歌。
1: 好来哦。
5: 我的歌唱了去啊。
1: 哦，唱了来。
5: 好。啊，今麦我要点那个《相思河畔》。
1: 相思河畔哟，好，相思河畔。
0: 好。喂，你好。
6: 你好，小玉，你好。
1: 哎，你好嘞。
6: 我真是有林多。
1: 林多哟，好。
0: 好，
5: 谢谢。
1: 我这安排不客气。
0: 喂，你好。
7: 你好，小雅，你好。
1: 你好哎。
7: 啊，感谢再挥手哎。
1: 再回首哦，
7: 好，谢谢，感谢，
1: 不客气，再回首。
0: 我来，赶紧过来，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坚强的女人哦。

0: 水是查某人的
1: 油丸水，
0: 水水水，鼻腔流鼻水，呀呀呀！啊，查唔是诶，唔是查查某爱水，查某嘛
1: 爱水，
0: 比查某较爱水，
1: 更爱水
0: 哦。哟，靠这个爱水是大概
1: 无查某查某拢爱水，那是天性啊。嗯，
0: 来，赶紧过来唱点歌啦。
1: 来，我今嘛安排这首哈，一个陌生的女孩呢。
0: 这个唔捌的查某，
1: 结婚的查某囡仔，
0: 一个陌生的女孩。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来，我再来三遍刚上一个哦。
1: 哇，这款的美女621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2: 你好啊，我的老朋友了，你的节目是真好啦。听你的节目，外地人你也不知道，那都无咧看啊。啊，不，你的产品有毒的呀，用美女六一啊。
3: 啊，有没有
0: 看呢？
2: 无咧明白啦。
0: 美女六一，让咱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2: 你用毒的呀？
0: 谢谢啊，
2: 感谢你啊。
0: 好，来先等下，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欣、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何泰，满岛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泽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主音纳豆王啊，甲主音这个美女六一哦。好你摸来个地好诶，摸来个地水洋洋水当当。主要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滴，还有一个维他命 K2。啊，这个美女六一哦，摸到你的鹅肉讲哦，啊，看越来越水安尼啊，哦，靠，真好诶。因为伊这吼内底有富勒烯一大堆拢种啊，啊七八盒，摸到你就感觉讲。唔免瓶瓶罐罐，啊，愈破愈水，吼、哦！啊，大家讲，哇，这款美女尿一看遮水，抹到你的鹅肉真正有影，唔免讲可可以用美容拉皮啦，唔免啦，抹咧到连眼镜拢无，白泡泡又咪咪水，样样水当当哦。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歌。
4: 哎呦，我来安排一首吼《乡人金桃》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这条歌的王定雄哈，在台中一座，爱做少年，伊拢爱啉酒，爱做少年的王先生啊，辛苦啊，安尼吟吟的无辛苦，看散个外可怜，辛苦吟吟的，敢那只有五十块啊，还三十几块尔，安尼地安尼尔嘞。哦，所以讲你也看我善道哈啊，钱歹赚，囝细汉。来，我三品刚上节，你今麦食偌久啊？
1: 我做啊，
0: 练纳豆，煮纳豆王，食了安怎？
1: 我本来吼，医生讲叫我爱换，卡来换爱开刀，啊，我听着你咧讲，我就开始去买。本来无咧正是无力，就买袂行，做咁多，食第二罐、第三罐哦。第三罐了哦，药啊就放掉啊。
0: 食纳豆，食嘞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嘞较好。
1: 即阵咧行路丢了，我唔免开刀，我真哦，行路做事时啊，袂讲脚无力，袂讲安尼人哦，做虚做迄类类。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糖的，那迄骨筋络啦、骨头啦。
2: 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你来看来甲食，啊，顾一下身体哦。头壳戆啦，暗管仔紧按卡麻手臂啦，屈袂落，爬袂开。准那多王上好，准那多王甲准那个只啊，甲要只，连腰酸都好去。美女六一摸来甲地水洋洋、水当当，吼，有够水啊！以上三面刚相。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我今嘛刷了来，是要来安排这首《荒城之夜》呢？吼，
0: 《荒城之夜》啊，
2: 李玉官吼，《荒城之夜》哦，《
0: 荒城之夜》
2: 老歌哦，
0: 这条未歹听啊，但是足长
2: 哈，什么？
0: 这条足长，这条咧唱这条，听我坐飞机日本东京去等的时候，拄啊唱了，
2: 无法度啦，无遐尼啊长啦，
0: 后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吼，哎机吼，咱老用这个热水炉吼，
1: 热
0: 加速的这个热水炉，一定爱那装伫迄个阳台啦，装伫室内，哎机讲吼，爱让空气有流通，
1: 要保持通风。
0: 窗啊啦是门，唔通关甲白啾啾，因为伊个加速烧出来吼，叫做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你若安尼伫个数哦，等下规家伙啊人拢中毒，所以哦，做一下好心甲大家讲哦，热水炉装伫内底，空气爱有流通哈、啊，谢谢。
1: 感恩你，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这么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博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的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和小玉感谢大家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天气不稳定，大家要多多注意哈，三千五小晚上明天不会告诉哈，那等你下家用钱天使没问题，他跟你要多多补充气感，照顾气感，上午要做小累，暗不头酸，屁股要改改哈。英雄和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哎，佮讲天气哦，即阵啊春天后无啊，连连咪寒，连咪热，连咪寒，连咪热，
1: 要小心呢。
0: 应该寒衫裤爱穿遮着遮吼，唔得啊，应该穿较薄的薄，啊唔当讲哦，安尼哦要寒着吼，啊较接洗手咧，唔当要感冒哈。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情爱过去哦，所以已经对你走。
1: 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我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细细落来。那你这么呢？许多人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来，这首歌是《母子情深》，吼，戴祖龙的台语版。后壁要点歌，这时间开起，看到现场可能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吼，高雄朋友拿出来这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赞。
1: 喂，谁个赞？
0: 没担心过来。
1: 我点人生属普魂。
0: 人生属普魂啊哈。
1: 哎。
0: 我在飞机呢，嘿。我坐好 ，OK 好。
1: 嗯嗯，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刚才在四年吼，因头有人刷卡点产品，就在点歌哈，所以刚才在四年，因为有人点一首迄个《无言的结局》啊，《无言的结局》，我想来找好的，但袂好找。我感觉《无言的结局》是要听礼拜三呢，《无言的结局》，礼拜三。要李茂山的版本呢？看卖呀！李茂山跟林书鸿要演两个版本呢。好，继续。王阿赞，又上来什么歌？
2: 张玉凤的《山顶的乌狗
0: 兄》。山顶的乌狗兄，阿凤老师的哈。
2: 一凤啊！
0: 哦，有个叫你亲哈。
2: 挂水
0: 风
2: 啊，挂水
0: 风
2: 啊！
0: 你讲的我无讲，麦老师我食。我人介单纯，你安尼讲我一派。无咧，我无。昨天我讲迄红红无唱，加红娘红娘咧。
2: 有啊，迄老爸较在意关
0: 爱。但是我内底无，我内底加红红个班咧。
2: 是
0: 哦。嗯。我讲我高兴。
2: 啊无。你较早咪讲。
0: 因为昨天我高兴，我加了红红个班咧，因。
2: 伊
0: 办袂起
2: 啊！
0: 无，这是这是。
2: 袂
0: 起
2: 啊！
0: 嗯，我内底不定完全拢有吼。我查看卖话是无啥名啦，就无确定啊。我尽量帮你找好吧，哈。
2: 好。
0: 好 ，OK 啦，哈 ，OK， 好好，拜拜。王哥赞。
3: 喂，小王你好。
0: 来，电信过来，嘿。
3: 我点歌。
0: 来，什么歌？你讲诶。
3: 让我的人生啊。
0: 哦，我们徐爱玲，好让我解人生了哈。
3: 哎、欸 okay ，你哦，
0: 我在。
3: 嗯，
0: 好，我吹好 ，OK 哈、
3: 嗯。谢谢啊。
0: 好，拜拜。
3: 拜拜。
0: 浪花解人，这个真侪人唱嘞，四川的好啊哈。我还有个赞，我还有个赞。
4: 哎，先生。
0: 来，电视关来。
4: 陈小云的人生第一波。
0: 上来。
4: 陈小云。
0: 哦，我知道，你先第一波陈小云呢，等歇会呢。呵，挂掉完了哈 ，OK， 好，拜拜。
4: 好，谢谢，拜拜。
0: 桃姐刷卡点三片，刷点挂无言的结局，阿怪人生数不混，刷点我高兴啊，让我解人生二级班，个人生第一波五首光点完了哈，今麦第一个段讲五首呢哈，他话点三片，刷点挂遐，所以没有了，歌点完了哈，无点到带四点卡过来哈。安尼，要一首《春天那一阵光》给咱唱。

进广告。5月31号，咱即道润荣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得爱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初五领钱、初三领钱、十五领钱。有的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吼、哦、6月中，咱开来抢购，这就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要预购呢，会记一个重点，要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一年只有一道蹲回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犹太机会。要抢购、要预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个，
1: 你上新的兰花面膜，你有打滴啊哈？
2: 哦，赞赞赞！
1: 我赞你蛮讲起。
2: 我之前拢洗，拢洗面就咧洗，你知无？我看你又讲啊，咱来今用个面膜，又讲还要用啥人个？我讲我要用袂起，用看卖下。
3: 好好好。
2: 这个用完好。迄面唔够油，唔够油诶，你知影无？
1: 大起迄面继续油诶呢？
2: 嘿，我面够足香诶！
1: 诶，对，那个淡淡的兰花香，
2: 兰花香真的很香。
1: 嗯嗯嗯。
2: 啊，结果啊，前面汤都济着
1: 无吼？汤够偌济呢？迄个都精华液呢？
2: 我唔敢倒着，我甲大家讲，我手够干哦。啊，抹啊抹啊，你知影无？
1: 我拢话规身躯啊抹干，好欢喜干。
2: 充钱有无？抹啊抹啊，啊结果迄。我的小腿呀，吼，很粗，足粗，你知影无？哦，无啊，咱无，摸起来，哦，那是那皮肤够油的啦，
1: 皮足油的吼。
2: 哦，人家赞赞赞。
1: 哦，真正这面膜赞吼，这道兰花面膜真正赞嘞。
2: 赞赞，哦，你也无，你也无我讲的时阵，我唔知讲真正真好用的
1: 面膜。面膜赞吼，真正好诶。
2: 因为我用白，叫我那卖讲啊吼。哎，
1: 反正有试过足侪行啦，啊，即样伊讲就是，哎呀，无咱来打胃结啦，即做新的看卖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好赞。
1: 不过你讲得止啊吼。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50对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对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溶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咱这道润溶买5000，给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就要紧。什么叫做预购呢？

爱背，里里数数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里里数数八八八，空七里里数数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接不？咱家山卡好朋友，你也本身有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只要注意听哈。因为呢，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有一半的患者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周边一挂神经的病变。神经病变这个部分吼，因为初期的症状未明显，有一个患者等下那呢，就伤空气拢未好好，甲讲，哎呦，我边啊神经线甲无感无觉啊呢吼，到尾导致着非常严重的后果。直接跟咱好朋友报告吼，跟咱呼吁一下，咱不幸那是糖分的患者，有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定期接受着神经病变。阿个卡逐步的检查检测。

脑问题得紧做治疗，开始讲解着痛疼，有的是疼呢，有的更加严重是拢鼓起来呢。有一个患者是安尼走，叫一个患者，迄个实际哦，实际按实际病例哦，伊吼伊是糖尿病周边的神经病变，伊管伊得滴了什么？迄个你敢知影？脚手的皮肤哦，轻轻啊摸着就疼。听讲无多正常者，看的是得用贵的贵啥，迄软垫顶头啊，脚掌吼，得放在半空中，手呢托在椅仔顶，迄个卡着吼就疼，迄几乎就没有什么生活品质了吼。因为吼，咱糖尿病患者内底大概有一半，50%的人拢有可能会出现糖尿病周边神经的病变、神经的病变，其中呢，就20%至30%的人会痛疼。其实血糖控制了不好的人，加上啥糖尿病、你得病年龄、并发年龄超过10以上的，有吃荤的，有代谢更好群的，代谢不好的，大颗高血压等等，这拢有可能得滴着糖尿病神经病变的高风险。咱讲这神经病变的临床的迄个症状，大概拢伫手啦。吼、哦，手的尽头啊，手掌心、脚的尽头啊，和脚掌遐，吼、哦，而且慢慢慢慢为咱的身体只吼传过来。打开始呢，手机的肉会擦、会烧、会缩掉的，有迄个颠掉的感觉，还是讲有糖巴白过的感觉。你也看你无特别是脚上迄个颠掉、迄个会烧掉，迄个偌痛苦啊呢吼。啊、因为早期这种吼病变的初期拢无啥明显啦，无明显的竞争，所以足侪人拢感觉啊，迄、那个小块啊糖尿病本来就安尼较钝啦吼，感觉较钝。可是你无去做检查，无去做处理，到尾啊有可能爱记掉吼。所以特别大家跟好朋友合约，你本身有糖尿病患者，这件代志爱固定来做，爱定期来检查，接受着神经病变。先跟病变，一个逐步检测，提早接受健康的诊断和治疗，开始降低的痛疼，甚至降低的治疗的危险。

0: 进攻个。
1: 在那个好汤头啊。
2: 好，你吃好汤头，吃了那跟我讲者。
1: 我们小朋友反正都不要吃青菜啊。
2: 不要吃青菜，囡仔做这拢安尼吼。
1: 啊，这面甲你叫啊煮，吼、哦，你没青菜拢吃了，你怎奈吼？哦
2: 我本来不会吃青菜，今麦用火炖头煮青菜，囡仔拢暑假安尼欢欢喜。
1: 等于讲等食完呢啊。
2: 是哦。
1: 哎，妈妈讲今天青菜会真好食。
2: 哥哥，妈妈讲，哎呦，今天青菜怎么那么好吃？哎呦，谢谢啦，洪大哥。
1: 哎，我这个要减
3: 减六公斤啊。
2: 哦，阿叔，你最近在减肥哦？
3: 对。好好好。啊，不是好汤头在减肥，是人今麦讲吼爱食较清淡呢。啊吼，我拢食水煮蔬菜对无？啊，我会当建议大家即马食安尼较清淡。啊，
2: 你即马减肥方法是这样子。
3: 对，啊，你好汤头，因为医生讲袂当淋什么豆油啊。
2: 哦，油车都袂使。
3: 是咪做歹食？
2: 对。
3: 迄根本就食袂落去，好无？
2: 你面，你菜啥啥淋盐，看上敢食？
3: 足歹食，还根本食无两公，结果我今麦食无一个月，我已经瘦六公斤啦。
2: 哦，你想恁硬瘦，就加食水煮蔬菜。
3: 我无了掉啊，我着搁食什么茶叶蛋啊，啊搁配啊搁大番茄的、就是。医生讲会当食遐物件，啊，搁重点就是因为我南好汤头，所以我敢食了就开胃啊，袂肥。
2: 袂肥，吼，热量又低，食水煮蔬菜根本食无味的吼，食了搁有味，啊搁袂肥。
3: 嘿。
2: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吼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第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88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即算讲过，贵阳起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哈。嗯，
1: 我都来用看哦，拢开个消炎止疼。我等下人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有几多
1: 卡咪？我早讲，嘿，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较济岁啊，我有几多派就嗨呀咧。
0: 嗯嗯嗯嗯，
1: 你可能个月无遐济人可以用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疼。嗯，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过啦，家己爱过。
1: 啊，家己爱过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过啦？啊，起码吼，胸口嘛遐疼疼，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摔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互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嗯。
1: 啊，我总个。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主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啊，你买恁的火龙果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有。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爱去买来打。
0: 哎呀，你看恁的火龙果无这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身配条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要笑死，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2: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我们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哈。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产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对于无信号的无多回哈。你卡产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来，这是酒抓甘有效。嗯，三姐姐，我感觉最近挂落有小可改呢。我来甲问一下吼，最近挂落食较重咸呢，较开口干。我感觉阿姐最近唱歌较重咸，唔知你有感觉着无？我是感觉最近唱歌起较重咸，开口起较重诶。好来，后边点歌这时间卡起来吼。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哈。迄个那么客阿五是歹势卡，你带人接的呢？你有啥物代志？你要点歌这时间卡哈？阿那啥物服务你个卡起，我唔敢甲你回啊，惊你有人插掉。点歌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视各用耍，各用不用直接卡哈，用出来的电视直接卡，用手机爱换，手机爱。加空气咯，啊，用家用电话就直接看吼，二二九六六六六，手机加空气，我关机加空气，空气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个赞。
1: 喂，姐早。
0: 我来个来什么歌？
1: 梦中人。
0: 梦中人哦。
1: 梦中人那个一半，你台湾那个龙在地球。
0: 嘿，我再卡西古的麦克店嘛，怎个店面啦？
1: 西古，
0: 那个业务抒情，你是西古店过来八分做店嘛？
1: 我无买嘛。
0: 嘿，
1: 那个厂里，那有来事？
0: 那有来事哦？
1: 若有来事，
0: 若有来事，那有来事？同力啊，同力跟翁力有哎哈。
1: 对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我个赞。
2: 我今我点一条无菜，
0: 无菜哦。
2: 嘿，迄个黄色电球的。
0: 我查看卖有无咧，无菜。
2: 嘿，
0: 黄色电的，我看卖有无菜。我无首歌，你歌名记唔对吧？是迄古歌。
2: 啊，无点苏永情歌。
0: 苏永情歌是几条的？
2: 啊？
0: 苏永情歌，伊个陈百潭的时阵，陈百潭的嘛对吧？吼，好 OK 哈、啊，七龙啊，七龙啊，讲唔对，七龙啊，唔是陈百潭，
2: 七龙啊，
0: 七龙七龙 ，OK， 好，拜拜，我个赞，
3: 喂，
0: 喂，张先生过来，
3: 我咧吃鸡澳，
0: 哈，鸡澳要干乌耶，
3: 对，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
3: 知道是谁了哈 ，OK，
0: 对，拜拜。给熬了哈，家伙，刚回的，刚回的给熬，哦，王哥在，
4: 在这，
0: 你电信过来哥嘿，
4: 你好大，
0: 嘿，
4: 萨库拉米奇，
0: 樱花萨库拉米奇，你告诉我该做什么歌？萨库拉米奇，我看萨库拉挂有啥物樱花，萨库拉第几版嘞？萨库拉米奇是萨库拉罗哦，嘛唔是吧？
4: 萨库拉米奇啊，一个就头啊头汉字的都是萨库拉，一个樱花啦。
0: 我知我是拍樱花落来查看萨库拉米奇有啥物人，你敢知啥物人唱的？
4: 无，伊无写那个哟。
0: 安尼我无得给你吹呢，你。我跟你讲，我常跟你讲，我唔知影字迹，我无多。啊，我以前我电脑无多用字迹查，加上汉字查。啊，你也知啥物人唱的较好查，啊无你都要讲萨库拉挂了几百几十条。
4: 啊无，无那个仙人名著啊，陀丘案呐。
0: 陀丘案呐，日语版的陀丘案呐。
4: 对。
0: 东京案呐啦吼。
4: 仙人名著。
0: 小林住的嘛，吼，哦，小林去以后，安尼我再找几首好啊，好不好？继续搞找哈，好 ，OK， 好，拜拜。
4: 拜。
0: 头 Q 按了小林去，小林去，小林住哦。小林姓朱，没个卡哈，继续弄点完了哈。头 Q 那是小林住的吗？我来感觉你讲的歌名和唱人拢无共哈，我来找关注唱是啥物人。每个卡四首歌点完了哈，我来查看关注唱是啥物人。 我想来唱歌，播我的歌来，先唱一下，再来查，好不？嗯。嗯，因为吼，咱这个麦克达多叫解说，你去过我的地，我袂晓日语，我会使出帮你吹，就是讲我哩知伊有啥物汉字，啥物人唱的，安尼我就较好吹。啊无，我真正无得帮你吹。哦，而且阮公司的电脑是无法度拍日语落去查的，伊无得用日语查吼，所以我无得查到你要啥物歌。麻烦你若要听什么歌，你讲哦，这首歌换作台语版啦、华语版。你若讲迄首歌的歌名换作什么，我来查。啊，是讲这个歌名咧有汉字哦，比如讲有些汉字当家啊，以什么人唱的，安、哦、尼我就可能较好吹。无，我就真正无多甲你吹啊！吼、哦，咱讲正经的嘿，苏某人我就难唱。

两件代志报告。第一，咱去阿姐去点迄个无菜的迄个阿姐，黄色灯是看樱花樱桃姐妹唱无菜啦，差一字等到就跳不出来。而且迄个菜无共菜，伊应该是无菜啦。你要点是毋是无菜啦？我甲你报一首好无？啊，是要播使用情歌，你若无卡起来，吼、哦，安尼讲下去，你若无卡电话起来，我就甲你播无彩啦，吼、哦，黄色电甲樱花姐、樱桃姐妹，啊，你若无播这首，你卡起来甲我讲，我就甲你播使用情歌，但你也卡我讲哦，你若无卡，我就甲你播无彩啦，吼、哦，这首歌。第二件代志，哪会歌啊？你爱听哪一歌 ？OK， 我再尽量帮你找来，帮你找。但是你歌手爱讲到，你咪听小林杏子唱的，我唱这首歌。Tokyo 案啦、啊，关注就是大金梅子，不是小林杏子。我内底版本嘛是大金梅子，小林杏子有唱无唱我唔知，但是我内底版本啊个关注就应该是大金梅子。哦、所以你要点什么歌，你去歌里拍出来，你会记歌歌名个什么人唱的？无安尼，我后摆咧找歌就歹找，反正我使尽量找着找，啊，无都找我就无法度啊，再去甲你解释一下吼。阮的电脑是无法度用日语落去拍，你无法度拍 I U A O 啦。好、哦，我先甲你讲吼，阿无甲你报告一下吼。头壳案啦，唔是小林杏子麦克风，就是大金梅子。吼、哦，阿哥收无菜啦，好不好？我咧报无菜啦，你若无卡起，我咧报黄色，等下樱桃姐妹无菜啦。好、哦，阿你报告一下吼。哦

进攻个5月31号，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咱软融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是550。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请公哥。
1: 你的那个防晒呀、
2: 啊？哦，防晒的，你有用完防晒隔离霜？
1: 我有给你买一罐了。
2: 嗯。
1: 啊，擦了就很好。

0: 啦，啊是啊，我那边有挖手无挖，这个手拢乌面拢无乌起来的呀。
1: 他等下录讲死了。
0: 下次记得手要抹了哈。好 ，OK， 好，谢谢。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十块500块，50块真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块真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咱这道润容买5000，给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得爱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的好朋友是初五领钱、初三领钱、十五领钱。有的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好、哦，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个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预购呢，会记一个重点，要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节目。相信有一挂人拢有一个经验，就是坐长途的车出去佚佗，坐船啊，坐车，行船，行车，哦。啊，通常拢会建议讲吼，你若要坐交通工具进前，迄行车伊要甲炸嘞，嘿，先炸落。其实一般吼，咱坐行车伊啊吼，上好是坐车是坐船进前吼，30分钟炸。可是要注意哦，那是儿童。还是有心的护林人，还是本身你是慢性病患者，你当时在吃慢性病，以后在控制这個，要吃行车以后进前，你上好问一下医生跟药师吼，唔通家己买，无可能吼造成对健康的影响。做侪人拢讲啊，我有炸，互你吃，但是对方伊若是有心的护林人，还是伊若是伊本身慢性病的人要安怎？所以这要注意哈，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注意。驾行车也要几个代志要注意，给大家可能变这几个报告哈。第一，所以药品你要照伊使用说明来用。哦，药品一定有说明书，药品一定有说明书。一般来讲啦哈，行车也要是坐车是坐船进前的30分钟至60分钟来驾。啊，那是贴片，有种是贴片的哈。建议啦，上少是坐车进前的4点钟搭在耳仔后壁，但是唔通过量来使用吼。第二呢，儿童有心的护理人，慢性病患者唔好家己买来食，慢慢杀在后壁食。嘿，你12岁以下儿童有心的护理人，还是讲慢性病患者，比如讲黑骨喘的，伊有黑骨的，有青光眼的，你有裂喉腺肥大者，要食行车药啊，问一下医师的。唔好家己买哦。第三呢，你啊食行车也是唔通开车哈，拜托的哈，唔通开车，迄足可怕的吧。第四呢，药物套蓝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因为行车药啊成分大部分是抗组织胺，吼，加冬凉，一起用这倒吧，倒碱，吼，就种物件。伊有两种成分呢，无适合加啥，感冒药啊、定静剂、安眠药甲做伙。哦，这两种吼无适合甲阿感冒药啊、定情剂、甲阿眠药甲做伙，无用药过量的情况哦，吼，再注意哈。所以你若出门食行车药啊，这有一挂注意所在，甲咱做提醒咯。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届，三点钟打一届。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诶哦。
1: 哎，听个袂困啦，啊，起码吼有好呀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呵呵，谢谢啊，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着弄着板筋，拽筋骨头疼，好，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的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帮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也打都会用，我干嘛我也得钱哦，我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东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掉、弄掉、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够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5月31号，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讲，要预购，卡手得爱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7-5领钱、7-10领钱、15领钱。有的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吼、哦、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就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预购呢，会记一个重点，爱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一年只有一道蹲回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犹太机会，要抢讲要预购，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卡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卡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来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不？咱这好朋友，你敢知道心脏不好的人呐，坐飞机唔通翘脚呢？哎呦，咱呐心脏不好的人，你呐比如讲坐长途飞机，有时咱呐过年过节啦，要安排假期啦，出国旅游啦，坐飞机的时阵呢，上好伫飞机顶卖翘脚，因为有可能血路未通顺，你呐落飞机落飞机了，可能会引起着血栓症。到底的性命无去，其实有足侪心脏无好的人吼，嘛无啥敢出国啦吼，坐飞机坐伤贵嘛袂爱。啊，其实医生讲吼，咱心脏病患者，除非是心肌梗塞还袂稳定的，啊是讲你严重的迄个心衰竭，无适合出国以外，其实你出国进前甲旅游期间，吼你只要莫伤忝，啊行程甲天气方面爱注意，啊准备一寡随身的药物，啊坐飞机前多喝水，啊包括伫飞机顶个动动的吼，比如讲阿妈滚啊卡啦做个活动，其实出去旅游是免烦恼啦。好、哦，无真诶严重，唔通讲一开始来讲，哎呦，坐飞机翘脚的，哎呦，落飞机了出名名呢哦，无啦，是要注意啊，好、哦，要注意。因吼、哦，咱呢，那有心脏方面的问题的人啦，吼，出国旅游你得注意，行程唔好伤过慢，好、哦，唔好伤过紧凑，啊，唔好一直转飞机、转车、转来转去，这个物件赶行程拢无好，爱乱花时种诶。而且呢，注意当地气候。你喺修炼的所在呢，活动在室内为主。而且呢，你若平时要去找医生，你来回诊的时候，甲医生讲啊，我当时要出去佚佗，安那，啊，帮伊叫伊帮你准备一挂平时要用的药啊，啊，你会也袂济，包括呢，英文的病历摘要，英文的病历摘要，吼，较免片面的紧急要临时有状况找医生，就麻烦了，吼。另外呢，坐飞机的时阵呢，你为着要保持咱的血路通顺吼，爱做一挂哎，阿妈滚当当的啦，好伸展运动，啊多喝水，千万唔当翘脚。哦，翘脚有可能的最近血路循环不好，你若下肢静脉血栓，啊那他个对细胞动脉了，坐飞机有可能引起心梗在喘疼，甚至地面血栓症，所以记坐飞机心脏不好啦，唔当翘脚。另外呢，咱呐吼，心脏较无好的人，坐长途飞机时阵呢，爱30分钟至1点钟，第一简单起来动动的。啊，你去时差吼较无同的，有一挂时差的所在呢，一日到的时阵，莫叫你吼惊行程，爱做休困一下，好休困一下，较袂讲吼伤过疲劳，引起自律神经失调，会要欠管，或者心脏病变才引起无爽快。当然，出国上吊，你常备药品来炸了哈。咱那心脏方面的患者准备两种药物，包括平时啊吃的慢性病药物，比如讲降血压、降血糖的。另外一种是急救的，急救的，比如讲像心绞痛、心律不整等等。你如果出国进前，先跟你主治医生讨论啦，好看炸什么，伊就给你建议啊，好，就给你建议啊。另外，食食呢，出去佚佗呐，心脏不好嘛，尽量莫食伤油、伤咸、大鱼大肉。哦、啊，对你心脏更有帮助是坚果类的、啊、花生啦、啊、腰果啦、啊、黑芝麻、蔬菜，比如讲胡萝卜、油葱、白灵啊，啊，肉类是讲牛肉方面的海参类的啊，鲷鱼、黑尾鱼、鳕鱼这個，哦，啊个豆类都可以，哦，都可以，伤油的买啊，哦，伤油的买啊，伤油伤咸都买。另外呢，咱若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呢，急性发作，胸胸压起来，心肌梗塞啦，心脏衰竭，心律不整啊，还讲吼咱下肢深层静脉栓塞，这些问题住院，经过治疗手术了，3个月至6个月你是无适合出国的，好，你本身有这个状况，3个月至6个月期间是无适合出国的。啊，其实你在慢性心脏方面的问题，你也食药控制稳定。其实旅游之前，甲医生讨论了，准备药物出去佚佗是放心的啦，吼。只不过出去佚佗呢，要注意一挂代志。第一，一定要先询问过你医生。第二呢，要准备药品、血压的物件，吼，你血压的。啊，个啥呢？英文病历摘要，吼，你的病历要英文写，病历摘要。第三呢？你肯定尽量买你专车转来转过去，也是讲行伤久。第四，去伤过冷的所在，穿好少啊，尽量买一挂室外活动少者，爱室内较好。第五，啊那受热的所在，你得记吼，防你来做好，唔通流伤侪汗。
第一人呢爱注意是多喝水，唔通跳卡。第七，30分钟至1点钟还是要动一下。第八，去吼时差较久的所在呢，爱先休困，去到迄个所在了，先休困一下，较惊行程，这种行程较好。最后就是唔通食伤油，唔通食伤咸，安尼你就在放心啊，出去佚佗咯。

进攻哥，咱知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咱软融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软融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咱知道软融买5000给我们减2000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个。最早你看在这行李是这扎旗的嘛？
1: 对啊。啊，
0: 你看在配偶就是阿妈是背，这扎旗的时阵。
1: 哦哦，阿、啊、丑丑。
0: 你给配偶就是。

0: 再讲有一个人讲叫你阿桑啊，叫你啥，即摆叫你小姐对不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吼、
1: 啊，
0: 哎、欸，真有差者。
1: 叫我阿妹啊来，讲叫我。
0: 叫你阿妹啊，我叫你小姐哦。
1: 你讲叫我阿妹啊，哦，我真的做得起，
0: 什么做得起？规拢年轻起来吼。
1: 对啊。
2: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00块，50袋真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真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溶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咱这道润溶买5000，给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就要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初五领钱、初十领钱、十五领钱。有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好、哦，六月中咱开来收件，这个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要预购呢，会记得一个重点，要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咱阿美姐，当然阿美姐，你找我呢？我你回电话，你无接是不是咧无用？还是我等你等下卡？进攻课。
1: 我伫家饲遐咧卖柳丁食，啊，
2: 我逐工拢
1: 嘿，我逐工拢爱加足济柳丁含柠檬。嗯，啊，我迄台机啊店总会加着迄种个啥，水果的精油、柠檬精油。
2: 皮顶头油啦。
1: 嘿，啊，因为我逐工加逐工洗嘛，啊，我就是讲。用全多洗来洗，这种是天然的，也唔是讲从人个一般洗碗巾的无。啊，落尾吼，我得我。因为我前个我无甲你，我昨拄咧甲你叫全都洗的，啊个用咧洗，吼，阮转转咧了无，一个安露露的，迄种个啥柠檬的油啊，咩啥，
2: 柳丁的，
1: 嘿，规样流出来，哦，清气淡淡，水转转，清气淡淡，
2: 清气淡淡吼，
1: 嘿，啊，佫互人客佫食咧安心，
2: 对，因为咱这天然的，是讲化学的，
1: 嘿，
2: 是哦，
1: 啊个讲全都洗真正赞的，
2: 真正赞的吼。
1: 个青菜色啥物内容做好，有够好用用。我第一站吼，不管是豆腐啦，还是内底物件好，洗甲足清洁。
2: 你做咸鱼，
1: 这几个嘛是足好用啊。
2: 足好用的吼。
1: 系啊系。
2: 做咸鱼就是用感觉清气上。
1: 系。
2: 对对。
1: 爱清气上第一，爱清气上第二，爱让人客食得安心。
2: 对对。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2: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管七个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去。大慧人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会疼，
0: 每天都疼。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走起来疼
1: 就对了，
0: 对啊，走起来疼啊，你怎买慧人哥回来打就对了，
1: 多好，
2: 本来是一天去爬山，回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2: 嘿，啊，回来若要走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爬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我听个未爬啊，脚未弯啊。
0: 你这家，你退了有退对对啦。
2: 系啊。
0: 啊哥，你买咱个飞龙哥等于打了对
2: 啊。嘿，啊，我昨下迄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买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去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咧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哟。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
0: 地。嘿嘿嘿。
2: 我真侪个讲，哇，有够赞咧，拢袂
0: 歹，袂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难麻，啊，佫好，迄间嘛是发作。镜头
0: 伸
1: 到要死，
0: 即摆
1: 较
0: 袂，即摆
1: 好
0: 安尼。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系
1: 啊。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疼，包括着风寒、失去情绪、扳筋、拽筋、骨头疼。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着，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互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赵子刚小兰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着威杰伟杰诶支持效果个爱好，爱你多，什么你按紫色。最后继续挂起来，安排过那直播的给广贵局和那恩情最后一封信。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太太吼，这两字伫古早，若讲清朝时代是做官人的某吼，才会当叫太太。普通人你叫太太，你用发笑的，反正用讲。清朝初年吼，迄阵啊规定讲爱二品官吼，一官配才会当叫夫人呐。也后来有渐渐放宽，无遐严，但是一般普通百姓有那袂当叫太太。这个太太是一直到咱民国了后，吼，这个称呼才开始普遍流行。啊，查甫人为着要让牵手的欢喜，啊，就甲太太吼抱甲足悬，甲牵手叫做太太，吼、哦，这款的意思就是咧抱太太，吼、哦。古早人叫牵手叫夫人，有那得爱文武百官，吼、哦，像讲春秋时代啦，诸侯的某才会当叫夫人。啊，那东条是一品官员的牵手才会当叫夫人。啊，那宋朝吼愈严，宋朝的啊那宰相的某才会有够格叫夫人呐。啊，明朝有较放宽，但是有那二品官的某才会当叫夫人。啊，民国了后就随在人叫啊，哦，只要你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太啦，夫人啦，太上祖妈啦，心肝啦，猪肝啦，秋灵藤啦，蜜藤啦，哈尼啦，养老腰子啦，什么死骨头的，你只要想会出来，又在你安怎叫啦，吼，无人甲你管就对啦。啊，我有一个朋友拢叫某是叫宪兵。啊、我有一个朋友叫你太太讲做部长夫人，伊是倒一部，因为伊是咧部甲暗，厨房部长，伊就是吼槟榔部槟榔一部，透早部甲暗部槟榔的部长，所以伊拢叫某讲阮部长夫人来啊。外国人哦，讲咱这个汉字吼，讲咱这個中文上歹读，干那一个牵手吼，就足侪种的讲法啦。你某啦、老婆啦、夫人、太太、内人、牵手、名词一大堆啦。啊，人外国人咧讲这个某吼，干那一项尔 ，wife， 哦，干那一句 wife 代表就是某，无像讲咱咧汉民族的人吼，才啰嗦五六种不啥啥，啊，可见中国人足复杂。啊，一代一代又各拢无同哦，像讲这个内人得啦，哦，咱一般吼。我老公啊，无人人也较做官啦吼，较死板的，拢讲啊内人呐，讲家己牵手叫做内人呐吼。即句内人讲起是较谦虚的意思，但是吼，如果你能够考证这历史起来，你会让人感觉爱笑。因为汉朝的以前吼，后宫的宫女才叫做内人呐。哦，皇帝后宫的宫女，迄阵啊才叫做内人呐。伫清朝以前呐吼。啊，那东条时代呢，妓女和妓女有那叫做内人呐、啊，所以我感觉讲叫宫啊叫内人呐、啊、吼啊，甲太太当作是宫女啊，尤其是甲太太叫是古代妓女，我感觉是大不敬。但是伫《礼记》的记载又搁勉强讲会过呐，《礼记》内面咧写讲吼，妻甲妾拢会当叫做内人。啊，有一种人啊呐呢，讲话特别虚伪，哦，谦虚过度。哎，拢介绍太太拢讲吼，贱内啊，下贱的内人的款的，伫卑贱的贱呐吼，贵贱迄个贱，讲贱内，这意思就讲阮太太真贱呐，你着对。我感觉这句话吼，嘛是爱听得介过耳呐吼，不需要甲太太饲咧涂骹吼。咱台湾话吼，讲某叫做牵手，我感觉上有意思，好听佮有力，爽佮有力，好听佮温暖吼。

人讲吼，水人无水命。嘿啊，有时啊，歹人哦，天公较疼呢。嘿，这有影代志呢。我讲我迄个朋友啦吼，叫做东啊吼。我一个朋友人叫做东啊，东东七东东哦。我拢甲叫做孟空东哦。好，伊抹加刀吼，真正顶杠有名声，下杠真出名吼。啊吼，我是安那讲，这个歹人有时有好命呢哦。伊有六个亲兄弟啊，本来吼，因家的兄弟啊，就东啊生了上歹看。迄、那个面吼，都卡车高贵吼，可能佫叫起来顶头的款啦吼。啊，本来因兜哦要甲送互人饲啦，跟那较早的人吼，唔是讲囡仔歹，咱就是大人嫌囡仔歹，唔是安尼啦。最主要就是讲吼，囡仔伤济吼，啊，都当时无通去食嘛，吼，囡仔无通食，啊，是大人想讲吼啊，无人别人无生啦吼，啊，有欠的啊，咱看互人安尼吼，啊，即卖吼本来就按算这个东啊要送互人的啦。但是人要来甲无去邀请的人看到这个囡仔讲，哦，这后生囡仔歹这款的哦，人总啊无爱得着吼。啊，因是大人吼，我想也是想讲，哦，阮这东啊有够歹啊，规气送送互人安尼，啊，想袂到吼，人有哪无爱，你无爱，人有哪无爱呢？尾啊人吼来要抱去饲的人讲哦，阮要爱迄个上细汉迄个啦，迄、那个较古锥啦，哦，迄、那个生了较斯文安尼哦。啊，这个袂输低头低脑一种感觉安尼哦，结果总啊选迄个第六个啦，哦，啊，当啊是排第五啊，哦，第五要送人不爱啊，人打回票啊，人退回啊，人讲爱买第六个啊，第六个较古锥啊，哦，第六个看到嘛较顺眼啊，结果就安尼注定着这个第六个命运啦，哦，第六个因为好人了后，哦，这个可能用北用母这边吼，哦，经济环境也无真好。而且伊伫对于后半世人啦，诶前途吼，有哪无啥物帮助的对啦吼，算起来啦，即第六个吼，伊个经济嘛到尾无真好。啊，人这边呢，哦，人当然这边个兄弟啊，好，大家拢好个，到尾啊，话拢有分着老爸财产啦，但即个已经吼，都送出门去啊，啊，都分无掉啊哩。所以因为啦，生了好看，结果注定着伊一世人个命运啦。哦，当啊，因为生了歹看。要好人无爱，人家退回转来，结果咧，真正吼歹人有水命啦吼，所以讲歹人爱靠天公请，啊，唔只讲吼，唔通怨叹歹啦吼，听众朋友，生做歹不要紧吼，人生缘较好生钱，啊，佮生较好生水，你敢知影吼？迄有缘的人哦，到处受人欢迎啦吼，所以唔通看轻家己，谢谢，感谢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较早阮有一个老师叫做目镜的吼，伊这个目镜吼，迄是足严重，伊个近视吼超过差不多2000多。啊，若上课的时阵吼，外国嘴呢，阮这个老师目镜吼，伊个目睭的视力只会当看到头前400学生尔，啊，中午迄400过吼，都雾煞煞吼，都有敢若看无咧安尼吼。啊，所以讲，那咧上课的时吼，足趣味啊！上课时间呐，头前四排啊，头前排迄四排遐吼，唔敢轻举妄动啊。但是吼，第四排过了遐后边遐吼，都拢有伤啊，那无伤啊啦，拢不是上课时间偷偷出外口佚佗去拍球，安尼离开教室，啊，老师拢唔知影哦。啊，阮这个目镜吼，这个老师佫有一个习惯啊啦，上课的时阵吼，伊无像讲为老师吼，三不五时拢会行咧吼。走到讲台，走到学生的地方，走咧，安尼哪上吼，安哪顺啊？伊拢无爱，无啥爱离开迄个讲台哦。啊，所以哦，目睭阁歹哩，到底毋来惊跋倒，还是安那？咱毋知影啦吼。啊，就拄要讲，拄好有在考试的时阵呐，有一届吼，拄好在考试啦。啊，即摆吼，因为这第四排过遐学生平常时啊吼，拢总也无认真咧读咧，啊，即摆考试就到遐，性命就现摕偷看咧哦。啊，当然，你平时不努力的时阵呐，临时就要抱佛脚了，啊，靠作弊嘛，哈。平时不努力，啊，临时考试就要靠作弊嘛，哈。啊，大家吼，拢靠这讲，老师唔捌咧落来讲台啦，哈。啊，就大书记册拢摕起来抄安尼啦。啊，即讲咧考试的时阵哦，阮这老师目镜向煞同我行到讲台啊，哦，大家紧张啊，赶紧册同我藏起来，咱要先看嘛呢。啊，老师哇来，哎，你干什么？你两只手摊开来，放开来，老师看看，不要。啊，这查某的吼，伊就讲不要，两只手吼，遐学生啊，就真天真啦吼。偷闲车偷看，啊，即卖老师看到，总啊切摸咧胸看嘛安尼吼，就讲不要，人家不要给你看了呢。啊，老师就讲吼，你双手放开，老师看看吼。啊，学生啊讲不要，我不要让你看。你不要我看，我这边要看。老师用手去抓学生，要甲抓手抓开，要甲伊到底吼，这个染条的是啥物物件，要看个究竟安尼啦吼。啊，叫老师就伸手去抓学生，就讲不要摸，不要摸啦。啊，老师说你不要，我就是要摸。哎呦，不要摸，我就是要摸。安尼啦，别话啦，拄好校长哦，校长拄好伫隔壁间教室伫巡考场安尼啦。校长，你听到，等我走来一个看，一个看，哇，这些误会大咯！看到目镜的老师哦，伫咧对迄个女学生性骚扰安尼呐，伊讲我不要摸，我就是要摸你安尼，当场哦，总啊记一个大哥，也免无偷咯啊！所以讲，读书哦，有时啊，那发现着真侪一挂趣味的代志吼。啊，就讲出来分你笑吼，微微啊笑俱乐部就是爱你笑，微微啊笑吼，我是小川啊，外号叫做王川啊，真感谢你的捧场收听。

0: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即摆搁挂起，咩在食呢？
2: 挂起欢迎。
1: 哎，搁啊搁真行，啊搁哟，食几项？我即摆搁食几项？
2: 哦，一罐一罐加啊啦。
1: 嘿啊，啊无用，
2: 安尼好。
1: 那个身体无照顾嘛袂使。
2: 嗯。
1: 嘿啊，拄我嘛食，拢食恁个产品啊，食个瓦骨鱼油都嘛有。
2: 好。
1: 哦，哎，拢爱加即摆挂，我想用不。是用保养啊，暂时啊，了保养啊，保养安尼啦。
2: 嗯，
1: 保养太坑的呢
2: 啦。二老保养当然是一定有差啦。
1: 算差啊，他无照顾是，难过当一当年岁，讲有差，那骨头有差。
3: 对啦，
1: 听无？那种那么保养太坑啦。
2: 不对。
1: 啊，好，
2: 谢谢哈，好，拜拜。去走马那个，就昨昏在行了快活吼。
4: 诶，算几工诶，啊，算下拢袂要紧。
2: 好，啊，无本来心脏未卡咪，一直放，好咧，家长哈。
4: 好，
2: 啊，祝你哈。
4: 好，
2: 谢。
5: 诶，手诶，比我食一个吼，
6: 诶，
5: 真正好够济。
6: 安尼吼，
5: 我拢唔敢两粒，我拢三条三粒呢。
6: 安尼哦。
5: 嘿，我两粒，我两顿，我无够。
6: 好啊，不能咸啊，你不能咸啊。
5: 我都是会清会搓啊会咸。
6: 安尼哦。
5: 嘿，啊什么好够济济啊？
6: 哦，邱元
5: 斌。我食六罐啊呢。
6: 哦，你。
5: 嘿，我拢继续食，我唔敢断。
6: QMB 哈
5: ，QMB
6: 哦，啊，人个形象嘛较轻松啦，
5: 哦，还轻松些，因为最主要我那里精哈，我就一定要爱戆个吐，啊，我就爱刮急诊，
6: 对啊，
5: 一定爱刮急诊嘞，
6: 心中就是安尼，
5: 嘿，我嘛保安朋友家，
6: 安尼哈，
5: 哎，伊把你唔甘过啦，吼，我们来我家搞保啦，啊，我就搁拍摄哦，我搁保伊四十五粒嘛，
6: 安尼哦，
5: 系啊，
6: 恭喜哈，大姐哈，
5: 就是希望你讲我遐人听啦，
6: 有啦，有啦，
5: 你啊要接你就是爱食肥汤天啊啦，
6: 有啦，
5: 嘿。因为咱年岁有啊啦，迄天气拢歹热啦，
6: 对啦，
5: 一定爱食冰汤天，会食到老啊啦，哎，对，
6: 谢谢哈，
7: 美国警告 QMB， 过即个碰破心痛，人伫美国被提名啦。美国吼，你知人对身体安那顾啦，遐一寡医学常识绝对比咱较强。人伫美国会当被提名，你就知影讲人对内面的成分啦，相当有把握吼。咱为美国家警告另外即款。美国进口的起源比较比较吃，阿伯阿姆对阿大说，唔免我讲，重要不重要，你家己拢知啦。迄是咱两个生死健康的第一关啦。即关先甲顾好，唔是讲别个所在都无重要，但是即关先顾好，咱人身骨较无百病呢。因为医生在甲做调查统计，这个队中哦，医生做个做体，就是啥物代志引起啥物话啦，这无做咱统计哦，后盖医生诶，伊嘛都爱诶做功课进步咧吼。因只发现讲啊，人呐食到这个货吼，差不多中班老班啦，为什么开遐问题、遮问题？结果伊个关头哩，心脏开始先退化。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 就是上个保持迄、那个。迄、那个健康的拥堵吼，安尼一日啦，袂安尼连面筋连面板，那人就平平转啦，那无就一个心肝头安尼清安尼，等吼，啊一个形啊像个石头底条条吼，上歹就是安尼。美国警告起源美，起源美，没有着连身躯边有真型的阿公阿妈吼，做伙食上好，心会更，这个是百离婚，唔是一百分尔吼。你若美国警告的起源美，干咱的得力的真型，你抓这个贿赂，通安尼做伙食，搁只心会更做一个吼，得一百二十分啦吼。
8: 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0: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
1: 人若有钱哦，就惊死。台湾古早时代，伫晚清的时代啦，因为族群袂合啦，不是就是漳州拼泉州啦，河洛拼客人，汉人拼山地，一层过一层，钉钉塔塔。啊，迄个社会治安无好的时阵吼，好野人就上惊，好野人拢该惊死啦。哦，啊，林本源的祖先呢，为着安全啦，尾啊伫迄个大沟坎溪遐，哦，迄附近起一座城堡，啊，起一大片的仓库。仓库间主要是要用来处理五谷杂粮，不但安尼吼，林家的势力，迄阵啊吼，因为生意愈做愈大，啊，就偷偷啊扩展到台北、宜兰，哦，这个时阵吼，台湾的土地吼，财产上大啦、上济啦，大地主吼，会使讲做林家。啊，这个林冰侯呢，伫1844年的亡先，过当年就是伊的第三代吼。已经开始啊，登在台湾啊。迄个时阵吼，伊就伫这个邦桥吼，营建新村呐，起一栋足大栋的仓库，了后佫再起一栋吼，邦桥上大栋的三楼的大厝。大厝落成了后呢，林家就搬离开的大苦坎，搬来到邦桥的新厝。林本源的祖先，伊搬离开新庄。虽然人无住新庄啊，但是呢，对新庄游园啊，足有感情，非常关心新庄的地方事务，经常就是出钱出力，人讲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就对，在地文化，我是石川啊。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肝啦，要知影好唔好吼？咱拢讲看症状，但是咱一寡症状拢拖到足严重，较有发现呐。好，所以咱讲肝无神经啊，未疼，你都唔知影讲出问题。但是呢，伫即卖研究吼，嘛甲咱提醒肝好歹。咱看大小便就知，所以因为安那讲是咱肝负责的咱人体，咱讲代谢啦、排毒啦，吼，这两项大功能。所以一旦咱啦肝的机能下降的时阵，每趟吼以上早出现信号。哦，所以咱先来讲，这个对流来看好啊，吼，对流来看，咱啦肝机能无好的时阵。较明显就是咱尿吼会变较浅色，吼变较浅色，唔单仅个，佮较严重落去变低血的色。之前咱一个阿姊在咧分享讲，伊嘛唔知家己去热着，还是讲真正肝有发炎，伊家己嘛唔知，伊就知讲我诶，感觉尿有较浅色，啊浅加个色块那低米色安尼，但是都无艰苦，吼无艰苦，但是。伊一直认为讲，除了安尼，伊说讲啊，你拢无感觉嘛？讲无啊，我着感觉拢是流汗流足济啊，啊，我本身就是足够流汗的人啊，好足够流汗啊，你较少，我是感觉是正常啊，茶嘛是安尼啉，但是伊说啊，讲无呢，啊，你迄汗指数，人标准四十呢，你要变较上千个啊，你变猛暴性肝炎啊，啊，伊就是因为你变侵蚀去找医师的，啊，迄时阵医师讲你随大意。无理由放伊走，就是随大伊，因为伊讲伊随时人会昏迷啊，伊就是即个猛暴性肝炎。伊甲抽伊内底体内迄胆红素，迄一抽就知影，迄个胆红素拢排袂出来，无怪伊即个指数会欠管，吼会欠管。啊，因为咱胆红素啦无对体内排出去，伊若走去咱的尿，所以咱伫医学上合做一个胆红素尿，吼啊有个人哪个胆红素伤管，皮肤都会痒。所以在这个胆红素它也可以去看到我们这个肝代谢好吗，还是说我们这个胆代谢好吗，啊，你如果说这都算毒素，胆红素都算毒素，你如果没有排出去之后，连你放尿的味道，哦，那很不好味的，很不好味的，你觉得尿怎么觉得很臭尿破味的那个感觉，所以尿的变化真的可以来这样看。再来你如果对肠道的反应有没有，有可能我们在这个肝不好的人，伊做高闹泻、腹泻，吼做高闹泻，因为咱那肝一旦发炎了，去用硬去，咱肠啊吼，伊咧加会加足紧。啊，你那肠啊加紧的时阵，咱食物件的水分吼，无遐多，互咱身体甲吸收，未负吸收，啊，伊就对甲食物对咱的肠啊都流过去啊。啊，流过去，所以你放的诶大便就拢咧，那暗霉啊呢，拢未规条未水。好，所以要小心哦。你来讲，一直拢安尼闹下闹下，有可能是咱肝发炎，还是甚至有纤维化、硬化引起的咱肠啊的无蠕动加快。哦，这个要小心。做侪咱肝硬化的人，要开始发作的时阵，拢是对的，这个闹下开始，尤其是慢性诶。好，长期啦，拢安尼做一个做一个，安尼拢按摩呀，这种要小心，吼，要小心。那啊，过来一种来讲，色变较乌色，吼，变较乌。吼、哦、啊，乌一般拢是讲咱的胃啦，还是讲肠啊有出血，啊讲好这肠胃道出血，但是肠胃道出血会放乌塞以外，咱若讲肝硬化，可能因为本身咱有一个好这食道静脉曲张，吼、哦，就是讲你食道遐的静脉无，又落啊才会更劈开破去，啊，即马流入去甲咱的胃肠内底，甲胃酸作用了后，啊，经过肠啊。好、哦，无用了，无吸收诶，伊就排出来。啊，伊严重吼，之前我讲过，严重伊迄种乌吼，乌干那点啊加迄种，好啊，赶快咯，伊乌干点啊加，啊未规条哦，那点啊加呢，啊一个一个一个，啊偏足歹味诶，吼，拢足臭臊味诶，迄个感觉，啊，这就是咱伫即个肝硬化了后，有哪引起着咱讲消化道出血诶现象。所以呢，咱太太知影讲，咱肝好无，会使对。大小便的影响这么大啦，那最主要是说因为我们肝会连带着我们大小便，也是说 肝除了咱代谢以外嘛，爱搁甲大家提醒，伊控制着咱胆汁的制造，伊嘛会使搁分配着心脏拍出来血。好，第二个关卡就是咧调节着咱血的循环，所以你今仔日心脏血拍出来，你后甲咱这个肝细胞本身你若肝细胞无够用。然后有纤维化、有定期、有化验的时阵，咱体内再会，伊要再次去分配的时阵，你就无法度正常分配啊。比如讲，伊该排出去的，吼，把咱这蛋黄素排出去，伊就排不出去。咱该把这会送去咱的肠啊，伊就送不去咱的肠啊，所以也连带着咱肠啊出问题。所以上新的研究咧讲哦，伫去年一个研究咧讲吼，咱的肠啊甲肝嘛有一条线做连带关系。你一旦啦，这条线起哦，安怎无正常去压缩掉，伊后来就影响到咱肠啊内底好困环境，所以嘛造成到大便。你讲我讲漏血以外，甚至便秘嘛有可能。好，所以直接趁着这个话题来甲大家讲，有阵时咱呐大小便利后，有阵咱呐要离开马桶的时阵。给看一下，吼，搁甲看一下，吼。人讲有当咱开玩笑讲，马桶呢亲像咱健康的照妖镜，吼，伊拢会使反映着咱体内的健康状况。所以啦，如果发现讲咱大便哦漏血，还是讲便秘排放的，还是放乌屎的，还是讲咱的尿变较深色的，还是讲尿较臭、尿破味的，还是大便吼足臭的这种，这拢无正常。这嘛拢算肝咧，甲咱提醒甲秃头。所以平常吼，我讲。咱的斯里马林爱吃爱保养就是安尼，好，这个营养素你爱来个保养，因为尤其是咱那肝细胞无啊，伊爱营养，会使修补的，就是即马目前医师嘛上认同的斯里马林这个成分，啊，咱啊本身知影讲即马个一定。有脂肪肝，还是讲你有咧食酒的，还是讲你甚至你咱即卖人拢较大口的，这拢是咱以后肝细胞做高做破坏的，吼，所以是你妈你提早保养起来，让咱肝伫这部分会使得到上好的照顾，谢谢。

就在那千里天短工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汤料边的人真济啦，啊那讲到甜吼都唔敢食啦，话吼人咧报讲连高清外好都外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哦。这个问题我知影，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啊讲着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莲果精这是吼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那是香糖啦吼，香糖就是讲，比如讲咱食的这甘蔗糖来讲，已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啦，伊就会转变成果糖甲葡萄糖吼，转化过了后就变只单糖了对吼。啊，糖尿病的人因为伊本身袂当制造胰岛素，所以讲伊袂使食糖啦。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只会当食分解过的单糖，就是食这个果糖、葡萄糖，哦，这叫做单糖了对。哦，简单讲，无分解过的糖就叫做双糖啦。哦，啊，是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哦，啊，那分解过叫做单糖，哦，就是五碳糖。咱人果精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哦，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吃的。哦啊，就算啊，甲你解释到这清楚，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哦，咱有粉的啦，吼，粉的拢无糖的啦，哦，无你得吃粉的，哦，咱这个张公雄博士亲自鉴者，吼，粉的啦，甲水质的啦，效果拢同款。咱若要寄去国外吼，国外亲友啦，还是讲要出外去旅行啦，在咧身躯边吃哦，逐天卖甲休困中断啦，当然是甲吃这个粉的吼，身躯边还是要寄予人的啦，哦，你得甲寄这个粉的吼，莲果精，咱有水质的，吼，有规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吼，就是卡溜的就对啦吼。做生意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赚哦，这就算啊袂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卡达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买啦，乌白做啦吼。就像那店里甲恁讲吼，唔通乌白乱买乱吃。哦，你要相信爹地，相信公司的信用，相信品牌，你吃我的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哦。咱公司的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力的一定有效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哈、哦。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谈的哦。你就吼甲讲唔免，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啦，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啦，哦，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要倒去买，啊，听了你就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解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欢迎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大家收听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川普总统哈讲，我讨厌跟一个超级超级成功的人一起吃午餐，吃午餐哈，伊讲我讨厌这样哈，因为他们会吹嘘，我超讨厌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让我谈论我当上总统的事实、啊嗯、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喜欢只是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嗯、这是川普、欸、没多久之前、哦、才讲的话、哦所以有人说、川普就是他就是喜欢吹嘘他自己给人家听、哦、但是不喜欢那个很成功的人、哦、跟他吃饭的时候都在吹嘘自己的成功、哦不过嘛有人说、哦、川普讲话很实在啦、哦因为有说、我不喜欢变得超成功的朋友，我只喜欢还可以的、哦、还可以的人，就算他们很糟糕我也喜欢，真的吗、哦

0: 啊，来提醒听众朋友吼，啊，来，我们昨天有讲到说那个，先起昨天讲的嘛，对，讲出国啊，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最近有查到讲吼，竟然有人为多伦多机场啊，这个出境啊，结果呢啊，这个皮箱的啊，这就是讲，这个可能是托运了后呢，这个皮箱上面的这个行李条、行李袋被换了，嗯，
1: 对啊，
0: 被抽走了，哦，被抽走、拆走了，嗯，然后呢？去挂在一个装有毒品的皮箱上面，嗯，所以这种情形哦，这个竟然出现了17个哈，都是从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出发的哈，等于你就是去帮人家运毒啦。好，你的行李条用偷去，伊那是准讲，迄个皮箱吼，伊那是无比这个抽查的话，他就顺利了嘛吼。好，到当地的机场就马上有贩毒集团的人去把那个有毒品满满毒品的皮箱就可以把它带走啊。如果万一被拦检查到的话，那行李条上面的那个人就倒大霉了
1: 啊。对啊，当然啊，你的交嘴变阿嘴啊，不管那什么举证啥啥，
0: 即便不是我的，那
1: 即便你吼，你这个洗清这个吼，对吧？透过这个摄影机，我洗清说啊，这个东西不是，你整趟行程也毁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行程而已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有时候可能就被关了，被关了。
1: 对啊，我的意思说，即便你洗白了啦，你洗白了，但是你花费他们心力、时间、解说，你后边代志都免做，你出国，你总不唔是个要去解说这代志嘛？侬去你要去佚佗，还是要去洽公诶？啊、你就免疑啊，
0: 所以咱早有特别讲哦，讲咱若要出国的时阵吼，真的要很留意，就是说在你行李还没托运的时候，哦，这其实咱平时嘛拢捌讲啊吼，哦，你一定唔当吼你的皮箱，唔啊，包括你的随身包包、随身背包吼，什么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哦。今嘛在机场哦，就很可怕的，就是有太多这种哦，就是贩毒、运毒的人呐、啊、吼，所以啊有时候可能你的皮箱被人家塞进毒品。或者是你的包包、哦、被人家塞进毒品，不是怕去用偷拿去而已，是怕去让人家你、哦、塞进那种不能带的东西、啊、另外就是当然就怕遗失啦、哦、所以说、我们、昨天有特别提醒说最好你是拍照、哦哦、今天 又有那个、旅行社在提醒大家说你出国的时候最好、到机场的时候阿喜公在家里也可以啦，最好可以把你的这个行李箱拍一张全身照。哦、这是旅行社讲的、哦、那旅行社这样讲的原因，这其实、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是啊，咱啊刚好我们在谈到这一条国际新闻的时候，就是说、有这个机场啊、这个运毒的、哦、在机场运毒就偷别人的皮箱上的行李条、哦、来给你夹在那个运毒的皮箱上面，那可能你就会变成是运毒的人、哦，那这个旅行社且提醒，这个为什么出国前你最好还是把你的皮箱，好拍一张全身照，原因是因为怕遗失，好，一共好他就是碰过这样，有人皮箱遗失了，行李箱遗失了。啊，尤其有当时你伫国外，比如讲，哇，哎，空杯啊，拢招完啊，啊，让大家皮箱拢念啊，你的就是没有出现，哦，这个很麻烦的哦，尤其
1: 或者是有时候，因为行李箱长得很像，
0: 哎，对，
1: 又拿错别人，
0: 哎，对，
1: 哎呀，
0: 对对对，
1: 别人拿错了，不是拿错别人的，
0: 对，这个遗失哈，所以讲哈，你最好真的要拍哈，因为我当时伫国外，这是旅行社说。有时候在国外，你为了这吼、個，啊，你可以去找机场的人讲啊，我皮箱还没到啊。有时候这个语言上哦，在国外有时候语言又不是哦，大家可以很流畅的沟通哦。啊，你的皮箱是长什么样子？伊得跟你问个一大堆哈、哦。所以很简单，如果你有拍照，那一张照片拿出来就好了。哎、欸，都、就是安呢啊，我这个就是我的皮箱，我倒没有领到我的这个皮箱哈、哦，所以好、哦、就是遗失哦啊，这样也没去吹。好，包括因要去甲你找，有当时啊，唔是讲真啊判进去，因要去甲你找嘛，有一个哎、哦、有迄个相片的啊吼，哦对不对？这样子也比较好寻找哦。这是旅行社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所以听众朋友记得哈、哦，最好真的哈、哦，真的以后大家出国的时阵，拢家己的行李箱啊。咱昨天讲迄，就是因为是有被人家去盗用你的行李条去运毒的那个哈、哦，所以迄嘛是赶快，你嘛是要啊、你伫迄、那个啊，这啥托运啊，这个柜台的皮箱。哦， 好行李箱被拖运的时阵，咱爱磅重哇，在那个柜台上面，你第一你也是要拍你的皮箱的全身照，然后最好你在过磅的时候顺便也拍一下你的那个重量，皮箱的重量。因为咱常讲的是安那，比如讲你的皮箱，你的行李只，你的皮箱才17公斤呀呀，但是那个运毒的皮箱呢，吼，它是20几公斤呢，吼啊，所以你讲啊，你就可以举那个你拍你在这个挂行李箱的时阵，吼，托运的挂行李箱的时阵，磅重的时阵，你就拍上我那爷桌面上吼，柜台顶头弄一个你磅出来的重量，你也顺便就跟你的皮箱这样一起拍一下，吼，所以就显示说那个重量也不是吼，重量也不对吼，那我的皮箱是这个皮箱，你还是都全身照也拍起来这样子吼。好啊，那万一哪公真正是讲像行李遗失的时阵，你伫机场啊，要互人甲你倒吹的时阵，哎、欸，你就那个照片就亮出来，也是很容易就啊、要帮忙寻找，也比较有个有一个照片的比较好找啦，吼。

0: 这个孟加拉有一只吼，拥有飘逸金发的白化水牛哈。白化，因为它是白化，跟它是咱人得白化症啊呢吼。啊，这只水牛就是得了白化症的白化水牛啊，所以讲吼，伊的毛、伊的身躯拢变一粒白、一粒白白的。嗯、然后它的那个这一只水牛这个头盖顶上的那个毛就变成好像是金色的啊呢。啊，有人讲很像川普，你敢话吼？有人说这
1: 金，因为也头。头发啦，
0: 哎，金发
1: 啊，嘴啊，嘴也嘴谁啊？
0: 啊，对，而且还真的是有一点像哦，哦，所以有人说这一只哈、哦、孟加拉的白化水牛外形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哦，啊，有人把这个橡皮这家白化水牛诶橡皮抛在了网络上，结果在网络社群媒体爆红，嗯，吸引足侪人，甚至你当地吸引足侪人挑的去看这只牛哦、嗯，啊，一睹它的风采。不过啊，老贝毛人把这只牛就合着就干脆把它外号叫川普，
1: 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想去看呐、
0: 啊。哎、欸，对啊，啊就哦，所以在当地孟加拉当地，我就怎样讲，我们去看川普、嗯、哦，川普牛叫川普牛哦。但是刚才就比如讲哦，这一只呢水牛哈、哦，要在伊斯兰重、嗯、啊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的宗孝节时阵、嗯嗯，它要被杀掉了。嗯嗯嗯这只水牛的主人，伊表示讲吼，它是差不多700公斤，吼，700公斤，啊、是一只公的水牛，吼、嗯，啊，今嘛都被命名叫做唐纳川普，哈、哦，原因就是伊头盖顶上的那一撮金毛，哈、嗯，啊，这个位伊来讲吼，因为这只牛水牛爆红，所以我就这样来朝圣来看它，哈、哦，但是呢，伊就是要抵这个穆斯林，哈、哦。这个穆斯林，这孟人口孟加拉吼，孟加拉吼，因这个像这一只水牛白化的水牛是很罕见哈、嗯，会白化的原因得缺乏黑色素嘛，
1: 对啊，
0: 所以身体就会变成、啊、毛发身体变成比较白色，而且稍微粉红色。嗯、啊、孟加拉人口呢大约1亿7000万哈、嗯，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吉戈维哈，这个月哈，这个月他们将要举行那个宗孝节、嗯，这个节日呢，对当地来讲，就是简单讲，就是叫做有一点像就宰牲节哈、嗯，啊，台精神啊，宰牲节、嗯、也叫做古尔邦节哈、嗯，所以宗孝节时阵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宰牲节时阵，好，包括山羊、绵羊、牛、水牛在内哈，都可能都要被宰杀哦。那好，就等拿来做这个重要节庆的这个祭典啊，那的对吧？所以这一只牛也将会被宰杀。好，预计有1200万头的，好这个牲畜会在宗孝节的时候被杀掉。嗯。好，来祭拜哈、啊，
1: 所以你很特别啊，这只牛真的还长得蛮帅的哈，
0: 长得算蛮好看的、啊。听野猪人讲讲，这只牛平时最多的享受是啥嘞？最大的享受。嗯每天可以洗澡洗4次，可能他将要被拿当做这个献祭宰杀了哈，所以最近他过来个洗很久，一天洗膝盖哈，哦，他说洗澡的时候就是他最享受的时阵哈。

0: 这两天哦，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哈，嗯，然后在包括伊甲英姐姐，还有他妻子周美青哈，这几天哦，这个所谓的失智的这个罗生门呐、啊，嗯。真的这样哦，夸大的回顾了，因为呢，这个在这个前天哦，这个周美青加这个马英九因这马英男哦，这里发表了一个声明嘛，雄心就水天就变有夸的空啊，马英九因为哈、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不可抗力，简单就是他就是有失智啦、嗯、啊，所以哦，他要宣告就说啊，有什么事情哦，要通过他的这个枕边人，就是周美青哦来哦，包括宣告啦、是讲协助啦、法律的签署啦等等才算。哎，想不到，想不到。
1: 静静看，
0: 你这个周美青跟马英男发表声明的隔天，张马英九哈，就是拍了一部影片，跟他的这个哈长期的战友金富聪拍了一个影片，去反击说乱讲，我哪有失智？嗯、我哪有失智、嗯哦、这一些都是不实的这个指控、欸、所以大家看起来回啥啥、哦、马英九因这些马英男跟英波周美青出来讲、哦、马英九有可能有失智这个事情、啊、就要退休了嘛，然后就好好退过退休的生活、欸、想不到隔天就发表这个、哦、这个马英九就发表这个、欸、我没有失智，而且拍了一段影片，然后还在那边写字在证明、哦、自己没有失智，大家看看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后来我们就先不讲马英九有没有失智这件事情了，因为一张一拍一压饼哦，也不是轻痛愁快嘛，而且好啊，以这个痛这个字哦，轻重啊，就马英九来讲啊，我变要变成写成轻重愁快，嗯啊，那个重他有点写不出来，一个鼻腔猛这个金富聪嘛，金富聪来讲啊，不是轻就是轻痛哦，这个痛啊，对对马英九啊，对对对对，所以有没有失智哦？我觉得从这个细节说，大家可以去判断，但是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咱来讲，我昨刚问这个哈，就是别人在讨论哦，尤其我们别人来的有这个律师嘛，他说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法律上面哈，如果真的家里哈有失智的人的话哈，为了哈亲近的家人，为了害怕他失智的时候啊，可能被身边的人啊给勾吹啦、利用啦，是讲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签署重大的法律文件啊，比如说啊卖厝啦，哦啊是讲卖什么就。就鬼爷家啦，还是说打官司等等齁，所以他们会在法律上宣布一个叫做齁辅助宣告。辅助宣告。嗯好啊，辅助宣告简单讲的是说未来齁这一个有失智的齁这个人齁，我们假设说不要说马英九啦，因为他说他没有齁，比如说王晓明的话齁。
2: 哎、哦欸

0: 好来好。
1: 那这个如果是王小明的话，他就他的家人就说、宣布这个辅助宣告。辅助宣告的好处就是讲吼，当防范这个灾难跟法律的风险哦。因为失智的人吼，他的心智辨别能力已经下降了，无法度处理家己，包括钱项啦，还是文件等等吼，重大利益事件可能会被吼这个人。利用他的这个病情，就是他失智的症状，这是第一点。再来就是讲启动法律的防护网，一旦这个法院裁定哈辅助宣告成立哈啊，那未来这个王小明哦，包括你要用什么大掉大笔的钱啦，还是签什么合约啦，还是打官司啦，都需要经过这个法院宣告的辅助人同意才算，就有点就是。你之后他自己签的就不算了。王小明如果说啊签了一个一千万哦两千万的合约去买了一台车啊，不不省，你那公伯爷这类相关的辅助人签这个合约就不生效。所以他说家里的不管是长辈啦，还是说家里的近亲哦，他有这个失智的这个症状，已经到很严重的话。到很严重的话，熊鹤垂这里吼，你家的这个失智的家人，然后在他还很清楚的时候，去跟律师去谈好，去跟法院做一个宣告辅助。我觉得是从这个事件吼来看这个事情、啊、那至于到底有没有失智啦、啊，他们什么基金会怎么样，那个就是他们的罗生门有的时候也是政治问题，这个就其实不是我们讨论的范
0: 围。好。
1: 所以这个懂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不然我老公啊，这两你们到两是就是已经有失智症了，或阿兹海默症啊，是讲无法度哦，去家己判断
0: 无行为能力啦，
1: 无行为能力，还是讲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你唔在签这个合约的时阵，伊是清楚阿无清楚，这种无行为能力还好。伊老公瘫痪啥也无法度签约嘛。但是就是这样子，到底是清醒的
0: 无行为无判断
1: 呐、啊？无判断能力啊，你得吼有心人给利用、啊、所以这个我嘛相信哦，这个事件、我们也涨了听众朋友的知识。然后另外处理有这些失智的人哈，或者他可能有半失智，然后但是呢，他又是有这类处理有这个相关重大决策的执行人，包括钱呐、还是讲财产呐、是讲对外的这个事项的话，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去辅助宣告一下。
0: 好有吼，这个马英九呢，其实呢，伫进前就是伊个马英九基金会呢，吼，这个吼，他提告嘛，他出来说啊，这他的前啊前
1: 萧旭成
0: 幕僚萧旭成嘛，哈，
1: 银行无清楚啦，
0: 有在联华伊个这个基金会时阵有这个财务不明的状况，所以后来就变成吼互相都提告哈，哦，马英九也提告说要查这个哈，这个财源金流。萧旭成那个时候，伊就出来否认了，伊讲啊，他就讲到一句话，伊讲啊，马总统哈，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记不得。为这个时阵开始，大家才说啊，他这个话中有话，是不是暗示说马英九呢已经是有不清楚，记忆不是很好的状况？那这个问题的啊，为这个时阵开始就很多人讨论，但是很多人就啊，其实也不知道，因为从来他没有对话，但是慢慢的大家把他回溯到之前如果马英九有出席的场合，或者是说前一阵子去年的时候，他还有带人去中国，就有人说的确是看他是不太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怪怪的了。经这么一提醒，经萧旭成这么一提醒，大家再把之前的影片拉出来看，是觉得的确是有一点怪怪的那互相就变成告啦，萧旭成也、他也就是也提告一样，就是互相但是没有的事情嘛好了，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已经就变成那个事情已经不是最重要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英九他到底有没有到那种这个记忆已经严重退化的情形，
1: 这个还是要详细的医生的诊断啊
0: 但是这两天就是因为有这个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阿哥马以南就是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其实马以南已经80岁了教共年纪都比马英九大5-6岁那么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的声明声明的是说就是说他们已经去申请在法院申请这个裁定马英九是受 监护宣告，就是有去申请这个宣告，但是是提出申请，还没有正式宣告，因为他要宣告的话，可能要马英九本身要去做这个检测，要到医院，有得到医院的确定的一个检测，所以说虽然一提出这个马以南，以马以南、周美青两个，人就说最近就最亲近的家属，那当然是应该最了解他的这个状况的，对啦。那大概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官司的问题哦，马英九还一直哦，一直哦要去的这募这个问题的，对啊，所以哦就搞到跟前幕僚也是大家就互相就很不爽哈，大家都不开心啦哈啊，所以公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说已经有去申请法院申请哈这个监护宣告的，对。那如果这个监护宣告呢，如果到时候马英九他拒绝呢？伊昨天伊这你看，伊张特别哦，就分享po出这个影片嘛，跟那个金辅聪啊什么的底下讲哦，没有哦，我所做今日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什么哦，都是我决定的哦，我没有私自哦，啊个当场底下表演，就是写了一份声明哦，字迹有一点潦草，最后还在那边当场签名，有没有？哦，证实说我没有私自，有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一个人，一个人决定，I say so，我说了算的，所以说谁以后呢，谁这个公关安诺安诺安诺，我将提告，我就要告你，那到底他有没有私自，昨天全国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反正我就这样看说啊，好吧，
1: 这个是花絮的，我们从法律的观点啦，因为有没有私自
0: 法律的观点现在就是这样，家属已经提出的这个向法院提出这个监护宣告，监护宣告了，如果说监护宣告通过的话，就是代表以后你马英九在任何的，不管你跟人签约啊，你去跟人拍官司啦，你去跟人你去买东西啦，什么啊是安怎吼，你都不算数的，因为他就是已经一个有失去行为能力的人哈。
1: 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啦，因为这个我比如他是职业律师嘛，他有去帮人家打过很多这样子的，或者是协助人家做这个法院的宣告。你说最后啦，法院吼。是否宣告说谁是他的辅助人，还是要尊重本人的意愿，
0: 对，
1: 这个才是最最最重
0: 要的。所以他说一共嘛，昨天马英九也不是说啊，
1: 一共
0: 他们是这样子都事先都没有跟我说啊，一共他们都事先不跟他说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 啊如果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个这个监护宣告，然后也不愿意去做这个检测的话呢，那这样子是
1: 没有用，
0: 就不成立的哦。
1: 当然啦，都要法院
0: 哦。周美青跟马以南这个监护宣告是就无效了哦。所以最后还是要看马英九
1: 啊，
0: 他一直否认呐 啊当然啦，我就这样的讲啊，对了对了，反正很多人然后都自己怎样不会承认自己怎样了哈
1: 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最麻烦的哈。我就是我们以马英九这个例啦，我们就撇除掉他跟谁是谁的爱恨情仇什么政党关系。有时候你老公处理人真的义务安内一种控，
0: 对啊，
1: 我看人就是安内嘛，伊就感觉我足好诶吼，你咧讲啥？上面我要各色什么？
0: 我哪有啥问题？我没有失智，我还没有那么老，我没有退化到那么严重。
1: 其实这个就是哈
0: 啊，你们都是有目的的，
1: 对，这就没有办法，
0: 对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真的，如果觉得家人已经有一点不是很清楚的
1: 話，我觉得要在很清楚的时候就先讲好，
0: 先跟他讲好啊，然后做一个做。
1: 有时候失智会那个路缓
0: 哈，对，失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那个啊，他是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哈，真的哈，所以不要。再乱讲他失智哦，他说我会告的。
1: 对了，我不是说蛮有，我说家里如果人就是这样子，都他底心内怎样出状况，但是他很难够很难接受，他跟过去那个，你看又给你讲，以这位总统，他当过两任的总统，他的那个自尊心哈，很高，而且他现在算是还是在台面上啊，不管怎么样，他是台面上，他一定他底这种内心没有办法哈，
0: 即便无法接受，
1: 即便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他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地方。
0: 好，
1: 人就是这样子啦。
0: 有人说啊，所以就有人讲说，马英九他如果真的退化这一件事，就私差差字这一件事，到底是家事还是国事？ 好吧，
1: 家事啦，家事啦，伊即马是解退休的人啊，只是他只是是之前总统啊。
0: 好，咱节目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拢关心。他甲讲过了，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失智的前兆的哈，在说话这一方面的。五个征兆哦，说话哈，其实失智的这种的迄个案例，咱在节目中常常讲，常常讲哈。但是今天就针对啊这个马先生这个案例哈，我们等一下再讲。
1: 好啊，
0: 说话哈，所以你亲近的人如果说话有这几个怪怪的哈，那你就要稍微哈增加警觉了哈。
1: 南靖公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人数见广告哦。
0: 咱五月份哈，母亲节，我们的优待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待哈活动呢，优惠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今天五二三，五二三，
1: 到下礼拜
0: 七早八早六点外，听众朋友安尼电话、手机啊，甲我撸噶撸噶吼，手机啊拢要收起啊吼，
1: 哎呦呀，
0: 系呢，啊来个更加个一款啊，药房指定药房开吼，咱台南的指定药房。哎，你淑君小姐哦，拍摄我才早甲你卡手机啊！我昨暗吼，啊，咧昨暗吼，要关店的时阵，底下咧整理迄个咱的这边的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优惠组。伊讲啊，娘话，我已经拢无教会啊呢。吼，伊讲哎，我今天来教会，恁公司干？我讲有啦有啦，会使叫啊，会使叫。然后当时的搞这個，吼、这是我讲会啦，吼，反正你免紧张啦吼。房讲啊，我算算的哦，要关店的是算算的，你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哦，足热销的呢，啊，卖干呢，无啦，无啥，无就无搞，就无搞后呢，吼，哎，算算的，今仔五月二三，我这边是不是应该爱个，甲结束进程的，所有全部拢爱个甲顶起来？
1: 哎，没有错啊，
0: 嘿，我讲上好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错，
0: 安尼你唔免个搞搞买啊，吼，人大家个咧个烧钱，个咧叫回时阵吼，啊，你就个踏底呀，吼，好来，所以讲吼。后来个药房老板吼，又急啦吼，又很开心。伊讲哦，我是无外吼人客吼，钱家吼走无路的，迄人客拢讲啊，无我来北京买哦，哈，啊，得有诶，就走伊讲我走来北京买，都足惊安尼啊，你唔知做生意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安尼足紧张诶。公司拢有公司一定的 SOP 啦吼，啊，阮基本拢整个有足侪作业吼，我们的出货吼，很多都是电脑作业，都清清楚楚吼，迄个顺序啦，要安怎啦，数量啦。时间呐、啊，我那电脑你看我那出货哈，好出货部的那个全部都是电脑哈，整个电脑化，所以讲好了，会很快啦，会很快啦哈。好，谢谢感谢，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阿个
1: 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哈，
0: 对，这速达哈，这个进口哈，进口的都是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全部五月份都是优惠，优惠你就是爱买几组的哦，买一组有赠送啊，一组就是等于两盒，等于你买无上，你那唔买。

0: 个月过了一整年都没有了、嗯、你要再来就要等明年了、嗯嗯、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如果使用我们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的朋友，
1: 今天这点我们会等会叫上我们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要问领导就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同款卡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未

0: 好来，有关于这种失智，那马英九他昨天是出来否认了哈，我说我没有失智哈，好啊，那当然有医生或者是有这样的失智家庭的人也说了，没有失智的人自己说我失智啦。你敢不听过家己失智人讲啊？我失智了，
1: 不可能啊！
0: 啊所以这个医生一个讲，这个胸腔重症科医师伊伫脸书伊的个伫咧讲，伊讲大脑吼开始咧退化的时阵，最早受的影响其实就是语言能力。
1: 对啊，
0: 嘿。开始大脑退化，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语言的能力哈。好来，这个语言的功能哈，语言的功能，通常哈，这个病症就是这个病的征兆，通常会比记忆力衰退会提早2年到3年出现。就是你的记忆力可能还没完全消退时阵，前2-3年你就先有语言功能、语言功能退化。像阿兹海默症呢，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这种阿兹海默症它会让患者的思维能力逐步退化。但是因为初期的病症不明显，所以很多老年人在确诊的时阵，往往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中期啊，所以平白会错过了黄金干预时机，黄金干预时机哈。所以由于大脑哈，因为大脑最先是从内侧哈，内侧的这个哈。这个什么额叶开始出现退化，进一步也直接影响到咱日常的词汇，就是言语语言哈，提取跟语义的处理，词汇的提取跟语义语言艺术的语义的处理哈。那这个医师他说，民众会当透过平常的对话内容，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其中有5种讲话状况，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哈，
1: 哪5种呢？
0: 好，好来，就是这个人哈，一拿开失智的前期状况的掉，他在讲话哈，开始也变词穷，这种的经验，词穷。啊，迄啰，伊要讲一句话，伊要讲迄个话，要形容，吼，啊，讲未出来，啊，到迄啰，迄啰，迄啰，迄啰，迄啰，啥？阿哥，我有没有就这样啊？迄啰，迄啰，迄啰，啊，到迄啰，迄啰，迄啰，迄啰，迄啰，哦，词穷嘛，吼，这就是讲哦，第一，他会变得词穷，患者会因为词汇的检索能力削弱。开始频繁使用模糊的名词来取代具体的物品名称，词穷，所以第一个就是讲话会词穷，要讲啊讲未出来吼，就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哦，爱注意啊，吼，这得爱注意啊，吼，这第一个吼，第二个分类错乱，分类错乱，混淆物品的基本的属性。譬如说，把智慧型手机，明明伊就讲手机啊，咱平时咧讲啊，就手机啊，手机啊，啊，伊即嘛要讲手机啊，伊讲袂出来，啊，手机啊，你一讲讲，唔咧讲讲几啊十年，你即嘛讲袂出来，啊，我系迄落咧，我系迄落咧，你迄落迄落迄落啥，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小电视，手机啊讲袂出来，哎，讲到敢那电视诶，小小的，都像电视那个小小的那个。哎，他手机啊，你咧讲什么小电视啦？哎呦，我好你怕白哦。好嘞，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叙事，伫咧琐碎代志极度简化，会足简化，失去了对讲代志的细节的描述的能力，常常会用到一个字哈，一句哈，会讲哪？然后怎样？哦，今嘛要无法度讲一句话哈，要叙述一句话，无法度一口气把它讲完啊，就得啊，动两句的个然后啊，个动两字的个然后。 就一句话就把它切断个好几段啊，那的丢啊，每一句话，所以这医生姐讲，你哪看家里的长辈他每一句话少于七个字，
1: 嗯，
0: 哎，无法度一句话拢无法度讲七字以上，啊，我得然后再去啊，然后啊未。然后阿伯食饭吼，阿个然后就这样，你看无法度一句话吼，即、這个七字啦。像你若讲发现你家里的长辈啊，周边的人，他没有讲一句话，没有办法讲超过七个字啊，缺乏形容词啊，然后一直然后安尼就是警讯吼，就是警讯吼。这第三个吼，第四个就是逃避指令。得片机灵，得片机灵，就是因为伊个大脑无法度归为好，这个多步骤的任务，好比较多步骤的任务，他没有办法，好，所以被问到电器，这个电器变来用的时阵，好，他会以机器太复杂来转移话题，嘿，
1: 大脑面对，
0: 丢，哈，好来啊，最后一种的是讲哈，说不出专业的用词，讲未出专业的用词，特定领域的能力出现衰退。这本来的伊家己的吼，比如讲啊，我咧做水电的，啊，你较早水电的，你讲的水电啊，那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即嘛，你家己专业的吼，对，你都讲不出来哦，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很专业的东西，哦，你自己的特定领域的能力已经开始出现下这个衰退。比如讲啊，你是一个资深的编辑，却讲不出讲啊，你咧做啥物工课啊，我都咧做诶，啥物，人写写诶，甲对诶对，啊，你讲校对的好啊，你讲个一堆，嘿呀，就是这样哈，他就没办法那种专业的，专业的那个名词，你竟然会讲不出来，就是资深的编辑，你竟然讲不出校对，就这样子，所以说所以如果那单次失误，那可能是正常的老化。好，你讲一半遍，安尼一半遍呀，吼，迄对正常的老化，吼，啊，所以你爱家己耐心观察六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上，安尼才具备有临床的意义，吼。如果那是讲长辈有符合咱拄只讲，吼，这几种的征兆，而且呢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哦，那就赶快就医吧，好，就这样，嗯。啊，就医不一定能够怎样，但是就是咱都有讲嘛，那种黄金哈啊，黄金的那种应该讲了，有一点就是掌控时期啦哈。虽然还是会慢慢的那个，但是可能是比较可以哦，大概我们可以透过医生的积德怎样去把它和缓，或者是把它这个不要那么快速安尼的丢啊哈。好，这个就是黄金的掌控时期。
1: 这个失智症哦，除掉这个哦，南桃拉共有几个那个例子之外哈，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非记忆类的早期症状。什么叫非记忆类？除了健忘之外啊，南桃讲啊，可能他在
0: 南桃共的是。失智症的人最早期出现会反映在语言功能，哈，
1: 哎，对，
0: 哎，五种，能提出语言功能的五种现象，哎，安尼，
1: 啊，咱头了讲这个之外，其实哦，这里还有所谓的早期征兆，哦，这不是记忆方面的，就是讲也个性的改变，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哦，为早期现象，第一的变工哦，你变得很多疑，没有安全感哦。定定花衣吼，别人偷伊的钱，还是讲因翁因某偷看遐，啊，处理人要甲害吼。其实这个就是他忘记自己把钱藏在哪里哦，他的大脑自动开启所谓的防卫的机制哦，就是变成说变得多余，没有安全感。再来的变成社交的退缩哦，他本来大家拢爱就爱去厝边啊，去公园讲拍拉凉开讲啊，突然间哎。啊，怎么拢卖出门啊？无吧，啊，无破病啊！对本来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完全都提不起劲，因为啥？其实伊拉就发现家己无法都对着别人讲的话题，啊，是讲哦，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挫折感，就选择啊，干脆不要出去了。我人咧讲啥，我嘛对袂掉哦，惊讲啊，我去无法都无话跟人讲，他就不出门了。 再来就是判断力变差，判断力变差，像我们刚才就讲过了哈，平常哦，很平常就是很精明的人，突然拿诈骗的电话，也可以跟他聊很久，这个特别注意。呵，还那老公今天家人哦有怀疑有这种早期失智，下一步要该怎么做？我觉得这蛮重要，尤其是身边的人哦，这个近亲啊，或枕边人啊，都得利哈，请过边有人有这个失智早期症状，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有一个是国际通用的所谓的 AD8 量表， AD8 量表其实就是八问题，八个问题中你如果得到超过两分以上啊，就真的特别注意。我都随便举一个 AD8 量表这个里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那我们之前刚刚有说嘛，重复相同的问题，讲一句话在短时间内一直反复啊，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问过啊，或者是说搞不清楚，我干嘛这真的就重要，搞不清楚嘛是上简单哦，搞不清楚月份或年份，无法度知影讲今年是啥物年啊，哪一月啊，什么几月几号？其实哦，有总共有八个问题哦，咱就没有一旦去帮我去搜寻所谓的 AD8 量表哈 ，A B C D 的 A 哈 ，A B C D 的 D，AD8 量表八问题，你安尼测验下来超过两分以上，就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要去医院要挂什么科呢？我买哦，这个大概买些瓜给了解哦。去医院的话，你去挂这个所谓的哈、哦，这个不是去那个哦，不是去挂那个一般内科不用，你去挂神经内科，还是说这个身心科或老年精神科，直接去挂这个没关系啊，就给医生去看一下，检查一下，因为到北医那边更详细的，可能有文字的这个检查，还有所谓大脑断层的这个检查。嗯，所以
0: 就是好来进攻格，
1: 提早啊，好、提早检查，提早预防。
0: 好来攻格了。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来，这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都是全球哈这个啊顶尖的哈这类保健品的啊这个精品哈啊这最顶级的保健精品哈，像钙哈补钙的，就是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而且咱这关系哈。100%的全纯的珊瑚钙，另外还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优，得力介优，得力介优呢，这个钙优一起吃，补充关节软骨，增加关节的润滑，软骨的再生，这非常这个关节的重建很重要，来保健你的关节。另外的苏鹏，苏鹏这就是频尿、漏尿、夜尿、尿不出来，或者尿失禁。不管男女老幼哦，好尿失禁，有人讲哦，冷风对面吹，阿姨都叫都喘落来，听到水流声，阿都喘流落来，尿失禁，查甫人紧尿放未出来，紧尿要放无，唔放的时阵，伊就插地哈，这嘛是属于漏尿啦哈，有一点是漏尿也啊，这算也是尿失禁的其中一种哦，尿不出来，这种已经有老年的哈这种状态，这种的你拢爱食苏鹏哈，阿哥来护理元素，天呐、啊，这个护理元素。昨天咱姐听众朋友去给咱买护理元素，买了八组哈，买八组哦，护理元素。伊讲哦，前几天伊都是登记吃爱困药爱人，他就长期吃安眠药哈。前两天听我来讲，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长期吃安眠药，加个已经严重的梦游，哦啊梦游，暗时有一天困困的，哦为楼顶要行落来楼卡，梦游的人就是安尼，敢那存咧困哦，啊但是伊就起来落落蛇安尼，啊摔落来，为楼梯摔落来，啊摔落来家己个唔知，好啊后来又回去二楼睡觉，天亮的时阵要下床的时阵爬袂起来，骨头疼啊甲爬袂起来。后来才知道他骨折了，他骨断了啊！张安梦游的时阵摔断去的啊！我朋友咧甲我讲的是，我去甲问讲，哎，耶，伊哪会知影？哪会知影是安怎引导人？哪会知影伊骨头是安怎摔断的？哦，伊讲这调监视器看啊，他们家客厅有装监视器，才知道妈妈半夜起来梦游摔，为楼梯摔落来。嗯，哎，伊家己唔知影。伊家己摔落拢唔知嘛，照常阁买啊，阁落落阁阁阁当咧困安尼，天光起床爬袂起来，好起码才送去几刀啊，哎呀，就这样吼，严重的骨折吼， 哦，摔得很严重哦，所以我们朋友就跟他讲的是，伊讲睡眠就重要，睡眠就重要，对。啊，但是不要一直吃安眠药
1: 哈，对啊，哎，
0: 安眠药真的，而且发现现代人失智有提早，就是有比较年轻化的现象。所以咱台湾一年吃掉将近要12亿粒的安眠药，你就知影讲，迄未困的人，有睡眠障碍的人有多多少哈？
1: 而且我上次讲过一些网红哦，他是很年轻的人哦，然后因为哦，一些广泛性焦虑症哦，一些相关的症状，一起焦虑，一起感冒，但是他这个那个症状其实是焦虑症引起的，结果他就因为喉咙有点痛痛的，他就去看那个耳鼻喉科，结果呢，一个耳鼻喉科攻击了这个状况之后，耳鼻喉科给他开什么呢？不是开消炎的，他给他开了一颗，我之前讲过，
0: 安眠诺，
1: 就是安眠药啊，就导致这类网红吃了他的那个药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恢复都好了，状况都好了，你信不信？就是一粒昆明药会好，但是反反复复之后，愈吃愈重，愈吃愈不好。真的听众朋友听，一定听就多啊。昆明药啊，其实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
0: 好，所以讲吼，你若是要调节吼你的内分泌哈，很多睡眠的障碍跟你的内分泌跟荷尔蒙的错好的混乱是有关系的。会给你护理元素，然后晚上没睡觉之前再加。加一遍咱的酸乳钙粉，因为珊瑚钙粉它是珊瑚钙，它里面还有镁的成分哈，金镁镁那个镁，那个镁是也可以帮助哈你稳定神经好睡眠的哈，所以晚上要睡觉之前哦，护理元素是调理内分泌啊，调整你的荷尔蒙哦，这样会让你哈错乱的内分泌会再哦回稳哈，安尼自然会好困啊。来，咱的酸乳钙粉为什么？睡觉之前你白天的三餐饭前就吃，要睡之前你可以再吃一时啊，沾沾的酸乳钙粉，钙它有稳定神经作用，里面钙里面珊瑚钙里面还有镁的成分，这个镁就是也是哈啊，这个帮助睡眠稳定睡眠的成分哈，相当好哈，所以也记得，咱今嘛不管啊吃啊关节的酸乳钙油啊，补钙质的酸乳钙粉啊，够咱这个好好你好睡眠啊，够调你的更年哦，这护护理元素啊，个有咧放尿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靠不饱塞。舒鹏哈，舒鹏，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五月份全部8折优待哈。你就是买优惠组，一组会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4盒会多一盒。所以你若安尼买起来，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会变成原价的8折价而已哈，赶快今天523哈，赶快还要去冲一下哈，电话叫上门指定药房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咱前几天不是在讲西班牙的那个圣家堂哈，它是高地建筑嘛，啊，西班牙的高地建筑哈，吸引很多外国的观光客，尤其是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到西班牙去朝圣，很多人就是说要去看西班牙的高地建筑。高地这一号人物已经死了100年，到今年刚好100年。他设计的哈这个圣家堂这个哈这个高地建筑式的哈这个教堂哈，到现在都还没完成哈，都还没完成。预计咱进前有讲，其实这个圣家堂哈，1882年就动工，已经起140几年啊，高地都死了设计者都死了100年了，都还没盖好哈，哦就已经盖了140几年了哦。咱前几天有讲嘛哈，即将封顶啊哈，这个圣家堂哈即将封顶哈，但是我就知了，我跟你讲哦，我去西班牙看这吼，我拢感觉因迄个，因迄种挑地拢永远起袂完，敢那纯拢要吸引观光客。今嘛明明就说今年6月封顶就完工了吼，今嘛封顶诶，搁拄着这问题啊，遇到一个问题，当地附近的居民抗议，伊讲吼，教官设计高地先生的吼，这个设计，它会有2个阶梯吼，都、就是西班牙很多那种叫做西班牙的那个广场都会有那种阶梯，啊，伊这就是讲这个圣家堂这个高地建筑的教堂，它有两边吼，两侧都会做阶梯，吼，这样啊，爬上去这样子吼，啊，但是为了这2个阶梯，可能要拆掉2条街的民宅，这2条街附近的2条街啊，的民宅都会被拆掉，要拆掉才有办法哦。啊，这2条街啊，居民当然不爽啊！哎，我几十年前买这个厝的时阵，你敢有甲我讲安呢？没有嘛！啊，我是合法购买呢，这是合法的权利呢。你要把我拆掉，叫我们迁走哦。哦，所以呢，哇，当地居民现在是很抗议的，说，欸，你们当初又没有说要这个教堂盖了140几年，你们都没说，哎呀，啊，哦，阿姨说，是不是你自己讲变更的？你们这是为了观光，哦，伊说都是为了观光，吸引观光客，哦，好，来，等一下再说。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嘞，咱拄只讲到吼，这个西班牙吼，这个圣家堂哈，高地建筑，好高地的作品哈，这个高地都已经过世100年，这个教堂也盖了140年了哈。哦，大家吼，这家里这年来就常去西班牙，拢一定会去参观，一定会去的高地建筑哈，永远好像都起袂好的迄个教堂哈。那终于今年啊，不是说就要封顶了吗？封顶就完工哈，到今年6月，结果今嘛哈面临一个难题了哈，就是说在教堂的前方呢，要增加那个广场跟阶梯，但是那安呢落来就会要拆除周边差不多两个街啊，两条街啊，两个街区的房子，算一算大概上千户。几千户呢，咱家若要共拆一户，要叫人迁一户，你著甲你拼命。几千户呢，迄有诶足侪是店家做生意诶吼，因为这样子可能会被迫要搬迁，所以吼，即马附近的居民都在阳台上挂红布条抗议，上面写着"我们的房子是合法的"哈。那这个居民协会的主席伊嘛痛批啦。伊讲哦，我在80年代买房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未来的房子可能会变成阶梯预定地啊，安尼啊，所以呢，有足侪当地居民哈、甲专家，包括专家，都有人质疑哈，质疑讲这个高地的原始设计图，其实老早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被烧毁了啊。哎，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1: 请问一下，彰化是有指定的药局？
0: 有线下跟你讲哈。所以人讲哦，原始的设计图，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的时阵，可能就修掉去啊。啊，现在为什么有这个阶梯方案？有人就讲，这个阶梯方案应该不是高地的原设计哈。而是为了每一年将近500万的观光客所进行的商业扩张，哦，为了要观光客，为了要容纳，为了知道很多人一定都会来西班牙，一定哦，就是来会来参观的哈，哦，这个游客呢，一年大概500万，可能好像参观这个高地建筑要收费哦，哈，我不太记得了啦，我去过哈，我不记得哈，所以讲他就说他是为了观光客，为了这个商业才做这种扩张哈，但是呢，圣家堂的首席建筑师伊的反驳，伊讲其实阮的团队一直拢按照高地的哈，高地的地址哈，他们的这个重建的模型去施工，我们没有去变更，好，这个高地的设计也不可能，也不敢，也不会去变更高地的设计，好，所以说有人说啊，怀疑是为了商业啦，哈，为了做生意，为了结果一年500万会来参观的观光客啦，哈，所以才要再多出这个，这个广场跟阶梯啊，但是有人说原始的高地设计没有这一个阶梯跟广场啊，所以你为的安尼吼，所以但是反正这个各有说法那个对啊。那这几千户诶，你为的这个广场跟那个阶梯吼，就可能要赶走上千户的吼这种居民哦，这足大工程呢吼。
2: 可能在家抗议，有的美都要再搞100年呐，
0: 要再搞100年，
2: 有可能啊，以这个澳洲人咧做代志，这个效率
0: 吼，对啊，对啊。啊，其实吼，其实我就跟你讲，我去过两遍，我看两遍，我就感觉讲啊，他有啥好看啊？就安尼啊，哦，你可想为拢百几年前的设计啊？啊，就不就教堂啊，就是因为他都是贴那个什么彩色的那个小瓷砖、小马赛克啊，就这样啊。其实，好吧，可能我不懂建筑啦，哦， 哦啊，我就感觉讲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我第二遍搁去的搁看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也还好啊。啊，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么知名？哈哦啊，一直都盖不完。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就怀疑的，哦，一直盖不完是故意的嘛？故意嘛？那吼，大家去讲哦，你看这高低建筑的盖了多久了？哈哦，未完工，吼，你永远就是去看一个未完工的圣家堂啊，你吼，哎。

0: 你的选择这个是 B 的，您将咱开放空一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Hello， 你好，
0: 嗨，你好，
2: 小君不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2: 我无卡住，要讲讲一边啊，要搁听无，啊，未好嘞。
1: 好，谢谢。
2: 爱收费呀？
1: 对啊，所以我是去了袂记得啊，我拄安尼想，伊若讲为了商业用途，一年500万，好、哦、来，好、哦，你先挂掉哈、哦，谢谢。因为西班牙一年的观光客当然是好几千万的啦，哈，所以一共为了一年500万的观光客，这大概就收费的哈，我就想到他可能是收费啦。
0: 现在像欧洲那种大型的景点哦，包括这里南塔的官网、西班牙的圣家堂啊、意大利罗马的这许愿池哦，尤其许愿池，你说想去过去有去过，听众朋友知讲，哎，那就是罗马这个行啊，
1: 最低啊，
0: 这个行啊来的这个最低啊。啊，但是因为迄是世界知名嘛，前两年开始这许愿池哦，伊嘛是开始收费啊，要收费咯。虽然钱不多啊，但是哦，你刚刚呢哦，陆陆续续转世界来观光客，弄个收下来也是一笔不少的钱，
1: 都不少啊。
0: 啊，但是哦，因为我别一个基马哥底咧当地做这个导游，他台湾人嘛，他就拍了一个，就是说哈，这个罗马的许愿池哦，他到这个晚上。十点过后啦，就不收费了。
1: 哦，
0: 啊，就最难哈，
1: 专弄暗时
0: 宵夜场，为了看这免费的宵夜场，吼、十点一到，好像丧尸大军，
1: 哎呦，
0: 冲到这个许愿池。
1: 啊，那些大附近的人会真的困不起哦。来，你好，
0: 没多少人啊，把我、来，你好，
1: 哎、你好，嘿，
3: 哎，小君啊，
1: 嘿，嘿，
3: 我黄香，
1: 嘿，你好，
3: 坤，
1: 嘿，你要点讲呀？
3: 我跟你讲哈，
1: 来线下哈，来一线，来你好，小君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我可以在线下跟你
1: 可以说，请说，来，请说。

0: 来来来，只有这两间哈。男子就是这两间，嘿。
1: 大虾有无？大虾。
0: 大虾大色哦，算线下。

0: 哦，嘿，好好好好好，加油哈、哦嗯，嘿，好好好，等在等着你来分享哈、哦，好，好，拜拜，好嘞，谢谢。哎，咱都啊，迄个高雄7618电话，7618电话，你个点卡吼，来了。
1: 哎，来你好哈。
2: 哎，你好，请问一下，
0: 哎，
2: 去那个可以线下吗？
1: 那线
0: 好线下哈。好了，恁听众朋友哈，有当时啊，你电话单固哈断线哈，因为咱几点前固哈，咱电话是在线上哈，速滚甲普遍服务哈。所以有当时你电话呐单固了断线，你个重播吼。咱现场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叫
0: 会好，算卡吼好。一线吼，来你好 ，Hello， 嘿。
2: 不要交货。
0: 好，线下来，请说你。

0: 拜拜，好，谢谢。好，来多断线的朋友重打哈，断线的重打，咱迄个0989-098951的手机电话的朋友，你个顶卡嘿哈。不好意思，因为电话多，有时候我们两个人是接不及的，接不住，所以说你如果等久长线，你就再订卡就好。我们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好，来，谢谢，多谢，要说的，要问的，要分享的。好，来，谢谢，我先来进广告一下。都家吼，咱听众朋友，这助文产品的听众内底有一个讲吼，五年前胃楼梯摔落来，结果坐了两年的轮椅，坐两年的轮椅，啊，治疗经过足侪种的各种的治疗，吼，复健啊，啥物杂项都做得到。到现在五年了，五年前两年坐轮椅，吼，嗯，后来后边这三年永远在痛，安尼，嗯，都安尼。
1: 有好不完
0: 整，有治疗无？有复健无？有啥咪拢有做？啥咪拢有做？就是无食钙粉，无食钙油，无食的对的保健品，拢诶其他保健品有食无？我唔知，但是伊讲啥咪复健啥，伊拢有去做，安尼就对啊吼、嗯。一定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你迄个受伤的吼，你看坐两年的轮椅、嗯，然后轮椅没有坐还可还稍就可以起来活动，但是痛三年，安尼前后加起来都五年。现在开始要吃钙粉钙油，人家报的，有人家报的，所以卡来的时阵吼，在咧问吼，后来咱得力选好钙粉，选好钙油，真的大家珍惜好东西啦吼。啊，你啊，珍惜的咱这边高维粉，一年只有一次五月份的优惠活动，
1: 一年一次哦，错过就不在。以上广告 ，V 的林先
0: 生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哈，
1: 嗯，你好你好，
2: 啊、我拄仔有叫回啊吼，啊我是讲我迄要食酒精的哈尔啊。

0: 等疫情过后哈，这澳洲的热门观光景点哈，不要说西班牙了，也意大利哈，连这个土耳其，这欧亚边界的土耳其，所有景点都长得乱七八糟哦。尤其土耳其这几年啊，大家拢去遐转机有诶无？啊，但是因遐著名的景点，比如说他们的很大，全球最大的那个清真寺，现在进去吼也要不少钱呢。我们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喂，小姐你好，
1: 是，
2: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啦哟吼。哎 ，Hello， 你好，嘿，嗨，是，你好，嘿。
2: 我
1: 要来
2: 问，
1: 我
2: 骨质疏松负4.1啊！
1: 你骨质疏松负四点一哦。
2: 因为健康检查检查，
1: 足严重的安尼，拍干呢吼。
3: 我是建议，
1: 系啊，安
3: 娜，
1: 还是先去医院检
2: 查。啊，别啊，是啊啦，我要来总台买啊。
1: 哦哦，你也未买哦吼。

0: 回我。
1: Hello， 来你好，嘿，喂喂，
2: 小君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哎，想要订迄个。
1: 哦，啊好，来要订讲吼，来咱刷卡来吼，好，谢谢哦，来吼，哦，哎哎，小蛋小蛋，咱哎好。

0: 好，许先生好，谢谢你，多谢哈。好来，好几线，一线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叫孟姐啊，
0: 嘿，
1: 我有喜讯啊，那我让
0: 你。哦，好来，我先甲你讲。

0: 好，谢谢，可以可以，谢谢哈，会使无问题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来你好，哎、欸，来你好 ，Hello， 嘿，嘿，
1: 啊，你线下，
0: 好来线下来，请说，嘿。

0: 好，谢谢，好，多谢，好，好，谢谢你哦，多谢哈。好嘞，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今天是523，哈，礼拜六，星期六，周末。哎，周末较有闲的朋友，你爱冲一个呢，哈。啊，都啊，迄个五百，咱早点开始就叫五百，甲咱吼，就是冲冲冲，吼，这爱搁冲一个吼，啊，无咱听着后礼拜哎，年底就结束啊，你哦。较假吼，真正嘞，火车开过，目睭尿尿啊啊，吼、啊，就安尼啊，问几个月啊，问到结果时间去互伊错过吼。你几年通天看人咧食八折嘞，啊，你着买十折嘞，啊，你着吼，说好啦，无要紧啦，你这宰人个啦吼。啊，有个人伊讲我有医生啊，较济我买一年份嘞，无医生个人讲我买一组嘛是有送着啊，对啊，可以啊，哎呀、啊，嘿。你好，嘿，你好，嘿，
1: 如
0: 君
1: 小姐
0: 好，是，嘿，
1: 啊，我知啊，有去买，哎、欸，好，想问你了，
0: 哎，好，
1: 啊，我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Hello， 嘿，
2: 好，
0: 嘿。

0: 白
1: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结婚啊，
1: 嘿，嘿，
0: 没问题啦，正经，阿哥你爱念哦，
2: 问题咧问你，
1: 直接讲得好，嘿，
0: 谢谢，谢谢，
2: 我吼，因为我卡是。

0: 赵丽，祝福你哦，哈、哦，要加油一下、哦啊，要加油哈、哦。有当时啊，咱咧讲哦，有人讲，哎呦，啊咧，这运气遮歹啦，吼、哦，安尼，哎呀，啊，进前车啊，进前跋倒，啊，脚倒也袂好，啊，今嘛过去车祸，吼、哦，迄个安怎？因为你好无完全，所以你咧惊咯，反应逐项都较无遐好，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唔是啊，我听着讲，吼、哦，拄只迄个。那个小弟啊，听起来小弟啊，先生啊，哦，都要掐好了，什么跋倒，啊，今嘛好到要差不多啊，搁掐好，哦，搁，哦，真正欢乐，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小君，我请问你吼，你十五公最好在洗里面，在洗里定位，那怎么定位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1: 你讲追踪我们的行李啊，行李要怎么定位啊？
0: 什么追踪我们的下？
1: 今天的行李用掉包去嘛？
0: 哦，行李用掉包，哎，
1: 这样的嘛。嗯，啊，你讲最好是能够定位，啊，要怎么定位啊？
0: 我刚刚在讲，我当时讲，昨天讲还不给他讲嘿，
2: 讲啦，
0: 伊讲讲个什么行李要定位嘿。
2: 哦，对啦，我去买很多这个 AirTag 啊，你得当去等一个这个像这个硬币物件同款哦，这是 Apple 的啦。
0: 有一个物件个迄个在定位。
2: 对啊，这不只是行李嘛，就
0: 跟他追踪器安尼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啊就搞这十块硬币这么大小，啊你拿人啦、背包啊啦，是讲你书包、行李拢会当啊，你重要的东西。哎，
1: 追踪器啊。
0: 对啊，类似啦，类刚才有一点嘛、
2: 啊，对啦，对啦，就定位啦，定位器啦，哈、欸，
0: 啊，就是啊，那无其实你也知影透定位的，知影伊伫倒位啊。
2: 你要说要追踪也是可以啦、嗯，看你怎么用啦，哈、嗯，你哪讲重，你家己重要物件，比如说啊，我这个背包啊，还是讲我重要的公事包，还是讲他头来讲你的行李啊、随身行李等等哦，你就丢一颗这个在里面。有啊，有啊，有啊，这个技术其实就已经很发达。
1: 那个追踪器要怎么得到？
2: 你就上网去买的，你讲 AirTag 吼，你若用 iPhone， 你就去找一个就好吼，很简单，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冲冲吼，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情就是我的
1: 梦。Hello， 来你好，嘿，来
2: 你，
3: 你好，嗯，
4: 啊，我头都有卡的啦，
3: 嘿，
4: 想想起来，
3: 哦吼，
4: 安尼你该，
1: 后尾定岗，
4: 该有诶，啊。冰箱

0: 要卡电话机白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哎 ，Hello， 你好，来小君。
0: 好、哦，我到山卡嘿。好来吼，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的，对产品无了解吼，无详细吼，啊是讲精商活动，咱五月份的这好五月份母亲节的这个吼优惠活动哈，如果脑不清楚不了解的，还是打0800775599，咱这点兼顾节目现场哈，啊节目现场咱的现场接服务电话0800775599。

0: 有的人拢会甲当作爱困以后要困进前食，唔是哦吼，三餐饭前哈、哦哦哦，好了，好，谢谢
1: 哈，谢谢，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吼，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吼，产品点讲，主文讲产品分享。

0: 访的记者吗？啊，伊去高雄永安的一个伟丰渔场去采访的时阵，啊，拄啊摕手机啊咧，伫啊咧翕的翕的时阵，一只真大只尾鱼在那跳起来，哈一个，把伊的手机啊全咧夹落去，吼。
1: 应该不是尾鱼啦。
0: 哦。不是啊，那个龙胆石斑，
1: 龙胆石斑啦，
0: 哎啦，已经渔场已经渔场叫做伟丰渔场，
1: 对啊，龙胆石斑，
0: 龙胆石斑足大只呀，
1: 而且足古足大只，
0: 啊对啊，啊你手机啊，就是迄个记者伊手机啊转去合机啊，啊这两天不是讲迄个渔场的头家个来讲啊，打电话给这个记者讲，哎，迄只跟你合手机啊，一只龙胆石斑已经过身去啊吼。好，听说那只龙胆石斑，咱你刚讲，跟他养了30年哦，一起种鱼的对啦，你做证的
1: 对对对，
0: 已经死掉了，你要不要来解剖一下，找你的手机？
1: 对啊对啊，
0: 哎，看还在不在？
1: 既然没有没有出来，就还是在肚子里面了。
0: 结果呢，真的好破开鱼肚一看，手机还在，我再归在，还能不能用呢？16，好，而且 iPhone 16 Pro Max， 哎哈。结果昨天哦，因讲改一架，改一个手机啊，做催魂仪式啦，吼，我叫催魂的对啊。一阵他那个手机拿回来之后呢，伊爱先个晾干嘛，吼，所以有经过一段时间啊，去改晾干安尼，吼，我伫个鱼的腹肚内底应该是拢沉去啊，遐尼久哈，8个多月，总共8个多月哈。啊！结果昨天正式还拍片哈，说要手机催魂哈，看那会回魂无？结果电拢充一波，故拢未回魂。
1: 那电池嘛
0: 也无效啊！
1: 那电池嘛泡加这个电池一种老
0: 出，无效。
1: 你知道泡久还是讲哎，掉下卖个用
0: 哎呀，
1: 那个毒素可能都渗出来了。
0: 要么就操车哎哦，
1: 操车是一回事啦。这个里面我是讲讲些鱼啊，起底鱼啊，咁唔知哦，这个手机这些化学物质的也污染的，这个比较还是。
0: 不过也外观。看手机外观看是好好的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损失一只 iPhone 16哈
0: ，Pro Max，
1: 4万块，好不要紧呐，哈，这就是总结新闻，换一个点阅率也不错，
0: 哎。哦，今嘛通货膨胀，你看，哎，迄个啊这啥好事多已经嘛，迄个啊这啥。会费都不是拢吼年会员的迄个会费愈来愈贵啊吼，现在多少啊？1500还1300？
1: 唔知，
0: 忘记了吼，有加入了，但是我嘛袂记得啊吼。哇，伊讲吼，Costco 吼续约率吼，真的吼，咱台湾很始终哦，对 Costco 就始终诶，续约率竟然达到。90%呐，哎，你个起价也是吼，人也是个续约的对啦。光是一季哦，吼，光是一季哦，吼，收这个续约费就收了多少呢？
1: 多少？
0: 一几年哦，续约会员的续约费一季就收了427亿。
1: 对啊，来你好，
0: 一季了，啊，你那个乘以四季，你赶快买，干那当年个收这会员费的，
1: 对啊，
0: 贵啊，千亿啊，
1: 你好，
2: 喂，小
1: 管家
2: 哦，我要刷卡
0: 讲，刷卡讲，来刷卡。来你好，小君扑给你好，嗨 ，hello。小
3: 君，恁电台怎奈怎无声去？
0: 是你无声啦，哈，你讲过啊啦，无人讲无声。
3: 我呢，我头一摆开呢。
0: 是哦，你听对一台啊？无呢，今仔日
3: 没有打过诶。
0: 没有呢，嘿。
3: 我家里啊，啊，现在就没有声音啊。
0: 目前没有人说嘞，嘿。嘿，你我啊无我请阮讲，你听对一台，因为咱拢有几啊台咧连，你
3: 家己100.3啦，
0: 100.3吼，好，100.3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君，
0: 嘿，
2: 他那个吼，今年入续约的话是1400。
0: 哦，这个 K 给啊，1400啊，嘿啊，
2: 对啊，他今年1300啊，今年1400啊，
0: 啊，所以
2: 他每年都会涨啊，
0: 对啊，也连续已经哈，对
2: 啊，但是嘛，里面的东西还不错啦，
0: 你看还是90%的人续约啊，啊，
2: 对啊，对啊，
0: 贵的续约费的收到400多亿啊，细贵，你叫那个乘以4得啊，一年可以收到将近2000亿哦，跟他回复哟， 哦，卖公
2: 平。你拢买关，你都比较实用一点的人。
0: 啊，知道了，知道哈、哦。长期的会员都知道，嘿，好，来了，哎 ，Hello， 哎 ，Hello，
2: 喂，哎，喂，竹君伯爵，
0: 是，
1: 你好，你好，
2: 台南。对，我这两天听起来声音也变小了。前两天那个花色那个声音很好，很大声，比较。
0: 哪一台？哪一台？哪一台？等一下，哪一台？哪一台？你跟我讲哪一台？你不要一直讲，喂，对几台啦？哪一台啦？
2: 我现在是听那个欢喜，但是我有时候会听凯，凯旋。
0: 嘿，好，你啊，你用手机听啊，你就是用手机听啊，你的。好，那你如果你从用手机听就没差，你就可以转别台哈啊，手机可以点选。
2: 但是其他也是一样。前两天花色很好，声音很好。
0: 嗯嗯。
2: 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变小声。
0: 啊，变哦，就是变小声哈。好。
2: 对对。
0: 哦好，好好好，谢谢。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000-5599嘿，0800-7000-5599。哦，要卡入来，有诶要讲诶，要问诶，要分享诶，要定讲，要注文诶，0800-7000-5599，0800-7000-5599。Hello， 你好，
1: 喂。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昨昏去民安买罗吼，他给当挂电台顶管讲安怎食喂。
0: 好，好来哈，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好，谢谢。好好。
2: 哎，查查个，恁各位在电台做恁的。好，来干干的。
0: 哦好 ，OK OK， 好，谢谢，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来0800-7000-5599，0800-7000-5599哈。来进广告一下，啊来，啊来，谢谢哈。咱听众咧问讲，伊去买钙粉钙油，因为有足侪人客是利用这边咱多伫咧优惠时阵才第一次购买的，也很多新人客哈，旧与新知都很多哈。多少咧问讲安怎食哈，安怎食，安怎食钙粉钙油，你会当三餐饭前、饭后、饭中间，哈，半包。半暝，实在你啥物时间要食拢会使吼，你家己挑，你家己方便的时间。啊，你若惊你有当时也袂记咧食，你就叫三顿吼，以你三顿的饭前时间食，安尼饭前袂记咧食，你饭后食嘛会使哩吼。啊，饭后也袂记咧食，饭前也袂记咧食，半补想的补食也可以，这无限的啦吼。咱这种天然保健品吼，没有说这底下遮侪规矩啦，无遮侪规矩啦吼，所以会记你食上重要。啊，咱的钙粉一钙你食两匙，啊，你若较尖嘞，你一匙啊就好啊。吼，那较尖一匙啊，咱有加一个匙啊吼。好来，一匙白白你就两匙，啊，钙油一钙两粒吼。啊，你一天要食两遍，啊是三遍拢无要紧，看你家己经营。你若要较紧嘞，你即马经营无啥好势，要较紧嘞吼，你就照三顿食吼。啊，那也会使，你就食两顿安尼。好，以上广告，谢谢。好来，谢谢，好，多谢。以上广告，咱call in电话来call in电话0800-7000-5599。0800-7000-5599，要卡会记你这个电话0800-7000-5599。来，我个广告，这是咱的听众朋友吼，听众朋友的妈妈传简讯来。我查某囝足友好诶，无亲切诶时间买蒜蓉钙粉钙油，拢买一组一组吼。我今仔听到你5月23送到5月31号，我感觉一组一组足紧就会食完啊，所以吼，哦，伊拄则个用传简讯讲，我搁甲你定讲吼，一项拢叫两组两组吼。诶，查某囝好意送诶，毋过吼送了有较少。诶，我讲诶毋是伊讲诶啦吼。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嘿、hey,
3: 我觉得口味啦，
0: 嘿、
3: hey, 啊、我觉得这要最
0: 嘿、hey,
3: 要最

0: 啊，问题你才讲，有问题你才卡来遮吼。好，谢谢，为遮叫买菜拢会使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
1: 是，
0: 对
2: 对，这个是铁滑，所以这个
0: 嘿，
2: 骨头
1: 啊，我有一盖跌倒，所以吼，两盘菜碰到起吼，两支卡头乌拢飞着起。
0: 哦，
1: 啊，迄个吼，无安怎哦，拢无安怎哦。
0: 嗯，
1: 啊，因为我今仔日去，
2: 对啊对啊对啊，你过去做
1: 检查嘛吼，报告。
2: 对啊对啊。
1: 先生甲我讲吼，你的骨质遮好，一定有食啥物物件无？我讲有，我食。哦。伊讲你吼，爱搁继续食。
0: 医生甲你讲的哦。
1: 对对对，我早起去看报告，等下我想我紧打电话甲你讲一下。
0: 哎呦，
1: 真是先生啊，你讲。
0: 食甲好，医生而乐哦。
1: 但是伊讲你爱继续食，我唔
0: 是
1: 哦。
0: 是是是是。就医生讲了对，
1: 我想我给你做一个更
0: 正。哦，安尼吼，
1: 好好，
0: 哦，太棒了，好，感谢分享哦，谢谢哦。有啦有啦，咱嘛是拢三不五时拢有听众哦。来进广告一下，食个吼，食咱的钙粉钙油，食个拢去有医生娱乐讲，啊，你奈恢复遐紧，你奈比人较紧吼。下来钙粉钙油真爱食，真正吼，人老脚先衰吼，关节开始退化，两支卡你那是。啊！出门走路就疼，啊，无就行，无两步就酸哦。我跟你讲，啊，你就夹白旗啊啦，人生夹白旗啊啦，开始做高低追高低追加啊吼。好了，就比较没有办法吼，出去社交了吼，因为不舒服嘛吼。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会记得得力的钙粉钙油，买油台做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嗨，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请教你哈，就是最近
0: 咯，最近咯。

0: 好，张先生，好好吼，啊，下晡时啊好，我知吼好。
1: 系，我爱甲你讲组织啊。
0: 唔免你帮改嘛，你帮改嘛，对不吼？嘿，你万华嘛吼。
1: 哇，我唔是啦，我唔是万华。
0: 哎，阿伯，我
1: 你上班假哦，没上班假就上班朋友一样的
0: 哦，啊，但是我才登记，你之前有叫是放假地址呢，嘿。
1: 啊？
0: 嘿啊，我嘿，阿伯你要。

来，谢谢吼，要卡电话吼，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注文定讲的吼，要问的拢会使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小君扑街家你好，嘿、hey, ，Hello。
1: 我甲你讲，阮何必那会无讲无送呢？
0: 何必无送？有啦，好来刷卡吼，好，好来小君扑街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2: 喂，小君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嗯、hey, ，我来看到我是几多过啊？
0: 好，
2: 爱阮，
0: 嘿、hey.。
2: 喙
0: 齿环境
2: 啦，
0: 还
2: 是
0: 药
2: 咯，
0: 做
2: 有
0: 效诶。喙齿环境药
2: 咯，真
0: 有效
2: 吼。嗯。我即看到我开刀过啊，拢会安尼，安安安尼啊啊，像迄

0: 谢谢。好，谢谢温客服小姐，也不会跟你讲，谢谢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你好，
0: 结婚扑克家，嘿，你好，嘿，
1: 结婚
0: 悄
2: 悄，
1: 你好，
0: 嘿，你好，
2: 卡头稳就对啦，卡头稳要结婚，
1: 真听有啦，
0: 哦，欢迎欢迎，嘿，
1: 啊，我是有听
2: 讲，
1: 我
2: 戒忧啦，我
1: 情绪咯，卡你们卡我，卡我咯，
2: 戒忧啦，
0: 今仔日我今仔日已经接。今仔日考英语吧，已经接过来，甲你同款啊，拢开到手术过的，嘿。
1: 嘿。
0: 哦，好好好，来来来，算卡甲你讲吼。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好，谢谢。咱听就比如咱这个电话规工拢服务嘿，有当时咱节目吼进行的时阵，听众有当你卡袂起来吼啊，因为有当时咱节目咧进行，咱这点兼顾小军甲扑克咧接吼，阮有当时会接卡袂起吼，袂要紧。啊，是讲有的人讲啊，我阁想好了后吼，要助文的时阵，你照常卡，你阁节目刷你嘛照卡，有客服人员会甲你接，你拢免烦恼吼，规工拢有人服务，规工拢有吼。啊、来call in电话，咱即马卡，即个就是咱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7755599。

0: 最近哦，这个南台湾的凤凰花真的开得很漂亮的哦，看网络上就这样的分享哎，哦，真的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吼！所以周末时间哦，虽然今年本来讲哦，这个今嘛是梅雨季节哈，但是今年的梅雨季梅雨哈，梅雨季梅雨哈，北部或许有热瓜啦哈，啊，但是其他地方好像都。好像就是应该要下雨的这个季节哦，没什么雨啊呢哈，
1: 欠水啊，
0: 欠水，
1: 对啊，还补加水者，南部中南部地区啦，
0: 对，
1: 接下来哈，真的就是又要缺水啦，
0: 好了哦，谢谢啦，感谢咱听众朋友哦，谢谢。如果你那是讲节目中打不进来，还是讲不清楚，还是讲来不及的哦，没有关系，节目结束之后，咱的服务电话拢继续有服务哈，谢谢。
1: 你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哲理公司盖混盖优不连素苏个维他干。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周末愉快，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你好，莹莹啊，
0: 哟，嘿，
1: 我等着了，
0: 哈，你讲哪？
1: 我等着了，
0: 哦，你等着哎呀，哦，进来，进来，
1: 哎，刚刷卡，
0: 好，刷卡，好，你等一下，
1: 嗯。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想要订那个，黄晒霜，
0: 哼，啊，你
1: 防晒
0: 全部吗？
1: 对，我跟我妹和就是买四条。
0: 哦吼，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好用了哈。
1: 对，很好用，我现在还剩一点。
0: 哦，剩一点吼，好，安尼赶快补上去这样哈。
1: 对，我有买。
0: 哦，安尼好，恭喜恭喜。
1: 那我有电话在那边。
0: 好，你等我一下。

0: 哎，喂，你好，喂，嘿，你好，我
1: 有，
0: 有，嘿，
1: 红菜安怎？有在拍照啊？
0: 有啊，有啊，嘿啊，来，你等。

0: 来，这首是阿凯尤金哦，福禄萨多哈，这个黄昏的故乡，两个有打。好，来听一边吼，来拍摄一摆，我刚才当听一双念念吼，无听这个你讲拍摄哦，咱才甲卡起哈。来，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咱讲吼，有个是美好的一天呵。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哎、欸，咱有报几首最后的探戈哈，本周就是最后一周活动即将圆满结束哈，所以最后一波再冲一波，再冲一波，各位新朋友一定要紧哦，紧体验哦，你新朋友无卡起来，你真正是火车过节要分 B B 啊，都未付钱啊，了解无哈？你那个你无体验者，你就。无迄个信心，吼，还是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预购，吼，因为你起码一旦单月被月底啊，吼，月底接收，吼，因为本周也是在月底这一周的嘛，对不对？吼，啊，这个月底的专门在记，吼，啊，你也可以预购在六月，你也较无方便哦，预定在六月，好，过来订嘛是大丈夫 ，OK， 公司拢和大家方便啦，吼，今日无来订了了，啊，当然你无订，我就无可甲你导啊，对不对？吼，这个数量有限的，哈，数量有限的，讲优惠的啦，吼。优惠的随在你要订偌济拢 OK， 我嘛无希望你囤多啊，你就是一年份你甲看起来就是这样，好啊，错过今年就要等明年，哎、欸，一年是乐乐等的嘞，吼，好不好？哈，赶紧把一个最后的好时机啦，哈，你啊唔知要安怎看嘞，唔知要哪阿个做会卡电话来，哈，一定让你满意的哦。好，来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啦哈，人讲哦，心情刚摆卖写伫迄边嘞，你记哪个较散，你慢慢挂伫嘴边啊哈，有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就对了哈。美好在今仔日来展开，时间也无一定会当证明做侪物件，但是一定会当互你看清楚哈，做侪物件啦哈，跟大家同齐来分享甲便利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人讲先，我唔是正定，无必要甲别人，一定爱正，一定爱答吼。人甲人加一份理解，就减少一寡误会。咱的心甲心，嘛加一份包容，来当安啊，减少一寡吼，伊个无好的代志来发生啦吼。完完全不合适了，你讲是不是嘞？哈，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边的感情的联络真相，个复述一摆，爱记得掉哦。随时拢个看好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咯，谢谢。喂，你好，喂，嗨，
1: 喂，跟你聊，
0: 嘿，是，
1: 哎，我买热南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弱音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的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赞。哇，那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嘞吼？哦，天天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白安尼，都白挂挂嘞，水发侪吼，抹都抹袂了，皮肤给我水润。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的那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我七十多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真好呀，皮嘛几紧实，你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嗨，是，
1: 哎，你们的那个母亲节优惠还有
0: 吗？还有啊，还有还有，嘿，
1: 那你帮我那个，哎，日霜是1500呀？
0: 对，没错，嗯，
1: 日霜，那我来三个日霜，
0: 三个日霜，
1: 然后一个隔离霜，
0: 好，一条防晒哈，
1: 哎，那这样子是不是就5750哈，对吧？
0: 嗯，我下姐，姐你等我姐，防晒要几条吗？
1: 嘿对了，那防晒起来好像足久的呀，
0: 对呀，做起来吼，
1: 我看你一干一干呀，对吧？
0: 一干有一干，不啦，你还流汗嘛，是爱补充啦。如果有流汗，要补充一下哈。好，那全身都可以擦，不是只有擦脸哦。像我们夏天穿短袖露背啊，
1: 对
0: 啦，
1: 那个
0: 都可以擦。嗯，没错。好，来，姐姐，你日霜三罐是4500，然后防晒是1350哈，所以总共是5850，5850给你扣2000，就是3850，
1: 三八五零哈，
0: 没错。
1: 那应该是今天会出货的话，
0: 对对，明天会
1: 寄到我这个八段这边好了。
0: 嗯，好，你跟我讲寄哪里？
1: 那里有两个地址不是吗？看不到了，
0: 我这里看不到，我这里看不到，
1: 我看不到呀。那你就寄到，你寄到那个台湾大道八段这边。
0: 好好，我知道，那我就写台湾大道，好，台湾大道八段，这公司吗？
1: 哎，这是我的这个上班的地方。
0: 好，那我就写台湾大道八段公司啊。姐姐的电话手机这支对不对？好，0932 0932好，5363哈，那就3850明天到哈，谢谢你，
1: 拜
0: 拜拜，好，拜拜。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公播帮。

0: 谢谢大家。
1: 来自阿贝贝 TI 哈，快乐的出旁，然后单婚难受到了，最低的形象2602333刷卡代理哈，感谢。

0: 来，这个快乐的出版吼，我听一个电话接吼，拍摄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莹莹哦，
0: 嘿，我是啊，嘿，你好，嘿，
1: 嘿，你好，老张，
0: 嘿，
1: 你的日霜，我要比日霜两罐，
0: 嘿，
1: 啊，迄、那个洗面的两罐，安尼有够无？
0: 无够呢？
1: 无够。
0: 无够呢，
1: 无日霜三罐，
0: 嘿，安尼才有，嘿，
1: 安尼才有啊，
0: 对啊，对啊，你爱抹五千啊，你袂记得啊吼，
1: 嘿，
0: 哎呀，爱抹五千，啊，你防晒还阁有吼？
1: 有啊，
0: 好好，安尼我写日霜三罐咯吼，
1: 嘿，
0: 嘿，啊你，嘿，
1: 这边的一罐安尼啊，安尼有够？
0: 有啦，一罐冇够啊，你这边就好，你哎，你最后冇讲这边要两罐是吧？
1: 嘿，啊！你讲无够，无够，我换日霜三罐。
0: 有啦，一罐安尼都够咧。我跟你
1: 讲，
0: 日霜三罐4500嘛，一罐洗面七百，安尼都5000里啊，系啊。嘿，好，5000里靠2000就3000里，嘿。
1: 嘿，啊，我诶，迄个地址，你甲迄个阿庆啊，敢有讲？

0: 来要买要快哈，那个最后一波最后一周要把握哈，新朋友赶快来哦，好，现在互推荐，也买在了拜礼，阿加这个礼拜当一剪，哦，礼拜天也可以啦，因为我礼拜天没节目啊，立刻来就是来跟咱服务人员讲哈，讲你要什么物件预定，好，预定六月在哪这样子好不好？来，啊，新朋友一定要跟收到体验看看，你才知道怎么下手好不好？2602233，赶紧靠通哦，谢谢大家，感谢哈。喂，你好。喂，你好。哎、欸，你好，万莹莹，嗨，哎、欸，你说，请说。
1: 面膜100片。
0: 好，姐姐要面膜100片就好了吧？
1: 哎。
0: 来，来存3500，这划算的哈。来，喂，你好，万莹莹，喂，你好。
2: 莹莹，你好，我是第一次打电话。
0: 哦，新朋友哈。
2: 对对对。
0: 嗨嗨。
2: 哎、啊，我想问你那个日霜一瓶多少？
0: 1500。
2: 1500啊。
0: 是。
2: 哎、欸，啊，晚霜哎、欸。
0: 1800。
2: 哦，啊，一般它可以用多久？
0: 看你怎么用嘞、
2: 欸，
0: 一罐大，因为也没有很大罐了、啊，30ml。
2: 因为我没用过，就不知道。我跟你说，很多人在打就觉得不错，想用看看。
0: 对啊，对啊，高贵不贵，30ml啦，30ml大概一个月一罐，看一罐可能还不太够，如果你比较勤擦的话。
2: 啊、会送到吗？
0: 啊，你现在叫明天就会到啦。
2: 哦，好好，
0: 对啊对啊对啊、
2: 那我就、欸、日霜2瓶，晚霜2瓶，啊，防晒怎么卖？
0: 防晒很超好用的哈、哦，一条1350。
2: 1350，
0: 对对对，
2: 那给我2条啊，这样多少？
0: 来，我帮姐姐加一下
2: 哈，
0: 因为你如果金额比较大的时候哈，你可能多买一下哈，你会比较划算。欸、我帮你加一下，
2: 我也没用过，
0: 超好用。我跟你说，防晒真的非常好用，
2: 欸、好好
0: 它很自然，然后男女都可以用。我帮姐姐加，日霜2罐3000，晚霜2罐3600，那这样目前已经6600，对不对？6600你还差了3400，因为10000就限折4000嘛，哈。
2: 那我可以多买防晒哦，哈。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假设你2条2700嘛，哦，要不姐姐，我跟你讲这样子，你如果2条防晒2700的话，对不对？加起来9300，然后我推荐你买一罐我们的洗面乳用看看，我们洗面乳超好用的，它就是兰花植物性的，洗完你洗了2次它都不会紧绷。
2: 好，那我就先订，那明天寄啊。
0: 对，
2: 那如果好，我就再订。
0: 对对，姐姐，我跟你讲，一罐，因为就不用让你通。就完全就符合我们这样子哦，加一罐洗面乳700，刚好你等我一下哈、哦，加洗面乳，我先写起来哈，你等我一下，
2: 好好好
0: 防晒好2条，好，我们就是让你刚刚好这样子哈、哦，满额折扣，然后都不会去有公司批掉这样子，
2: 没关系啊，抓紧点，哎呀，
0: 就是刚好，其实刚好是你安利给杜阿赫，好、哦，然后因为你又都没有用过，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0: 你就可以来体验看看。我跟姐姐讲哈、哦，日霜2罐3000，然后晚霜2罐3600，防晒2条2700，然后再加一罐洗面乳700。我跟你说，总共10000块，10000我就帮你现折4000、
2: 哦，
0: 你只要给我们公司，
2: 对
0: 对，你只要付6000，很划算。阿弟、啊、公司有列资料不？
2: 没有没有，我就第一次打，
0: 哦、打过。我们微微笑，
2: 每天都在听，都想打，我没打。
0: 要赶快，还来得及。啊，微微笑都没有你的资料就对了，是不是？
2: 对对。
0: 哦，你等一下啊，你住哪里？哎、欸，台中。
2: 大理。
0: 大理这边哈、哦，你等我一下哈、哦。
2: 好，
0: 谢谢谢谢，好来。

来，感谢我们何大姐讲，哦，听很久了呢，就哎，惊惊惊惊都未着定啦吼，伊是无讲惊惊，伊就讲在犹豫要不要买，要不要买吼，像看到那么多人在叫吼，这个真侪人买的代表物件真正赞嘞，而且他说哦，大家都很会叫，没错的，因为一开始的时阵吼，真正大家拢算袂好势，我即马拢唔免我甲你算啊，家己算好的来啊，而且还有很多组合都刚好那个拄啊好像迄杜姐姐伊有讲伊想要用啥用啥，到达哎也是刚好满额折扣这样子吼，哎，阮公司是累计折扣呢，唔是讲你唔管偌济拢是靠这個。级别的受理啊，那个不是无趣味啊，对不对？为人就讲，哎，那我就像聪明的消费者吼，我去个靠背嘛是安尼吼，还大惊啊，那个卖够啊吼。结果他说，本来他说，有上什么物件吼，其实不是讲爱遐物件，是期末机的问题，你知道吗？我心情就不太爽快，不是爱遐物件，但是是期末机的问题。然后我觉得你这样子是不是就有点欺骗消费者？也许日系品牌真大间的评价呀，吼！你安尼我讲你就查我知影得几间，啊，你也卖甲我讲，我唔知都无代志，店员佮甲我讲，佮讲安尼迄个吼，应该是都无问题啊。结果吼，我感觉伊是这个就是。工作人员的疏失，但是他说他要去问主管，主管又没愿意先领证哦，大概我们的理解是这样，是不会有错误的哦，所以就刷刷去了啦，我以后大概也不会去买了，我感觉这品牌这么多，我不一定要买领导的，是不是这样，就像吃实的东西一样啦，有时候就是一种期末机啦，我感觉有当初是一种期末机，对不对，他的东西也没很难吃，好不真好，我还是会再去光顾，因为就是一种感觉，对不对？你干嘛讲？像人客吼，东西问的 VIP 嘛，就是这样子啦，好，不等台下你追掉，你给咱锁定收听，我的干嘛啊？就感恩的哈，谢谢大家，好像这波咱当中未够多哈，来感恩感谢咯，谢谢。我这爱报一个吼，无报掉阿公阿妈咧等。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五月底个，礼拜一，快哦，五月底就全面结束了哈。但是我们礼拜天没有节目，所以到春六天，哈，春六天的时间，赶紧那里了哈，赶紧哈，旧历四月七九，你那先还袂是这事解读，莫也结束消除。一心当八在行正八，山西从上六月十四岁，好的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在一点到下晡五点哈，因为在一点到明仔在透早的几点，这种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这个早起九点到十一点哈，而且九点到十一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好朋友吼，你迄、那个咱的手势呐变乌的时阵呐吼，你用迄个气歌吼，你有会白白气歌拍影的喔，可以看看露露的，啊露露的料，伊得个闪闪动人了吼，所以你的牙膏也不会浪费去嘛吼，你若无好用，你家可以来做清洁使用，像冰箱门啊、内底啊，弄我迄个白白啊，哎呀，即马屁孩手乌乌，阿妈讲气死侬，咪讲袂听，哦，我迄吼，迄种什么人的，迄种我真唔敢说吼。感觉不好用啊，拢用领导的啊，吼，拢用应代言的品牌吼。啊，伊讲吼，伊就甲起来七档七塞哦，啊，录迄个琉璃台啊，送啥很好用，对啊，我就会拿来当清洁剂，而且你的冰箱擦过，除了白白啊吼，一个安尼胖胖吼，因为通常迄拢会沾一寡啥物薄荷啊、凉凉杠杠的物件，有无吼？这样就不会浪费了，对不对哈？参考参考，我都拿来刷那个洗脸台，很好用哦。嘿，试看卖啦哈，来感谢哈。你唔好给阮家来无菜哈，虽然嘛好用。来喂，你好，喂，嘿，
1: 喂，
0: 我是英英，嘿，你好，嘿，
1: 我是讲要爱迄个面膜80片，
0: 嘿，
1: 啊，迄个防晒2罐，
0: 嘿，来我抄一个哈，有神鬼哈，啊，今晚这爱到6月5号哦，姐姐你知吼？
1: 到6月5号
0: 哦，因为面膜欠回啊，嗯。
1: 哦，安尼哦，
0: 对啊，对啊，你若安尼若有欠的话，吼，我甲咱朋友做伙讲者。如果你有物件欠用吼，即马想要紧刷来用。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不啦，我是
1: 我还阁有咧。
0: 我知道啦，我知，我即马是，我知啦，我即马是讲甲大家做伙讲啦吼。那啊，新朋友一定爱紧来叫啊，得卖先卖叫面膜，因为面膜你得维护体验，我的意思是安尼啦。伊啊6月5号才有货，啊，你有用过都无差啊吼。来，防晒要2条吓。
1: 哎。
0: 然后给姐姐省钱哈，你面膜80片的部分的话是4400哦哈，
1: 好，
0: 4400，4400块，防晒2条2700，安尼7100。哎，姐姐，我给你建议一下好不好？你若有欠其他，你到个一万内靠4000，你开合，你该省钱敢好？你知道意思吗？但是你来，你听我省哦，你这样子7100哦，你通2100，你还是只扣2000块哦，就要给公司5100哦。但是你要想哦，你10000块就现折4000哦，你得付6000多哎，你知道我意思吗？
1: 啊，
0: 你防晒买晒给呗。
1: 面膜50片多好嘞。
0: 面膜50片，
1: 嘿，
0: 哦，嘛写晒啊。面膜50片嘛写晒啊，因为你拢跟他折扣2000哦，我只给你建议啦，因为面膜现在都是最新效期，所以你看划算，你听我意思吗？

0: 跳电话接哈。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大姐你好，我莹莹，喂，莹
1: 莹，
0: 嘿嘿，
1: 把嘿。你那个隔离霜的日时在抹那几条的那是合作什么名
0: 字？防晒隔离霜啊。
1: 哦，防晒隔离霜三条。
0: 三条哈、
1: 啊。三条，安尼敢有五千啊？
0: 当然嘛，无三条，才4050嘛，嘿。
1: 安尼两条啦，啊一罐那个防霜。
0: 我看看，晚霜千倍。来，防晒两条，安尼嘛是无够啊，2700加千倍。4500呢，嗯。
1: 哦，安尼防晒三条好啦。
0: 你来家己加一个，啊，你听吼，因为安尼就是讲，咱总共就是爱4500才给你扣2000。
1: 我知啊。
0: 嘿，你知吼，好，来，我今日安尼就有啊。大姐，我你讲吼，防晒三条是4050哈，加一罐晚霜1800，安尼总共5850，五八五零给你扣2000的3850，好不好？
1: 3850。
0: 刚好啊，你也话你来改个算啊，因为一定会痛诶。你买的是较贵的物件，你听好无？就是一定会痛、嗯、啊！你若感觉唔甘，我建议你就是归去，因为一罐真正是抹无一年份吼。除非你还够有囤，你会当买甲一万天靠4000，你会较划算。你听有吼？像拄只迄个大姐，嘿，我的意思是安尼，一定会痛。你不要想说人家那个3000，
1: 安尼得啊，安尼拄啊，3850。哦、好，
0: 好，当时会
1: 到，
0: 明仔啊，明仔就到，啊，无就后日吼，明仔就无到伊
1: 这，明仔好啦。
0: 无啦，我是讲，如果明天没有到，那后天一定会到吼。啊，你电话是0937这个吼，哎、
1: 哦，
0: 592的吼，啊，不要摸头出来吼。好，安尼就3850块嘿，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好，再见，来。

0: 喂，你好，王莹莹，喂。
1: 哎，你好，我要爱面膜一十片。哎，那个啥，洗面的两罐。嗯。个隔离霜两条。
0: 洗面的两罐。防晒两条。
1: 嘿。嘿。安尼有够5000吗？
0: 你自己做工作，你自己都没加看看吼，都用台药啊吼，你要自己加比较快啦吼，因为我搁加过面膜20片1100，洗面乳两罐1400，防晒两条2700，安尼5200啊，这样就有了，嘿啊，
1: 哦，有了哈，
0: 哎呀，5200折2000等于3200，
1: 好，
0: 啊6月5号哦，以面膜欠费啊吼，但阮无搁通知哈，面膜欠费甲，
1: 哦，东西都一样，6月5号吓。
0: 就对啊，一定做会收的啊！我空中都有跟大家讲啊，因为你分开一定会乱啊，我那都有开发票呢哈，所以你就是你
1: 若
0: 对机会我赶要用，你就爱分开叫，你听有吼？你
1: 电话零没关系，
0: 系啊，对0098162这支哈，对不对？你的电话。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李点线黄奕张我赢来大姐大姐，我再跟你确定一下，欸、你今麦被叫的物件是
1: 面膜，
0: 嘿，
1: 还有黄那个洗脸的，
0: 呵，来面膜要几片哈？
1: 80片，
0: 呵，
1: 洗脸一罐。
0: 哦，呵，安那个来80片，我跟盛恒你听好嘿，面膜80片哈、哦，550×8，就是4400哈、哦，啊，你一罐 Seven 的700块，安尼总共5100哈 ，Seven 有说过嘛哈？
1: 嗯，
0: 呵，啊5000一个，你看我2000，哇，剩3100，很划算哦哈，3100，那我们那个面膜啊，个6月5号就要会哈，
1: 好，
0: 所以就是每个人我通知，啊，你家己爱会给你时间哦哈。
1: 哦，
0: 一起收哈，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再见，那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谢谢大家，22602233，最后一波列八啊，来老朋友，你可以直接预定六月没关系，还是讲月底才要客，那新朋友，我真正鼓励大家，今天早上很多新朋友就进来了哈，最后一波你若无八啊，袂时阵你得等明年呀，好，平寿喜，大家物件拢有啦，但是这么优待就是个这个月底甜甜价，直到月底而已，打63折呢。去单位找，牙膏啊，顶找都找无，跟咱咪咪啊笑只有娘娘，好不好？好，来22602233，现场的口音真爽，继续看看，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爱李李再三三哈，来第二点钟爱听一下咱的过场音乐，谢谢大家哦。

0: 听电话接好。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嘿。
1: 我要买化妆品，来，你给我登记一下。
0: 嘿，
1: 来，洗面乳一条。
0: 你满足节嘛哈？
1: 嘿，
0: 洗面乳一罐呀。
1: 嘿，啊，化妆水一罐。
0: 嗯。
1: 啊，那个晚霜一罐。
0: 嗯。
1: 隔离霜一罐。
0: 还有很多样吗？我问一下，我格子，无我格子，看下看北下北，你还够有吗？
1: 啊，无我都到五千，啊面膜十片，拄啊好五千哩。
0: 等一下，洗面乳一罐，化妆水一罐，还够有嘞？
1: 晚霜一罐，
0: 晚霜一罐，
1: 隔离一罐，
0: 防晒一罐。
1: 哎，啊，一种面膜十片。喂喂喂，
0: 我在写啦，
1: 哦，
0: 我写你不要紧啦，我手淡薄疼嘿，拍摄。
1: 你像我安尼，只滴滴就好
0: 啊。哦，无啦，咱单要传回去，别写，袂使写收去了，人看无，拍摄。来，洗面乳700，化妆水800，晚霜1800，防晒1350，面膜10片550，总共5200，减2000等于3200哈。
1: 啊，等下我咧讲，我要登记一个新地址。
0: 好啦，你等下。

0: 嗨，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以前阿公在接电话，无接电话。
0: 啊，我拄啊，人咧抄主机啊。
1: 对
0: 啊，歹势啊。
1: 我要两罐迄个晚霜啦。
0: 嘿。
1: 啊，二十片面膜啦。
0: 两罐晚霜吓。
1: 嘿。一罐叫千倍嘛吼。
0: 嘿。啊，搁啥？
1: 啊，二十片的面膜啊。
0: 嘿。
1: 啊，然后啊，安尼无够5000块嘛。
0: 对啊，3600个1100都来无够啊，嘿。
1: 是啦吼，啊，你个化妆水共偌济？
0: 800安尼都有啊，化妆水加落都有啊。
1: 我化妆水。好，安尼，甲我迄个
0: 嘿。你来大姐，我你等下我要抄你的手机，你等。来，晚霜两罐3600哈，面膜20片1100，化妆水800，安尼总共5000块，扣2000的3000块哈。
1: 哎，好。
0: 3500，明天到可以吗？
1: 啊，你不是6月5号要送吗？
0: 啊啊不，对不起，我看错了，你有面膜哈，你站起来，
1: 啊、
0: 你站来。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你。嘿，是。
1: 哎，我要日霜四罐。
0: 嘿。
1: 啊，防晒三罐。
0: 来，我先量哈。日霜四罐，拢有用过哈。
1: 嘿。
0: 防晒三罐哈。厉害呢吼，安尼都要靠四千个对吼，来，姐姐不好意思，防晒细管不，那个日霜细管六千嘛吼，防晒三四零五零对吧吼，安尼都要10050，哇，太棒了，靠四千存6050哦哈，6050，阿妈在的搞咯，
1: 好，
0: 阿弟点位的是我再聊2626进一哈，OK 哈，
1: 好，
0: 6050哈，很划算哦，姐姐。
1: 好、
0: 啊，我的日霜你要甲新朋友分享一下哦。日霜是不是跟咱以往讲过一下，跟咱以往你抹乳液无同款哦？
1: 系啊，乳液抹啦，
0: 真好抹吼。乳液拢是不是真正咱会感觉较水安尼有无吼？
1: 嗯，
0: 系啊，其实乳液甲日霜就是同款的物件啦。
1: 嗯，
0: 哦，啊，你感觉咱抹咱的保迄个日霜美白日霜抹完了，你感觉安怎？
1: 啊，
0: 你感觉安怎？日霜好抹。感
1: 受抹了袂歹啊，我咧抹袂啊。
0: 哦，皮肤加则滋润嘞吼。
1: 系啊，啊个顶下则个擦防晒啊。
0: 对对对，啊防晒嘛介好用哦。系
1: 啊。
0: 哎，像咱个拢袂过着口罩吼。
1: 袂啦。
0: 嘿，啊伊迄粉色个足足嘞嘞吼。
1: 哎。
0: 抹落袂白死煞吧？啊，重点是也袂扑粉吼。
1: 嗯。
0: 啊，像咱咧口罩咧挂真正拢袂过着吼。
1: 袂啦。
0: 嘿，袂啦吼。
1: 嗯。
0: 所以新朋友要有信心啦。你看咱妈妈即马拢。餐你都拢会晓买啊，对无吼？第一届时阵倒袂好势。
1: 我想算一下，我靠日霜靠咧抹，是嘛？日霜加防晒过
0: 来。嗯，对对对。哎呀，安尼就好啊吼，保湿防晒拢做会着吼。啊，你看很靠四千做一盒的啦。去到对妈妈咱咧买物件，倒有人遮好？百货公司无可能嘛，对无？店头嘛无可能吼。啊，咱咪咪啊笑，回馈听众朋友真正足划算，63折呢吼，对无？
1: 是啦。
0: 啊，感谢你哈，好，啊，明天早班到。哦，谢谢你，你好，好，再见，拜拜，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感谢，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是，
2: 我要买三罐洗面霜啦，
0: 哦，三罐洗面的哈，
2: 嘿，啊，20片样的面膜啦，
0: 我下来哦，哈，
2: 安尼，敢是有啊？
0: 哎呦，哦，恁拢有在算哦，
2: 来，我，
0: 无啦，三罐洗面的，无够啦，来，等下，三罐洗面的2100呢，
2: 嘿，
0: 啊，你面膜要几片？
2: 20片。
0: 无够啦，来你等下。
2: 安尼偌济？
0: 面膜无够啦，来你等下。啊，你化妆水爱无？来，三罐洗面，我说你听，一罐才700尔呢，37212100呢，啊面膜20片才1100呢，啊才3200呢，啊无你买一罐晚霜无1800，拄啊好5000。
2: 免啊，
0: 免。无，啊你无够，你袂使啊，你
2: 袂无够。
0: 2000一个1100爱3200啊。
2: 哦吼，啊无你面膜阁加10片，啊洗面霜阁加一罐啊呢？
0: 加700，阁加五，等下，面膜阁加10片吼，30片，1600，啊4罐2800，嘛无够啊。
2: 啊你阁欠偌济？
0: 阁欠650啊。
2: 啊你阁一罐化妆水啊？
0: 哦好啊。
2: 安尼都有够。
0: 洗面的4罐吼。
2: 哎。
0: 嘿，你那家己倒好势啦，面膜三，面膜30片吼，面膜30片，你等，主角是30片，我加看嘛。来，面膜这边7428，等下28，面膜30片是16500。好，安尼4400，我搁一罐化妆水嘛吼，安尼才有哦，等下。好，恁上好家倒一个吼，啊无迄个安尼就算袂好势。
2: 啊，不卖化妆水啦，用我搁洗面的啦。
0: 哦，确定哦，化妆水是好用哦，妈妈，我跟你讲，化妆水的作用是无同，我是建议讲，拄啊好安尼有无？你加一罐用看卖，差100块尔尔啦，好不
2: 好？
0: 用看卖，真的伊的补水度就有够的。你甚至你头毛你也有电头毛有无？毛尾洗洗嘛，介好用哦，
2: 哈。来，我升级间，
0: 嘿啦，加一罐用看卖啊。今天我咧无酒精，啊，你电话我先走，2687这支吼。
2: 嘿嘿，对对。
0: 你后边莫读出来。
2: 啊，你讲6月5号嘛？
0: 诶，嘿啊，对啊，伊会当做假哈，2687有资料啦哈。
2: 嘿，有。
0: 好，来我
2: 甲你买2遍
0: 啊。买2遍，
2: 哎，今摆第3遍。
0: 嘿啊，啊，未歹用啦吼。
2: 嘿，
0: 对无？啊，佮做动是咪做会好诶？ 嘿呀、啊，一定爱来看。来，妈妈给你写嘞哈，洗面乳细管哈，就是74282800，面膜三十片1600哈，化妆水一罐800，那都要5250，靠2000就是3250，3200最合呀哈。好哈，啊谢谢你65号，啊我每个通知啊改机时间哦。好，好谢谢你。
2: 65号，
0: 嘿65号，对 对，一起收哈，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 ，OK。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哈，宝贝我菜瓜给你来看，5000靠2000，几万靠7000，万五很靠6000哦。来，李丽的空2233，电话机啊靠通，预定在六月都是 OK。像你有买到面膜，都是一定是六月收哈。这种雄心好机，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龙岗2029年面膜的是雄心的呀，没给够啊哈。防晒跟2028年六月哈，要买要快，要预购也要快哦。最后一波啊，这礼拜的专门这季，李丽的空2233控诉。李丽的课，李丽三三，一雄公格，谢谢。

0: 好，那迄、那个来听众朋友电话拢来看好通吼，2266-2233啦哈，0422602233，感谢咯，要买要快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嘿，
1: 啊，迄、那个化妆水三罐。来来
0: 来，感谢哈，进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爱日霜两罐，
0: 嗨，
1: 啊，防晒一罐，
0: 来，欢喜干咯，嘿，
1: 洗面乳一罐，
0: 来，妈妈，你讲日霜
1: 两罐，
0: 嘿，
1: 洗面乳一罐，
0: 嘿，
1: 啊，防晒一罐，
0: 防晒一罐哈，来，等等哈，防晒一罐，哎，哦，你安那擦擦叫。
1: 对，我
0: 擦掉。嗯，我紧。哦，嘿，哎，回溯有一点吓人哦，蛮大声的。我紧啊，安尼安尼标准的。妈妈就双两罐三千哈，洗面乳七百，防晒几千三个，还多少个？哦，厉害呢，5050哈，给你扣2000。
1: 我的
0: 拜个。哦，哎，你弄这个省的呢哈，30，哎，这样很划算，3050加救生龟哦。
1: 嗯。
0: 哦，给你按赞。好，阿弟讲要拜个哈。
1: 拜国，
0: 我看一下，拜国是5月29日哦，哈。
1: 好，
0: 我下来。啊，你改记时间哦，529礼拜五。好，来，你电话是等我一下，2312这支哈。
1: 对对对。
0: 阿别卖他出来哈，我很着急。2312，好，感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好，拜拜，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我被拿冠军的红的好烫头。
0: 一组啦吼，
2: 对，
0: 啊你电话，0911这支嘛吼，
2: 对
0: 对，一组好汤好，给你写了吼，明仔讲吼，
2: 拜三，
0: 你拜三收下，你等下，礼拜三要收了吼，一组好汤啦吼，好，啊迄个0911这支电话762的吼，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哎，应该那个。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哈。
0: 嗨嗨嗨。
1: 我该买防晒也买两组，六罐。
0: 六条。
1: 六条，五六。
0: 六条哈，嘿。
1: 六条呢？我这。
0: 防晒六条。你啊你啊你差千九块吼，你不要到个几万块，你就现扣四千呢。你防晒六条八千一呢，八千一只折扣两千而已哦。那如果你买八条的话，你如果多买两，你刚刚说六条对不对？那你啊全部都买防晒，你得买个八条，你就要扣四千，你较划算。因为你六条只扣两千哦，你知道吗？
1: 没
0: 有。对啊，六条八千。
1: 买三条就好，啊，迄个一包咩啦？
0: 一包啥？
1: 面。面膜，
0: 对，来，我下节哈，面，你讲防晒买三条哈，等下，好，你来自己算哦，嘿，莫干来想讲，哎，两分安尼，不是，我们是用金额算，你听我哈，用金钱，
1: 面膜一包，哇
0: 塞，防晒三条，面膜一包不够，你要买二十片，一千一加五，好不好？
1: 安尼哦，安尼买一千一吧。
0: 对啊，就二十片一千一才有够折扣啊，好吧？
1: 哦哦，
0: 你一包五十五百五不够啊，以防晒三条要四千块五十吧，哈。所以面膜二十片可以吗？
1: 二十片了，好啊。
0: 对啊，对啊，啊，这拢上心头皮啊，反正你就是爱讲六月五号就要回啊，哈。
1: 来，
0: 我正好你听，防晒三条四千块五十，面膜二十片一千一，这样就五一五零，也很划算啊，剩三千八个啊。
1: 啊呵呵，
0: 哈。
1: 哦。
0: 安尼好哈，来，你电话我很超前，你电话二七八这个吗？
1: 哎，
0: 等一下，卖那个供出来后边啊，卖供出来，2278688一点哈，哈，
1: 嗯哼，
0: 好好，好，那我下来哈，那就是六月五号哦，
1: 六月五号，
0: 嘿，你要改记起来，我每个通知哦，哈，
1: 以
0: 客户追哈，啊，总共三千八个哈，好，感谢你，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黄一章，喂，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嘿，
2: 我们日霜一瓶，
0: 嘿，
2: 防晒两个，
0: 好，再来。日霜一瓶，防晒二了哈。
2: 哎，啊，迄个迄个化妆水一瓶。
0: 嘿，哎，安尼就迄个哦，入门款啦，对不？
2: 嘿嘿，
0: 你讲的顺序跟咱讲的较无同啦，化妆水一罐哈。我正好在听，来，所以新朋友你注意听啊，这个入门款伊无含着。面膜吼，会当紧收着，所以我建议你体验看看。啊，姐姐，阮这入门款这拢你有用过吧？
2: 我朋友有用，我甲摕一罐化妆水。
0: 哦，恁朋友有用吼，啊，所以你是无用，你干哪，你拢无啊？你连防晒拢无抹过哦。
2: 防晒我是要抹白种诶，
0: 嘿，
2: 白种人。
0: 哦，白种人好，无要紧啦，阮来你用看卖啦吼。
2: 安尼就是有千只。我是感觉真好安尼。
0: 真好用着，你着爱用看嘛。我这档的真正无人像阮这俗个啦吼。
2: 嘿，
0: 五千折两千，而且我们不是每天呐、啊，阮是这档只直接回馈大家。恭喜到你的资料。
2: 无咧，
0: 阮恭喜无你的资料。
2: 哎，
0: 一行客吼，啊、哦、好，
2: 嗯，
0: 等你吼。张东宇，嘿，我记得我差点你袂进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要面膜100片，
0: 嘿，100片哈，
1: 嘿，安达好，
0: 好，等你哈，6月5号，你赶快
1: 记得，好，我知道，好，
0: 然后电话就是8819这支哈，
1: 哎，对对对，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拜拜，3500哦哈，
1: 好，
0: 拜拜，好，拜拜。

好来，好朋友，你随时要看到通吼，在七点三十三分啊，我先来报一个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1914年，今日国史馆建设成立，1986年的今天哈，南投太极峡谷风景区山崩，造成28人死亡，28人受伤，300多人受困。太极峡谷因此的封闭哦。那2005年哈，费时10年，开差不多36亿美金兴建的哈，里海通往地中海输油管正式启用。2016年，今日哈前。田径10项运动员古金水贵姓？好，享年56岁哦。那2018年的今天，化不波所学国籍检测署正式改名，参照台北地方法院检测署改做台北地方检察署哈，台北地方检察署这样子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5月25号所发生过的代志。上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在文宫袂歹，处女座哈不记得诅咒，天秤座这个。天蝎座放松心态，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哦，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当中还在联合报头版来讲到的是哦，这个美国总统川普23号在自创社媒哈、哦，这个真实社群讲啊，美伊对和平协议已经台地上恭贺，而且和墨兹海峡哈、哦、重新开放。伫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里希和亚讲，亚希亚在说来几点钟来啊，全球中听到一挂好消息，对这部分阿明及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加英国首相斯凯尔吼拢表达欢迎啦吼。好，这个这部分吼，川普公和墨兹即将要开放吼，美伊协议吼接近定案吼，伊朗总统公不寻求永和啦吼。好，听着听电话先吼。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哈，
0: 嗨，
1: 好。我要那个面膜，迄、那个四十片，
0: 嘿，
1: 啊，迄个日霜两罐，安尼是不是有够？
0: 我查一下哈，
1: 嗯，
0: 有啊，安尼有，来面膜
1: 四十片，五千
0: 二，恁家己弄算过袂歹，啊，叫我给恁验算一下哈，
1: 对吗？
0: 日霜两罐，啊，你防晒够有吼？
1: 我
0: 来，我再解构哈，四十片的面膜2200哈，日霜的管3000，按了5200，5200扣2000，
1: 对对对，
0: 3200块钱哈。
1: 好，
0: 6月5号哦，好吧，
1: 好，
0: 好，
1: 好，好好
0: 谢谢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好，来，哎，阿妈妈电话应该是这支啦，0939，没错啦哈，好，谢谢哈，感谢了哈。

0: 这个连我来讲到赖清德总统对520宣布成长津贴的政策礼包，昨去家己个再宣布，吼，对着无投保、公保、劳保、农保保险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个月也会当至少领5000啦，吼。那总统讲，这个部分行政伊今年八月会建议吼，军公教在加薪的部分，吼，来后续看情形如何，再个甲大家来做报告啦，吼。来，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2260233，感谢，谢谢哦。来听这个哦，听下这个，听下这个。顶礼拜当哦，伊是有够甘心的吼。顶礼拜当，伊就搁卡来对讲吼，搁叫搁叫。伊讲我想我顿一下吼，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他真的是微带路线，然后大哥啊，你讲顶礼拜伊哩怎伊大哥生病卧床嘛吼，拢伊咧照顾。那咱的老听就拢知影，拢知影听下这个吼，这真正是吼。带着一个好宝开赢三天工作了吼，那你看长期安尼任劳任怨，拢无后悔，无怨叹，无怨言呐吼，啊一手担起来吼，家己一个人在安尼个担起吼，啊伊就家己结果，我开结果，啊这个伊嘛搁做乐观嘞吼，做乐观嘞，会家搁受伤嘞吼，听到是来做唔甘的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我弄好一组，
0: 好汤一组呀，好，啊这个电话吼0919065的吼。好，明仔再搞哦，嘿，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了。

0: 听到一只讲，我甲你按赞，甲你空中抱抱一个安尼吼，伊安尼伊讲，昨伊顶礼拜停电，我甲大哥撸出去，嘿，来喂你好，喂，嘿，来你好，我莹莹，有听到吗？嘿，来你讲呐，
1: 好，烫头一张，
0: 好，啊，你电话055这支吼，
1: 对对对，
0: 分零票。
1: 好，莹莹对，
0: 好，分零票，好，谢谢，好，烫一组，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欸，咱听上最可爱吼，哎，单炒了长下牌的时阵，雄雄甲我问一句讲，哎、欸、呀，你拢唔免问我地址，我讲，哦，真趣味。啊，你无甲我讲，我掠准你是老主顾啊，不好意思啦吼，因为咱有听上吼，你也无像青阿姐安尼，哎、欸、嘛，真趁咧卡起来开讲咧，吼、哦，像咱迄个好汤阿姨安尼啦吼，大家较熟悉的吼，迄、那个逐工早时中昼拢会卡吼来登卡咯。无啦，我意思讲，大家人多学上无一定嘛吼，那有听上就是比较常口音，我们大家都对他很熟悉的啊，对不对？啊，有的大部分拢是卡起来，敢那叫物件来点歌都拢无要点的吼，真正就感谢啦吼，咱听上比大家来接支持。这部对当咕咕等等，永远肯定做伴，好互相做伴，咱拢袂孤单哦。来，再次出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讲到陈阿姊啊，真感心。伊讲啊，我儿吼，三日出来，哎，公园啊，倒位看狗看啦，有迄、那个伊抽痰比较麻烦吼，伊痰安尼迄落吼。伊讲啊，那有迄、那个。路口有通插电的话吼，再用迄个抽痰机个啊抽痰之类安尼吼，哇，听着小够感心的啦吼。好啦，所以不管如何吼，真的大家健康要顾好，好不好吼？咱也袂将做别人的负担，咱家己健康爱甲顾起来就对啦吼。我听着真正是想要流目屎呢，讲伊安尼手吼跌倒嘛，然后迄个一手袂动。另外，跟他单手还要跟他拍背，还要做哦，我还要管胃，我今天干嘛你就厉害哦，你是神，太厉害了哈、哦！啊，我干嘛就是讲度掉，伊讲啊，无变喏，伊嘛做乐观的吼、哦，真正爱甲伊看起，然后真的不容易吼、哦，这伟大路线吼，甲、哦、你抱抱哈、哦，按赞按赞，袂歹啦，不离不弃的哈，揣无几个啦，真正揣无啊哈。行歌仔顶找无啊吼，好来听下这啊，听这首歌吼，感情分开大吼，红颜红素大来，拍摄已经超过七点半，好来，咱最近来听这首歌，所以大哥是幸福的啦吼，幸福的啦，抓到这个好某，你就福气啊吼，来。听这首歌，感情分开段，啊，要看你爱紧哦，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吼、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哦，谢谢哈。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防晒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好，来听兵哈，大家要买要快哦，新朋友鼓励你赶快。赶快出来订购，好试用，哎，爱 try 看看，试试看哈。你无试看卖，你也知物件好伫带哈。因为你这礼拜无进来叫哈，真正你就未赴体验，好未赴体验。因为再试叫明再搞，好再试叫明再搞哈，就是一天过一天呐哈。但好你真通常这些人拢是最后啊，最后再来好的无多啊，你也未赴体验，就是你就要原价购买，就真的太不划算了，好不好？打六三折呢，哪里那么好？咱点大家有啦哈。好，那你有没有常熬夜哈？真侪人认为困梦当中猝死，可能甲长期好眠、困眠不足、过劳有关联。中医师庄可君咧讲，按中医角度来甲看，困眠唔是干那休困，是人体气血归中哈，阴阳修复重要的时间。那长期困伤少，精神压力大，哦，作息失衡，身体可能逐渐走向这个虚耗失衡的状态，哦，将对猝死的高危险族群啊，哈，那你是头人体阳气运行在外，负责舒克工作甲活动，到了暗暝，阳气应该回归体内，和五脏六腑进行修复甲调整。你若长期好眠，晚困困眠不足，等于强迫身体阳气持续吼亢奋运作，啊，时间结固的造成心气的耗损，肝火不足甲阴虚火旺的这些问题啦，哈。好，所以你看你是头哥也要工作，暗时个唔敢歇困哦，持续滑手机、追剧、玩游戏的报复性熬夜，哦，得所认为还少年，然后身体康美，但是人体不是机器，你若自律神经长期在紧绷的状态，心会更系痛负担会渐渐增加，会压心跳、压力、喉咙痛哎。一上坡东哈，所以啊，等到一个人登机的个案，好困眠就过度疲劳的状态，很容易心悸、胸闷、头晕、焦躁、失眠、搞迷茫哈。有一挂人是这突然间心跳加快，胸口压迫感，喘不过气，但是往往认为只是忝哈，疏忽着警醒，所以登机里压颠倒，会伤害到心肝脾腰子哈，心肝脾肾啊哈，这个都会伤到的哈。所以中医讲肝中气，暗时在一点个透早。三点是肝胆经循行的重要时间，也是人体修复代谢最关键的时段。这段时间长期无睡，肝火无多回补，情绪烦躁，目睭疲劳，免压力下降，头痛肌肉硬，吼，甚至影响到心血管的这个稳定性哦。所以啊，哈，很多人把熬夜当成努力，把过劳当成认真，但是其实利用。一直在透支呀，哈，默默透支哈。那你过了那持续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还去检查，这不是硬撑哦。过劳的警讯来，我跟你讲，明明真忝困未起，我嘛把安尼过哈，半暝啊，惊精神搞迷茫，胸闷心悸，喘不过气，你是头啊，登机头痛哈，肩颈紧绷，还有你白天精神涣散，注意力下降，情绪暴躁，哈，焦躁易怒啊，休息掉，根本都恢复这种疲劳感，那个就是。过劳了，过劳要注意哦，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

0: 来，我来进广告一下哈，听众朋友，进来哦，哈，那都只大哥买家己用啊，个水波当者用哈，刷卡嘛，今仔日几下大哥讲来叫100片、200片，你看我们的这个蔡成圭议员啊，本来是一点200片，都被个蔡成讲无300盒啊，要上咋样上水波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花嫩白保湿面膜哈，这真正好用，我讲哎，原来你安尼吼来服务啊，甲民众做服务吼，啊，咱定拢爱总来总去对不对哈？为民喉舌。哎，你堂妹哦，我们贴那个面膜真的很好用。你刚刚冰冰修冰镇起来，哇，舒服呢，会舒缓哈。因为里面有很厉害的熊果素，还有玻尿酸哦，尿囊素啦哈，还有这个多元五生态，这东西真好，一些滋养的成分哈。那这个大哥会再去叫200，伊讲我仔囝也无等嘞。但你个啊，老辈人哈，以上辈子的情人哈，跟水某讲一百公杯哈，我讲啊，你的本人来打得好啊哈，不用这些感情嘞哈，哇，真的袂歹讲，哎、欸，我唔真搞呢，我某安尼好大料啊吼，哎、欸，本来拢吼要受俭啊。唔是无钱啊！啊，客伊拢唔敢开安尼吼，真正是戆查某的吼，伊就改买，伊讲哎大一个吼，哎、欸、真正。我坦白讲有差呢，我有吼，你个摸看麦哦，皮肤加外油嘞，哦，啊，查出去做面做有咯有咯有咯吼，所以讲，诶，这两个开落去就对了吼。伊讲啊，保林家好，5000块、2000几万扣4000是的，15000扣6000块，等于打几折？六三折哈。C 品化妆最明松暗松都到2029年，面膜雄心打鬼切过再搞哈，防晒到2028年6月，要买要快哦，新朋友赶快来体验。22602233控诉00600033一雄功课哈，来黄一山好汤牙膏 PMB 酵素荣耀保养品，有的黄一山做提供，中午见哦。来，喂，你好，喂。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